身一生。这条歌曲是郭嘉雄作词作曲，演唱是秀琴加儿童合唱团。这条歌曲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分享大家哦，施恩。

今天要来安排这条秀兰玛雅演唱的歌曲《路要自己走》，作词作曲吴家祥、吴家祥。这条歌曲是我在孙仔幼稚园听到老师在教你唱这条歌，感觉不错听，分享给我们一起来听众朋友《路要自己走》。

音声了老师对囡仔温柔的叮咛，路要自己走。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感谢我的老师张雅琪演唱，作词作曲张宇桦，大家做伙来收听。

感谢我的老师张雅琪 Angel， 刚刚哦，就这个童趣的歌曲吼，袂歹听，分享大家。再来安排的是李志轩校长所创作的歌曲，老师谢谢您。李志轩校长呢，捌得到这个师铎奖，是一位真优秀的老师兼校长吼。伊捌创作告诉这个主题曲，是因为你由学生来演唱，用音乐来表达对老师的感谢。描写真实的师生互动情怀，这位来欣赏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你，教师节快乐！耶！
1: 老师，谢谢您。再来，为了安排你打开我的眼睛，继续挂客。这是由林俊逸主唱，大爱剧场来的主音深处片尾曲。

师节特别到啊，分享这有关教师节的歌曲。陪咱想起老师的记得，嘛想起迄个受老师照顾的日子。他说：“讲你的心肝内有一位真思念、真想要甲感谢的老师，欢迎大家找机会，甲伊讲一声，老师感谢你，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开始来休困一下，念面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配乐开后半段节目，念面是回来哦。

0: 有很多老师呢真的是记得一辈子，所以要不要跟老师说一句话？
1: 今天最重要是要向所有我们全国的辛苦的老师致意，也祝老师们即将到来教师节一切顺心快乐，感谢老师们。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呐。向你介绍 ADR 诉讼瓦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3: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5: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早安，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8: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会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会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9: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1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

迎收听心花怒开，在这股音乐的花香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官。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的节目要来安排怀念的台语老歌，今日安排的是陈正祥哥黄西田经典台语歌曲。黄西田有一个永远的小朋友的称号哈，啊，伊伫咧1968年伫台视闽南语连续剧《孤雏类》第五集的时阵，收到兵单送入去任务哈，啊，由这个小龙代替伊的角色。后来黄西田和叶克田的朋友，互人分配到这个金门的空乐队。在1970年，对军中来替伍，加海山唱片公司签约。当年这期间呢，枪在伫咧台北艺馆附近家国生酒店、国声酒店来驻唱。在1972年，来到高雄市拿宝石歌厅驻唱表演，后来甲康宏搭档演出哈。2002年，借着这个草地状元，提到金钟奖最佳社区综艺主持人奖，吼，实在真不简单。啊，应到这个台中广播邀请，在国立中兴大学惠孙堂举办入行50年头一场的这个演唱会。虽然选两届演唱会总共有6400张的这个门票，拢总有卖出去。后来呢，来到台北，办到2场的演唱会，同款是每一场拢爆满。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草地状元黄西田的台语经典歌曲。

到怀古的老歌这个单元，今仔日阿冠为各位前来听众朋友安排的是参政雅歌黄西电的台语怀古老歌。首先要来播送这首参政雅歌，这是1964年由雷虎唱片所出品的，作词是叶俊麟，套用日本曲来填词，演唱黄西电。

0: 好事，旺旺
1: 店车来摇来摇去，已经到台北。
2: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
3: 参政遐歌，黄西电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描述着五零年代庄卡农村青年，伊要上台北去打拼，唔敢离开家己的爱人。当时火车靠站的时阵，弄一个贩仔咧画卖当地土产。这个车站柜台顶的画卖声，有影予人一种亲切、心切，搁予人怀念着过去的迄种感觉。尤其是第三段上尾的口白，竟然叫车顶的旅客，啊，若要落车，千万唔通袂记哩别人的物件，这实在是真笑亏吼。所以这个作词人叶俊林先生实在是真无简单吼。这首写甲遮尔好的歌曲，会永远流传千古。

因为一句真故意唔通袂记得别人嘅物件，加上这个演员的小朋友黄西田先生，这里传神的演唱，继续来安排《流浪到台北》，瑞好唱片1964年出品，黄西田所演唱，咱继续。

流浪到台北。这首歌曲的歌词内容透露出5060年代南部庄稼囡仔为着前途上北打拼，一种出外人思念故乡爱人的苦楚心情。继续来安排1971年海山唱片公司所出品的《婚礼婚到死》。这首歌曲描写着被人放杀失恋的苦情。咱来欣赏黄西田的歌声《婚礼婚到死》。

刚才我们这位欣赏的是黄西田所演唱的《婚礼婚到死》，所来安排的这条歌曲是卖菜鸡啊，这条歌曲是由陈和平作词，黄敏作曲，黄西田演唱。这条歌曲是取用歌戏里的故事，这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人物，在1971年由海山唱片公司来灌录，咱这回来欣赏卖菜鸡啊，黄西田演唱。

梅赞伊亚这条歌曲在民国62年，由陈和平来创作。听讲吼，创作这条歌曲是有一个故事的哦。因为陈和平含咱相约啊，等无人啊，伫咧等待的时阵，感觉足不耐烦的，伊就坐落来底下写歌，就听到有人咧画卖这个菜色啊，听听咧，伊就感觉有一个灵感来啊，就压笔改创作写落来。登到厝呢，因为陈和平也无咧煮食吼，所以对这个菜色无解了解，就登伊到厝，就问伊的太太讲啊，这个菜色的特色啦是安怎？这个牵手礼又贵，就甲这个菜色有关的种类啦、什么款的问题啦吼，拢来吼含这个陈和平讲解。伫牵手礼又贵的吼，这个协助之下，陈和平总算甲这个卖菜鸡的歌词改听写好势。隔天刚好再去把这个歌词送去黄敏老师的厝。

你，拜托伊来作曲。就安尼，吴敏老师和陈和平合作，将这条歌曲写出来。另外，再安排黄西田伫海山唱片公司来灌录这张唱片。这张唱片伫1953年正月出推出了后，非常的受欢迎吼。二月份的时阵，黄俊雄布袋戏伫台视来演出这个《分手四阶段》，都安排一个卖。

继续来安排黄西典所演唱的《难忘的人》，回味唱片在1969年2月出品，作词叶俊麟，日本剧，咱大家做伙来欣赏。

0: 大家想开，拜托想较开哦，新郎来看新娘，目睭叫微微。
1: 哎，拜托大家较开咧，新郎新娘要金贵，咧看的人点纳税，但是就要讲好话，也唔通拍笑亏。

0: 子要吃新娘茶，大家坐开排，前排后排照头来，讲话看什么人较精彩，头奖的无一定上金牌。头一名要来请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八都大学的老教授老凤赛先生请。
1: 手捧茶杯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日嫁免嫁配。
0: 刷落去，请来山新书牛头白啊，请。
2: 嘿嘿嘿，猪蹄猪蹄真好吃，新娘福气都好命，天暗战场都爱拼，大炮不一只会赢。
0: 我再刷落去，请山顶的乌狗兄，姓乌名百肥，乌白肥先生请。
3: 猪蹄蹄啊有黄金，饭香杯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烧金，这杯甜茶，迄我唔饮哦。

0: 酒之地这条歌曲在1966年由回避唱片来出品，这条歌曲心色趣味和欢乐，歌词内容用七字啊台语来讲好话，也有这个歌词讲好话台语四句连。这条歌曲有很多人在这个歌词时候在婚礼当中来奉上，增加欢乐的喜气。喜酒之地黄西电演唱，所以要来安排故乡的列车，今日要进入尾声了，特别在这个黄西电的歌声当中，要来跟咱亲爱听众朋友说再会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会记得每礼拜六跟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心扉打开在台北广播电台阿冠用心制作来主持，咱下礼拜准时空中再相会哦。
1: 啊，故乡的风光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国到这阵也已经5年了，这次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接到啦。小芬，哟，你这么大呢？
2: 你家己不懂
1: 呢。小芬，你这阵那无跟你斗阵来？
2: 当然。
1: 伊走去倒位是？
2: 我袂讲。
1: 要不然斗阵来去找伊好。
2: 人伊。
1: 伊是怎样啦？
2: 伊出嫁。
1: 哈？小芬，你去讲一遍。
2: 阮弟弟。
1: 小芬。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

0: 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三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说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可以哦。
1: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2: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1: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现在时间9点整。
5: 开封菜，菜马街，菜课堂的客家，菜正宗的客家文化，客家开封菜。
6: 听众朋友，安坐，苏帮忙。
7: 唔少苏糖这么黑，特别广播天台 FM93.1，客家台风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勉俐。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台风台吹嘛该吹好吃客家料理的。大风吹吹什么呢？吹喜欢吃客家料理的您。每次想到客家美食啊，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就快是流口水碎喽，就流口水了？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超级重要的消息，就是2025台北客家美食节是正式的开跑咯。这次呢，先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由林奕华副市长亲自揭幕，然后捏剪剪天朝鬼鬼是香喷喷的哟。您猜猜看这次有哪些客家美味呢？来来来，我先爆料几个亮点。台铁推出了实在好聊吃菜后聊宴客便当，里面有芋头油饭、酸菜鸭腿、咸冬瓜鲈鱼，还有各种的配菜，完全呢就是把客家的宴席搬进了便当里面。还不止这样，鲜芋仙竟然还推出了仙草爆米花，应该没有吃过，咸臭了爆米肠给他们，听起来很新奇又很好吃的样子哦。而福华大饭店准备了精致的客家甜点礼盒，凯达大饭店推出了限定版的家宴哈克味套餐，呛开糖豆都肚子摇，光是听到就觉得肚子饿了。而且不只是吃，您还可以来参加人气票选，从现在到10月12号上网来投票你最爱的客家料理，就有机会周周抽家乐福礼券、 AirPods Pro 2甚至是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哇给发生多划算啊。重头戏还有哦，10月25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的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人气店家会通通出现在现场，还有客庄小河城、汉中 Sable 堂的市集，让大家一次来吃遍客庄味。到时候我们不只是可以吃，还能逛，还可以玩哦。所以听众朋友，记得马上来加入2025台北客家美食节官方 LINE 账号，追踪台北客家粉丝专页，所有的美味情报都不会漏掉哦。今天的节目一样很精彩，除了刚刚有好吃的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之外，接着是我们的单元客家采信封，要来专访我们优秀的客家青年富富小山岗的主理人张博顺，也是我们客委会的青年咨询委员张委员哦。精彩的内容很等出来，有一下进行的单元是后生才幸福，在那些土地方有当地的后生朋友呢，现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来做出提防老神法的家车，
8: 今天当然的

0: 邀请到夫妇四世代的朱玲仪、张伯顺、金丹乡的后生的朋友哦，很快用行通来实现地方文化，然后生番美好经验。接下来呢，俺就来听下行业界的故事。伯顺好，
1: 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伯顺。
0: 好，那个朴顺他跟我好聊天，所以我就是用我的时间留给朴顺来对话。你是朴顺的时间其实没有可以两三年的，差不多按你时间的哈。
1: 哦，差不多。
0: 那次就想我来访问给朴顺，给今日当然的有你机会啊，就会来了解几所潘丽嘅嘅夫妇西山工业嘅创新基地。好，那我跟听众朋友稍微用华语解说一下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富富小山岗的主理人张伯顺，那伯顺呢？他不只是很年轻而已哦，他还用了行动来实践地方文化跟生活的美学。所以，我们今天呢，好好来访问一下伯顺，是什么样的契机跟理念，让你来决定跟朋友一起来合作创立给富富西山岗？那来，请你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旅程的起点和杨半心。
1: 开始那其实没嘿。当下咧，就你那恩家店老夫家主攻啊，因为恩家店老夫其实用体反正是用年的毛巾袋
0: 啊，毛巾袋哦，
1: 哦，嘿，毛巾袋就比体老夫，恩家是讲哎，下面就在那去下下的用长的方式，恩物质摸出来年轻，恩到不恩家店老夫又是性格怎样啊？
0: 你也太凶了，长毛，
1: 恩又在行头那老夫出强攻啊，那老夫谁信？
0: 哦，所以一开始有一个活动，其实是要把这个老屋重新赋予给他一个新生命。好，那伯顺你就是本地人哦。
1: 在彩铃音错，
0: 你也彩铃音。好，那你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大概多久啊？几多年呢？
1: 你讲哪个地方？
0: 嗯，你待这个算是什么？富冈吗？
1: 啊，
0: 没有离开过吗？你
1: 读书？几年出去读书？
0: 哦，那来问一下，以前那个伯顺在哪边读书的呀？
1: 那是台南读书。
0: 哇，迄度安逸咪哦，台南的读书，过去转来，过去继续来，落去落不来天数镇里。今麦个原因本想讲，今日睇下镇里的落不过后，唔当初来创一个也算什么个创生基地，是不是？那时候是在讲这个后上来做一个创生基地。
1: 一块其实因为那个去台南读书，我想台南个蛋糕啦，不讲脾气动强，
0: 嗯，
1: 然后阿龙动漫个散发个蛋糕，你系走在都。地方文化啊，还有讲地方发展的东西，因为福冈跳板其实没动发展了，我了下两天动动年年，
0: 嗯，
1: 所以走在本彩旗，你走重新进入彩旗的自家个，安怎么个共荣感嘛，安讲
0: 哦，共荣感
1: 文化关系，
0: 嗯，哦，跟先前个夫妇是想讲做一个桃园福冈一个地方，好，但是一直讲到福冈，都会想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福冈，
1: 对嘿，他就恁要今天讲到前面推到个福冈英港，
0: 嗯。好，刚好就是一样，都是取这个名字，一个在台东，一个在桃园。好，那在这个旅程当中啊，你是先和哪些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来藏落沃？
1: 一开始系惯性采集老夫个一个人嘅，
0: 嗯，
1: 一种对建筑好了解，一种对文化好了解，你是安样开始嘅？一种负责建筑啊，一种负责文化，一种负责地上，到采集嘅东西，就在本大家开始了解。
0: 哇，那是董玄仙呢，有按到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请他来做一件事情，这很难得，都是后生的朋友嘿，他们都会猜听你，
1: 猜听手上噶，然后合作水上有，就是大家在讲到纵向，站在某种年纪，就是虚构才到就是样子水有，
0: 哦吼，就会猜听你啦，但是后生的朋友没有，看落在还没有。
1: 到那问题你们有复刻的你们
0: 哦，复刻的
1: 你们有么啊？复刻啊，甚至我们这年我都关心这件事情，
0: 嗯，
1: 他们比较当有意
0: 思。现在都是怎样一件落魄啊？一开始是怎么发现他的？就是啊，永远讲给他拆台，他那个这个地方的主人也不在这个地方生活了。
1: 一时间没摸在那边，但是间没新屋家那边当新屋在间空间，
0: 嗯，
1: 没一件一件嘛。一个因为那些本来想新加坡法具体啊，不过。进新岛，他讲很没有亲自信件啊，传统啊，跳白的不还有意思啊？
0: 嗯，
1: 你到现在了解，你台企也风貌男人，不要见是那种无关
0: 哦，那种不。嗯，或者一男的呢，然后就是很多这个奶砖木算是我们以前客家传统客家庄可以看到的建筑，然后这种泥砖，但是修复起来应该也不容易吧？莫按怪做哦。
1: 嗯，错，因为我保留跳白的该东西，又有到。处理家里有需啊，一个攀岩啊，这些东西全部会处理， 你冇人攰。
0: 嗯，我哋病枪来，哎，反而几多年的时

0: 有前后要花多久时间去救呢？
1: 今年前面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啦，全部还就寥寥小小长三年来做。
0: 哦，一餐没一餐没，安尼。
1: 哎，错。
0: 嗯，跟人家战后啊，吃到一梳洗啦，就很爱先前有去过一个地方拜访的世界，我觉得这个记忆上会很舒服的一个空间了，然后整理都等候哎。好，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就等于是你们的创生基地了。
1: 嗯，错。
0: 好，那你这是有什么样构想？本来想要把它装点成什么样的基地呢？
1: 因为这建基地出来是宝沙，出来提供一个资讯的交流站，资讯交流站。
0: 宝沙，哎，
1: 你讲，哎，宝沙出来是宝沙，因为我想，哎，咩做在本地啊，才是应该资讯的交流站，所以现在做在正台街和上面嘛，正台街和上做在一招尾招做在。或者取缔一几个一星期的时间，那这样就上面台梯，应该连他摸嘛个动作的季节，台梯推背台梯进驻掉，
0: 对，
1: 小国料具体希望走在病床上面，走在可许中心饮食在要提供，中心走在宽一两百年季节，走在国料片可许绿化的人。
0: 嗯，就会不会还有三个朋友，有个地方做着来打追顾啊，做着来交流一个空间。那这个夫妇生产工啊，其实没有去参加过法通啦。那我始终也调过这个法通当多呢，像先前喺人喺讲故事，他喺我没有看到有当多有管，像喺 DIY 亲自在法通 DIY 片来做。好，那这个时候啊，我就要问一下了，因为也还有当多嘅地方创始人，有很多这个文创的品牌。那你觉得你的这个夫妇生产工，然后其他嘅创始人基地还有文创的品牌比起来，老朋友有冇咁强样嘅呢？
1: 我是都是 any 物质来做平台的东西，它都是恁本身做到的单位其实是做几只个平台本身的东西啊。如果恁是老采集的恁点过去嘞，我在 X 同学做着提放个事情，那是都当有问题，当有意思啊。恁是七八个下老杂做在讲七八故事，就像恁做在用其他方式来记录下来，重新做着新的东西。
0: 嗯，
1: 我是等恁要个念书当重要。
0: 好，就年轻青葱叶喂哈，因为年还有闻突。好，我说来也当到我后生朋友来呀，比没有像露炸来讲呀，露头白的故事，但是有传承的叫做米西的呀，比系冇。
1: 对，希望做在上班某种方式做在穿新彩衣，跟木具客家还有个彩衣的故事啊、文化，还有个要把大家发生某个事情，因为当到现在农民加狗性自由，其实是很简单的。
0: 嗯，
1: 对，你想要做在不给保留下来。嗯
0: 嘿，弄人家高神高下也做莫言低耶，就当大上。

0: FM 93.1，客家台风台的节目，也进行的单元是《好生财信封》。好生要存用的个信封，我讲起来，色彩是无安改哦。今日请到的节目台来宾是庄博士，佮是夫妇西山岗的主理人，哎，博士好。
1: 嘿、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可以做的请分享几个一个猜题的小故事嘛？有没有什么赛丽的小故事曾经有感动到你的？
1: 哦，是讲讲格达林莎，其实会如同自家在咱的自家个可能录像片，还自家东西，用作在讲，哎、欸，因为个一个韩白可能你自家摸出来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不能声音调的，你是用作在，哎，你不能你作在。大家用啦，我帮你保存下对。
0: 哇，讲起来有一些感通嘞、嗯，就是因为啦，在地的一些老者呢，担心自己过世之后呢，身边一些留下来非常多有历史意义的一些照片，怕被小朋友就丢了，然后他的子孙可能也没有好好把它珍藏起来，所以宁可就说，哎、欸，那就送给你们，是把它把这个故事继续的传下去。
1: 嗯，错。
0: 嗯，
1: 还有那个小张，你有点小张，你讲那个，哎，就是讲，哎，一栋就摸上就那不会的。
0: 哦，
1: 哎，坐在那边，坐在可以是慢慢的坐在
0: 酝酿状态啊，
1: 酝酿状态，其实讲到有时平常可能去摸很多地方，然后搞到凌晨，你也没讲去摸一个，你把金蛋讲，
0: 嗯，他少音，他少音讲，他外鼻糖嘞。好啊，好啊，知道吼，做伙以为在天风做来讲客家话真认同难的呢，我知道像安海省人讲客家话本来就无安改的。然后客家话系听得冇抗议，人哋健康健康都一下系冇。
1: 其实咱平时嘅咪活动为讲，简单为讲，
0: 嗯，
1: 系诶，你头摆时间嘛，人家会介意住到成年专门讲翻译。
0: 哦。
1: 当然下要系更加咧是讲，啱做唔对，阿母是阿公阿婆都在讲埋话，你头摆阿公阿婆冇读书，其实佢哋完全冇想。讲翻译，佮讲咧，它系动物动物
0: 嘅。好生诶，我们这个很多它落在人眼来讲啊，其实是比较道地的。像阿爷他就讲诶，他讲翻其实有罗豆翻译，像我很多词汇可能是从华语翻过来变成客语的这样。好，所以你在田田龙眼刚来讲，
1: 诶，初生龙眼讲讲就是慢慢酿转的。
0: OK， 好，可是有当多个朋友啊，可能你会受你讲啊，我这个客语呢已经不会说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博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听听老爷娘转了，慢慢把它捡回来啊，是可以。你看他现在讲的当流利哎，对，现在讲的非常的流利。好，那也再请教一下那个博顺哦，在我们的这个地方连结的过程当中啊，在地的居民都是非常支持的吗？有没有也曾经遇到一点点比较反对或者说不赞成你们这样做的这样的朋友？
1: 我们在讲反对呀，不过就咧一摸眼支持，就是讲你就当做小摸尖，韩版有蛮冲击的做这件事。
0: 哦，小李，小李讲韩版应该是做那事情就按做按多工，但系冇赚到钱，两方也都度私度谣。
1: 你自己在咧讲，你咩对个物个动情绪交流，咩讲是咩个？

0: 公司重办，来公众重办，就是哎，了解唔了，系咪摸鱼摸死？
1: 摸鱼摸死，冇答对。
0: 你等你来讲，
1: 超个了解。其实我们这个客家的长辈哈，其实都是很希望我们的子弟，比如说筹榜作啊，好，比如说去公家单位工作啊，当老师啊，其实传统上来说都是希望子弟可以做这些工作。但没想到呢，这个 Pock 孙完全不走这条路，
0: 没得单纯。
1: 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运用的个他 TP 的经验，黑老蔡 TP 吉敏 Q 他来合作做上诶，是跟他们一起合作才做完成的这些工作呢。
0: 是员工，哎，你知道之前该不讲该做就等就大几还是苦啊？大家都还是只有大家辛苦，大家应该应该的，
1: 该的。因为大家如果师傅给过生的时间啊，记得有一个动态给新闻，有讲到给做做的哈，用做的来做干，可以作为一生意。好，那个真的很难得的一个手艺。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天哪、啊，那老师傅给他离开也要整点东西素泥就团脱嘞，好就没有传下来。
0: 你莫那当小到哪上不黑，因为其他又做的是一些，你做的东西什么摸你外卖，装豆豆，因为等到几年摸出来是从，他大家怎么想到，哎、欸，这当时几好几好。
1: 嗯，
0: 那小量是没办法加值的东西的。
1: 操！
0: 你去买嘛，买东便宜啊！大家是说，哎，点么么改，确实不会是到么么改。
1: 那
0: 真给他们。现在我们是有那去厂啊，做办到一参加总退会的。
1: 嗯。
0: 荣誉退休会。
1: 嗯嗯。
0: 希望做这俩不舒服改东西，做这不创新好的。哎，你有没有在试下功法的影片？功就是哎，你去做的狗伤，到底一股股给留下的。希望做到基础的东西，做到因为该摆的基础面摆都在做，你看几个还摆你明天的基础，因为是用那个基础到去记录下了。那你还想下做该办哪个家办下了？
1: 嗯，
0: 办下了，从做来做，师傅们一步一步等下，你到你想下办去呢？
1: 没有看过个纪录片。好，我曾经看过那一部纪录片，就讲戴安鲁老师傅的这个手艺的那个纪录片。好，当整个记得很用有做的几个家器，还不用到也给萝卜也片，系冇？
0: 哎，错错错，什么什么皮仔？
1: 还好 hold 得哦 ，hold 得有留下来。根本有人讲去买，去看，其实咩应该咩切磨和看磨诶。
0: 而家什么磨咧？
2: 十四岁是做七十人诶，八十人。也该做诶，桃木诶木工样，还是可能人做诶，你也该是竹条，哎，你是竹条老种会起发多发。

0: 材料没清油问题啊，做了当模买啊，我当模去。你啊，你哈东西有哈查掉，像你哈做啊头摆，个做根本都唔会变的青头啊。啊，今天啊，像个女士头，俺初恋了，逼逼包包的，做个心结都冇空了。染料的东西，可是我们天然的。以前当过了，又加上学校，来学做越出做，学生用青铜人来学啊，你学越出做好就好了，这做出来是，因为完全是自家去研究的啊。事情是没办法的啊，但是共做条路是共赢共赢的东西，那有办法和我关上。那这家都差不多要退休的了，这一两年没差不多要算的，半多岁了。但是也是看身体啊，不能这家自由的了呀。
1: 听众朋友，假设谈到亚杰的生意嘛，就会来

是中医太师戴阿鲁老师傅，咪系夫妇生产讲嘅助理员，张博顺记得替客传飞，为戴阿鲁老师傅留下来嘅纪录片，你记得冇？做嘅啲客庄嘅什么地方呀？对啊，嘅内围啊、米奇都做烂，差唔多，那一组可能都有嘅重样。戴阿鲁老师傅呢，就留亚种可以来当平凡嘅做嘅，变做一天一天有实用心、老美感嘅艺术品嘅态势。戴阿鲁老师傅佮长沙啲苗栗嘅种呐太嘅，佮对做嘅有一份当特别的感情。记者庄就讲哦，要顺足性而为，而顺足性来做，就会尊重做嘅嘅文理老弹性，本作品自然展现出特别嘅奖。对传统嘅生活喜气，都太显嘅做编装之艺术，佮都做得编出自家嘅风格，佮传统又现代。行个创业嘅系，佮唔单枪自家创造。和行业的学校、社区、老中医的知识、老技巧，分享给行较多的后生朋友。就像一集纪录片，就会夫妇生产讲的后生朋友，老戴阿鲁老师傅记得合作，向他留下安尼个珍贵记录的影像，还有记得留下来的作品。据说戴阿鲁老师傅给我们单讲的工艺师，还做了讲系一位文化的传承者，透过一集一集的创作的。给编织出来的其实就会按土地老文化的故事。今天当然的要加油访问张博顺的机会呢，来缅怀我们中医太师戴阿鲁老师傅。接下来我们谈一条后堂的歌曲，先转换一下心情。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

0: 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1: 足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的学习课程。
0: 好，即马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3: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4: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5: 新闻快报，一位管制署表示，东北都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6: 安、尼，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7: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都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6: 你拄才回来，敢有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7: 是，水妹。
8: 预防东北都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位管制署提供。

0: 听众朋友，欢迎进到节目现场，也进行嘅单元系后生财信风。后生人啊，对阿个客家来讲，正经当创业哦，因为佮唔单单系传承，含下系个老客家把它加入活水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今天特别有请到位特别来宾呢，系人嘅夫妇四三公嘅助理人，很多张博顺啊，博顺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好，刚刚已经跟博顺也了解到，他是从这个修整老屋的这些计划呢，慢慢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我们的桃园富冈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创生的基地，好，我们叫做富富小山岗。我之前在写这个提纲的时候呢，我是把它连在一起，就是富富小山岗连着写。后来博顺说不是，他要证明，他的证明是说富富一个小顿点，然后小山岗这样子写的写法，算得黑有嘛该提出个音译对你来讲？
1: 因为安尼系用嘅富冈嘅富啦，
0: 富冈
1: 嘅富系只台气放富富，小山岗讲，诶，咱就是个老母嘅空间，意思讲，安尼系做富冈嘅这个老母嘅动物啦，地方嘿。
0: 了解，所以它有点是富富 at 小山岗啊，在小山岗哦，你来按呢哦，所以我刚刚想说，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后来呛告他博顺，他为什么有要这样特别说这个是证明，要这样讲，哎，是有他的道理的。好，那刚才呢，在我们的访谈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富富小山岗，好，它本来是一个要荒废的老屋，好，他们经过在地大家一起帮忙啊，变成一个新的创生基地了。也因为在这个地方也办过一些展览活动，比如说我们把戴阿鲁老师傅的竹编手艺、竹做家具的手艺呢，也透过纪录片的拍摄把它保留下来了。好，那接下来继续来问一下这个博顺，就是在推动这个富富小山岗创生基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遇过最艰难的困难是什么呢？
1: 那是都是你脑钱这样的部分
0: 啊，你脑钱，
1: 因为大家是一个人嘛，是讲你要做一件事情，因为人家叫你到在外面帮你那边叫痛，做一件事情，你大家想法冇可能。你大帮你做一件事情是为动发是件事，叫痛那个部分。当时你当你想法淡了，就可能因为人家开始全部
0: 有人家，
1: 喂，
0: 冇想打，
1: 冇想打，
0: 好，
1: 那还冇，科学其实还冇。就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有安样情形。
0: 好，真的没安过，你是亲男的啦，但是算是要杜峰的，算是理事长的嘛，这个如果照你们的组织来说，你算是正式的职称是什么？就理事长。
1: 我跟你求博弈，请你在下铺。
0: 所以是有协会在支持，下飞杜峰的你，他给他叫他来讨论开会。
1: 好，我跟他分享，大家都有人帮你做。
0: 那这里面的组织成员都跟您一样吗？就是平常的时间呢，可能有配烘台路，但你了解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
1: 错，他们都很安样。
0: 好，大概有些 lock 生，就是也要工作，因为主要还是要维生嘛，一 lock 生。但是呢，有这个充裕的时间的时候，

0: 我们就来帮忙来添素一个梯房，好，再一起来办活动。好，那在这个理事长您这样任期到现在是第几年了？
1: 第三年了。
0: 好，那我在这里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理事长还有个别的身份，他是客委会，这个叫做今年第一届的这个是青年咨询委员，是吗？
1: 错。
0: 哦，那你这个经验应该是非常值得我们其他县市其他烟丝政府呢来参考，就一起来做这个参考。你有去过什么地方来跟你把这个经验做分享过啊？
1: 这边讲沙溪台和玉里分享过，还有福冈双阳台和没有去过，还有叫鬼小鬼庄，这么老三年没有交流过。
0: 哦，三年的没有去逛过，那三年的对你们比较好奇的地方会是什么？
1: 其实店都还好去的，一个马达通的故事什么。像阿美达玛啊，菩萨，有些东西，我会讲叫做修路的事情啊，还有叫做问法的事情。
0: 哦，他们关心的是这个他西方后高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很包山包海的，就是摊饮没有供不一样的汤，好，生意呢又供不一样的底啊呢，啊，真的很不容易。
1: 都，全部爱讲都。
0: 全部都要讲到。好，那在这个富富小山岗里面啊，在这几年像是已经两三年的运作之下，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计划吗？你想要把它转化，或者是说你想要再怎么去深入这个地方的活动？
1: 这下改方向是，因为这下又把年轻的动作改走上其他单位来，你是讲我们去做副工作，还摆做在对在幽默，还是做进步得到。家庭彩蝶就让你做些串联强化了，你每一家做，做些把大家的力量做些强化。你当当你是个一家做当骨气啦，你
0: 讲
1: 大家制造做些串联，去做嘛改，那做嘛改，大家做喊做些大家力量平台安。
0: 有样，一三年可能行唔厌，但你一千年强化行做的行都悠长悠远安尼。好，跟你有联络到福建的卖你来做一件事情。
1: 基本讲，幸福幼儿园每做来专门，基本新建楼都来做，一帮文化的东西啊。
0: 嗯，
1: 你自家去带啥民宿？
0: 哦，还做民宿诶。
1: 嗯，对啊，自己自家跳舞做了点事情，把别人讲用媒体专门来做个制造设施。
0: 哦，是一个设计来做。
1: 其实去到每单独自家好事啦。
0: 嗯，
1: 你是在做在看上，然后才知道在买个东西，就是先说在一步一步在做。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客家圈地，如果本地也帮你老变做做在儿童的东西啊。
0: 嗯，我老也变做资源，好，就是有利的这些资源。好，刚刚话题有稍微被我岔开，不好意思。你刚刚讲到青南的地方，这个冲绳几天可能很黏的事情很难，比较去沟通，那会就会钱的问题哈。跟你的钱的问题啊，由老政府来申请给补出，还那个一般来讲也得会利用潘发通的时间，会输得会按那个发通基金嘛。
1: 一开始其实很老，在其他单位情况在合作，
0: 嗯，
1: 我在其他合作，其实每组都依照按那么个抽成。
0: 不会按你哦，
1: 哎呀，按平时老师讲，当当年纪年纪哪里多多，其实当当单位其实真系多多。
0: 嗯，
1: 我一直讲好心做在做下，所以我也多多安安心心。我们讲讲讲讲到自家心里下是当有办法做充足的事情嘛。
0: 所以
1: 这些都是要咱们其他平时单位合作个部分，现在部分，所以后面是自家心里单位的信箱一定要给吧。还有这边讲，首先目前还都来取啊，因为必须。平常个做来做个投篮啊，那个水利项其实还有个来修建。不过平常盘在火车其实还难，因为半夜哎呦，我现在看家是都难的。
0: 嘿嘿，我们有吃到他盼下个发通的时间啦。你睇讲数钱，可能有一位人就想讲，哎呀，参加乜个发通下数钱，佢就买来参加。佢说，
1: 喺
0: 讲喺推广文化的时间啦，就想讲好啦好啦，叫做盼免费的发通。但盼免费发通，其实有几家当到的成本而用啊，比如讲我们拍发通，总会买到的，可能用到的投篮的东西。哇，真是没按鬼呢！你有想要去卖鞋吗？做林医生在某安改做，所以你平常的工作是什么？你平常在铁路黑嘛？该
1: 那平常是做两边，如果在江南做，就叫其他八通街街坊啦。
0: 嗯，可是我没有下东道街吧？
1: 那就叫政府的安桥下来 对，
0: 因为吼，我只有要维持一个下飞真嘅模样改，吼，除非你讲飞人当多，大家都有当然那边嘅飞人的费用，好，就是你要

0: 收会费啊，这有时候这个我这要支撑下去也是不容易。好，另外就是攀攀通的时间要数得位给播免费面后啊，或者是有一些活动的费用也是要做一些支出的管理。
1: 对啊，说如果那高兴不给钱呢，这些一定会让不想让你走的日子加一分条路，万一不
0: 嘿嘿，
1: 对啊，
0: 冇唔错啊！即间行过一条路啊，没有迟到。讲真嘅，你做喺做客家洗头啊，做喺冇赚钱就收你嗓子即间话，哎呀，我大出本，嗓子即间话大出本，就自己要贴钱进去做这件事情。
1: 做比较怎么咧计较啊？
0: 这样讲，嘿，应该按你讲嘛，就不能太计较这些事情。好，那这个我们的主理人，你曾经有受到父母的阻止吗？这个哎呀，员工来耶，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应该安戆啊？
1: 我要那。想说爸爸讲，用个美台小架头，你莫喊警察。
0: 给了解，这个你用美台条架，人木都按摩喊，又冇赚多钱。
1: 对啊，昨天按摩喊做嘛，也这样讲。
0: 哦，也把莫讲，哎、欸，实在去搞一张朋友，好，莫你也见办法通诶。
1: 你为难啦，那美地基本都要冲哪单？
0: 嗯。好为难，没关系，我们就是有，你只要呼喝一声，我们这些黑商朋友都会出来支持你，来帮你填数哈。就是你应该有一些你自己的拜把的兄弟了哈。
1: 还有啊，
0: 请他来做法通诶，
1: 大家都上家。
0: 真给我请他来做，要给露台我才会喊开眼的喂。好，那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来，跟我们的博顺继续来聊一下这个未来的展望。

0: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客家台风台的节目，也进行的单元是《后生才信奉》。后生人的传扬的信奉哦，讲起来实在是无安改哦。今日请到的节目台来宾是张博士，佮是夫妇西山岗的主理人，博士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刚刚讲的，按照要怪啊，经营协会啊来做下个创新基地，真其实在无安改呢，差不多去买些买野味来做下件事情啊，就维持这个理想上来说，这个经济的问题还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汉拜来讲啊，这未来的展望里面，有用一个新规吧，喊你解放冇？
1: 希望做的哈做件物材期待被变，还有讲到乌做的本。我上年就在支持者啊，所以做支持者的目标还有梦想。
0: 嗯，
1: 因为我要跳白了是在像讲路改嘛，路改其实快动到点，如果动到到人家摸出来路是有什么关系的，是的啊。不过路改其实摸动到新的东西，
0: 嗯，
1: 就做在到采集，问采集厂商，你看下都具备路的路采集的。
0: 好，要去景点来讲，要去茶头做到东江。但是刚刚说到这个老街路街，可能迄弄人家开店的，个弄人家落脱的，要去地方做某人继续落去做生意，可是做尾安尼没落。好，我印象中隔壁有只迄没卖咸臭饼的，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还有三个朋友开的，黑毛，好，这就很难得，就是有抢到要给后生朋友赚来天数，好，就是老不卡给东西继续来走起来。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再吸引这些年轻朋友回来。你自己的这个乡亲朋友有被你这个召唤回来过吗？
1: 右转的如果摸头扎点去丢的，那就对，是在汉海东南。
0: 哦，那如果说留下来，我们到底还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呢？
1: 拿起刀。交流的部分，其实挪不又动到个也喊水共冲了，有点像那个二十工厂，
0: 嗯，
1: 其实都可以讲作品，还有个买东西，整个共冲走到几大概像服装商品啊，还有讲几大概水东西，可以开始办兼职，这样能走。其实我们只发全部的旗舰组，轻松上班，一直工作对。
0: 嘿，像来说底的人也给合伙人哦，有个盘呢，他就是做。竹制的眼镜框是
1: 不是？阿飞和阿佩，眼镜框。
0: 好，所以已经有一些青年的朋友，其实有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小，像是手工艺嘛，就是把它做起来，重新的做起来。
1: 就希望走在地走的，走在土丘啊，来这两个事情，不管爱动难，对，爱搞科学的，
0: 嗯，
1: 反正我们走动态，比较科学动重要。
0: 嘿，冇唔错，我可以是去做一张地有嘛问题，再去借借，好，过去借借，过去做第二条路，这个做到个行下去，个行开业。
1: 如果到现时，你家属现时又改是转了一块，我改陶艺工作室，

0: 陶艺工作室哦，做念陶红奶的。
1: 嘿，红奶嘿，做底下做的，差不多的唔同的啦。上班做的，参加的做菩萨的公司做的是搞的。
0: 对对对，老聊一下哎。好哦，那感觉起来未来可能是一个也像是老街重新再造，是不是？
1: 嗯，慢慢又变了更多的东西，太多东西就没有东西，还是说，嗯，汉白的充电。
0: 嗯，那我再

0: DIV 除了周省里跟漏街的周省里以外，它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产业啊？
1: 有佛沙街福建省中心嘛，哈诺本哈壮哈地方地区区哦，用也提到从中东人其实用意思为用牛叉啊，还有么个牛上口的上到福冈的，因为爱啊，福冈的当中的在一片痛苦，
0: 嗯，
1: 这边是热爱产业。
0: 就算是我们的农业小镇，就是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因为我自己这个去到了富冈，那 T 白 T S 节，我有个很大的感触。我在台北盘查盘摸查伊多亚比，我的感触是：天哪，怎么有世界上有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他的这个火车从富查，你可以讲，哎，从多吉比是要坐慢车哦，从慢查伊，
1: 体验差，
0: 体验差。而且去检查，有时候有查表的问题，可能要在其他台站过等一下来坐转一下地方来。
1: 哦，还有转站。
0: 对，这是我那时候对富冈最大的印象。我想说，简直就是远的要命王国，觉得要还蛮多啊，觉得好像有一段路是有点长这样子。好，但我觉得交通上来说，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慢活之旅啦。其实我们就是脚步太快了。
1: 嗯，因为慢，可能慢下来，慢慢看。
0: 也慢慢夯挺挺口，好，就会看出不一样的风景来了。好，那在这个富富小山岗未来的发展上面啊，你们还希望做一些文化传承或者是青年的参与活动吗？
1: 文化是，那是个客家东西，就在常年做了，因为我们看到福冈的客家庄嘛，我俩今年今冬年在做的，其实都盖住啊，还有平常大家其他大事，其实他们都没看，讲下其实他们买到的。那就当东方，所以就得通信到下家那件事情啊，样转的。
0: 嗯，
1: 当然在个半路的经历咧，下家中。
0: 哦，有样有样，可以讲语言系流失的，可能他哋都冇感觉到要跳白就会给下家中，好，因为语言的流失，你也没有感觉到说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有嘛冇同样，好，就听听老下家发讲样转来。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哦，我啲各种搞汉语课。有两个小朋友，甲哈爸讲来唔会查，课语算得很不错。那就问伊讲，哎，给你弟台北带，问伊老公讲哈甲发，他说是跟他的外婆，然后给他嫁婆好给哈甲发，但是嫁婆冇老给劝他带，给他嫁婆带的富冈。他一讲富冈的时候，我真是起一下给马屁咧，我就啊，你有暗度后，我刚好那阵子就是有去到富冈，就去了也给弟弟上课，所以刚好有教到学生，他就说他的外婆是富冈人，然后给哈甲发讲到懂后。我就觉得哇，其实在我们富冈这个地方，你看就是很有人情味，你看都要哈，东东弄人家给他吐孙的孙，还那么高级讲得会合法这样子。
1: 要给文法专心，要怎样？
0: 切，口舌很硬。好，我们走出了不同的富冈的风貌，不然的话它很容易被淹没在现在这个都市化的或者是脚步比较快的这种形象当中。嗯嗯嗯，好，那在今天呢，难得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的访问到我们的博顺，那因为他本身同时也是这个 HUBV 强眼资顺鼻眼青年咨询委员，好，所以我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博顺，在我们这些客家的活动里面啊，你又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让他更有活力一点的吗？你有这样子提过建议吗？就是你去 HUBV 快 VS 时间提出用来给建议个，
1: 先排法的冲排更好。如果那时候飞到转转多啊，转多，你平常打屁看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爱提示，比如客家发展，你讲来讲话，每种都系冇讲话，爱讲其实做着重复的事情，但是必须按法是必须自动打中，你冇自己方法，我听说讲到创新啦，如果每天不能记得自己客家来东西，一直团体发展是做的。但是重要的是问题，他讲在现在当地其实某上到了个文化，还是讲客家个东西，大概基本我上年他也不怎么，大概我学到哪个东西，
0: 嗯，
1: 原来是重要的问题。
0: 谢谢我们的咨询委员。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因为当年呢，哈维比可能有懂懂个浅的四 D 盘发通蛋糕，好，但是其实有时候可以帮我们的客语或者是客家文化再多投入一点点心力在这上面。
1: 嗯，你可能安排一下 SOP 的东西的，可能帮你补套，再到也参取其他的做点点事情。你到那，你可能没毛病的，按活动年龄，我必须找能量盘，找能量金。就是魔性变改，魔性改，动机都在降落了。

0: 你也记得这种抓，可能记得 MD。
1: 有样好，就是如果他有一个比较，他标准的 SOP 的流程，不应该在讲用来做，好用来做。像我知道这个博士亚给夫妇生产讲个判的发通度后呢，啊，当云上的就会有用汉语投篮，他有特别请了课语老师来做这个导览，课语导览呢，这个是我一直想参加，没有时间去参加的。
0: 我一百中午发你那些都，都是各种他们的汉语自动导航全部发你。
1: 嗯，嘿呀嘿呀，如果是有这个课语导览，其实这个活动上来说是更有意义哈，因为用客家话来 sell 给客家话中。好，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参加，因为之前想要一参加的时间，我都想到说哇，这个远的要命王国，有一些的时间稍微安排某家都当后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参加，很可惜。但我还是会想办法，因为我真的想要去参加看看在地的课语导览活动是什么样。因为我有参加过那个主动汉演呢，我参加过主动学人班的。好，那时候很想说你应该要去啊，某坤洞。
0: 哎，好做好做，那今天没遇到了，去大同，去那个大
1: 同。哦，嘿嘿嘿，好，所以我们在主动学人他有办过这个课语导览，我希望有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啊，去赶面来，去到来夫妇些展工来参加家的汉演投篮。
0: 娘
1: 不娘得了啊！嘿，多谢阿姨。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博士呢来到嘅节目，带带人睇下人认识夫妇识三讲背后嘅故事啊，研究佢对土地啊文化多嘅热和热情咪，展现出嚟后生人转到乡下，转到庄头老地方创生嘅当多种嘅可能性。我咪希望佢也嘅精神哦，咪继续带本堂中有新嘅各种启发、新的启发，咪有向大家呢来亲身来行了夫妇识三讲来感受嘅。种当真实又当感通人的生态风景。好，今天感谢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陈太太，
2: 啊，
1: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症，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到，

0: 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3: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2: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3: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2: 有人溺水，请记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Thank you.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SDGs
3: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4: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5: 小小地球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莉亚老师，中秋节快乐！过了2天还是2天多，那还在中秋节假期呢。怡君姐姐觉得是一个超棒的团圆日。怡君姐姐今天是决定要播，之前就准备好的，跟怡君姐姐啊，和各位小小地球人差不多大的时候就认识的好朋友、好姐妹，重新在广播节目团圆的一集节目。因为这个姐姐呢，她长大了以后，很努力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呢也为了那个我们喜欢戏剧的大众朋友们、啊、也一起创造了很多很棒的那个剧场节目的体验。那他们呢之前演出的剧目内容啊，怡君姐姐觉得哇，好像也可以让小小地球人们好好的思考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跟我们游戏发展可以有什么样的关联，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不过在那之前啊，因为他们演出的作品最近呢才获得可以走红毯的一个机会，很棒的一个奖项的肯定，所以啊，怡君姐姐呢就会请芝芝姐姐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很棒的作品，还有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那怡君姐姐啊还会跟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芝芝姐姐啊在跟怡君姐姐分别上了不同的高中之后啊，她从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走上了她现在是表演艺术专业领域的优秀职人的这个道路啊，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假期，跟我们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吧！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每一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5: 小地人，小地人，小地人，
6: 小地人，
5: 小地人。
7: Weekly Diary，
5: 小地人生活周记，
4: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
8: 我是怡君姐姐的李老师，怡君姐姐今天邀请到了我17年没有见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热情的欢迎芝芝姐姐。Hello，
9: 嗨，大家好。
8: 是怡君姐姐在跟各位小小地球人差不多大的时候就认识的好朋友。
9: 对。哎，真的耶，
8: 真的。
9: 对对，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国中，我们是国中同学，
8: 13岁的时候。
9: 哇，那真的是很久以前耶。
8: 13岁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等于是认识快要20年了耶。哇，
9: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8: 对，但是怡君姐姐就是觉得哇，好像咻一下就是过了这么的久哎。
9: 对啊，其实一直也没有就是时间感这么长的感觉。
8: 一部分就是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呐、啊，就透过那个网络可以看到朋友们大家在做些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么遥远。
9: 对，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内心都一直很年轻，我们今年才18岁，也不过5年吧。

0: 对，
1: 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网络可以带给你的陪伴感，还有你可以拉近大家的彼此的距离很重要。以及姐姐就是从网络上面看到，哇，芝芝姐姐太棒了吧，最近有一个很值得大家一起大声掌声加尖叫呼喊帮他鼓励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觉得不行把他从网络召唤到现实当中，请他来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特别拜托他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对，那谢谢莉莉亚姐姐的邀请。
1: 因为芝芝姐姐呢，其实她是表演艺术专业的工作人员呢，她是红潮剧集这个专门经营音乐剧
0: 原创音乐剧
1: 的表演艺术团队的一位制作人。芝芝姐姐他们这个团队哦，当雅思遇见人语的这个音乐剧作品，他们入围了台北戏剧奖，很多很多的奖。以俊姐姐 Oh my god
0: 对，很荣幸这次我们可以入围。
1: 以俊姐姐看到芝芝姐姐像大明星一样走红毯，太漂亮了，替她感到开心。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在自己职场上面努力的时候，可是像这样子能够被大家看到你漂漂亮亮，跟大家好好的介绍自己在做些什么的时间不是很常见，所以我就觉得哇太酷了，觉得很开心，替你感到开心以外，我也很期待可以多了解一下红潮剧集和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内容。
0: 应该说我们是2025年做的戏，然后在今年入围了第二届的台北戏剧奖。那台北戏剧奖其实也是一个很新的奖，可能也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原来有一个这样的奖项这样子。这个奖项主要就是针对剧场的演出来做一个就是颁奖一个评选，比如说我们电影有金马奖，音乐有金曲奖，那我们剧场现在就是有台北戏剧奖，
1: 广播电视就是金钟奖啊。不过讲了半天呢，以君姐姐啊，想要请芝芝姐姐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个被奖项肯定的音乐剧作品《当雅思遇见人鱼》是在讲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的永续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一起听听看咯。
2: ABG
1: Story Time，
3: 一起来听故事吧。
1: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
0: 我芝芝姐姐。
1: 怡君姐姐要先请芝芝姐姐跟大家介绍一下，她那个团队这一次受到肯定啊，可以像大明星一样走上红毯，让大家关注到很优秀的这个作品音乐剧《红潮剧集》的《当雅思遇见人鱼》。光是怡君姐姐听到那个名字，我就想买票去看，因为有、
0: 哦、怎么说？
1: 因为有人鱼、美人鱼勾选故事。
0: 那珍珠美人鱼之类的、
1: 欸、姐姐很喜欢演员、上一次、
0: 其实很多观众会把那个剧名讲成当雅思遇见美人鱼，
1: 其实是人鱼，可是怡君姐姐上网去看了一下资料，发现那个女演员好像不会变成人鱼、
0: 看什么样的定义咯、我们大家需要一些想象力、
1: 但是很酷的是前面那个名字雅思是另外一个人吗？就是那个男主角吗？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在讲，就是有个亚斯伯格的男孩，那他遇见了一个身为直播主 KOL 的一个女孩，那他们在这一段认识的路上，他们彼此相知，然后互相的理解的一个过程。
1: 意思是说，那个所谓人鱼的那个大姐姐、就是那个女演员、她是常常在手机里面，就是手机影片里面会出现的人，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直播主。不知道小朋友知不知道直播主，就是你有时候
1: 比如说妈妈在买鱼
0: 买鱼啊，
1: 然后妈妈去买水果啊，衣服，买衣服，现在一件500，现在
0: 像我们手机滑一滑就会看到的，对
1: 对。然后他那个就是有时候直播，意思是讲，就是说那个你手机萤幕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真的透过网络连线，另外一个人在手机的另外一端、他同时正在表演给你看，
0: 对，
1: 他们透过那个网络串联起来。所以这样子串流的这个表演模式，它就是叫做直播的形式。所以我们有时候像如果广播节目在进行直播的话，你有可能听到的声音就是主持人在录音室里面讲话，那你就可以call in进来跟我们互动，因为这是代表是 live 的现场直播。那像姐姐们去漂亮走红毯的时候，电视也可以直播，
0: 对，那也是直播，
1: 那就是你现在看到画面就是那个当下在遥远的另一边，另一个人同时发生的事情。

0: 这样子呀。那这个当雅思遇见人鱼的那个人鱼那个姐姐，她其实就是在荧幕另一边跟荧幕的观众朋友看到她是用直播模式在互动的一个表演者，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她就用直播模式在互动聊天，然后或者是卖东西这样子。
0: 对，那他名字不叫人鱼，他是叫慢慢，是不是？
1: 对，他的名字叫慢慢。我们男主角的名字叫英雄，女主角的名字叫做慢慢。哦，
0: 所以男主角他也不是叫雅思，他是叫做英雄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他是真的是英雄吗？他是哪一种类型的英雄？很可爱。
1: 那个英雄就是他爸爸妈妈对他的一个期望，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英雄，所以就把他取名成为英雄。对
0: 啊，原来是这样子。对，但他遇到了那个直播的表演者慢慢，是在真实世界遇到，还是他刚好就是看直播的人呢？
1: 他是看直播的人，然后他会遇到这个慢慢，是因为就是其实有亚斯伯格特质的人，有些人会有一些固着性，就他可能会特别特别喜欢某一种东西，或对特别对某种东西特别有就是感触或敏感这样子。那我们的英雄他其实设定他是对声音很敏感的，所以他其实一直都很。比如说妈妈的声音会让他感觉到一种安稳，一种安全感，他对这个声音就是非常的有执念，有就是很喜欢。但是他妈妈后来就不在了，所以后来他就在一直寻找这个声音。有一天他就在直播，就在网络直播里面，他听到一个声音的频率很像他妈妈的声音，然后他就每一天每一天同样的时间他都会去看这个人直播，听这个人讲话。
0: 哇，好感人哦。
1: 对，
0: 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天哪。
1: 对，是不是有人也很喜欢 Lydia 姐姐的声音？
0: 你知道吗，我也曾经从脸书那个粉丝专页有收过讯息，有人就是这样告诉你说，我说很久以前就在听你的节目，我就真的
1: 啊
0: 人家老师他有很多时候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支持你，不一定知道哦。他支持你很久很久了，然后他突然就跟你互动的时候啊，你或许会觉得很感动，但也有可能就突然间，你突然发现了感动，有人支持你，但是他在真实世界中没有跟你互动过，搞不好也会让你觉得惊讶或吓到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也有可能。但这样听起来，芝芝姐姐意思说，那个男主角其实是很喜欢声音的人，
1: 对，他是对声音很敏锐、
0: 很敏感
1: 的人，
0: 他可以听得出来。那一句姐姐之前曾经有搭过一次计程车，不止一次，反正就是计程车大哥们就很厉害，他们就有敏锐的耳朵。他有一次有个大哥载我到下车，他就说：“今天没有去台北广播电台呀。”我就说：“
1: 好厉害！”
0: 他说：“你一上车我就知道了啦。就”
1: 好厉害！
0: 他说：“因为他说他们这种耳朵每天听的人，他都很清楚的，可以一下就知道啊。”你是谁？这样他很厉害，
1: 很厉害。
0: 那你是哪一台的谁啊？知道这样子呀？那像姐姐讲他们的戏剧作品里面那个男主角，他的人物设定就是设定成他是类似这样有很多厉害、很厉害耳朵的人。可是呢，他不是每一个节目、广播节目或者是每一个串流的手机节目他都喜欢，或是他都认识。他就是特别，如果被他喜欢的某一个声音，他就特别喜欢。
1: 对，他就特别喜欢那个声音。然后他在每一天，因为广播节目像怡君姐姐。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是
0: 固定
1: 的，所以他就会每天固定在这个直播主要上线直播的时候，他都一定会收看，因为他很想听到他的声音，
0: 哇，
1: 听到他那个熟悉的声音，这样子，
0: 这是忠实观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他每天这样子支持他，那慢慢姐姐应该超感动的咯。
1: 对啊，因为他除了直播以外，他还有带货嘛，然后这个英雄都会非常支持他，除了收听以外，他也会用金钱支持他
0: 啊，就是像有一些可能像卖鱼。卖水果啊，这样类型的节目有没有？如果他在表演的时候，那个表演者如果有邀请大家去买东西，那他粉丝有可能会透过金钱支持去购买他的商品，
1: 对对对，
0: 支持他。有些人会这样做，那他们就因为这样子就变成彼此的好朋友吗？
1: 对，他们就彼此就开始。有一些认识，因为慢慢也发现说，怎么会有一个人每天我卖什么东西，他都买很多东西？小朋友不要学，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对对对，但是他就发现有一个人一直默默支持他，所以他们后来就默默开始有一些联系，于是他们就开始认识彼此。
0: 哦，
1: 对，所以他们认识的这个平台，认识的这个地方是从直播开始。
0: 哇哦，但是他们两个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有一些不同于只是粉丝跟表演者之间的认识，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他们就开始变成朋友这样子。哦，只是因为英雄设定是一个有亚斯伯格的人，然后不知道小朋友对于

0: 这个名词认不认识，熟不熟悉，其实、对，就是其实亚斯伯格有这个特质的人，他有时候会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1: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呢亚斯伯格症状它的是一个特殊的症状，就是它有一些特质，是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在我们医学越来越进步之后，把他们归类说他们这样类型的人或许是有亚斯伯格症的症状。
0: 对，
1: 那这些症状呢，比如说包含或许他不是故意的，可是他可能眼睛不敢看别人的眼睛，或者是呢他有可能在读书的时候，或者是他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会一直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他在读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认真的把每一段字看进去，或是他看书的内容他全每个字都看了，但是他有一点看不懂，但是他的脑筋没有比同学还要笨，不是，他真的是有阅读上面有一些困难，可能是障碍，有人用嘴巴再讲解一次他会听得懂这样子，或者呢像是他可能一直跟你讲话，他就一直讲一直讲讲他想讲的内容，然后他没有办法观察到别人其实有一点听不懂，或是想要换讲别的东西了。比如说他如果很喜欢吃巧克力，他一直跟你讲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然后讲到听的人都已经觉得我现在好像已经想要去做别的事，他还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件事情。
0: 对，就是会有些固着性
1: 呀。但是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项目，不是，
0: 对，不是每个拥有亚斯伯格特质的人都一定会有这些的反应或症状，这是有可能会出现症状。那在这个状态下可能别人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奇怪哦，或是什么的，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很奇怪啊，就算你理解你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或怎样，其实你有些很奇怪的地方别人也不一定可以理解你。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想要讲的事情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点不一样，其实每个人说不定都有一些这种亚斯伯格的特质，只是你自己有没有发现知不知道而已，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每个人相处，包容每一个人。

专注眼前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些阿斯伯格的痕迹，就像是说话时会突然浪迹。

0: 样子的痕迹哦。
1: 对，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样子。
0: 刚刚我们听到那种很好听的歌曲，其实啊，就是《红潮剧集》这个音乐剧作品《当雅思遇见人鱼》的音乐作品内容。他那个 歌就叫做《每个人都有一些雅思伯格的痕迹》，对不对？哦，对啊，我也觉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每个人也都奇奇怪怪，都有自己很奇怪的地方，这样子呀，是不是能够再观察到别人？或许他有一些特殊的特质是跟大部分的一般人不太一样的时候，还可以有多一点的包容，会可以去理解别人，这样理解才有办法去尊重每个不同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欸。
1: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特别不一样的个体。
0: 对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别人发现了别人不太一样之后，就说他怪怪的，
1: 对啊，
0: 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太奇怪，我们不要跟他玩这样，然后或者是就大家会偷偷的讲他很奇怪或干嘛的，然后去放大这些有一些特质，这些特色被放大之后，搞不好会变成一些标签啊，像在你身上贴一个贴纸，然后有一些人如果觉得那个贴纸不太好，不想跟你玩，然后就不想跟你互动了，就越来越严重这样子。
1: 对啊，
0: 但我觉得或许那个英雄在他的世界里面，真的常常遇到没有那么理解他的人。或许也会有一点孤单吧，对不对？
1: 对，所以他开始跟慢慢有一些聊天，然后他们两个彼此理解，慢慢的他们就成为了好朋友。对，
0: 我觉得这个故事这样听起来很棒哎、欸。
1: 但至于他们变成好朋友之后怎么样呢？那就欢迎大家来看戏，
0: 因为他这不是走变成好朋友之后就快乐结束，或者是王子与公主遇美好的那个生活，哎、还有不同的剧情内容。那你看，就是啊，从一个很忠实的粉丝朋友跟认真的表演者，他们一个看起来好像哇，大家都喜欢看他表演啊，就很活泼、光鲜亮丽的样子，跟一个很安静啊，在现实生活中不晓得是什么样，但是他自己是透过这个方式去支持自己的
1: 喜欢的、
0: 喜欢的
1: 声音表演者，
0: 对他们之间的不同和同样的地方会怎么样在戏剧作品里面呈现出来，我觉得是大家会觉得好奇也会觉得有趣的东西。
1: 对
0: 啊，而且这个音乐剧的作品既然在刚刚讲说那个作曲的创作上面还获得了肯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在音乐的领域也很成功，这样然后会获得这个肯定。
1: 对，
0: 这老师很会唱歌哎、
1: 对，他不只会唱歌，那个歌也是他自己写的。
0: 对啊，好厉害！我们刚刚听那个歌，我觉得都很像是一句姐姐在流行音乐节目里面会播的很专业的音乐作品的感觉，然后可以花钱用买 CD 的那种内容、欸。
1: 就是我们做的音乐都比较偏流行一点。其实音乐剧有很多种形式，但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比较是。中文的流行音乐歌的那种感觉
0: 呀。现在我觉得这样类型是大家在不管在家里面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或者是进到剧场里面欣赏整个表演艺术的作品的时候，都会很喜欢的重要的原因、我看是不是创作的团队好像也有很有名的音乐老师。
1: 对，就是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三金音乐人。三金是哪三金大家知道吗？
0: 啊，金
1: 是金马金曲跟金钟奖。对，三金都有入围得奖的陈建奇老师担任我们这次的编曲，这样
0: 超厉害。其实也是谢谢红潮剧集让我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有机会在广播节目的天空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音乐作品。我们刚刚听到那个每个人都有一些雅思伯格的痕迹，我想要问那个知识姐姐，有没有其他是你自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你也觉得很推荐的？
1: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因为这首歌它描写了就是直播主慢慢他之前出去旅游，他去过了很多地方，然后他对于这些地方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想象，所以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浮现一些旅游的画面，就听完就会觉得。哇，我好想要出去玩哦！
0: 然后，因为我们每个人人生在世也是就是来体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不同地方，看见不同的美景啊，感受不一样的生活啊，这个都是

0: 你美好的回忆耶，到时候去看看这样子。
1: 对啊，而且这些回忆你都会一直记着，所以当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因为它里面提到的一些地方我也都去过，然后就觉得哇，就是这些地方的画面会重新浮现，就可以重新快乐一次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旅游的真谛，就除了当下玩很开心，那些回忆是可以保存一辈子的
0: 呀、你看我们每个人没有去过天堂，或者说啊，可能我们以前从天堂下来但现在不记得，所以你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当然就是你拥有美好回忆的一些地方啦、给大家从耳朵声音的领域听听看，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像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地方。

0: 有没有从天堂绕一圈回到人间的感觉？再度听到我们的声音，最接近天堂的地方。那其实姐姐觉得，从她讲到的那些地方里面，你自己听过觉得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因为你说你有刚好有去过一些，
1: 对，那个就是勾起一些回忆啦。
0: 忆
1: 但是。每个人对于就是旅游的经验可能不太一样
0: 哦，
1: 对，然后像比如说像我，如果对我来说最接近天堂的地方的话，那可能就是去冰岛看极光
0: 哦。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2: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要用面纸或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要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

0: 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2: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1: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介意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2: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是一只姐姐的爹老师，欢迎回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一只姐姐邀请到特别透过音乐剧的表演传递爱与能量给大家的红潮剧集的制作人芝芝姐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们七月的时候啊才入围了台北戏剧奖，像明星一样去走红毯，就姐姐都特别邀请她来。刚刚讲到他们获得青睐的那个音乐剧的作品《当雅思遇见人鱼》，然后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那首歌，这是姐姐在她旅游的经验里面遇过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会看到欧若拉。
1: 没错，
0: 刚休息以前听到那首很好听的歌曲，就是芝芝姐姐特别喜欢的歌曲。
1: 没错，我那时候就在冰岛播这首歌。
0: 真的吗？
1: 对啊，就在那边爱是一道光，
0: 如此美妙。
1: 对，我非常喜欢张韶涵
0: 呀。怡君姐姐很高兴很开心，我们小时候一起会唱那个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的歌手的歌曲。
1: 没错，
0: 我就觉得是这样。有些人说他去看到极光的时候，他我、哦、觉得这里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那有些人他内心搞不好觉得我在家躺着看电视，我躺着看我直播主，说我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所以每个人心中天堂样子不一样，
1: 对，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
0: Yeah,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多一点认识啊，互相有一些理解一些包容很重要的。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红潮剧集想要带给我们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一起思考的一些想法。你自己一直都觉得哇，这芝芝姐姐好棒。我小时候就觉得她很活泼可爱，然后、
1: 啊、是吗？
0: 对呀、啊，然后很大方，就是喜欢唱歌的时候就唱歌，然后我们在合唱团好朋友，然后一起唱那电视节目，在选秀节目的时候歌唱比赛的歌，然后在学校玩得很开心。
1: 对啊，
0: 然后怡君姐姐一直觉得芝芝姐姐超棒的，因为那个时候很认真准备的艺术考试，然后真的考上了艺术家的学校。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国三要考机测嘛，然后可能就也比较没有这么会念书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晚自习的时候我都在跟我前面那个同学一起写剧本。就我们两个都没有在很认真看书，然后我们都在就是想一些这种，因为那时候华冈考试是需要考一个才艺表演，然后那个才艺表演其实是很 open 的，就是你想要干嘛都可以，就是我有听过有人靠写书法上的，
0: 哇，
1: 他就那段时间好像3分钟还5分钟吧，他就坐下来然后默开始写书法，因为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其实对才艺表演没有什么设限，说你一定要很会弹钢琴或一定要很会跳舞，其实重点是在于你的创意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跟前面那个同学，我们两个在那边聊天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个剧本，一人分饰两角，然后中间再穿插一个唱歌这样子。
0: 哇，
1: 对，然后我的那个故事是我爸不让我考华冈。
0: 因为姐姐考上华冈艺校，
1: 对对对对，
0: 很厉害耶！他们都算是艺术家的学校，那个衣服后面不是？
1: 对 对, 對，衣服后面就会写艺术家的学校。如果你在健谈站常常看到有人标写艺术家的学校，那都是华冈的小朋友。
0: Yeah, 大家很喜欢看那个电视节目啊，那个大 S、小 S， 还有阿雅姐姐那些，他们很多很多艺人都是从艺术家的学校毕业的。
1: 对，就是以前华冈真的是蛮多艺人从、yeah, 都是从那边毕业的，
0: 因为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很认真的学

0: 习担任表演艺术的表演者这样子。那怡君姐姐就一直觉得哇他好棒哦，因为那个考艺术考试是要特别去另外准备的。
1: 对
0: 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哇，就这只姐姐闪闪发光，她想要当艺术家的这个心情非常的笃定这样子。
1: 我
0: 就梦想很笃定。
1: 那我就在考试前好像那个时候就我个人自己有点担心肺活量不够，虽然在课业上的要求我并没有很高，但是就是我因为我只想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会非常认真的准备。
0: Yeah.
1: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会跑操场、
0: oh, wow.
1: 就是对，然后我好像
0: 训练，
1: 对对对对，就一个自己想象自我训练，好像那时候罗志祥很流行就是边跑步边唱歌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哦那不然我来效仿他看看好了、
0: wow.
1: 然后对，然后那个时候后来我记得那时候很热，就大概现在七八月这种温度，然后我想要跑得快，所以我就赤脚跑、
0: 啊、
1: 因为你很烫你就有点跑超快。对，
0: 我好像不知道你赤脚跑步，我知道你好像会去跑步，我不知道你在赤脚跑步。
1: 对，因为跑步如果你没有个动力的话，对、
0: 嗯、
1: 你可能就会比如说你会想要维持一个舒适的状态，你就会越来越慢或是不想跑之类，然后那我想说好吧，那我就有个物理上的限制，我赤脚跑很烫地，那你一定跑很快，不然你就很烫。对，
0: 天哪，然后你就这样自己训练，你说想要训练肺活量是希望自己唱歌的时候不要很容易气，就好像气不足那样，
1: 对，就气不长啊之类的，
0: 好像生病老人家、啊、这样唱歌，
1: 对对对，
0: 很喘那种感觉。那你觉得你这样子奔跑有比较变比较厉害吗？就是那个功能力有没有比较强？
1: 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觉得那是一种就是精神上面我觉得啊我要努力我要努力，但是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国中算是台北市蛮早开始有表演艺术课的学校，我后来发现我们念的国中其实蛮前面，我们是念公立国中，不是什么私立国中，是公立学校。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老师也给蛮多帮助跟想法，因为我记得就很多学校可能那种表演课都是看影片、
0: 哦、
1: 但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让我们实做，
0: 真的，
1: 对对，就是让我们排一段小小的东西做一个呈现小演出，这样就是我们实做的部分也蛮多的，就也感谢那个时候学校资源还不错啦。
0: 我很喜欢表演艺术课，很喜欢、嗯、我们念长安国中，
1: 对，
0: 所有的音乐老师啊，表演艺术课老师，还有合唱团的老师们，
1: 对，连美术老师，我觉得他们的思想都蛮开放，蛮走很前面的，
0: yeah,
1: 对，不是那种太正式的教学。
0: 真的、嗯，我那时候说我最喜欢的课就是音乐课、美术课、表演艺术。哎，妈妈说，那你那个中文还有英文那些
1: 数学，
0: 也很喜欢，但是你说最喜欢的话。就是这种类型。后来我自己长大发现，哎、欸，你看怡君姐姐小时候就是喜欢这些课啊、
1: 嗯，
0: 然后所以现在做的事情是有关联的。就有些事情小朋友以前喜欢的，其实是看得出来，他以后有可能想往哪里前进是看得出来的。
1: 对，
0: 我觉得蛮妙，
1: 没错。
0: 所以芝芝姐姐以前也是最喜欢这些嘛，音乐、美术、表演艺术啊这种类型。
1: 对，就是艺术类的课我比较喜欢。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有学过钢琴，所以可能就是对音乐的认知，因为我等于就是我本来就比较认识这些东西，所以就会有更想要就是深入研究，就是更想要了解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0: 可是后来进去艺术家的学校之后，你就想要往音乐剧的剧场迈进了吗？还是你觉得本来想要是走不同的道路，就是各种各样的尝试，反正可以试试看。
1: 对，我那时候考进去，虽然我是这样子好像演一点唱一点这样，那时候其实我对音乐剧也完全没概念，那个剧本是我就幻想自己乱写的、
0: 哦、
1: 然后考进去之后我就发现哦，其实大家都很厉害，就是很多人可能三岁就开始跳舞，然后身段什么超好，然后比如说钢琴弹得很溜，就是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一开始是以音乐为基础，就我就说我刚刚小时候学钢琴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要往音乐方向前进。但那个时候华冈的那个课程规划，其实是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要学习舞蹈、音乐，然后唱歌，然后基础的一些化妆，这些其实基础都是要学的，到二年级之后才开始分组这样子。
0: 对，
1: 就二年级大家可以选择舞蹈或是音乐或是服装化妆，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太确定，我只是说我们当时是这样、
0: yeah.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比较还是选择音乐相关。其实现在想想这个选择有可能是因为我确定这件事情我比较拿手， 所以这个选择度来说相对比较简单。对，就是我学的或者我在同台里面对我

0: 来说会比较简单的可以做到比较好，
1: 比较确定自己做这件事或许能做得比较好，这样子
0: 对，就比较有把握。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那段时间就是学编曲啊或者什么的，就我们有时候也会赶作品，然后就你就很想要做出些什么东西，然后就一直尝试一直尝试，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试过就三天都没睡觉。哇，对，小朋友不要学，这样会长不高。
1: 登出地球哎、
0: 欸，对，不要学，这样会长不高。
1: 可是，那你的意思是说，那时候要练习做音乐，是不是？就是作曲，然后再把它编成一个听起来很好听的音乐。
0: 对，就比如说像作曲、做旋律这件事情，比较像是我们哼哼唱唱，
1: 哦、
0: 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旋律这样。可是
1: 你
0: 真的你
1: 想唱什
0: 么？对对，可是你真的要把它做成一首歌。那你后面就要有很多编曲其他的乐器进来一起把它变得更丰富，然后更强化它的情感这样。然后我觉得做创作除了作词很明确，我们写字，我们写一些内容，文字内容，那作曲可能是一个旋律，我们听一个感觉，编曲其实是可以非常强化前面两者的东西，他想要传达的故事及他想要传达的氛围，就这很靠编曲这样。
1: 对，比如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唱世界名曲《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现在这样子唱就是一句姐姐在唱，就是只有
0: 一个
1: melody，
0: 对，
1: 一个
0: 旋律，
1: 听到一个旋律、可是呢我们可以前面用像鬼屋的音效进来，然后再唱的那种方式不一样，说祝你生日快乐，
0: 对，就是恐怖版，
1: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用一种超级欢乐的祝你生日快乐，啵啵，
0: 对，游乐园版，
1: 游乐园版、就是那，可是这个是需要不同的音乐的搭配，比如说要不同乐器去搭配，还有节奏全部加在一起，听起来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芝芝姐姐的意思是说，就算是喜欢音乐，它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不一样的角色。
0: 对，我觉得那个比喻可能像是作词作曲，可能是一个素材，可能是一个食材，但是它怎么变得完整，变得好吃？那我们就要把它，就有个厨师把它煮起来，变成一道菜这样子。对，我们才看到菜样子，我们吃起来才是一个觉得完整的一道，就是有味道的美食这样。
1: 呀呀

0: 对，以娟姐姐也常常觉得我们在当主持人，很像是那个厨师，
1: 没错，
0: 就是先准备很多菜，然后呢，每个人都可以炒，但是炒出来不一样的菜，
1: 对、啊，
0: 或者是一样同一道菜，不同人炒也是不一样的味道，
1: 对对对。
0: 那以娟姐姐发现，哇，她是姐姐，等于从考艺术家学校的那个时候就对音乐剧是有一点。喜欢嘞，只是小时候不知道，对不对？
1: 对，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科系其实主要是做音乐剧，所以我们毕业制作就是要做一个音乐剧，
0: 哇！
1: 所以我们音乐组就要负责所有音乐的部分。但就是如果提到关于音乐的喜欢，就是在将近17年前的时候，有段时间歌舞青春，可能是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会比较有共感的一个部分。
0: 你姐姐超喜欢。
1: 对，那时候歌舞青春其实让大家很了解。比较了解音乐剧的一个表演形式，就是他们讲话讲讲就突然唱起歌来，但这些歌不是随便乱唱的，那些歌是为了服务那个剧情，唱完那首歌是让剧情会有一个推进的。
0: Yeah,
1: 对，
0: 我记得第二季歌舞青春一开始就是放暑假，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悲伤的氛围，感受现在即将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1: 对对对，
0: 哇，好棒哦！所以芝芝姐姐那时候就在高中的时期接触了很多很

0: 多音乐剧的内容，这样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学校就会，比如说让我们练习，大家一起唱一些，比如像刚刚的《What Time》自己唱，或是像什么《狮子王》
0: 啊
2: 啊，
1: 对，我们以前有练这个，
0: 对呀，那你们练很多这样类型的音乐剧的东西是不是？
1: 对，我们就有很多类似的课程，然后包含舞蹈，可能要学爵士舞蹈、
0: 哦、
1: 就是比较是那个时候音乐剧主流的一个表演方式，这样
0: 旋转跳跃。哎呀，那个、
1: 嗯、那个是舞娘，那个、是蔡依林。
0: 没有，怡姐姐姐，之前大学的时候、嗯、上一堂爵士舞课，那个老师他有说有三个技巧是爵士舞的基本技巧。那怡姐姐只记得旋转跟跳跃，还有一个我现在忘记。
1: 哦
0: 但是很好玩，后面不是我比这也不一样，不是不是是不同的。对，但怡姐姐就发现，哇，等于你们在那个高中时期的音乐组的同学，有好多人应该后来都朝向音乐剧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了吗？
1: 好像真的有在做音乐剧的人只有我。对，因为但我现在也不是就是做，我是做音乐剧，但也不是做跟作曲那些有关的、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大部分的同学后来可能也都比较偏向流行音乐、
0: 哦、
1: 就是帮艺人做
0: 创
1: 作编曲或是演出表演、嗯、现场表演这样子。
0: 哇，
1: 对，
0: 就因为像大家喜欢去看音乐演出，比如说会去看演唱会啊、嗯、那也是像怡君姐姐说，不是只有一个人，做了好多好多人一起才有办法去做出那样子的一个娱乐体验让大家来感受。
1: 对，没错，
0: 它是需要很多人认真去准备出来的、
1: 嗯、
0: 而且像一个如果说好，我要帮忙，我想帮忙，然后我去什么都不知道，你连怎么帮忙都不知道，那只能会帮到忙。
1: 真的，
0: 所以还是要认真，你对什么事情有兴趣，你要先稍微了解一下才能靠近人家一起去帮忙、嗯，
1: 就是专业知识啦、
0: yeah,
1: 对，每个行业都有不一样的专业知识，
0: 超酷。怡君姐姐想要偷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芝芝姐姐啊后来在人生道路上加入的剧团里面就有高中时期的老师是吗？
1: 对，就是像我们这次当雅思遇见人鱼的男主角，也是红桃剧集的艺术总监亮瑞云瑞，他就是我高中的老师，其实蛮有缘分，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认识他，主要是专门教戏剧的老师，他其实是戏剧老师，然后他那时候同时在外面也会有一些音乐剧的演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会去校外看他音乐剧的演出这样。对，然后后面因缘际会，就是我们就开始有工作，
0: 嗯，
1: 那才慢慢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哇，
1: 对，
0: 等于芝芝姐姐在小小的时候就看到了，哇，这个大前辈就是好像楷模一样、嗯、老师在前面做这样子的发光发热的工作，然后就想要去靠近，想要了解，多参与这样、
1: 嗯、
0: 然后就跟着一起走上了音乐剧的职业道路了。
1: 对啊，
0: 超酷。因为这一次这个红潮剧集啊获得台北戏剧奖的入围的作品的内容，怡君姐姐就有看到超多类，像刚刚那个芝芝姐姐说高中的老师允瑞老师啊，他就入围了那个杰出的创作者奖，他的作曲有入围了，还有那个男演员最佳音乐剧的男演员奖他也入围了，然后这个音乐剧的女演员叫做李曼，这个李曼姐姐她也入围了最佳音乐剧类的女演员奖、
1: 嗯、
0: 而且这整个戏剧作品的团队一起入围了最佳音乐剧奖，这样子我就觉得哇超多耶、欸、
1: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这个戏就是它很精简，也不是说这样说，就是比较小一点。
0: 嗯，
1: 我们其实总共只有两个演员，所以我们两个演员其实全部都入围了。
0: 耶、yeah, ！其实那个你在舞台上看到的人呢、啊，他们要只有两个人，还要演出让全部的人看起来觉得好看的一出戏，反而是更困难的，因为只有两个人，他同时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话。
1: 对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他们两个其实在台上会很忙碌，他们又要唱歌，他们又要跳舞，又要自己做一些专场或者什么的，就是他们需要的工作 loading 其实蛮高的，也蛮需要专业的。
0: 嗯，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要看，我们去各地方看一下表演，你不可能觉得说一直就是讲热情就去大班老师加油啊，班老师加油。那如果那个不好看，你也会觉得很无聊啊，无聊啊，什么时候回家啊、嗯？所以老师也会要自己想办法唱歌跳舞，然后让带着你去，像我们刚刚说唱完歌之后，哎、欸，大家下课那个感觉。那他唱完歌之后，哎、嗯欸，要变成下一个场景是什么？大家做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他要让全部的人感受到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嗯、所以他们要做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以居姐姐之前去

看小朋友的音乐剧这种类型的演出啊，我就看到他们可能比如说跑到一半，自己就慢慢的走到旁边，然后拿一个道具，然后开始，然后有个鱼出来飘在空中，然后弄一弄之后呢，再转身，然后去后面，就很自然，你以为他在讲话，他从后面又拿出了什么罐子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折星星，然后我们全部又跟观众朋友又跟那个舞台的演员一起去互动，然后这时候呢，可能在前面还。

0: 说只有两个演员的话好像就很省钱，或者是很简单，不一定哦，就是有时候是可能会更困难。
1: 对，就是很困难，因为其实这个戏有大概90分钟，所以这两个人他必须得要在台上抓住大家的眼球90分钟，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
0: 而且两位竟然都是入围了，所以这一次的作品是在艺术的领域上面受到很大的肯定。
1: 对，就是蛮荣幸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编制的一个演出我们可以入围
0: 呀。今天见到芝芝姐姐实在是太开心了，又在我们这个中秋节的周末啊一起团圆。但毕竟我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想要跟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们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嘛，所以下个段落怡娟姐姐要请芝芝姐姐和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习几个简单的英文单字哦。
2: SVG
3: Review Time，
2: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Hello， 大家好，怡娟姐姐乐迪亚老师。今天怡娟姐姐访问了红潮剧集的制作人之一芝芝姐姐，了解那个音乐剧怎么样，散播欢乐散播爱，也从芝芝姐姐过去努力的求学道路当中认识了更多怎么样像她一样走向这个艺术道路的一些有趣的小事呢。以及姐姐觉得啊，既然我们今天讨论的那个受到奖项肯定的作品有提到特殊的一个症状的一些特质，以及姐姐觉得呢可以跟芝芝姐姐啊一起来练习几个，当我们遇到如果有像剧中那个男生有亚斯伯格症状的某些特质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好方法来跟他们互动的几个英文单字几个说法好吗？
1: 好啊，
0: 我们今天前面的节目内容有提到啊，如果有这样特质的人有可能呢会在理解上面不是那么容易接收讯息，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传递讯息的时候啊，可以把我们想说的话比较直接一点的说出来，能够有效的帮助沟通。不过啊，沟通的内容当然还是要选择有礼貌的内容啊，那也才不会不小心伤害到别人的心情感受。以及姐姐觉得不管是不是有亚斯症状的地球人，我们都要注意不要伤害到别人的心情嘛，
1: 我们要当个柔软的人。
0: 对呀，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练习 be nice，
1: be nice，
0: yeah， be nice，
1: be nice，
0: 这很重要啊，要当一个好人，是不是？就是你可以 be kind， be nice， 这样对别人好一点，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说，要对别人不好，就说哇，你觉得真的。跟人互动的过程中你就快要没有耐心，就是有可能觉得不知道那个对方怎么回事，搞不好你的身边的朋友他跟英雄一样是有亚斯症状的朋友，然后他一直讲一直讲讲他自己想讲的，他跟你互动的时候他执着的特质又再度发生了之后，那这时候我们发现，欸，大家快快了，我们可以尝试自己做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wait and listen，
1: wait and listen，
0: 就很简单的 wait and listen，
1: wait and listen，
0: 就是等待然后听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听别人说话，
1: 对，
0: 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这件事情。对，有时候他们真的如果他自己知道有这样子 的现象，他就不会有这个症状
1: 了，因为其实这也是互相的啦，其实有时候别人也是在等你啊，也是在就是试着想要对你好，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都可以比较有这种包容性，那我们生活也可以过得更美好。
0: 对呀，对，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已经忍耐不了，你已经不想 be nice， 不想 wait and 不想 listen， 那你可以尊重你自己，那你可以稍微的，
1: 你可以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然后刚刚我们有讲说你可以直接的传递你的心情感受，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做别的事情了，那你可以传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也是尊重自己的一个好方法。不是说我们与人互动知道别人需要多一点的理解与包容还有爱，我们就要无限的，
1: 对，我们就要无限的
0: 来等待，不是这样
1: 牺牲自己，也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子。但怡娟姐姐相信，就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可爱的大大小小的地球人都会在更了解彼此之后能够有更多美好的互动，然后也尊重每一个人彼此的想法和尊重每一个人的各种选择。
1: 对，没错。

0: 多一点的倾听和观察，就有机会可以在我们的学校啊，或是小朋友互动当中，也帮助 reducing the qualities SDG goal number 10 right。 还有呢，怡君姐姐今天听到了芝芝姐姐跟我们分享的她一路走来如何走上她的职业道路的这个过程啊，也让怡君姐姐觉得哦，有一些职业道路是从很早以前呢就开始发展咯。所以呢，小朋友啊，还有爸爸妈妈，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啊，也可以多多认识各行各业不同的专业领域，或许呢可以帮助更多的职业选择在未来可以有机会朝向更好的方向前进，可以 support SDG goal number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不过当然啦，如果要支持这些在表演艺术领域还持续努力的职人朋友们，也可以直接进剧场去支持他们的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要问一下芝芝姐姐，这个红潮剧集的当雅思遇见人鱼还有其他的演出吗？
1: 我们今年年底11月的时候是在高雄卫武营会有一场就是独剧的演出，那这个独剧演出叫做当雅思遇见人鱼的 B 面歌单，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企划。那它除了就是呈现这个当雅思遇见人鱼的独剧的内容以外，我们这次还会加入一些我们红潮剧集之前演出的一些歌曲，把它们就是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特别的企划。然后我们年底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企划，会在屏东演艺厅的实验剧场就是做当雅思遇见人鱼的正式演出，那欢迎大家到时候来看
0: 呀。那如果怕会忘记，大家不用担心，其实只要先追踪或是按赞这个红潮剧集的脸书粉丝专页啊和 Instagram 啊，你就比较容易在他们要表演之前看到他们表演的资讯内容。
1: 我们最新的消息都会在我们的 IG 上面，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多帮我们按赞分享
0: 呀，按赞追踪抢先看，开启小铃铛，
1: 没错，
0: 给全部的朋友，
1: 没错，谢谢大家。
0: 那他们要搜寻什么？就是找
1: 红潮剧集，对，当然红潮剧集
0: 就可以找到了，
1: 就可以找到
0: 红色的红，然后潮水的潮，对不对？
1: 对，然后戏剧的剧，机会的机
0: 呀。谢谢芝芝姐姐来到我们的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1: 谢谢莉莉亚姐姐邀请，
0: 很高兴。那我们大家其他时间就网络上见了。最后要送给大家那个芝芝姐姐很喜欢的歌曲，
1: 我们一起去冰岛看极光。
0: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台北广播电台见，其他时间网络上见了，
1: 拜拜。

0: 迄个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3: 是啊，你听什么声音啊？
2: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3: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4: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5: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您所收听的是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这个星期呢有中秋节的连假哈、哦，在呢放假的时候，你是不是吃得饱饱的呢？哎，在吃饱的同时哦，也要记得起来动一动哈、哦。尤其是啊，在连续假期当中呢，大家大部分啊都是啊在家里面跟家人们团聚嘛，对不对？也可以趁着，比如说呢中午吃饱饭，对不对？大家就一起出去走一走，其实也蛮好的、哦。今年中秋节你吃了一些什么呢？必吃的像是有月饼啊、文旦啊，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家里面都不会少吧哈。再来啊，以我们台湾特别的文化来说啊，在中秋节要吃烤肉，对不对？今年你有烤肉吗？哎，我觉得这个烤肉的风气哈，虽然呢每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烤肉，以前呢多半都是以自己烤为主啊。那我发现啊，今年呢其实蛮多的烤肉用具都非常的方便的，你只要啊从知名的平台上面啊订购所谓的烤肉箱。一整个箱子食材包含了器具通通都送到你手上、哦、但是啊，大家在烤肉的时候还是要记得要选择正确的地点，这个非常的重要、哦、有一些地方呢、哦、是规定好的让你可以烤肉的区域，最好啊是在这个区域里面烤啦、哦、如果啊自己没有烤的话也没有关系，现在一般啊吃烤肉最方便的就是家里附近可能会有一些串烧店，对不对？另外啊像是你去夜市的时候啊买烤肉，其实啊也是呢非常方便的哈。再来啊，有一些人啊干脆就去餐厅里面吃烤肉了，在中秋节的时候啊吃吃烤肉和家人朋友们团聚，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进行的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今天啊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味的这一项美食哈，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全部的人聚在一起吃哦，尤其是啊你可能在吃这样东西的时候一个人吃反而会觉得有点单调，然后一定啊要跟亲朋好友们大家呢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分享，我觉得才有趣哦。我们要吃的是什么？今天啊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当中，我们要一起回味跟大家一起吃的是披萨。现在就赶快来回想一下你记忆当中第一次吃披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今天啊我跟洪一龙老师在节目当中啊，除了跟大家一起回味以前我们吃披萨的味道之外啊，也和大家分享了现代人喜欢吃的披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另外啊在台北到底要怎么吃披萨才会让你觉得好吃呢？今天啊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当中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在就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单元，
1: 记忆中的味道。
2: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今天啊我们要来回味的是披萨的味道，欢迎洪一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3: 大家好，美乐蒂好。
2: 哎，前阵子啊洪一文老师啊就是一直心心念念要去吃披萨，然后后来啊终于就是跟他的家人一起去吃，
3: 是
2: 我看到他的照片啊让我想到好多我吃披萨的回忆耶。
3: 怎么会这么多啊？
2: 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啊，你要能够吃到这种美式西式的料理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因为你一定是要外食了变成是这样，对不对？因为家里面爸爸妈妈不会做嘛，
3: 对，
2: 就变成说一定要带你出去吃饭、嗯、那一般来说啊带你出去吃饭又会先从就爸爸妈妈喜欢的口味为主，我这个没有讲错吧？
3: 没有错
2: 因为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带着小朋友去，对不对？好，我第一想到的是这个小朋友吃的要健康，这是第一个想到，第二个想到的是、哦、我喜欢吃的，因为爸爸妈妈也是好不容易吃

0: 去吃啊，对不对？再来才会考虑小朋友的口味。我觉得像现在有一些家长啊，就第一考虑小朋友的口味，我真的都为他们拍拍手。哎、欸，
1: 那你应该为我拍拍手啊！
0: 哎呀，我为洪逸文老师拍拍手，
1: 因为我家儿子爱吃拉面啊，但是我讨厌吃拉面。
0: 真的、哦？那老师就在旁边先等着，是不是？
1: 不，我就是说，
0: 等一下再去吃披萨这样。
1: 没有，你们点啊，你们点啊，披萨也是为了他们啊。
0: 哎、哦，老师也不是就是顶爱吃披萨，
1: 不是顶爱吃披萨，因为、嗯。披萨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像点心一样的食物，
0: 哎、欸，所以就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你觉得正餐想要吃饱的东西、
1: 嗯。对啊，
0: 嗯，但你知道以前啊，小的时候带我们去吃披萨的时候，其实就是会以这一餐就以披萨解决了为主。
1: 我知道，因为我们家小孩会觉得披萨吃完就结束，可以他可以把披萨当正餐，
0: 没错啊。
1: 可是你知道，我们那天吃完披萨之后。我说哦，既然我们来这边，我们就要去探险。然后我又去带他们去吃卤肉饭跟虾仁羹，
0: 这样会不会太饱？
1: 有啊，究竟有多饿嘛？你看我那篇贴文，究竟有多饿？
0: 其实主人讲，我就是一般都是以啊，就是我吃不完，我就给他外包外带回家为主，因为女生都小鸟胃啊，很难就是能够真的一条街都让你这样吃。
1: 你跟几个国中生一起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抢食、
0: 啊，很棒。下次麻烦这个老师的小朋友就陪吃一下，好吗？这样会，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啊，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你的同行者很有食欲。就很就是今天就是很享受这个食物，你一般也会觉得好像胃口好一点。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因为用抢的食物特别香啊。
0: 嗯，这是真的、欸。
1: 对啊。
0: 哎、欸，我觉得吃披萨啊，也是我一开始享受到就是那个抢食物的感觉、
1: 啊。真的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啊，以前呢，小的时候，我大概对披萨，我要回想到我这最初的回忆，就是我妈妈带我来到台北吃披萨。
1: 这么远？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吃披萨是吃到饱的，
1: 是
0: 自助式的，
1: 是国父纪念馆那边那一家吗？
0: 对，自助式的。
1: 哦、
0: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吃到饱文化还不是这么的盛行、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个好像是我最初的吃到饱的回忆。你就是要去跟人家就、欸、我看别人拿这个好像很好吃、欸、然后我自己也拿一个、欸、他又拿另外旁边那个好像也很好吃、欸、你就是会跟着大人一起拿这样子。而且啊，披萨还是就是几个不同的口味都可以让你做挑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这个就跟你一般吃披萨的感受有一点不同，
1: 对
0: 不对？对，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最常见的那些披萨的外送还是什么、嗯，都是要单一口味。
0: 没错，
1: 一整个都是那个口味。
0: 对啊，如果你想要多吃一点口味，你只能点最小的，然后多点几个、嗯、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没错。
0: 现在的披萨，我觉得感觉上来说就是比较讲究了。
1: 对，而且那个它你可以点类似拼盘那样的，这个口味一片，这个口味一片，这个口味一片。
0: 对，
1: 然后也不一定要点到一整块圆的披萨，可以单点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0: 对啊，
1: 不过价格也不便宜、
0: 啊。对啊，不过以我们这个早期来说，一开始吃披萨的时候，从我吃自助开始，到后来就变成外送非常的盛行。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对开始比较密切接触披萨也是外送的时候开始，真的也是外送的时候开始。
0: 对啊，因为像是以前都还没有这个外送平台的时候，大家对于外送的印象就是你去买生日蛋糕可以外送，对不对？
1: 披萨也可以外送啊。
0: 对，然后就是披萨了。
1: 对，
0: 披萨一般来说，你就是他都还不是有一些这个披萨店会说什么你那个什么送到家，说用这种
1: 打了没？
0: 对，用这一种方式来吸引你，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还记得以前啊，对学生期末。
0: 嗯、
1: 我们就订个20个大披萨，
0: 这可以送到学校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就是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啊，他们都会做一张这个宣传单，直接就放在那个披萨盒里。
1: 哎、
0: 欸，你知道那个宣传单以前啊，我们都会留着给它吸在冰箱上、欸，哎
1: 啊，对，因为它上面有优惠啊。
0: 对。你可以用那个券，然后另外呢也是说就是你可以就是看一下口味有哪一些，因为我们那时候网络还不是很发达嘛，
1: 是，
0: 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挑口味，
1: 没错，
0: 然后你都是打电话去说哦，我有什么口味什么口味，就会比较慢，对不对？但是你看好那个 DM 之后，
1: 对，
0: 你直接跟他点就会比较快，
1: 没错，
0: 所以我们都会刻意把那个DM 留起来给他放在上面，然后里面呢也许那个小角角会说就是他下次来会送你可乐还是什么，那你要跟他讲说你有那个券可以换， 就把那个小脚胶撕给他，
1: 对，没错，
0: 就可以换一些东西吃。嗯嗯。

0: 对啊，你这样讲起来我就通通都想起来了、
1: 就是我们最早吃披萨的方式，
0: 然后还有卡买大送大，
1: 对，买大送大那个卡那时候好流行，几乎每一家都一定有一张的，你一定要买大送大啦，这么划算，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可是其实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啊
1: 就我们那时候不会想那么多，但你就是感觉上哎、你就是一定要的啊，对不对？同样的价格买大送大，你一定要就是先加一点小钱买那个卡，然后之后就买大送大了，对不对？
0: 对啊，我吃披萨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小孩子，因为我们周末的时候都会回中坜，姑婆要是懒得煮的时候就会说哎，我们叫披萨好不好？小孩子
1: 说你 你说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0: 小孩、小孩小孩，我们家小孩、
1: 你的小孩，
0: 对，我们家小孩吃披萨，
1: 哎，很棒哎、你知道，因为我外婆是山东人嘛，所以我们家都吃面食啊。在我外婆不想要包水饺的时候，她也是用点披萨这一招。
0: 真的吗？
1: 同样是面食啊，对，对于这个我，
0: 可是你外婆吃得惯吗？
1: 她可以耶、
0: 她可以啊、哦。我每次披萨都是啊，意兴阑珊。
1: 有这么不爱吃吗？我真的觉得披萨、其实对于以前是小朋友来说啊，它就是那种小朋友会喜欢的口味。因为你看里面那个 cheese 可以拉丝啊，然后再来那个面团有一点像面包，也可以吃得很饱。我觉得基本上来说，它的基本构造元素都是小朋友爱吃的东西。
0: 对，可是我你知道，我觉得披萨好油、外送的那些披萨好油。
1: 其实都这样哎、
0: 真的吃一块就谢谢再联络，
1: 那个盒子下面都油油的。
0: 对啊，对啊，所以那个。哦，当然一开始会觉得那个什么饼皮边缘会卷那个 cheese， 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
1: 对耶、我一直在面想说，那个以意大利正宗披萨来说会这样吗？这不知道。
0: 他就给你一顿，好吧？
1: 这就像他们不喜欢凤梨披萨一样。
0: 我跟你讲，我吃过最怪的披萨吧？
1: 好，
0: 臭豆腐。
1: 就是创意口味披萨、就是某一家品牌大概每隔一段时间是都会推出。
0: 我还不是那个创意品牌推出的、
1: 是某一家店。
0: 对，
1: 那这算它的常驻口味吗？
0: 我不知道，我已经忘记我吃了，只有一种感
1: 觉，用烤的、
0: 对，我只有一种天哪、这什么、
1: 不过烤臭豆腐是不是夜市就有卖啊？
0: 对啊，
1: 所以他是给他做一个结合，
0: 旁边还加香菜，
1: 所以他是给他做一个结合，对不对？
0: 对，我在想下一次我会不会吃到皮蛋皮蛋披萨？
1: 哎呦，现在什么样的东西放在披萨上，我都不会觉得奇怪。
0: 我想意大利人太疯了，
1: 他可能没有办法来台湾开披萨。好，我们这一段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正宗的披萨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0: 好啊。

0: 今天啊，我们讲到这个记忆中的披萨嘛，其实啊，披萨你如果要简单的讲，它就是圆圆的面皮，然后上面加料，对不对？然后
1: 对。
0: 进去烤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意大利披萨非常迷人的原因，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另外啊，又有不同类型的披萨。哎，
1: 对，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看各式不同的食物一样，就是不同国家的食物对我们而言，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吃到那个食物，我马上想象那个国家是什么样子。我们吃生鱼片，我们会不会想到日本？我们吃牛排会不会想到美国？
0: 嗯，
1: 可是意大利的牛排听说是比美国牛排还好吃
0: 哦。
1: 对啊，佛罗伦斯那一边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吃到披萨的时候，我们究竟是那个食物本身的美味，还是我们赋予它的想象？
0: 欸，可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在吃这个意大利面还有跟那个披萨的时候啊，我都会就是仿佛吃欧洲料理的那种感觉，我真的会有这种 feel。 欸，
1: 对啊，就像我们家很喜欢看那个美食节目，所以看到一些比方来讲那个我们看到山西的面，刀削面，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他们那个汤头，然后小孩就会觉得哇，好像好好吃哦，
0: 看起来非常美味。
1: 对，我说你看兰州拉面的时候，你也说看起来好好吃。对你而言，他说不知道，那个画面就很有想象的感觉。
0: 我觉得披萨也是。
1: 对啊，
0: 你在吃披萨的时候，其实你即便是在台湾吃，你都会马上就知道它是一个异

0: 国料理，就是一个其他国家的食物，
1: 是
0: 跟就是这台湾的料理是样式样子跟风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能想象我们在做一个食物的时候的那个动作，披萨会是什么？
0: 先做一个融入，欸，为什么我现在脑中浮现出的是做润饼皮的样子？应该不是那样啊，就是圆圆的面皮，先是一个面团，然后呢，对，然后就是老师刚给我一个手势，没错，这样怎么
1: 转，
0: 啊，
1: 在空中旋转那个面团，
0: 旋转那个面皮，
1: 对，
0: 圆圆的面皮，
1: 对，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动作在哪里也有出现？馕在西域的食物，那个面皮饼皮，哦，印度的甩饼，
0: 哦，也是这样。哎，欸，这样讲好像是哎，欸。
1: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面食类、饼类，我们中国的饼有的时候是很单纯的，就是饼，
0: 没错，
1: 它跟米饭
0: 是拿来配其他的东西的，
1: 它跟米饭的位置是一样的，可是意大利把它变成是。这个饼上面
0: 可以搭配各式各样不同的食材，
1: 对，
0: 直接是可以让你整个就直接吃掉。其实呢，以食用方式来说，算是蛮方便的。
1: 对，所以你觉得是异国，究竟是饼是异国，还上面的馅是异国？吃馕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异国？
0: 哎，欸，不会耶，怎么会这样啊？
1: 你吃胡椒饼的时候会不会？
0: 不就很台式啊，这感觉。哎，欸，真的耶。
1: 对啊。
0: 所以其实食物，你看，你光从这个外形上面来看，也都会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耶。
1: 是啊，没错，啊。所以，当我们刚刚在讲到，是说究竟是美国式的披萨还是意大利式的披萨？
0: 对。因为以正宗披萨来说，大家应该都会想到就是意大利式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如果现在要问人说，那你知道意大利式的披萨是长什么样子？可能一般人
1: 很难，我会直接跟你讲夏威夷，
0: 对，有凤梨跟火腿，对不对？就一般人可能很难真正的讲得出来什么是就是
1: 正
0: 宗的
1: 意式
0: 意式的披萨，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除非今天现场我们请到的是徐仲大哥，他可能就会，
1: 没错，
0: 就
1: 是，或嘉平，
0: 对，分成就是十集的内容给你阐述什么是正宗的意大利式的披萨。哦，我们开玩笑，啊，因为他们真的是对这个意式的料理是非常的了解的。
1: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那披萨一定跟哪一个东西会搭在一起？
0: cheese，
1: 对，所以实际上来讲，我自己有剖析，就是说为什么会觉得，那个披萨这一件事情会吸引我，因为我喜欢吃 cheese，
0: 哎，我也蛮爱的。
1: 对，然后最原味的披萨就是只有 cheese， 还有番茄酱。
0: 哎，对耶，
1: 没了，
0: 就是所谓的。玛格丽特披萨就大概就是这样，
1: 玛格丽
0: 特上面还有番茄片，
1: 对对对 对, 對，它还有另外不同的 cheese 放进去，
0: 哦，
1: 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怎么去，我不知道，我习惯去拆解，然后去看我究竟喜欢这个食物的什么。所以上一次我那一篇脸书最被人家引用的是那一句话：年轻吃馅，老年吃皮。
0: 口味其实真的会有改变，对不对？
1: 对，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在意的是披萨上面的馅料是什么馅料。就像我家小孩一定要馅里面有很多肉的。
0: 嗯，对，我现在好像也是，因为是 小朋友口味。
1: 嗯，好。
0: 因为我刚刚跟老师说的几家就是我爱吃的披萨店，然后都是以这个肉厚实为主。
1: 对啊，然后可是对我而言，最近就是慢慢的，我越来越在意的是那个皮，那个面皮，披萨那个面皮
0: 也要讲究才行，
1: 对
0: 不对？对，
1: 咬起来的香味啊，那些东西。然后一般人可能只有两种，就是厚跟薄。
0: 对，一般人大概可以就是分得出来的差别，大概就是这样。
1: 对，厚跟薄。可是，在厚跟薄的过程里面，我们去咬它，然后它的劲道，然后它的 Q 度怎么样？那甚至有一些美式的，像芝加哥派的，他们那根本披萨就像一个派一样，
0: 对
1: 对，
0: 厚厚的，

0: 对，
1: 嗯，大大的，
0: 对，然后皮里面也掺入了玉米粉啊这些东西，所以又是不一样的、那個，
1: 就是改，他们有改良成就是比较美式的口味这样子，
0: 应该对，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过就是到了美国，有很多时候一开始也是原料的取得不是、嗯、不一定是那么方便
1: 哦。
0: 對，
1: 所以就是他们等于说是现地改良，用的现有的食材来做成披萨这样子。
0: 对，就像泰国人的打抛猪，刚来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打抛叶其实没那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会用九层塔来取代，虽然味道很像，
1: 对，
0: 味道很像，
1: 你知道，所以这就让某一些台湾人就是吃到不是九层塔的打泡就会觉得这种味道怪怪，可其实实际上这才是正宗的口味。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讲食物的时候，有很多时候这食物跟着整个人的迁徙，它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个变化就变得很有趣。就像我第一次去汉堡，应该说我就去过那么一次汉堡，我最想吃汉堡
1: 但其实实际上
0: 不，那边听说那边是汉堡的起源地
1: 哦，是这样。
0: 汉堡就是汉堡的起源地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
1: 那结果呢？老师有如意吃到自己
0: 没有
1: 想要吃的汉堡
0: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时候
1: 因为一般人带你去那边也不会推荐你吃汉堡啊，
0: 没错，没错。
1: 好像是直接用地名来做联想，就对。
0: 对啊，因为汉堡嘛，真的是汉堡，是真的是汉堡
1: 的
0: 起源地。
1: 只是说现在可能在那边不流行吃这个就对了，
0: 对，因为他、嗯、对他们而言就是碎肉堡嘛，碎肉面包和在一起，
1: 那可能被其他地方发扬的更好，
0: 美国啊
1: 就会变这样，对，
0: 美国啊
1: 哦，所以啊我们现在呢在台湾啊吃到的一些这个披萨其实有蛮多都是号称正宗跟就是得过冠军的披萨哦，对不对、
0: 嗯、对，
1: 我觉得在台湾其实算是蛮幸福的。
0: 得过冠军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有非常多种
1: 比赛、嗯、
0: 然后就像我们看到很多学生去参加什么发明展得到金牌，那我 always 是哦那个就点点圈圈
1: 叉叉、欸、不要就忽略学生的辛苦
0: 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选择哪一，就是说你要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
1: 嗯，
0: 跟你要选择一个相对的名字听起来也是金牌，但是那个含金量有多高，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台湾这几年有很多什么咖啡冠军啊，
1: 对，
0: 然后披萨冠军啊，什么世界
1: 面包冠军，
0: 对，面包冠军啊，酒冠军啊，当然 OK 都是付出很多努力的，
1: 这是一定的啊，
0: 对，
1: 嗯，
0: 那可是对我们而言就是说对我啦，对我而言就是说我会去吃，我会去那个不是因为他的头衔，而是因为他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哦
0: 嗯、
1: 好、
0: 啊、
1: 我们等一下就来问洪逸文老师喜欢吃什么样的披萨好不好？
0: 好
2: 家庭新店闭馆大公开，电器清洁不好率，家电保养不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4: 电脑不用就关机，厕所管理少待机，
5: 冰箱在零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6: 人人在电地费用，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卡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7: 哎，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哪会比阮兜较少？
8: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尼啊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9: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8: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1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11: 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1: 快跑啦！
1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5: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今天啊，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回忆的是你记忆中的披萨。欢迎洪一文老师。
2: 大家好。
0: 刚才啊，我们讲到了我们这记忆当中的披萨，回味了以前我们是怎么样吃披萨嘛。那现在吃披萨其实非常方便啊，
2: 是，
0: 你看外送平台也点得到，
2: 对，
0: 他们自家的电话你也打得通，
2: 是。
0: 然后另外啊，现在啊，各式各样这个意式料理店里面啊，披萨跟意大利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基本的要提供的料理了，
2: 没错，
0: 对不对？而且也蛮多啊，都是连锁的，也可以让你就是吃到一定的品质的哈。
2: 对，
0: 精致的也有哈。那你哎，你是呢这全部的人要一起分享啊，不用花太多钱的也是有哈。所以你看各式各样不同的披萨让你做挑选。以洪一文老师来说，什么样的披萨是最合你的口味的？
2: 我现在比较喜欢那不勒斯的披萨。
0: 嗯，是什么样子的？
2: 就是调味道很简单，然后它不是那个上面的馅料很花俏，但是那个面皮本身是烤的温度，因为它温度比较高，
0: 嗯，
2: 所以面皮上面会有那个类似豹纹的斑点那种。
0: 所以是所谓这个窑烤炉出来的，对不对？
2: 对对，然后那个馅料不会喧宾夺主。夺走的面皮该有的味道，
0: 主要是想要品尝出那个面皮真实的口感就对了。
2: 对，当然那个 cheese 那些东西也不能少，只是它不它是就像我们在吃饭一样，我吃到饭，然后饭本身好不好，煮的好不好，
0: 嗯，
2: 以前我们可能是很在意那些菜，噗噗噗噗，然后赶快把那个饭吃完。
0: 对啊，
2: 可是现在啪的第一口饭，我会知道哦，这个饭煮的好不好，
0: 嗯，
2: 饭本身米本身好不好，然后煮饭的功力好不好，有没有把饭的那个米的香味煮出来，
0: 嗯，
2: 我觉得反而是在意那个东西。对啊，
0: 我觉得以我来说啊，就是我记忆当中吃的很欢乐的一餐也是在披萨店的，在东区的披萨屋，是以这个阿姨为名的。因为你知道就是以前啊，就学生时代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你一定都是就是仅有的零用钱要给他就是省着，大家出来跟同学们一起聚餐嘛。我还记得那时候去，大概一个人300出头吧，就是 share 下来，嗯，就可以吃得很饱很丰富，
2: 没错。
0: 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那边的环境其实就是算蛮嘈杂的，所以就是你聊天你也不会觉得害羞，
2: 嗯，
0: 就是大家一起在那边聊天，可以一起做分享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是吃披萨蛮棒的一个部分，欸。
2: 可是你怎么会跑那么远呢？
0: 不，就是来台北玩呢，啊。觉得在这种就是西式的料理店、美式料理啊，好像这个是我觉得它其实算比较美式的披萨，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炸鸡可以做选择，然后里面还有附薯条这样，然后饮料也就是一般那一种，就是算是大杯的那个饮料，所以以年轻人来说算是可以吃的蛮饱的，
2: 没错，
0: 主要就是大家一起分享那个很开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欸。
2: 我们在那边请过学生吃饭，就是我们那时候弄一些竞赛的培训，然后结束了以后我们就请同学们去那边，
0: 是很适合学生们在那边聚餐。
2: 你知道高中生的胃实际上是高中生有6个胃，
0: 所以就是在那边一般来说就是一起分享，这样算是最划算了。
2: 对，那个就是一盘又一盘，永远不见底的。
0: 很棒哎，欸，我觉得
2: 是啊，是啊。
0: 以学生来说，吃披萨饱足感也是蛮够的。
2: 对啊，后来我现在就想，嗯，要请学生

0: 就跟 我跟我太太讲说、啊、我去 Costco、
1: 哦、
0: 去Costco 买那个特大的
1: 披萨，很大个，对不对？尺寸那个不不晓得算几寸，十八吗？还是
0: 十八还是二十寸的？
1: 就是很大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切起来一片也蛮大片的。
0: 然后我们是，我们是买直接买个五六个，
1: 哇塞，这吃起来很过瘾哎、欸。
0: 对，吃起来很过瘾。然后哎，对。
1: 这算是蛮划算的选择。
0: 是啊，是啊，哦、然后再拎几瓶大瓶的宝特瓶两公升可乐，
1: 哇，超赞的耶！
0: 对、啊、
1: 我觉得怎么讲，吃披萨配那个气泡饮是最对味的。
0: 没错，没错。糟糕，越讲肚子越
1: 饿。对啊，而且啊，现在披萨的其实也可以当点心吃，像刚刚洪一文老师说，他吃披萨感觉是吃点心嘛。
0: 嗯，
1: 不止咸口味，甜的口味也有哎、欸。
0: 有有。
1: 对，我就曾经吃过那种很甜点的口味的，它应该是就是下面是就以这个 cheese 为基底，然后上面给你一些巧克力
0: 枫糖浆、巧克力酱、嗯。
1: 对，我吃的那个口味是巧克力香蕉。
0: 哦，
1: 好适合做披萨。虽然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同行的人有说啊，这不叫可丽饼，可是大概也是这个感觉。
0: 我可以想象许仲佑在翻白眼的
1: 也算是创意口味的一环了、喔、就是蛮像可丽饼是没错，但它就是巧克力香蕉口味，我觉得吃起来也蛮好吃的，把它当甜点吃。
0: 我上礼拜买了三个口味的披萨给小孩，就是去晚餐啦，因为没有淀粉，我说、啊、那我去买披萨好了。我买了石螺酸黄瓜，然后培根，不松板猪夏威夷、
1: 哦、
0: 然后最后一个是
1: 就把火腿肉变成那个
0: 松板
1: 猪，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最后一个是原味。
1: 嗯，
0: 你知道小孩最爱吃哪一个吗？
1: 应该是松板猪吧。
0: 石螺酸黄瓜，
1: 哦，这算是小朋友比较不爱的口味。
0: 对啊，我也觉得啊。
1: 因为以前我在吃那个外带披萨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有那个黑橄榄好阿杂的感觉。
0: 对，我儿子觉得黑橄榄很阿杂啊。
1: 我小朋友就不爱吃那个，对不对？
0: 对，可是我女儿很喜欢吃黑橄榄。
1: 哦，真的哦、嗯，就是不是小朋友，这是有一点成熟大人口味。
0: 对，然后他们就骂、啊，就说。每当我觉得应该要减肥的时候，那一餐你都会弄一些很特别很好吃的东西。
1: 就是我觉得披萨大概就是其中一项，尤其是你如果想到要吃披萨，就是跟减肥其实根本就是
0: 对对 对, 對
1: 完全不相干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没错没错，
1: 的确啦，因为披萨的馅料基本上来说，它的基底就是比较高热量一点、
0: 嗯、对，
1: 大家要吃的时候还是以一起分享最好就
0: 对
1: 了。对，
0: 没错。
1: 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推荐一下，如果想要在台北市披萨吃披萨的话，你会去哪里？我个人其实就是推荐我刚刚说就学生时代就是大家去聚餐的那一家，你现在去就是你只能排队，因为它还是不能定位耶。
0: 对，我会推荐在通化街基隆路一带有很多披萨店。
1: 对，那里其实蛮多披萨店，不晓得为什么都集中开在那边呢、
0: 欸。我也不知道哎、欸。然后还有意大利人来开的、欸。
1: 哦，
0: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喜欢吃意式料理的那一条，可以去这个 C 下。
0: 对对对，那个意大利人来开，那个又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有第一个我们培养出来的奥林匹亚金牌，他那一年是要去意大利比赛、
1: 哦、
0: 然后要去意大利比赛的时候，我们说好，我们先预祝你拿金牌回来，我先带你熟悉一下意大利食物，带他去吃意大利披萨
1: 就去那里就
0: 对,
1: 对，
0: 就去那个意大利人开的、嗯、结果他真的拿了金牌回来。
1: 哇，
0: 对，
1: 所以也算是就是先帮他去那个庆祝他得冠军就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然后我还记得他在 Modena 他就说，老师你要我带什么纪念品回去回来给你我说不用多啦，一台法拉利好了
1: 这个老师要的也太多了
0: 结果他真的带一台法拉利
1: 模
0: 型车，
1: 是不是你看这个就讲到就洪一文老师啊跟学生的互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啊其实就是靠近教师节
0: 啊，真的啊！
1: 我们洪一文老师是真的是老师哦、喔嗯，因为其实啊，常常就听完这个节目，都会有一些就是听众就是私讯我说，哎、欸，刚那个是哪里的老师？然后有些人以为你是厨师，然后我叫你老师、
0: 啊啊，
1: 对，就是我们洪一文老师真的就是
0: 欸、我是高中老师，
1: 对，正式的高中老师、嗯、所以啊，学生啊，其实也都常常。比如说毕业之后也都还会回来找洪一文老师，因为洪一文老师是一个蛮喜欢分享的人。其实我个人也是，就常有什么问题我会先问洪一文老师请他给我一些意见、喔欸、当老师这么久，要不要今天借着节目来说一下你的心得？
0: 其实

0: 这辈子最不想当的是老师，因为我爸妈是老师。我也换过好几个工作，做老师之后第一个月我就知道啊，人天生注定要做什么，
1: 这是他的这个终身职志哦，终于发现了，
0: 就是天命，就是天命。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从否定，然后最后走到见山还是山又是山的那个环境，我觉得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会看到学生的成长，陪着他一起成长，对啊，然后他们会愿意跟你分享很多事情，然后在分享事情的过程里面，你看到他成熟了，甚至看到他有了下一代，他们自己的下一代。
1: 哇，
0: 对。然后因为我最近又要跟学生聚会，那个聚会又是他们小孩跟我们小孩都一样大。
1: 哇塞，老师现在比较晚婚啊。
0: 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大概就是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着学生，陪着学生，然后跟他们分享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也同样的跟我分享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1: 哇，我想这个就是很直接的感受，看到自己的学生好，自己的心情就是最开心的了。
0: 是，
1: 好，今天啊，谢谢洪毅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同时啊，也真的很感谢洪毅文老师每一次在节目当中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么棒的美食的内容哦。
0: 谢谢。
1: 今天啊，跟大家一起回忆的这个记忆中的披萨。应该有一些跟你也是重叠的吧。好，个人觉得啊，吃披萨就是喜欢就是大家一起做分享啊。齁，那我们接下来有好几个连假嘛，齁，搞不好大家可以点个披萨在家里面吃，然后啊一起享受一下这个家人聚在一起的感觉啊。
0: 是。
1: 谢谢洪毅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Melody。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好吃的披萨。披萨对于台湾人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异国料理哦。而且啊，它的种类其实非常的多，比如说像是啊，你曾经有听过拿波里式披萨，对不对？另外啊，还有罗马式的、纽约式的这些披萨啊，其实都是呢根据它制作的方式、饼皮还有跟馅料的不同，另外啊，也有呢，在不同的地区，比如说像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吃东西的习惯，所以呢，导致的披萨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种类哦。今天啊，在节目当中，美哥弟在这一个阶段呢，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北市里面吃过好吃的披萨。哎，这一些披萨店啊，搞不好你跟我一样也都有吃过哦。我们先从最近的开始啊，因为啊，台北电台呢是在圆山站附近嘛，我每一次呢坐捷运上下班的时候，一定都会经过这一家在酒泉街的披萨店。有一次啊，我在接近晚餐的时间啊，要去外带回家，发现这是一家很温馨的餐厅耶。店里面呢，主打的是拿坡里风格的窑烤披萨，中央呢是比较薄的，吃起来蛮软的哦。另外呢，外围的饼皮啊是会膨胀起来的那一种，还有呢高温窑烤留下的那一种焦香。另外啊，它呢在上面呢，有肉肠的口味的，其实是还蛮有嚼劲的，整体的风味呢搭配的非常协调，让我觉得啊，这不愧是得过冠军的披萨哦。而且啊，这一家店呢，它的一些基本配菜，像是烤马铃薯啊、烤香肠啊，它呢都是放在透明的展示柜当中。我觉得啊，其实这一种做法啊，很能够引起去吃东西的人的食欲哈，所以啊，我除了外带披萨之外呢，又加点了几样配菜一起带回家吃。而在餐厅当中呢，它是有供应咖啡、啤酒，还有跟茶类的饮料。甜点呢，它是有意大利式的冰淇淋耶，这个让我啊一直在心里面想着，有一天呢、啊，我一定呢要去坐在这一家餐厅当中，好好的吃一顿。当然哦，甜点就要来点这个意大利式的冰淇淋了。另外的这一家店啊，开在刚才啊洪英文老师有提到的，算是披萨的战区这一条路上哈、哦。而且呢，它其实让我去吃了一次之后就念念不忘，我陆续的也跟朋友聚餐去吃过几次。在台北市啊，它是拥有多家分店的一家意式料理店了、哦。这一家店啊，主打的是呢意大利的窑烤披萨，还有跟它自制的生面。我比较常去的是世贸店这一家哈。在世贸店里面呢，有着红色的窑烤炉，让你一进到店中啊，好像呢就进入到了意大利一样哈。而这一家店呢，也是曾经代表台湾拿下披萨大赛的冠军的店哈。店中的披萨呢，口味也相当的丰富。除了传统的口味之外呢，我觉得啊，有一个很有台湾味的，那就是上面有乌鱼子的披萨哦。那我去吃的时候啊，因为都是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嘛，所以我自己是吃过蛮多口味的，像是培根还有乌鱼子口味，其实都蛮好的、啊。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是上面有半熟蛋的，然后呢，另外搭配的是这个厚切培根的这个口味，我觉得也还蛮特别的。那我觉得啊，意大利面呢，在这一家店当中啊，如果啊你有肚子，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分享的话，其实也还蛮值得点的，因为它有蛮多种口味的。另外里面的意式小点吃起来非常的特别，有一个是意大利式的点心，这一个点心呢，它呢是这个坚果口味的甜点。我们去吃的时候啊，同行的朋友们也都非常喜欢，在吃的时候都觉得蛮新鲜。

真的是在别的地方没有吃过的点心，所以啊，如果有机会去用餐的话，可以留一点肚子，以尝鲜的心情试试看这个意式的坚果小点哦。

折起来吃，西岸人则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啊，常常在一些这个刑侦的美剧当中啊，你可以看见他们啊，利用呢吃披萨的方式来判断他们要找的嫌犯是在东岸还是西岸哦。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家店啊，就是标准的东岸披萨哈，是的，比较大片的，这是在东区被大家昵称为小纽约的披萨店。这一家披萨店啊，它呢是又大又薄的那一种披萨，所以有蛮多人啊，就是把它折起来吃，因为这样子比较方便哈。另外啊，这里的披萨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点综合的口味，比如说像是呢，你想要点12寸，就可以选2种；点18寸就可以选4种。既然尺寸这么大的话，当然是鼓励这个3、5好友们一起去店里面吃。那店中的口味呢，据我从纽约归国的朋友们来说啊，这个啊就是呢纽约披萨店里面呢会有的口味，大概啊菜单上面都有，只不过是这个名字被冠上了美式的风格，以它呢是美国人的口味来说啊，它吃起来是觉得蛮习惯的。那个时候我们点的是4拼的口味哦，我觉得这一家店的披萨呢是口味比较重一点的，因为吃起来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咸，所以呢很适合搭配冷饮或者是店内的酒精系的饮料来吃哦。那如果你想要喝一杯又要吃披萨的话，当然选这家是很合适，因为这一家店的所在位置啊，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你坐捷运也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啊大家来这边聚餐的话，少喝一杯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刚才在节目当中我有分享到我在学生时期开始就和同学们一起去吃的披萨店，它呢是在国父纪念馆站附近，位在的光复南路上，店名也是非常的亲切，我想这个一讲啊，很多老台北人就知道了，因为啊这一家店呢和我们今天的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主题非常的契合，这绝对是很多老台北人首选要吃披萨的地方。而且啊，这一家店的披萨呢，你在选择你想要吃的口味之后，饼皮也是可以依照自己想要吃的来选哦，薄的、厚的，想吃哪一种都可以。所以啊，在餐厅当中呢，这个算是当场客制化成你想要的组合。另外啊，有很多人呢都一定会点炸鸡哦，这个炸鸡呢是可以依照人数的不同点不同的数量，而且呢它都会随然附上的一定数量的薯条。另外饮料的部分呢，就有一点像是美式餐厅当中你所可以喝到的这一些饮料哈，气泡饮啊、红茶啊、咖啡啊这几样选择。所以呢菜单还算是蛮简单的，大家呢一起去聚餐的话，点餐很容易，分摊下来啊也可以说是非常划算。现在啊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比较习惯说去餐厅的时候先上网定位嘛齁。不过这一家店目前呢都还是要靠你自己去现场等位子。所以啊大家如果想要去聚餐的话，要预留一些等候的时间哦。披萨其实真的非常的有趣耶，它可以很简单的在上面呢只有 cheese 和番茄，但是呢它也可以很丰富的铺满各式各样不同的食材，肉类的、海鲜的，其实味道呢都非常的搭。对于喜欢吃披萨的人来说，在台北呢其实因为呢披萨店已经发展的算是蛮成熟的了，所以啊选择呢也是非常多，而且呢也都十分的好吃哦。如果啊你想要一个人吃的话也没关系，在台北呢其实你也可以找得到适合个人尺寸的披萨店，让你可以很简单的就享受一个人的披萨餐。当然哦，3、5好友一起聚餐去吃披萨是最棒的哦，气氛呢通常都会非常的轻松啊，这也很难怪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说啊，我最难忘的聚餐的回忆的其中之一啊，就是在披萨屋里发生的哦。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每个地都会在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我们下次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叮咚叮咚，进来 DCH 拍米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凯，好硬抓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2: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0: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9月27号星期天中午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在今天呢，我们要进行两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是声音 Fresh， 要来听听本周新歌。那第二个单元音乐主题馆，那今天要听到的主题是要纪念国际聋人节。好，这个国际聋人节呢是世界聋人联合会在1958年的时候呢推动了一个国际聋人日，那后来就扩展为在9月份的最后一周是国际聋人周。好，那在今年2026年正好就是921到927这一周，而且呢他们是成立了75周年呢。那说到这个，上个星期刚好在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听说漫游》就访问了聋人朋友，很特别，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访问聋人朋友。那刚好因为有手语老师啦，访问了这个聋人主播牛老师。那他们最近呢也办了一个活动，叫做“声音藏在”。这个活动是专门给听不到的聋人朋友们听的音乐会，主要是用一些震动的方式还有视觉的效果，让听不到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听音乐，所以这个非常的困难。那他们今年举办第四届了，在10月17号在高雄的后台，所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台北到高雄去举办，就是为了让南部的朋友也可以享受到这个聋人也可以听演唱会。所以其实过去在还没有接触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哇，居然还有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于是呢就让我想说，那我们今天呢除了也分享这个活动之外，也可以来听听看。其实呢不要说聋人听音乐，聋人做音乐的歌手也不少哦。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馆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跟聋人相关的歌手他们怎么创作的，还有聋人的电影。马上就先来进行声音 Fresh。 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sh。今天的声音 Fresh 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Blackpink 里头的 Lisa， 她的单曲 Sawadika， 这就是泰文的你好的意思哦。我们来听听她这一首动感性感的歌曲 Sawadika。

这首呢是 Lisa， 她在歌名里面直接放进自己的母语，然后整首作品呢也是她很擅长的 Hip Hop 跟 Rap， 而且 MV 就直接到泰国的曼谷去拍摄，里面呢有泰拳，还有泰国的城市街道，以及泰国很有辨识度的文化元素，通通都放进去了。所以当然，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他来自泰国，但是我觉得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跟身份，然后创作一首歌，就叫《萨玛迪卡》，好，非常的好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帅气的姑姑吕思伟。也发行了他的新单曲，他跟 B 书静一起合作的《比就比就比》。

首歌真的非常震动，然后很嗨哦，比就比就比，就比来比去哦。好，确实，有时候生活中不一定是我们想跟

别人比，但不知不觉就会有人要跟你比啊，然后就会觉得来啊，比就比就比，真的很有趣的一首歌。或者有时候想比的也不是我们，是家长，比成绩啊，比工作啊，然后比家庭啊，婚姻啊，哦，所以这首歌有点包装成那种80年代的 disco 的感觉，然后加上一点 dance pop 还有 k-pop。 好，最近的歌好像都很流行这样的副词，就是重复的词，比就比就比啊。那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吴克群的新歌，就叫我走我走。好意气用事感觉的一首歌，那也是稍微慢一点的歌。当然既然是走嘛，就有一种离开告别还有关系渐行渐远的感觉。我们来听听吴克群的新歌，我走我走。

这个我走呢，也要看你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哦。比如说就是啊，好好好，我走，还是比较缓和的这种温暖一点的。但如果说呢，是那种意气用事，就是好啊，我走，哇，这下子可能你真的走了，你就可能没办法再回来了。好，所以有一些词呢，它确实跟你的语气有关。那这歌词中讲的可能还是那种比较心疼啊，比较伤心，讲的就是一段感情慢慢走散了。可是有时候创作这个，它可能有一个起点，有一个契机点，但是最后写出来是不是真的原本要表达的意思又不一定，可能就会想要延伸新的意义了，就要

在大家听歌的时候看你听出什么样的心境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也是很有意境的歌，这是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那你会有偶像包袱吗？不一定是要名人明星才有偶像包袱哦，就我们平常素人也有可能是偶像包袱，很在意你的形象。我们来听听理想混蛋的新歌《偶像包袱》。

偶像包袱，你会有偶像包袱吗？我觉得生活中难免要有一些偶像包袱啦，你出去的时候才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但是又不能过度，因为如果太过度的话呢，又会太重视别人的看法跟评价，所以好像真的什么事情过于不及都不太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那这首歌曲也是像比较稍微抒情一点的歌，一种等你100年、1000年、10000年的感觉。我们来听听这些摇滚歌手的《在这里等你》。

0: 不管是一百年前还是一百年后，这份爱呢都是长长久久不变的。好，这首歌真的很有那种古装偶像剧主题曲的氛围哦，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呢是几位女生一起合唱的歌，曾沛慈、王菲菲、孟佳还有徐梦洁一起合唱的眼泪 KTV。 哇，是不是很有画面，姐妹她们一起在包厢里 K 歌的场景。
1: 一群人一整晚的唱着歌，一个人一整夜的放空着。

过去有男人 KTV 哦，现在有女人版的眼泪 KTV。欣赏完这首歌曲之后，进段广告，等会进行今天的音乐主题馆。

0: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说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要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也要赶紧改掉吃粉、薄冰冷、甲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4: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5: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4: 阿替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5: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4: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6: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进行今天的音乐纪念册，音乐主题是国际聋人周，来听一些跟聋人文化有关的歌。那我们今天第一首安排的是广东歌曲，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香港电影《看我怎么说》的主题曲 What If 是由陈雷演唱。那这首歌词就是电影的女主角钟雪莹用钟说这个名字亲自写的。那电影的故事呢，讲的是三个听不到的聋人年轻人的故事，可是三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哦、有人从小使用手语融入认同自己的聋人文化，那有人呢是植入人工耳朵努力学习口语，希望同入听人的世界，那也有人是同时两种使用、哦、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What If。

这首歌曲的 MV 呢，当时还集结了72位聋人跟听人用手语共同来演绎哦，所以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这部电影是《看我今天怎么说》的主题曲，由香港歌手陈磊所演唱的《What If》。接下来也是一部电影，叫做《听说》。那现在在有线电视台啊，或第四台还是常常可以看到。那我们来听听，这是以听障游泳选手、还有听奥跟手语、还有爱情为主轴的一部电影。那我们就来听听电影的主题曲，同名歌曲《听说》。

电影听说，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叫做《贝里一家》，那讲的是一位听人的女孩，就她听得到 Pola， 那但是呢，她的父母是听不到的，那她也是她跟她弟弟的重要翻译者。那这个过程中，她就发现了自己唱歌的天赋。我们来听听这首《Jewel》。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Pola， 她有唱歌的天分，不过因为她的爸爸妈妈都听不到，所以当她去参加表演的时候呢，她的爸爸妈妈坐在台下，可是却都听不到女儿正在唱什么，所以她就一边唱歌一边用手语要比出歌词，要让她的家人看。哇，这跟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声音藏在的活动哦，就非常像，就这个电影的延伸真实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聋人的创作者吧，他19岁就听不到咯，然后他用残余的听力持续的创作。我们来听听 Mandy 的歌声 Try。

这个 Mandy 呢，他19岁开始听力变弱哦，不过他在大学的时候念的就是声乐教育，然后慢慢的还登上了美国选秀节目。

秀的节目，那上台之后他就先把自己的鞋子脱掉，因为他要赤脚去感受舞台传来的节拍，然后他就拿起乌克丽丽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就是这一首 Try， 什么事情都要试试看。所以我觉得很激励人心，就是经历一些挫折之后呢，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尝试了，但是还是有跟大家不一样的他，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尝试，尤其是一个听不到的聋人都可以尝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聋人的饶舌歌手 Sean， 那他是 Hip Hop 歌手，他用字幕、手语还有影像，让音乐会更接近聋人跟听人，可以一起来听音乐。我们来听这首 I'm Deaf。

这个Sean呢，是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因为生病造成了严重的听力损失，所以他几乎是从小就在听力很有限的状态下长大的。不过很有趣呢，是他出生在音乐家庭，而且啊，五岁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妈妈就发现，咦，这个小孩对节奏非常的敏感，所以就送他一套鼓。然后他就爱上了 hip hop， 好，但是呢，他因为听不到嘛，所以就只能感受那个节奏，然后用文字来打鼓。那他就写下文字，然后去感受 rap 里面的音节、重拍、节奏。所以他后来呢，2010年的时候就推出了这首歌曲《I'm Deaf》，我是聋人，我都听不到。然后非常幽默、自信的方式去告诉大家，对，我听不到，然后呢，我还是写歌啊，我也还是打鼓啊，而且我还是一位音乐人呢。那更特别的是这首歌的 MV 的导演也有听力障碍，他是用这种人工耳蜗的，所以有一天剪片剪到一半的时候呢，哇，他的电子耳突然没电了，他才发现哦，不知道在唱什么。好，所以这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芬兰的

聋人饶舌歌手，而且呢，他是国际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聋人饶舌歌手。我们来听听 Think Mark 的 Smell Like Victor。

这个歌手呢 Sing Mark 他自己听不到，他的父母也是聋人，不过他的祖父母是听人。那他小的时候呢，就是把圣诞歌曲改成手语歌，因为他希望他的家人不管听得见听不见都可以一起唱歌，所以呢这就成为他后来做音乐的一个方向哦。那他后来去参加芬兰欧洲歌唱大赛的时候呢，得到第二名，虽然没有代表芬兰出赛，可是呢他的专长却被发掘了，然后他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也是可以做音乐的。好，这个是不是今天播放的歌曲让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的观点呢？有时候太过专注在自己的弱项，其实他反而会被牺牲掉你其他的天赋。那么10月17有一个专门提供给聋人朋友还有听人朋友一起来参加的活动，邀请你身边的聋人朋友可以到高雄后台参加声音藏在活动，这个给听人专门为听人演出的音乐会，会有手语表演者王小书、牛轩文、萧匡宇，还有计划发起人廖小通也会参与哦。那邀请大家一起共襄盛举。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也参与表演的 Tizzy Bag 的歌曲 You Will See。 我想只要勇于尝试，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看见的。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5: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4: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大家来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阴谋。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聆听情绪。这个周末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中秋连假，那么节目的一开始跟你一起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以利高路的17岁的你。那么在这个周末当中呢，跟着朋友或者是跟着家人一起来度过这个中秋连假哦，那是否也迎来了更好的对话时间呢？今天节目当中

也会为你网罗关于这个周末呢有哪一些关于中秋连假的这些活动哦，来跟你分享。我们先来听到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张惠妹的《水蓝色眼泪》。等一下继续回到台北小姨妈的节目现场。

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水蓝色眼泪》。那么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就是在2026年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的这个活动哦。那今天呢是9月27号，这也是这个活动当中的最后一天哦。那在这个以未来世代领域多元艺文体验呢为核心，那规划了阅读、表演还有影像三大主轴，串联了互动展览，还有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国际讲堂哦。那么在这个新闻还有这个活动当中呢，想跟你一起讨论，就是我们要如何走出房间去感受多元感官的体验哦。连假除了滑手机、吃烤肉，也鼓励我们的所有青少年朋友呢，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或是家人以及同侪，走进了实体艺文的场域，那透过了视觉还有影像沉浸的方式哦，来拓展文化的视野。那你也可以在不同的戏剧当中，还有跟各国的青少年的成长的影像，那也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故事当中看见了各种的生命历程，为自己的心理还有新的灵感注入了新的力量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大爱玲的 Magic。

0: 己还活着。
1: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吴巴克。那么在这个中秋连假当中，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呢应该要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尤其是国三九年级或是高三还有刚上大专的你呢，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面对长辈或是邻居来问你说，哎，最近成绩考得怎么样啊，志愿想要填哪里啊，有没有交对象，这些问候，那往往都会很容易变成心理耗能极高的节庆社交压力哦。那我们可以去理解说，这些关心我们的人呢是如何去找话聊，有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刻意的来施压，只是因为不熟悉现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圈，习惯呢用既定的话题来开启对话哦。那我们可以练习的是用三秒停顿法来深呼吸，避免当下情绪的硬碰硬哦。那或者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反向好奇法，就是你可以用说，哎，比方说啊，叔叔阿姨当年连假的时候你在玩什么呀，或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在比方说 LINE 啊还是 Stray 上面，他们有没有用到一些新的主题，其实把这样的一个话题主导权拉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这个效果其实蛮好的。这个周末，哎，等一下晚上还有四五个小时，等一下呢练习看看，就是如果当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问他说，哎，那你们当年烤肉是去西边吗，还是带着其他呢，还是到怎么样的一个烤肉方式，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方式哦？那这也是一个另外一种讨论的主题，也让我们家中团聚的时候呢可以回归到非常放松的初衷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这个歌名也是蛮符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切哦，这是张伟勋的歌《是我太笨》。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高伟勋，是我太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休闲安全还有弱势关怀的活动哦。那在双北中和河滨的聚会呢，安全指引还有寄养儿少的暖心送暖活动哦。那么为了迎接中秋连假，双北开放了指定河滨公园呢，来提供大家烤肉以及野炊哦。同时呢，地方政府还有社福单位在中秋前夕的时候呢，也针对了安置机构还有寄养家庭的儿少，启动了节庆的关怀，送上了应景的点心还有祝福，也提醒社会大众看见家中以及家外安置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哦。那在这个新闻当中，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讨论的是，在连假当中，很多的朋友或是高中的同学还有青少年族群呢，常常会相约在河滨烤肉或者是夜间出游哦。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户外用火的安全还有夜间前半同行的时候呢，如果说在这个聚会当中你感觉到不安全或是有一点点的疑惑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勇敢的说不的，这件事情是可以很好的安全的保护好自己。那么在这个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过节样貌哦，因为并非是每一个家庭的节日气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去关心我们同学之间，是不是每个人的这个中秋连假是过着不一样的方式，也可以问问他们，哎，这个周末过得如何，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其实是有一些更多元的认识，也可以用更体贴跟温暖的角度来看我们身旁的朋友哦。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张惠妹的歌曲《这样你还要爱我吗》。当然还要爱啊，并不是每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拥抱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同侪，才会有更多的思考的角度。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所准备的中秋连假的新闻，我是巴克，台北小鱼梦，我们就下礼拜见咯。也祝福你等一下烤肉的时间还记得吗？我们今天的方式，三秒停顿法，或者是你把这个问题点呢拉到自己本身，把主导权好好的让叔叔阿姨们、邻居们，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也是关心他们的。那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咯，那下礼拜见，拜拜。

0: 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3: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4: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纪专是我们2011年承办的台北市的文化文学的馆舍，到今年年底正好满15周年了。
1: 那次比较特殊，是在济州湾的时候办的是李哲毅老师的专书《种一棵台湾的音符》。那因为我是作者李哲毅老师口述，那我们在那边办了一个发布会。然后，
2: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3: 书店、
4: 书房、
3: 书局、
5: 古店、
6: Books、
4: Music Shop、
3: 阅读、
5: Reading、
3: 卡册、
5: 租、
7: 青鸟书店的山
8: 上。那不是一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9: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10: 我是少元书房的。
11: 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板。
12: 有商场，然后也有表演厅，有电影院。

0: 甚至春秋
1: 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振金，也可以叫我。
2: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在台北的城南，有那么一个空间，它不仅是摆放书籍的宝库，更是让文字得以呼吸的园地。转进同安街，街的尽头通到灰灰的大河那里，在那儿有一栋被绿荫环绕的古厝，纪州庵文学森林。走进纪州庵，就仿佛是大隐隐于世，一眼万年的所在，顿时连空气都温文儒雅起来了。这里曾是日本时代的料亭，如今化为文学的基地，历史的木造质感与现代的创作能量在这里交叠。不同于文学书院的理性构筑，纪州庵更像是一座感官花园，让文学不仅被阅读，更被空间所承载。纪州庵文学森林馆长也是文讯的总编辑封德平，在12年之间伴随纪州庵重启与新生，找回历史定位，更赋予新的文学意义。
3: 封德平馆长，文讯杂志社长兼总编辑，淡江大学中文系博士，他是纪州庵文学森林的核心推手，将这座日式历史建筑转型为台北重要的文学基地。封馆长凭藉常年耕耘出版与文学界的深厚经验，赋予纪州庵文学森林的灵魂，透过讲座、阅读活动与策展，成功让古迹与当代创作对话。在他的经营下，纪州庵不仅保存了台北城南的文史脉络，更成为连接作家与大众的开放空间。封馆长以人文关怀为轴心，不仅守护了文学的尊严，更让纪州庵成为城市中滋养心灵的文学绿洲。
2: 非常高兴来到纪州庵文学森林访问封德平馆长，在这边向封馆长问好。
4: 您好。也很高兴来到纪州庵。
2: 纪州庵最初是日本时期的料亭，那个料就是料理的料，后来成为文学重镇。感谢封馆长的长期耕耘，在保存古迹的同时，如何让它成为当代文学森林的核心呢？
4: 不敢当，因为纪州庵是我们2011年承办的台北市的文化文学的馆舍，到今年年底正好满15周年了。那15年说长不长，但是它成为一个我们能够说它毫不愧疚的说它是一个文学森林，我觉得有点不敢当。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在我们的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有一个比较久的杂志叫文讯杂志，那文讯杂志今年是43年。那文讯杂志是一个纯文学的一个报道评论和记录的一个杂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母体，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文艺资料中心啊基金会，所以有一个资料中心，再有一个这么老的文学杂志的支撑下，整个的纪州庵文学森林的发展就往文学的专业里面去走。但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空间嘛，是一个馆舍立体的空间，我们过去做的是史料的典藏、数位的典藏和纸本的出版，

0: 那换到一个立体的空间，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践我们过去对文学的理想呢？其实在在都考验我们，因为当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承接的时候，这个同安街的街底接着水源快速道路，它其实是 当年是有点荒烟漫草，人烟罕至，因为这辆曾经的古迹是已经 荒废一阵子。 那在古迹重建后，台北市文化局希望我们来做，我们也在众多人的竞争下取到了这个标案，那一层半就经过了15年，那15年内我们办了5000多场的活动。那这样的一个文学，过去有文学的纸本和文学的资料典藏地方，我们把它转换成，是因为我们过去文讯本身也很喜欢，在很早就喜欢跨领域，也很喜欢办活动，只是那时候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场所啊，那都是跟人家借场地。那现在终于有一个纪传文学森林，那纪传的历史当然比我们的杂志更久了，它是在1917年就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深厚历史的背景，它虽然过去是料理厅，可它也曾是文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接收以后，就是我们在承办以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想法。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现在有了餐厅啊，有了书店，那这些餐厅和书店都是为了，就我们希望纸本书能够持续嘛，所以我们知道书虽然不好，书店不好经营，我们还是坚持要书店。那餐厅也是为了走了从捷运到这边有段路，那来这边参加活动的人也希望他有一个安歇的，可以喝喝饮料、喝喝咖啡、喝喝茶的地方。那最后能够有饮食，也希望能够为我们的那个经营取得一点点的平衡啊，就是在理想和现实里面。那这15年我们做的还行。
1: 其实经营文化事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有点孤单，但是封馆长就策展了很多活动，结合了城南文学公园提供阅读、写作、喝茶、交流的场域，这就是让地方与人文活络起来的方式。
0: 就是我们大概比其他的馆舍比较多的是，我们不断地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不管是新书发表会，或我们自己企划的活动，或是一些讲座，或是甚至一些作家的社团的一些定期的活动，譬如说过去创世纪这今年72年，他们过去50周年庆在这边办，那历史社本土派最大的一个诗社50周年的时候也在这边举办啊，那我们在课本里面读的一些老诗人，比如说洛夫雅璇的创世纪，还更早的现代派，在成功高中教过书的季璇老师，他过世的时候是101岁，在美国过世。可是对台湾的诗人来说，他是一个盟主，当年的盟主，所以他过世的时候的追思纪念会也在纪传办。我们希望文学的精神，就是这些过去的诗人文学家，他们的他们虽然过世了，可能他们的作品仍旧由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就是说肉身虽死，文学永传这个历史。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老中青三代不断地传承这些我们过去朗朗上口的，现代的年轻人不太知道的，或是有更新的用创意、用跨领域、用音乐啊、用舞蹈。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创世纪50周年，雅璇和洛夫都还在世的时候，他们三个创办人雅璇、洛夫那时候都快80岁，跟张默，他们坐在就是这木栈台上，然后台下的表演人是16、17岁的北英语的学生，他们朗读雅璇的诗，朗读洛夫的诗，然后用小提琴、用舞蹈、用剧场表演。我觉得那时候那个80多岁白发盘盘的三位老诗人就觉得啊， 此生已足，
2: 是真的、
0: 所以那个刹那其实

0: 就是文学的传承，用行动表示的最具体的表现。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我想你就知道我们的用心。那当然，比如说下雨天生意不好啦，办活动哈都不收门票，没有收入啦哈，都是免费的。那现在的声光影视越来越多，真正要读纸本的越来越少啦。但我们怎么样力挽狂澜也好，坚持这个行业，就是说一直守着这一盏文学的灯，我相信是我们技专，但我们不是与时，我们是与时俱变俱进的。那我们不会说墨守成规，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要不要来读是你的，是不是？我们尽量用各种数位啦、影音啦。那过去我们因为资料中心典藏的东西很多，我们就做我们的母体拿到这边来去做一种展示或传承。所以那用最新的一种行销的方式，然后让各个世代的文学人，年纪长的可以唤起他们年轻的记忆，年轻人知道说原来过去有那么经典的诗歌文章被我们忽略了，我们可以在这边再去翻阅那些经典的书，大概整个是一个精神。那技专本身这空间给我们跟日本的连结，也让我们有一些日本文学的养分在这边产生，因为和歌山 和台北市是姐妹市嘛，那每隔一年或者是年年都有和歌山，我们管庆的时候都有和歌山的朋友议员还有文化界朋友来这边。我们这边台北市文化局，那我们也曾经去过几次和歌山这样的交流。那知道当年在1930几年，就是说战前都有文人雅士就在现在的古迹里面用餐呐、然后或是集波吟呐、吟诵汉诗啊，就那个场景，现在可能用别的艺术形式，但是我觉得那个精神都在的。
1: 所以常常策展活动还有新书发表会，这是纪周安的一大特色啊。剧场编导谢淑静，也就是静导，也曾经在纪周安发表过新书《种一棵台湾的音符》，李哲毅的音乐冒险与异想跨界。
2: 对，那次比较特殊，是在纪周安的时候办的是李哲毅老师的专书《种一棵台湾的音符》，那因为我是作者，李哲毅老师口述，那我们在那边办了一个发布会，然后就是语坛人是我跟杨宗恒总监跟李哲毅老师本人，然后台下坐的就还有唐美云老师坐在我面前，然后徐景淳老师，然后就有一种我在说什么，就是他们认识哲毅老师的年限比我还要更久。那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哲毅老师从他的爸爸那一代开始写，为什么会有抒情工厂。
1: 是啊，说到纪周安文学森林真的有很多可以分享，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因为纪周安馆内常常举办作家之夜以及老派生活节等等这样的活动，封馆长以及他的团队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策展让文学走入大众生活。
0: 我们所谓老派生活节，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你们年轻人或者说一般人在说你好老派，但是我觉得老派是一个姿态，所以老派是对阅读的坚持，对纸本书的喜爱，那这种老派保持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在讲说也让你们看看老派生活节是什么样。所以我们那时候上去今年的老派生活节那个是昌宇策划的，其实蛮好的，蛮好的，就是我们有整个60个摊位，里面包括作家来摆摊，有出版社摆摊，有独立书店摆摊。那我们知道独立书店和做一些书店哈，一般的那个传统书店，那都其实在这个时代中都有点辛苦啊。那虽然政府和国家都有补助，但他们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有一些特别的那个旧书店也来摆摊，那也有 那个作家他们的自己

0: 我虽然是写作，可是我业余喜欢旅游，我买了很多的当年的，比如我到莎士比亚地方买他的明信片，我到哪里去买他的杯子，就是说他买了买多了以后他觉得可以分享，我们就叫他们来摆摊。所以会有一些作家在文学的旅游里面产生的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可以来摆摊。那独立书店，然后刚刚讲的二手特别书店，有些书店专门买专门收现装书，有些光收诗集，有些光收特别的观光旅游的书，所以各有特色。所以那两天六日就整个技专从那个草地背后都摆满了摊子，所以你明年我们还会办，你一定要来看。
1: 记得多年前还来纪州庵聆听黄建业老师的电影课，就是文学印象阅读，苏联文学电影，从俄国经典文学看电影。他那个时候就邀请了俄文的翻译家秋光老师，还有台大外文系的熊宗慧老师一起来进行演讲哦，真的是收获满满，而且呢也可以在纪州庵找到相关的著作，是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且这也是纪州庵文学森林的特色。
0: 我们希望是这样，我们希望这个地方给我们的同仁的服务和那个提点或我们的报名系统都能让出版社感觉到一种安慰。所以安慰就是说在纪州庵这边发表不会说门可罗雀，他有基本的喜爱阅读的人会报名，那再加上对这本书的作者的粉丝很喜好，那所以就会有，如果又是新书的话，我们都希望出版社。那最近这三年我们又办了一个出版学院的课程，那再再都显示我们对于整个出版产业的上中下游我们都注意，不管编辑从作家开始编辑，然后一直到印刷，到设计，到印刷，到发行，到销售，所以这个产业链我们其实都关心，因为这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关心到这个产业的兴盛和衰退嘛。因为这台北说小也不小，那我们可能承揽，比如说我们可以包括这个附近，然后甚至温罗丁也包进来，那承揽的一些古迹或历史故事在我们这边选书都选得到。那文学的书更不用说了，几个纯文学的鹅养红饭，然后九歌然后大块或是那个读书共和国的文学的那比较重要的文学书能够在这边都可以看到，然后在地方社区的，然后这边故事的属于这个区域的社区故事的，或关于台北的观光的，我们都在想，既关心文学的发展，也更关心出版产业的兴盛衰退，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条路上努力。
1: 是啊，就让我们继续努力，让台北城南的文史脉络更成为连结作家与大众的开放空间。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是 Robert Schumann 在1840年所写的 Dicht Liebe 诗人之恋当中的第一首 In wunderschönen Monat Mai， 在绚烂的五月，是取材自 Heinrich Heine 抒情间奏曲当中的诗作所谱写的艺术歌曲。

0: 欢喜来阅读，
1: 大家好，我是合唱指挥汪家芬，今天要推荐一个合唱的教材，这个教材叫做 Group Vocal Technique， 这本不是书哦，其实这是一个册子，有一套小小的书介绍，但是它后面有一页一页小小的发声练习，大概有80到100个发声练习，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合唱的朋友，你自己在家里想要好好的做发声练习，可是你没有素材或者方法的话，这个小歌本对你是大有帮助的。你今天读好书了吗？先预祝你读书愉快。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今天就是台北声景行测跃动的最终章。一个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最动听的声音，就是 Reading and Musicing 行测跃动。我是刘玛丽，祝福您阅读愉快，我们再会。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
0: 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Hello， 各位线上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今天这一集，安雅又要肥水不落外人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到我们住的地方啊，莺歌真的是超级方便，只要搭上呢近期全新开通的三莺线捷运，沿途新。

0: 赏着美丽的城市风景，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轻松抵达我们这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陶瓷小镇。大家过去啊，对于莺歌的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阿公阿嬷买茶具或是学校户外教学玩拉胚的回忆，不过现在的莺歌早就进化成充满国际质感的文创聚落咯。这里啊，不仅有让人垂涎三尺的老街美食跟特色的小吃，更有一座扬名国际的绝美艺术殿堂。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安雅就要带各位来一趟陶瓷博物馆的艺术之旅，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在光影跟艺术品的交错当中，重新去感受生活的美学跟土地的温度咯。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在踏入今天的艺术殿堂之前，安雅准备了三个关于陶瓷的热搜冷知识，保证一定可以让大家一秒变身为陶艺达人。热搜第一名，传说中的莺歌石竟然是一只会吐雾的巨型鹦鹉。相传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莺歌的山头有一只巨型的鹦鹉，它会吐雾，会吃人，后来呢被郑成功用大炮击落，化作了现在的莺歌石。这一块传奇的巨石也就成了莺歌这个地名的由来。热搜第二名，陶和瓷到底具体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最简单的分辨法就是听声音还有看透光。瓷器的烧制温度非常的高，敲击的时候声音会清脆，就像金属一样，而且在灯光的照射下还会透光。反过来，陶器敲击的声音会比较低沉，而且相对的不透光，更带有温润朴实的手感哦。热搜第三名，陶瓷表面那一层亮晶晶的釉其实就是玻璃吗？嘿，没有错，釉彩的主要成分跟玻璃非常的相似，经过高温窑烧之后会融化并且附着在陶瓷的表面，这不仅能够防水防尘，还能变化出千千万万种绚丽的色彩，它简直就是陶瓷的魔法外衣哦。听完了以上的热搜冷知识，现在就跟着安雅准备进入到陶瓷博物馆来一趟艺术之旅咯。
2: 穿越时空，早脆醋鼻，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
0: 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噔噔噔噔，今天这一集又回到了我现在的居住地咯，就是莺歌。可是如果莺歌要进行一个追本溯源的艺术之旅，我认为莺歌陶瓷博物馆绝对是最佳的选择。所以现在安雅本人已经出现在莺歌陶瓷博物馆，要来专访教育推广组的组长陈文宏组长。欢迎组长。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今天太开心了，在我女儿小时候我就会带着她常常到陶瓷博物馆来捏陶瓷，不过在这边一直都不晓得为什么莺歌那个时候会建立了一个陶瓷博物馆，背后它的成立的动机跟精神还有宗旨是什么？
3: 就如主持人讲的，莺歌本来就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陶瓷重镇。那这一个重镇呢，其实具备了五大类的陶瓷，也就是各式各样的陶瓷都有，包括我们的艺术陶瓷、生活陶瓷、建筑陶瓷、卫浴陶瓷以及工业陶瓷等等。而且产业呢，从1804年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那有很多的一个人口都从事陶瓷产业，那也有非常好的一个陶瓷艺术品艺术家在这边进行工作室的一个设置啊、创作啊，还有很多艺啦。

0: 那包括我们陶瓷老街，大家也都知道，陶瓷老街有非常非常多的艺廊啊，陶瓷商店，各式各样的商品都在贩卖。因此呢，那时候在90年代，莺歌在地的一些士绅，大家有一个共识，我们共同说要成立一个莺歌陶瓷博物馆。所以从1995年陶瓷博物馆开始建造之后，一直到2000年正式的对外开馆。
1: 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安雅本人居住在这里真的是太有艺术文化，与有荣焉，2000年就成立到了现在。那么我知道我们所谓的陶瓷其实它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您刚说的五大类基本上就有陶与瓷的分别是吗？
0: 没错，陶跟瓷最主要是在土的一个不一样。那台湾像莺歌早期有很好的一个陶土矿产，包括从我们尖山堆的一个柴土，这是早期啦。那后来当然有一些使用一些苗栗土啊，还有进口日本的陶瓷瓷器等等，好，瓷土来这里做瓷器的一个彩绘。
1: 但是我有个很好奇的点，也想请教一下组长，就是我们那时候开始搜罗的馆藏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台湾在地的陶瓷，还是也有很多来自国际的作品？
0: 陶瓷博物馆目前的一个馆藏呢，主要是有两个大的一个区块，一个是台湾在地的名义陶瓷的部分，那这部分的陶瓷呢，就收集很多台湾早期的民间所使用的，从大概明朝、清朝、日据时代，一直到比较近现代的一个长明文化陶瓷的一个藏品。好，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收藏。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当代陶艺。那当代陶艺的发展，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发展到现在，整个台湾的陶瓷，我们莺歌都有做很丰富的一个收藏，包括早期的一些前辈艺术家，一直到比较当今的一些年轻的陶艺家等等。那另外呢，这边也有收藏来自世界各国的当代陶艺作品，透过我们的双联展，透过我们国际驻村等等的一些交流，那我们也收藏非常丰富的世界当代陶艺创作。
1: 所以我懂了，我们的两大部分就是台湾长明的一些传统生活用的陶瓷，然后还有像世界接轨的流行性的当代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陶瓷博物馆2000年到现在可以屹立不摇。那么接下来我就想来问一下组长，我们的馆区这么大，光是常设展基本上就很精彩了。我们的常设展大概有分哪几个主题？
0: 陶瓷博物馆的常设展呢，总共有五间展览厅，包括其实常设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一个很概略性的介绍整个陶瓷的多样的样貌。所以我们五间展厅呢，分别有一间我们就是做陶瓷技术和技法，包括原料啊、釉药啊、烧成、土形式、釉火各个步骤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介绍，这是我们第一间常设展厅。那另外有一间常设展厅呢，就是我们介绍台湾陶瓷的历史。那台湾陶瓷的历史会包括从荷兰时代的一个荷兰日治时代啊等等，那一直到台湾近代各地的一个陶瓷发展，包括莺歌啊、北投啊、南投啊等等。
1: 北投、南投也有陶瓷文化的遗迹哦。
0: 没错，
1: 真的，这真的不晓得耶。
0: 没错，那其实北投、南投、莺歌，那包括新竹、台中的大甲东啊，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陶瓷的产地。最主要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有丰富的一个陶土的矿产。因为在早期，那如果在地没有生产陶土矿的话，不可能从外地去运过去，所以说有土矿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成为陶瓷重镇必备的一个因素。
1: 哇，这个听起来好精彩哦，赶快再跟我们介绍其他常设展的内容。
0: 除了台湾陶瓷的历史部分呢，那当然我们有一个展厅，因为我们位在莺歌嘛，特别着重在莺歌产业的介绍，包括从早期莺歌的尖山堆的一些陶土早期的作品，莺歌的历史啦，包括莺歌的产地各个地方，所以我们有一个莺歌厅专门在介绍整个莺歌陶瓷的历史演变，从早期的生产日用时期、代工时代，一直到后续的文化创业产业各个工作室的一个作品。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是我们介绍的是史前陶瓷跟原住民陶瓷，那这一个展厅呢，就是台湾各地的史前陶瓷的一个发展，还有它的用途啊、功能等等。那另外也有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展厅，互相的一个去对照，那这里面也呈现了像阿美族、达悟族、排湾族等等的一些制陶的一个方式，那也展出当代的一些原

0: 著名艺术家的一个作品。那还有最后一个常设展的展厅呢，是我们的精密陶瓷跟工业陶瓷。那这个展厅最主要是陶瓷材料原料的部分啦，包括里面呈现陶瓷各个方面的一个工业或生活上的一个精密陶瓷的用途啊，包括里面有人工关节啦、假牙啦、晶片里面的一些元素等等。
1: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陶瓷它就是用在民生使用，那么像我以前真的也有接触到以陶瓷为基石的这个科技业，所以其实陶瓷哦，真的跟我们生活或是我们的高科技其实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英歌陶瓷博物馆来走一走、巡礼一番。但是这里有展区这么大，请问一下组长，这么大的展区我们应该有什么最佳的赏玩路线才可以非常轻松的一网打尽？
0: 我建议的话就是陶瓷博物馆，那其实你一进来陶瓷博物馆大厅，它是一个非常明亮通透的一个玻璃屋的建筑。那整个建筑呢是得过远东建筑奖跟台湾建筑奖，那是由国家文艺奖的得主兼学艺建筑师所设计的一个建筑物。所以你进来陶博物馆，我建议是可以感受整个陶博物馆光线、光影、水波、玻璃啊，还有外在的一个反射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可以沉淀内心的地方，
1: 就是来这边哦，做一场心灵疗愈了。
0: 没错，主要是进来感受整个博物馆建筑给你带来的那个氛围。然后我建议的这个走法呢，可以先从我们常设展来逛，包括我们刚才依序有常设展的不同主题嘛，包括陶瓷的技术、台湾陶瓷的历史、英歌陶瓷啊、史前陶瓷、原住民陶瓷，一直到工业陶瓷，可以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陶瓷完整的一个概念。然后也建议说，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到我们的教室，每季都有安排不同的一个主题，包括我们陶艺研习室针对比较成人的手捏陶的一个手作 DIY， 以及我们儿童体验室，我们会着重在亲子的一个 DIY 互动，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1: 小时候我女儿每次来这边都不想走了，赶快把我们那个最开心的那个部分分享出来。
0: 没错，那其实陶博物馆除了玩陶之外，我们陶博物馆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陶瓷艺术园区，那这是一个陶瓷雕塑公园哦，里面有上百件的各式各样的陶艺家的户外作品。因为博物馆的展览厅是没有办法去碰触的，但户外的很多公共装置的一个陶瓷艺术品，大家可以用手去摸摸看，去感受一下整个陶瓷的一个质感，也可以很近距离的去欣赏整个陶瓷。还有这边最重要，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每个六日都会邀请英歌在地的老师傅来进行传统的脚踢露炉的一个示范，包括示范比较传统英歌早期使用的中国式的一个脚踢露炉，跟比较日式的脚踢露炉等等。这老师傅真的是国宝，大家可以来这里跟师傅互动，看过去传统做陶的一个方式。
1: 天哪，我真的听组长讲完我都觉得我可以重新参观一次吗？因为太丰富了，如数家珍，所以时间真的是不够用。最后我当然要再请教一下，我们英歌陶瓷博物馆其实坐火车到英歌火车站，或是现在三莺线到我们陶瓷博物馆站，其实都可以下车。那我们平常是什么时候营业？然后我们的票价又是多少？
0: 开放的时间呢，平日是早上9:30一直到下午的5点，那假日是9:30到下午的6点。那这里的门票呢，新北市民是免费的，
1: 哇，
0: 那当然外县市呢是80块，学生也免费。
1: 哇，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听完歌曲之后呢，马上就跟着组长的脚步，我们也要来进行常设展的巡礼了。

0: 哇，我们跟着组长脚步，现在已经来到二楼的常设展区。组长，请问一下，这个空间它的内容是什么？
1: 这里是我们陶瓷博物馆二楼的202展厅。那这一厅呢，是我们莺歌厅。那里面介绍整个莺歌陶瓷的发展，还有一个产业的一个整个起源，那从刚开始的一个初步的作品，一直到一些名利陶瓷啊、仿古陶瓷，到后面的艺术工作室陶瓷都有。那眼前在我前面这个作品呢，是70年代士拿陶瓷的一个作品它是第一个厂商引进陶瓷彩绘，所以引进了日本的一个瓷土还有带来的日本陶瓷彩绘技术跟香港的一个彩绘师到台湾发展整个台湾的一个彩绘陶瓷。所以可以看到这是跟之前看到的那个比较名利陶瓷的一个陶土的作品是不一样，它是一个瓷土彩绘的一个仿古。
0: 应该是说我们面前的这个陶瓷作品它是相当的精致，就跟我们想象当中那种非常典雅的青花瓷器是一样的。那么旁边呢，其实就是一些日常用的碗，它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的精致。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另外这个是我们也是台花窑的一个博胎作品，莺歌瓷器的技术在90年代就可以做得非常细腻细致，非常透光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博胎的作品，可以看到里面的彩绘纹路跟外面的一个彩绘纹路。
0: 哇，扁玉碗，你知道吗，这个碗它好薄耶。
1: 没错，
0: 这么薄不会破
1: 不会不会。那因为这个瓷器的作品都是高温烧制而成的。那另外莺歌陶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使用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彩绘。
0: 哇，我们现在呢又到了另外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有一些更有意思的作品耶。
1: 对，这个空间呢是我们在202展厅这个区域呢展出了许多就是莺歌的一个当代陶艺家的一个作品。那在早期当然莺歌有很多工厂，那他之前有很多的一个彩绘师或者是一些从业人员，他们就是选择离开

0: AI 的工厂，他开始自立门户，成立个人工作室，或者是一些艺术家落脚在莺歌，所以从大概9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的工作室的一个作品。那眼前这一件作品呢，是莺歌工艺之家摘星楼许明湘老师的一个作品。那许明湘老师呢，从2000年开始他就发展出一系列的一个古厝系列的一个作品，他运用陶土的特性捏塑了许多惟妙惟肖的台湾古厝的一个造型，包括你的这个是比较破旧的一个古厝。那本身许老师就对古厝非常非常有喜欢的那种古厝的一个情感。
1: 各位知道我面前这个作品有多神奇吗？它就是有屋檐，然后有很多砖瓦，然后砖瓦还错错落落的，真的很像一个有一点斑驳凋敝的一个古厝，然后很多细节真的都做得很细致。
0: 没错，甚至上面还有一些麻雀矗立在上面。那另外这一件作品呢，就是很特别，这是也是莺歌工艺之家许旭伦老师的一个作品。那许旭伦老师他是一个实用性的陶瓷雕塑，所以我们远远看这一件作品会以为这个是一个莺歌鹦鹉站立在一个比较柱状的一个造型上面。那事实上呢，它除了是雕塑之外，如果没有使用的时候可以当作雕塑使用来观赏之外呢，它也是一个实用的一个作品。你可以猜猜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茶壶。
1: 哇，各位可以知道我们面前这个很像是一个金属的容器，它是一个圆形的罐子，然后上面有个盖子，但是它左右是那种很金属结构有点立体感的东西，然后实在看不出来，你说它是茶壶
0: 啊？对，没错，它是茶壶。那它这个作品的特色也结合异材质，也结合的金属有各个关节，那事实上它是可以食用的一个茶煮，包括上面那个我们鹦鹉的头，那是一个茶壶，底下是一个茶海，那这个罐子里面有很多一个茶杯，所以说结合艺术与实用融入整个生活中。
1: 好可爱啊，好创意的一个作品哦。哇，走着走着又来到了信仰专区，这里有祭祀的礼器、嫁娶礼俗，还有信仰的很多元化的物品。
0: 对，这一区的是在陶瓷博物馆的201展厅。那这一区主要是介绍整个台湾陶瓷的一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里有好多不同的一个用陶瓷做的一个砖胎佛像，很特别哦，那都是一些台湾传统信仰。因为早期呢，在陶瓷方面比较容易复制一些砖胎的佛像，那也比较便宜。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神像的一个信仰啊，包括啦妈祖啦、关公啦，还有一些我们一个原乡信仰，包括广泽尊王啊，还有一些玄天上帝等等。那这些佛像都是用陶瓷来压印而成的。
1: 哇，这一区我一定要好好来观赏一下，好有古扎比哦，因为这里就是那种很古早的盘子，然后盘底都还有虾子啊，一些很传统的彩绘。
0: 这一区是我们阿嬷灶咖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复原整个阿嬷灶咖的一个场景，包括我们煮饭的一个灶啊，还有一些传统的碗柜，还有一些早期腌制物的部分。那这一区呢，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里呢展示了许多早期工匠所彩绘的台湾名利陶瓷彩绘的一个盘子哦，可以看到盘子上都是手工彩绘的，那这些盘子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吉祥图案彩绘呈现哦，可以看到有主题，有包括虾啦、鱼啊、蟹啦等等，那也有南洋的一个风景，都是非常有特色，可以逐一的欣赏。
1: 我觉得莺歌陶瓷博物馆真的值得花一整天好好来品味一下，真的光是几个特色的作品就让我觉得流连忘返。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陈组长能够为我们介绍陶瓷博物馆它的起源，还有常设展相关的精彩内容，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来专访陈组长。谢谢
0: 谢谢，也欢迎大家有空能来陶博馆走走看看陶瓷。
1: 听完了陈组长分享，原来从6000年前的史前陶器到现代高科技的精密陶瓷，泥土的变化竟然会是如此的迷人。而走过重现荣景的隧道窑，我们仿佛看见了莺歌无数制陶师傅们挥洒汗水的辉煌岁月。在进到广告之前，我想为各位点播苏打绿的经典金曲《十年一刻》。每一件精美的陶瓷作品背后啊，都是创作者无数个日夜的坚持跟淬炼。让我们在这一首充满力量跟感动的旋律当中，致敬所有 用双

0: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控车业者推出双白 AI 控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套门坐控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控车挂布进站 ，AI 控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北轻松行。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嗨，各位线上时代玩家，欢迎各位呢跟着安雅来到了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这回来七头。那么刚刚听组长跟我们介绍了陶瓷博物馆最精彩的常设展，接下来就要带大家来到了重要的一个特展，它是非常经典两年一次的双年展。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韩师跟我们介绍莺歌陶瓷博物馆最近盛大开幕的2026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两年才等一次，那是该有多盛大。所以请还是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次策展的主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精神。
1: 好，我们2026年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呢，它是从2004年的时候就开始举办，那今年已经迈入了第11届哦。同时它也是我们世界上有四大陶艺展其中的一个。那我们的展览的形式呢，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竞赛展，那另外一种就是邀请展。竞赛展的形式呢，就是我们会邀请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来投件，然后从中会选出首奖啊、金奖、银奖。竞赛展的方式就会让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创新的作品啊，或是比较符合当代的风格。那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邀请展，那我们会广邀世界

0: 各国的艺术家，然后会符合策展人所定的主题。所以在邀请展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是非常经典的作品，那像这一次呢，大概有四五十年前李江良二老师的一个作品。那我们今年呢，是以邀请展的形式，策展人是大长志广先生，来自于京都近代美术馆。那他这次所定的主题呢，是人与大地相会时。
1: 这个主题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莺歌因为在大汉溪旁，然后呢，我们又有丰饶的土地，所以可以去发展这样的一个陶瓷产业。于是人与大地这样的结合就非常有意思。但是呢，这个主题我们又是怎么进行特展内容的分别呢？
0: 那我们的大长志广先生呢，他其实是把人与大地相会时的这个过程分成了四个子题，然后分别在我们的四个展间当中做展示。那第一个呢是大地，它其实讲的是空间，是我们在大地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所看到的一些自然景观，比方说像山川啊、流水啊、岩石啊等等。那我们的艺术家就会透过这样子的感应，然后把它融合到作品当中。第二个主题的话是循环，那循环的话其实是讨论的一个时间的概念哦，在这片大地当中呢所经历的一个时间，包含像是春夏秋冬啊，或是生老病死啊等等。那这个循环的概念是来自于说，我们所吃的这些食物是来自于土壤当中的营养，那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回归到这片土地，那这是一个生命的循环。所以未来有机会到这个展间，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是很多像是动物啊、植物啊，或是食物啊，这些生命循环当中会出现的元素。
1: 然后接下来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叫做神话，很有趣耶，这个陶瓷跟神话是有什么关系？
0: 其实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对于一些未知的领域啊，或者像是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会感到非常的敬畏。那因为他们不了解成因，所以会透过自己的想象力，然后研发出非常多的这种神话的故事来慰藉自己的心灵。
1: 接下来还有一个主题是人工，我觉得讲到我们现代的社会，人工这个足迹是不能被错过的。但是人与大地再加上人工，哎，这个主题碰撞出来就很有意思喽。
0: 没错，最后一个展件它讲的是人工，就是随着时间的一个流逝哦，我们人类就慢慢的发展出了科技啊，还有文明，那同时也建立了城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人跟自然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冲突，艺术家就会透过这个主题把作品呈现出来。
1: 刚刚韩师有讲到，这是一个国际的展览，在这一次的双年展里面，我们国际的展品有几件，然后来自台湾的又有几件？
0: 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总共来自于21个国家59位艺术家当中的85件作品，那其中呢，台湾的艺术家就占了有8位。
1: 我刚刚在第二单元就有说过，身为莺歌的在地居民，我真的与有荣焉。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双年展公布的时候，真的是世界各地的陶艺设计好手都竞相要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吗？
0: 没错，欢迎大家可以亲自到我们现场，然后去感受到这件作品的魅力。
1: 听韩师介绍成这样，我真的已经忍不住想要赶快来挖宝，就是我们特展的重点。这一次特展里面，对你来讲印象最深刻最重要的几件作品是什么？
0: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展间跟第二个展间当中呢，挑2件作品来帮大家做介绍。第一个展间的话，刚刚有提到是我们要讲的是个空间的概念，所以呢，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件作品哦，它是来自于中国的艺术家王兆景。你可以非常有趣的发现到，他有些作品呢，它是使用到冰块。那冰块是什么概念？它是会把我们的平常使用的陶瓷釉药制成一个青花冰块，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瓷板上面，让它随着室温慢慢的融化，就像流水一样的痕迹，然后最后才去做烧制。那所以其实它虽然是一个陶瓷作品，但是展现出这种大地的风格是非常经典。
1: 因为我刚刚已经先看过了，我感觉它在呈现的是那种 time goes by，就是在所有大自然不管是洗礼或时间的淬炼当中，有些东西是会来来去去，所以所有物品的形貌它会随着时间去做不同状况的改变。这个呢是我自己心里一个蛮大的感受，所以这是来自于我们第一展间大地跟风景。那还有第二展间，好像您刚刚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个重要作品，是不是？
0: 是的，在第二个展间呢，相对第一个展间它讲的是时间，那其中有一件非常经典的作品是由那个长华市政府所借展，那它是由1971年的李江良二的这个艺术家所创作的。其实在四五十年前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可能还是专注于在制作这种实用的陶瓷，可它是反其道而行哦，反而是把自己的脸用石膏去做翻模，然后呢用一些废弃卫浴的材料去制

0: 制作，然后最后把它放在公园里面，让它随着时间、慢慢的风化，然后成为这个大地的一部分。那这样非常跳脱现实的一个概念，在当时算是一个非常颠覆而且非常前卫的一个作品。
1: 如果把陶瓷 VS 人与大地相会时这两个东西拼在一起，你觉得它要呈现的最内核的精神是什么？
0: 当人与大地相会时，我们其实可以用陶来作为一个媒介来了解哦，因为我们人使用来自于大自然的泥土去制作了陶瓷，那陶瓷其实又承接了我们人类累积的一些文化，所以陶其实像是人跟大地之间一个桥梁概念，就串起了我们这四个子题。
1: 所以这四个子题呢，分别是大地景观、循环、神话还有人工。各位光听就知道它已经打破了一个界限，创造了多元开放的一种对话的载体。所以双年展不仅是国际赛事，我觉得它更是串联世界各地陶艺创作者同台发声一个重要的舞台。很开心这样的一个舞台是搭建在莺歌的陶瓷博物馆，可以让世界看见台湾陶瓷文化的外交能量。接下来就让我们前进这一次的特展去一探究竟咯。跟着林涵诗老师走进双年展，那件记录泥土皲裂的巨幅地景，还有韩国艺术家结合神话故事去深刻反思人类跟生态关系的鱼，这些作品真的都让我叹为观止。为了呼应这一场人与大地相会时的哲学对话，推荐蔡健雅的经典金曲《达尔文》，让我们在优雅的吉他节奏当中去感受生命的演化跟自然循环的奥秘。

0: 哇，我们现在跟着韩师来到了三楼的特展室，而且在我面前呢，这是一幅环境的作品，就是有海水冲刷着石头跟岸边的声音，然后眼前真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哦。在我面前呢，有十只树枝的作品，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
1: 在我们面前所看见的这组作品是来自于澳洲的艺术家亚斯明的作品哦。那它是上半部呢，总共有五个树枝，然后在相对的位置的下半部有五只树枝，呈现像是一个河水当中的一个倒影。这个作品其实是几年前他在巴黎的塞纳河所进行艺术计划的延伸哦。当时他把这个塞纳河畔上面的这些漂流木呢捡拾起来，然后呢翻模制作成这样的树枝，最后再把这个植物呢拿去烧制，制成了植物的灰釉附着在上面之后去做烧制。那这个作品它其实呢并不只是他的一个个人艺术创作，它同时也有一些生态的贡献。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的植物在生长过程当中，它的根系会吸收到土壤的养分，那同时呢它也会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吸收到人类所排放的污水。这些植物灰呢它会把它收集起来做一些成分的分析，然后提供给我们的生态学家去了解到这个区块到底受到什么样的人类的污染。
0: 想不到上面五只下面五只是一种河水倒影，它是呢重生的概念，收集这个灰烬，然后呢再重新来制作变成一个成品。哇，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展间，这边有好多好有意思的盘子哦。
1: 好，我们刚刚提到第二个展间，它介绍的是一个生命的循环，所以看到非常多的食物啊、动物啊、植物等等。那在我们面前这个展台上面，总共有18组的餐具，包含像是有盘子啊，或是叉子啊等等。那这是来自于一个美国跟法国的艺术家 Luisa 的作品。这其实每一组餐具哦，它都代表了一位女性艺术家或是女权主义者，也就是对我们这个Luisa 呢有一些重大影响的艺术家。那因为我们的展牌上面其实有把每一个艺术家的名称都有列下来，如果之后大家到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一一的去做查询。那目前我这边就分享一件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这边有一个盘子，上面有非常多的圆点，大家还记得就是大概前阵子刚过世的圆点女王是谁吗？
0: 草间弥生。
1: 对，我们那个97岁的草间奶奶刚过世哦。那这边的话也是有我们的 Luisa， 她把草间弥生当成是一个对她的艺术生涯非常重要影响的一个艺术家哦。那因为我们草间弥生经常会使用的圆点，非常多的圆点去呈现她在生命当中所经历一些痛苦啊，或是精神幻觉所呈现的一些画面。
0: 各位可以想象我面前的这些各具特色的盘子，每一个作品都会吸引你哦，久久去欣赏，因为有一些是画像，然后画得非常的精致，有一些呢是文字，刚刚我们说这个圆点点又是另外一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哦都是色彩它去流动出来的感受，所以这一区我真的觉得好有意思。重点是这是艺术家对于他生平哦重要记事的一个留念。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的神话这一区哦，好多不同的，这应该算是什么动物还是神兽？
1: 好，那我们这个展间要介绍的这个作品，就是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玻璃橱窗把它围起来，像是有很多的椭圆形的又发光的这种金色的圆球，那中间还藏了一颗鲜艳的红色苹果。那这个是我们日本艺术家平井明日香的作品哦。那如果大家仔细看会发现，那个金色的椭圆的圆球呢，它其实是女性的胸部，所以你可以看有一些那个凸起状像是乳头的部分，
0: 真的很特别。
1: 这个作品会特别帮大家介绍，是因为它是非常具有一个当代的时代意义，它是在1973年的时候的创作。那因为当时呢包含是在更早之前，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日本的陶艺的界呢它是以男性挂帅，女性的机会其实非常少了，他们当时甚至就禁止女性去接近这个公共的窑炉，所以

0: 这个平井明治香，他为了要打破这样的禁忌，他就把陶艺界当中呢最禁忌的物件，包含是女性的身体啊，还有性啊，特意把它呈现出来，成为一个作品。那中间所藏的那个苹果，让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亚当跟夏娃的故事。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是我们人类呢，因为吃了那个禁果之后，开始有自我意识，或许也是象征是女性意识的一个觉醒。
1: 其实我觉得在展览的过程当中，不管在哪一个展区，似乎都呼应了这一次的人与大地，也就是在我们创造的同时，它也在走向消失的那一刻，然后消失以后呢，又会用另外一个形态再回到重生的那个原点，所以其实就是生生不息。那我们接下来再走往第四个展区吧。哇，在我面前这个这两个作品有点看不出来是动物还是外星人。
0: 我们安雅的观察力非常敏锐，它的确不是生物，不是人，也不是动物，它是一个变种的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生物，它有点人的一种形象，但同时又长出像是人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是来自于一个芬兰艺术家的作品，他是想象说，当我们人类呢对于大自然的一个破坏之后呢，然后就是因为人类跟动物都没办法生存了嘛，所以后来最后就变种出一种可以有不同的特性去因应这个世界变化特殊的生物。这个作品名称呢，它叫做先知者，或叫做预言者。那这两个特殊的生物，它们其实有名字哦，一个叫做先知，一个叫做预言者。那为什么这个芬兰的艺术家要这样子去命名呢？那是因为他在讽刺我们人类的一种现象啊，比方说，如果现在科学家还会提供一些实际的数据啊，告诉我们说啊，因为地球暖化，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被水淹没，但是大家好像都不太重视这件事情，还是持续的对这个世界造成污染。如果有一天呢，有人说，哎，世界末日要到了。然后大家开始变得异常的紧张，然后开始囤积粮食啊，求神问卜啊等等。所以他其实是把一个这样子很荒谬的状态啊，作为一个作品的命名。
1: 我这样听下来，我就觉得他拥有着对环境的弹性调整，其实也就是符合演化论啦，就是把适合的留下来，然后因着环境的改变去调整自己身上的一个模样，这是很有意思。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次的策展人他在很多的细节里面都藏有了人与环境这样重新去思考反思的那个部分。还有哪个作品也是韩师想继续分享的呢？
0: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个展间的正中心有一个像是木头柜，一个旧书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个书柜里面呢，它装了非常多非常多陶瓷的物件，而且在每个陶瓷物件上面几乎呢都写了一些罗马拼音。那这个罗马拼音呢，它其实就是我们日本艺术家户田守宣的名字。
1: 为什么要写他的名字，而且还密密麻麻那么多？
0: 主要是因为他是想要呈现旧时的一些回忆，包含他整个书柜是他们旧家所清出来的，让他把他所有生命的历程啊、经历啊等等，都做成这些陶瓷的小物件。那上面可能会写上是 anniversary 啊，包含是他的结婚纪念日，或是写上他的名字，或是有一个像是小熊一样，可是他上面有一个猪的鼻子。所以艺术家他其实很希望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每一个物件上面，然后去慢慢的勾出属于自己的回忆。
1: 其实从刚刚到现在，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啊，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挖迪亚，就是我们的碗橱，然后里面有一个人生大事件的盘子，那我们都可以去想想看，这个碗橱里面放的每一个又一个重点的盘子，到底上面会是什么样一个大事迹？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两年等待绝对是值得的。我光是听韩师这样讲，我都会想说，赶快大家这个周末就不要再迟疑了，马上搭着我们的三莺线来到莺歌陶瓷博物馆，欢迎大家来到2026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人与大地相会时”这一场美丽的旅程。谢谢韩师，
0: 谢谢安雅。
2: 防卫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立莺歌陶瓷博物馆教育推广组的组长陈文宏。陶瓷博物馆艺术之旅是一场跨越6000年时空，连接泥土与人类灵魂的深度对话。从常设展中见证莺歌从传统窑都蜕变成国际艺术重镇的历程，到双年展里感受全球顶尖艺术家对生命震撼口吻，甚至邀请大家走进陶瓷博物馆，在捏陶 DIY 与绝美艺术的交织中，体验大地孕育出的无穷生命力与文化感动。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陶瓷博物馆导览员林涵诗，莺歌陶瓷博物馆艺术之旅士，走进2026年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里，感受人与大地相会时的过程，期盼透过来自世界各国艺术家的视角，重新思考人。

家对神话跟文明的震撼叩问。透过这次的展览，我们不仅重新去思考人类活动所承载的历史、技术还有精神是如何在泥土的语境里面被重新的了解，更看见了艺术家们如何去运用巧思深刻唤醒土地深处那些被遗忘的历史记忆跟脆弱的文明。这些深沉的哲学探讨让每一件陶瓷作品都不再只是静态的物件，而是充满强大生命力跟社会关怀的文化载体。他们好像温柔地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科技跟文明进步的同时，更应该去怀抱着谦卑的心，去倾听大地的声音，并且去珍视我们跟自然环境之间那一份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安雅想要为各位点播人气乐团宇宙人的《那你呢》，让我们在这首充满行动力跟探索渴望的轻快旋律当中，为今天的旅程画下句点。想要去哪里，周末就赶快出发吧。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妈，我借一个Odobai去买物件。
2: 怎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要考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4: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成人的出现上衰末、健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烧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成人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2: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我想或许很多的人可能尤其像是在近期在新闻啦，或者是说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社工的事情，但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到底社工是要做什么？很多人会知道说好像社工跟弱势可能会画上等号，好，可能就是他们在服务弱势，像这样的一个想象。但是为什么在近期又有那么多的我们说的可能也许新闻事件会看到社工其实或许在整个制度之下也许也算牺牲者。那我想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或许刚好有一本书籍我们可以邀请作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这本书籍是《物理仍有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的书籍。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作者陈宗仁还有戴雅君来到节目当中。两位好。
3: 雷恩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宗仁。
4: 雷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君。
2: 哇，两位其实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单位哦，做的事情好像真的蛮多的。宗仁现在目前好像有很多头衔哎。
3: 哦，对对，就是我们都斜杠哈，就是这些年我们有一些斜杠的工作。那现在我是台湾野思服务学习协会的专员，那就是主要负责

0: 负责我们在偏乡啊一些服务学习课程的推广，算是推广老师这样子。
1: 嗯，
0: 那同时在我们在鹿野，也有鹿野根食宿的工作室，这是我们发起的。
2: 然后我现在主要的那个，因为现在全台有部件有设置很多在陪伴跟精神障碍者有关的社区据点，然后我就会去这些据点陪同实务工作者讨论据点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就会是我现在蛮主要做的事情。
1: 其实两位在从事像这样的一个社工的工作真的也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吧？
2: 哦，很久耶，我其实从一而终耶，从毕业到现在耶。对，
0: 我们应该都超过20年了。
2: 对，
0: 从毕业之后没多
2: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邀请两位来到节目上面，我觉得比较特别地方是在于，在过去我们可能很常听到一些相关社工的访问，也许他是现在正职正在工作的人，
2: 是，
1: 但是两位其实蛮特别，是都曾经在机构当中工作，然后又跳出来，可能自己也创了另外一个机构，然后又脱离了机构，但是还是从事像这样的社会工作。
2: 对，
1: 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经验真的非常特别，因为毕竟两位其实都有从零开始，然后一路的草创，然后成立，然后碰到了困难之后，然后选择再以自己可能可以处理的方式又做了另外一条路出来。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尤其像是现在大家可能都想要更加了解到底社工现在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来聊聊两位的背景好了。刚刚雅君先说，雅君是从大学就是念社工系，然后一路出来吗？
2: 对对对，我就是在东吴大学，然后就念社工系之后，我在大学三年级实习的时候，我就去专科精神病院去实习。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启蒙了我对于精神障碍者的这个社会工作。对，就一路到现在。然后因为当时其实一个人生了病住院出院之后，其实回到家里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所以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社区支持的资源。对，所以我一路就在社区工作，就做一些比较开创性的工作方法。
1: 我想要聊一下在书籍里面当中，雅君其实自己在成长背景当中，我觉得有一块是让你在社工这个工作当中反而变成是你在处理各种不同个案的时候，或者是照顾陪伴这些个案当中的一个很核心的，是因为你过去也曾经自己觉得好像被整个社会给抛弃掉了。
2: 对，书中就有提到，我觉得后来我自己念社会工作之后，我自己也会，因为社会工作就是一个蛮多促进自我觉察的一个专业的学习。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就觉得，我为什么对于一些比较处在社会边缘的人，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条件的人，会这么的有一种共感共情的这种状态。我第一个就会看到说，原来好像跟我爸妈有关。对，因为我爸爸他就是那个抗战撤退来台的老
1: 农
2: 民。对，然后他就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想说，好像回到家乡无望了，所以他才会想要开始在台湾成家立业。可是那时候年纪很大，就是相对于他不是这种婚姻市场上很有利的男人，所以他后来就一直相亲，一直被拒绝，到他很绝望，想说他可能就要独老终身。可是缘分就跑到很远的屏东的一个原住民部落，他就遇到了我妈妈。对，那因为我妈那时候其实也是在相对条件上面，因为我妈那时候小时候小儿麻痹啊，或者是肺结很流行的时候，后来她就生病，所以她就没有去上学。所以她就是因为我就看到说啊，我爸妈两个人其实是都是社会处境上蛮边缘的人。对，然后小时候就会常常觉得我爸妈就不是很能够拿出台面，就是小时候就会有一种觉得，我们家好像比较不是很 OK 的这种状况。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虽然是社会边缘的处境，可是他们两个很珍惜彼此，对，很互相照顾，就觉得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拿不出来的，因为他们其实都很用他们的努力，然后来去持家照顾我们，就把我们都养大。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有些弱势是需要被理解的，而不要去轻易的看清他。对，那后来我自己就另外一个是， 到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还有联考的

0: 年代，而且联考是作为唯一好像你人生
1: 判断标准的，
0: 对对对，你接下来你考得上大学考不上，它就变成是你判定你人生成功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
1: 关卡。
0: 关卡，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后来都发现自己一直是很害怕失败的人，然后因为太害怕失败，反而当时就局限跟让自己在那个害怕失败里面动弹不得，然后就很怕开始学业跟不上了，然后先恐惧学习这件事情，后来恐惧到后来就开始变成是拒绝学习，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拒学的状态就会让我的身心状况就一直处在一个很低落的状态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可能相关的一些辅导资源也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所以就自己把自己闷在家里，然后就开始不去上学，对，就有一段很痛苦煎熬的时光这样子，对，
1: 好像每个人在过去碰到的各种不同事情其实就形塑了后来自己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跟做事的风格，
0: 好像是，对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在书籍当中就有像这样的想法让大家可以去理解去了解像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来聊聊看宗人好了，宗人其实不是念社工系的，
2: 对，我不是念社工系的，
1: 而且念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系哦，是什么系呢？
2: 我也是跟雅君一样，同样东吴大学，我是他学长，大他一届，我是政治系的，
1: 政治系，
2: 对，
1: 然后来做社工，
2: 对，
1: 怎么了呢？是因为雅君拉你进来吗？
2: 其实也蛮有相关的哈，有人说，哎，那你政治系也是跟社会相关的嘛，就是对社会工作，就是
0: 也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样
2: 都有社会
0: 两个字嘛，跟人有关。
2: 对，我们管的社会可能更大哈，不止弱势族群，整体的哈，这个政策啦、资源分配。
1: 对
2: 对，那时候念政治系一样啊，回到联考的那个氛围哈，就是其实不知道自己升学的选择，其实是蛮迷惘的。那但是只是有一个确定是在毕业之前想说好像不会想要走这个政治的职涯的这个选择，那一退伍之后当然就什么履历都投嘛，赶快先有工作啊，那只要不排斥的工作就想要投履历看看，所以在那个找寻自己的兴趣的过程中跟雅君是很不同的，他很早就很确定在社会工作的这个志向，那我那时候甚至到了毕业到了第一份工作都还很迷惘，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蛮多人是处于这种状态。
1: 对，
2: 那后来有一个契机，有一个契机就是雅君他当时的机构有出了一个职缺，那刚好那个职缺呢又不需要社工的相关学历背景，那他就很兴奋的问我说：“哎，我们那个有一个缺，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跟主任说一下这样子，哎，看你适不适合这样。”啊，那时候我没有多想。我想说有饭碗就好，对，反正就是有一份薪水一份工作，嘿，就是不要失业太久嘛，
1: 而且我觉得在书籍里面有一段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雅君劝诱你的一个方式是说那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
2: 对对对，
1: 欸，结果殊不知呢一起工作这件事情就成了后面的我们待会要讲的东西了，然后继续
0: 我就比较恋爱脑，当时就觉得对
2: 对，那时候对那个一直在一起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是一起同居的生活嘛，男女朋友嘛，我们大学就认识了啦，那那时候就一起同居生活，然后他的一起在一起的很浪漫的这一句话其实我听起来有点觉得哎，怪怪的怪怪的，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一直在一起呢？
2: 对对对，然后那个已经这个假日啊晚上了这样，然后白天上
1: 不够吗？
2: 白天还要去同一个办公室这样，我觉得哇好像很难想象那个浪漫到底在哪里。不过那时候我是想说先有一份工作，嘿，我没有想太多啊，那就试试看哈，哦。那时候雅君他们机构的主任也非常照顾我，那所以我就这样顺利踏进了社工的这一行，这样一直到现在。
1: 不过我想其实因为原本没有想象到要从事社工这个工作，那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其实事实上是只是刚好有一份工作，然后自己也做得来，所以其实在中间有一度又跳出来了，然后结果又回去了，那个契机是什么呢？
2: 其实那时候的机构因为政策的关系就临时要结束，那时候是庇护工厂， 那后来因为转型啊各方面

0: 面政策的变化，所以他就要结束了，那我们就要都要另外离开嘛、嗯、那后来我到了一个应该也是社工相关的，但他是属于劳动部这边职训的职训的救扶站这样，所以在那边其实因为它比较像是公部门的机关，
1: 嗯，
0: 好，那时候，哎，才做了短短的试用期，就会发现，哦，原来自己的个性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单位环境，
1: 哦，
0: 哎、嗯，所以那时候就就很清楚这个，我觉得找工作就是这样哈，就是不断的在不同的职场去认识自己，哎，到底适不适合跟自己的个性兴趣哈，那职场的环境。和契不契合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就确定，哎、欸，我又删除了公部门的工作选择、
2: 嗯。
0: 那后来，哎、欸，后来我们就再有一个机会，再回到社会工作的位置。
1: 嗯，我觉得在看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大概是说，看到这些就是来求职的人，可是每天都看到他们，然后他们也尝试着做各种不同工作，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或甚至是他们可能自己，也不是那么符合那个工作的条件，但是他们就是一心一意就只是想要找一份工作。所以在书籍里面，我看到好像是有提到说，因为你看到问题在这边，可是事实上在你这个职位上面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也让你更加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如果假设真的看到问题要去解决，可能就会是其他工作比较适合了。
0: 对对，那时候没错，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其实就业服务站的工作因为是政府机关所设立的所以因此在很多工作规范是很清楚的。
1: 嗯
0: 我那时候是我们第一线柜台然后第二线的这个人那个后勤所以那我是属于第二线后勤督导的这一份工作。那我就每天看着我前面第一线的柜台同事应付很多每天一开门就一堆人要求职的这种人潮，那他们就是很按部就班按照标准流程提供相关的资讯啊相关的这个协助好，那 但是你就会发现好多求职者昨天也来今天也出现下周还没找到工作，但是我们的第一线柜台只能不断的跟他重复同样的东西，
1: 嗯，
0: 嘿，我就觉得蛮无力的。那其实我自己心里会想要多做一些什么，或者是多告诉这些求职者他们可以加强或者是提醒他们那些什么，但是好像这个部分在工作规范是被限制的。
1: 嗯，
0: 嘿，那我觉得看到这种无奈跟会有一种无力啦，就是心里想做但是好像不被允许做更多的一种卡关的感觉。
1: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后面在做的这份工作好像有一点延续像这样前面的感觉，就是因为后来到了仁安基金会嘛，
0: 对，
1: 然后其实就是做社工站，然后其实是为这些街友然后提供像工作的媒合啦或是提供一些协助，好像某种程度是在原本的就业服务站没有办法做到事情，然后把它放到像这样的一个社工站来做了。
0: 是那个后来到了仁安，没错，就是我们服务的街友，我们不只提供基本的维生，那包含工作的媒合、就业的辅导这一块，我们也很重视。但是因为我们仁安的这个服务据点是一个站一个工作人员，
1: 嗯，
0: 也就是说我校长兼打钟，是不是？
1: 对，
0: 就是、
2: 嗯、
0: 对所有的工作方法、所有的规范，就是我来定。好，我想怎么做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制跟规范，那因此 我自己在那个工作位置上就觉得哇 好有空间哦，弹性非常大、嗯、今天我遇到某某个案他的处境、我想这么做，明天我遇到另外一个个案我可以换一种方法，好像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重点是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条件去、跟他一起工作协助他更多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在仁安的工作，相较于刚刚说的这个不同职场限制比较明确的职场，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讲可能就更能够发挥、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1: 对，而且其实就像前面说到的、因为在原本这份就业服务站的工作看到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状况底下，但是在下一份工作当中能够实际去落实而且去建立那个制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验。
0: 对，
1: 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宗仁在前面就是第一份工作这边结束掉之后，然后做了后面这边事情，那亚军那时候也碰到像这样子一个组织的结束之后，后来你做了什么样事呢？
2: 嗯，后来那时候就跟宗仁一起的那个庇护工厂，因为政策的转向，那时候我们就大学的一个那个外星人老师，对，他就跟我说，哎，那 因为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对于

0: 于疾病到底如何影响人的这一个议题。对，那时候其实就很想了解在医院里面那个治疗的那个过程。
1: 嗯，
0: 对，后来老师就有介绍我到那个专科精神病院里面去做社工，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很短，也是不到一年的一个病房社工的经验这样子。后来在病房我又更看见了一个现象，就是确实出院之后没有地方去，然后人就很容易在回到家里面那种没有这种发展的这种无助感跟那种压力，他回头又会加深了疾病的这种影响，所以他们就会在这种循环里面，回到家状况又不好，又住到院，可是出院回到家又没有其他的发展。所以后来我就在医院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觉得就跟老师讨论说，其实社区真的还是要有一个支持的据点，然后让他们在回到家里之后能够在社区据点大家能够聚集起来，继续找到可以有发展的一个做法这样子。因为后来那时候庇护工厂结束政策改变之后，庇护工厂就转型成，当时我们是参照那个纽约有一个精神障碍者的社区的工作方法，会所模式，所以那时候庇护工厂就转型成会所模式，然后我又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庇护工厂的所在地，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转变要做一个关怀中心，我又回到了关怀中心。
1: 哦，在刚有提到的就是两块，在一开始你们所做的单位，其实有看到你们其实在这个时期服务的是两个不一样的，我们说需要协助的对象。我们宗人在这个时期要服务的对象是街友，
2: 对，
1: 那亚军要服务的对象其实一直都是精神障碍 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虽然我们已经持续的想要跟大家宣导，然后希望让大家能够不要有一些有色的眼光去看待，可是事实上真的大家对于套用上这个这几个标签的状况底下，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包含像是我们说的街友好了，很多人会说，哎，看到街友其实明明跟其他可能也许身障相较之下，就会觉得，哎，他明明就有手有脚，很多人会这样想，那为什么他要在街上而不去工作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谬误，因为其实事实上大家如果假设开车出去或是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有很多举牌的工作者，他们其实就是街友在从事像这样工作，对不对？
2: 在我在跟街友工作的 这些年，一开始我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哦。其实一开始我投入这份工作也没有人带啦，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就进场了，然后就边做边学。那一开始我也是带着这样的想法说，哎，赶快让他们有一份工作，然后找一个友善的雇主，那甚至在书中我也提到了，我找到一个友善的雇主亲自到我们平安站来做工作职业说明啊，
0: 招募，
2: 对对对，
0: 而且条件都很好。
2: 对，那老板那时候就开出很适合他们的一个条件，就提供住宿，当天如果现场如果觉得 OK， 直接就行李提着就可以，老板就载他到工地去有宿舍。
1: 哎，真的很好哎。
2: 对，那老板也很贴心说，因为他们身上都没有生活费的情况下，先让他预支半个月。
1: 哇，真的，
2: 先有一个好的开头。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开始跟雇主提到他们的困境的时候，哎，雇主就有点量身定做，真的想要帮助他们。那这场说明会开完之后，我就一整个完全撞墙了，你知道吗？因为
1: 毕竟条件这么好，而且感觉雇主又是一个还蛮有心的人，就会觉得那这样我既然都提供给他们这么好的机会，
0: 应该
1: 可以很多人来吧？
0: 很多人抢，
2: 我以为
0: 这样子，
2: 对，我以为一结束大家会哇争相举手，然后想要上车
0: 争取
2: 上工去了这样，没有大家就很冷静的就准备散场了，
0: 鸦雀无声，
2: 没有人想要争取这个工作机会。那非常对不起那个老板，他空手而回这样子。
1: 他说：“我都帮你量身定做了，怎么会没有人有意愿呢？”
2: 对，我那么辛苦，这么努力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跟他沟通很久啊，然后他也想方设法这样，等于是有点专案了，结果这样空手而回，我真的是非常对他抱歉。那后来我回家之后就跟亚军抱怨了，我就说哇，这一群人 你看我们，我这么用心这样子工作就在。

0: 面前还这样挑三拣四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改变啊，没有想要让自己更好啊，哦，这个都是我自己的单向的认定。
1: 嗯，在那个时期碰到像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刚好碰到一个原本预期很满，结果得到挫折的那种失
0: 落
1: 感吧。
0: 落差，对，因为我看到的画面就会是，哎，工作在他们眼前，他们头也不回的就
1: 离开了，
0: 没有把握，所以我就很快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论，嗯，他们就是不愿意工作，不愿意努力，
1: 希望找一个答案，然后来解释这个行为。
0: 对，嗯，对， 对，那我回去跟亚军提出这个定论的时候，他就反而他反问我，哎，为什么他们会不想要工作？嗯，哎，他又提出了为什么？哎，奇怪，这个为什么有点让我稍
2: 微，因为周人那时候觉得。人应该都想要工作啊，
0: 对
2: 对啊，因为就是对啊，这就是生存呐，啊，
1: 就会觉得哦，我们本来不就应该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啊，
2: 对对对，
0: 是是，所以亚军的那个为什么一提出来之后，哎，好像完全把这个合理的问题跟归因打破了，
3: 对，
0: 所以我后来跟亚军，因为我觉得亚军他很擅长提问。嗯，就是我们说的
2: 好奇宝宝
0: 反思嘛，哦，很会反思，啊，对，然后而且是很会自我反思，然后也会喜欢拉着我反思这样
1: 子。哦，看到了在书籍里面有很多的反问，都让周人想说你怎么没有理解我在想什么呢？
0: 是，
2: 我只是想要跟你抱怨，你还要叫我回头想那么多，好累哦。
0: 是，奇怪，觉得不是只有我们不工作，是他们的问题，怎么变成好像是我的问题？
1: 你怎么没有思考为什么他们不要呢？
0: 我怎么好像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问让我停下来，后来我们才慢慢的找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结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在想要翻身想要努力的这个心境上的那个力量，哦，我们在书里面谈到的是心理资本，他们的那块资本其实是不够的，甚至完全没有那个支撑心理力量的资本，是已经空了，那当他们有机会想要继续努力翻身的那种笃定的心其实是没有把握的，
2: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像我高中那一种，就是升学结构就是这样子设计，而且就唯一的管道，然后那时候会觉得是如果自己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就我觉得那个心境就他当然就会转向是一种自我放弃，可是因为一再经历过如果条件很差的人，条件各方面都不是很好的，家庭啦，能力啦，或这些，我觉得他就会很容易掉落到这种，啊，如果努力都没有用的话，那其实这些就放掉了。嗯，对。
0: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是我是站长嘛，哎，为大家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请老板亲自过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如果我没做好，我真的去上工了没做好，是不是丢站长的脸？
2: 对，其实后来发现没有自信的这个部分，很害怕再失败，跟不想要站长这么好帮我们找了那么好的条件，万一我又搞砸了，就感觉就是一直
1: 也丢了他的脸，
2: 对，一直在亏待这样子，所以预期我觉得那种预期失败宁可不要，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
0: 欸，这个这样子一想好像就没有对他们那么生气了，对，也没有对他们很快就贴上他们就是不努力不愿意翻身。我觉得像很多听众朋友在路上啊，像我们刚刚在台北车站过来，路上啊，或者很多还是在旁边露宿的这些朋友，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些些不同的视角来看看他们的处境，好，我就应该会大家会各自找到不同的答案。
1: 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2: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1: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回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叫做《物理仍有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宗仁还有戴雅君这一对社工夫妻，然后一起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内容。在前面宗仁跟大家分享到了，在面对皆有这个议题或是个案的状况底下的时候，其实大家要去想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有些人是有家归不得，然后有些人是不想要回去，对，或者是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状况，
1: 对，
0: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的原因，
1: 对。
0: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很表面的样子，
2: 是，
0: 你有手有脚，然后你还可以吃喝，然后还可以在那边笑闹，为什么你不去工作？可是就如同刚刚说到的，有没有可能是他在过去，也许在不管是生长的经历也好啦，家庭环境也好，或是甚至他可能已经其实有求学有就业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碰到很多的挫折，导致他对于未来没有任何的目标跟梦想，他会觉得我与其我抱持着希望最后幻灭，跟我也可能根本就达不到那个目标，那我干脆就放弃做这样子的梦，我干脆就在这边，我觉得对，我
1: 就
0: 干脆就是我不要想任何事情，然后我只要做好跟其他的人的同样的类型的人互动那就好了。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状况吧。
2: 对
1: 对对，我之前有时候到中仁那边就看到，对，他们就会举牌打零工，可是你就会发现他们现领现金之后一个晚上就没了，然后你就看到他们会邀约同样的那个无家者就群聚喝酒。我那时候也很纳闷的，很不解，跟中仁说他们为什么不存下来，然后对，就为预备租屋啊或这些做准备。后来中仁其实也才跟我说，其实他们在街头生活其实风险很多，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谁看谁不顺眼或谁要找谁麻烦的时候，那一种群聚都是在交换一些讯息，对，就是在维持一个友好的一种社交圈，然后让自己在街头生活的风险可以降低。
2: 对，那个社交圈很重要，对我们的街友来说很重要，不只

0: 只是联谊交易哈，它还包含生存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其实这些朋友他们的零工机会通常会有一个教工的人。好，我们叫做他就是有一个像包
1: 教工仔，
0: 对，那个教工仔这样，那雇主会联络这个教工的人来帮他号召要上工的工作人员。那你怎么样会被选到？你要这就很
2: 吃跟他的人际关系，
0: 很吃人际关系。所以今天你上了工回来，你没有请客，人家想说哇，你怎么那么小气？下次工作机会不见得找你了。
2: 对 对, 对，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一个点是说，人其实是一个群聚的动物，所以其实就算今天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区出现的人，他们其实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跟社交圈，
0: 对，
2: 所以就像前面宗仁有提到说，哦，他请了一个很好的雇主，然后想要来做一个这样的工作，然后书籍里面有提到说，有些人后来反馈说，因为那个地点其实距离他露宿的地方有一点远，
0: 对，
2: 他很担心他去那边做了之后，结果他的位置就被人取代，或甚至是大家就不会容他再进来了。
0: 对对，所以我们的工作步骤可能要放慢，对，要放得更慢，然后个别性差异都要去调整，所以我们不能很急的因为效率啦，因为 KPI 工作很多 KPI 嘛，就想要满足，所以就赶快媒合工作，然后媒合成功几位。我觉得这样的心情反而会打击到工作者，但是因为放慢的成本就会很大，服务成本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两难，非常两难的困境。常常朋友说那怎么办，那该怎么办，我们就想说，在书中有提到一个心态，就是那你就成功一天就是一天成功，成功一位就是一位成功，对，你先从一个开始好好的做，让他在整个翻身或者是你协助他的过程，他的质变的这个过程中，你慢慢看到他真正质变，只要一位就好，对，只要一位就好，你先把 KPI 还是要应付啦，该要做多少但是从中间抽出一位，在这个协助过程中，你就可以让自己的热情，好像真的我还是很有我的服务的价值还是存在，然后我也看见一个人真正好转跟改变。
2: 对，我觉得不要把 KPI 好像讲的好像就是很严重，因为我觉得当然强迫的目标是可能是难以达成，但是某种程度我们把它定为我们希望完成的目标跟梦想，我觉得它可能就会是一个或是理想，它可能就会是一个我们比较好去前进的一个动力。因为如果假设总是追着那个数字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个别的这些案子个案好好的把它处理掉，或者是说好好的让它真的有出现质变的状况，真的有好转的状况，甚至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书籍当中也反复的提到，也是为什么两位会从机构然后跳出来然后再去做现在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刚刚只分享的就是在社工的部分，那雅君自己从从事这份工作开始好像一直以来服务的对象都是以精神障碍者为主嘛？
1: 对对，是。
2: 对很多人来说，精神障碍者像这样的想法会觉得说，那这样他不就是把他的病治好就好了吗？或者是说在环境当中，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会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媒体上面在报道，可能有一些社会上比较特别的状况，它可能来源是由精神障碍者所造成的状况，可是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提醒是，其实每天发生的案件都非常的多，只是因为刚好像这样的比较特殊的身体的状况会被大家特别提起而已，
1: 所以其实或者是放大，对，
2: 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去理解的是，到底精神障碍者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面对他跟怎么样去协助他，我觉得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也碰到很多像这样子身边的人然后质疑说，为什么一直要从事这样工作，难道不危险吗，等等这些话。
1: 对对，我觉得像我自己对于精神障碍者开始有一些好奇，其实也都是在社区，像那时候社区里面其实就会我的同学的妈妈们，有时候她你就路过他们家，你就会发现他怎么会就是一直在对空气谩骂，对，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在做什么，对，然后虽然他那时候就是这种情绪高涨的谩骂会让人家害怕，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比较会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导致他这样。所以后来因为自己在高中那一段就是身心比较动荡混乱的时候，我也很想搞懂自己当时到底为什么 被卡住了，所以后来去

0: 就是蛮明确的就选那个助人辅导心理相关的这些学系去学习，然后就开始从书中了解到哦，那好像症状是如何，疾病是如何。我那时候其实在跟疾病经验者开始相处的时候，其实是会发现说他们都不是像那个新闻媒体这种因为犯罪或者是这些事件所呈现的那样，他们也不是整天都在受到症状跟整天都在混乱、嗯、就是症状它其实都有它其来有自的原因，然后他们在症状的影响底下，人的思考逻辑还是会有一个它的逻辑存在，只是那个逻辑比较不像我们比较是好表述好理解，对，他们有时候做一些行为背后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其实他背后已经在自己的逻辑思维有转好几层了、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从他们破碎的受到症状影响的语言回头去推敲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做这些东西也有他们的原因。
1: 嗯，
0: 对，
1: 嗯，我觉得其实精神障碍者可能也许大家因为长期被污名化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啊，是不是那种很激烈的啦、
0: 嗯、
1: 或者说会做出一些很夸张一些行为，但事实上其实有时候他们在平常时候的表现并不一定是这样、嗯、因为其实精神障碍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在书籍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个案的故事我觉得蛮特别，是一个想要追寻梦想的歌手、嗯、一个小女生的故事。
0: 是小
1: 萱，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她其实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要接受任何的帮助。
0: 没错，
1: 嗯，
0: 对，小萱的故事我觉得她也让我在她身上学习到蛮多的，因为她应该开始其实她并不会觉得自己生病，她反而会觉得大家都不了解她，但是她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发展，她又不是很愿意面对自己已经作为一个成年人需要赚钱，她就会有一个歌手梦。
1: 嗯，
0: 对，然后她的歌手梦里面她还会在她的世界逻辑里面还会有一个会养他的男人，我就说我想要认识他，他是男朋友还是什么的，他就会跟我说不行，就是那个他的会养他的那个男人一旦被我们认识他就会消失，好像他的那个可靠饭碗就不见了、对，那时候我就会很狐疑这到底是症状还是真有其人、嗯、可是后来就觉得其实如果这一个症状其实是支持他生活的一个依据的时候，好像去辨证他的真伪并不是这么的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小萱自己如何能够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跟他的生存发展、
1: 嗯、
0: 对，因为在书中提到他的故事，就是他也会有一个逻辑觉得他一个很年纪很大的阿公会很喜欢赚钱给他花，
1: 很喜欢赚钱给他花，
0: 对
2: 阿公赚得很开心
0: 对，然后而且给他钱也给得很开心，他就觉得那
2: 阿公很辛苦的做馒头，然后很开心把这些做馒头的钱给小萱花用这样子阿公很开心，
1: 对，这是阿公的兴趣跟乐趣，
2: 对对
0: 对，我们那时候听起来就觉得你这样的逻辑其实也就是啃老的一个逻辑呀，对，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生命阶段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回头养阿公的时候，是我们要去卖蛋糕然后要去赚钱，应该是我们每天要给阿公钱的年纪，你怎么颠倒了但是他的世界逻辑就会这样子好像合理化、
1: 嗯、
0: 嘿，他合理化了，他可以，因为他的逻辑观里面价值观里面有一个是他不想要为钱而工作的，这个东西是他很顽固的坚持、
1: 哦、
0: 对，他可以为了他的兴趣为了他的喜好去做事，但是他就是不要为了赚钱而做事，
1: 嗯，
0: 对，
2: 也就是他的歌手梦他觉得那就是他的兴趣，很浪漫的兴趣，但是如果成为歌手是为了要生存为了要赚钱，他好像
0: 就
2: 不愿意，
0: 他就不要、
1: 欸、
0: 对，
1: 他就是想要完成梦想，我不想要工作，
2: 对
0: 对对对对，这
2: 是
0: 他的世界观，他如果说如果我因为唱歌而刚好或者是附带价值有钱的话，那这样子他可以、
1: 哦欸、真的耶，他们的思考逻辑真的是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嗯、所以这种价值观其实有时候没有对错、
1: 嗯、
0: 只是就是那带着这样的价值观你到底能不能够生存、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讨论的议题了。 对。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一个陪伴厘清他们的想法跟协助他们能够有维生的手段跟方式，其实是一个要耗费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的过程、欸
1: 对，还有很多巧思跟创意。
0: 嗯，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其实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希望他能够自己自力更生、自己维生的话，我就要想办法从他的逻辑思考当中去思考出其他条路，
1: 对，
0: 让他去试试看。
1: 对，
0: 可是这个试错过程其实是很难在我们说的一般的机构跟体制下去完成的吧。
1: 对对，因为他在陪伴我们有一些受到症状影响的伙伴们啊，我们的做法常常就会是要出其不意，就不是一般人要这样我们就能够用一般的模式套在他们身上，因为这样子套其实我们会很挫折，因为他们就不是那个样子、嗯、后来知道了这一层，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去做那种互相自我矛盾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小轩有一次他因为需要钱然后就很焦灼，然后我就说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那个机构有让我们的金帐就是卖地瓜好雇二手商店好多多少少你就是赚一个自己能够零花用的钱。我就跟他说那你去雇地瓜摊，他说他就拒绝我哎、欸、他就说是
0: 我不想工作
1: 对我不要就是我说你现在就是需要钱啊，然后你就去赚钱啊，但是他就说不要，我不要为了赚钱去雇地瓜摊、
0: 欸、
1: 哇那时候就很考验到我。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那到底要如何促使他能够往现实的这一边能够靠近。我那时候就当下就灵机一动，我就想说好，因为他确实歌声唱歌是非常非常好听，而且他又自弹自唱、
0: 嗯、
1: 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说那你去地瓜摊旁边，你就有点类似像街头艺人这样子、
0: 哦、
1: 对，你去街头上面你去唱歌、你去表演、
0: 嗯、
1: 如果因为有人被你的歌声吸引过来而增加我们的那个地瓜摊跟二手商店生意的话，那这样子我也算你，我也会把你薪水给你。
0: 对，
1: 對，他这样一灵机一动，他就觉得嗯，他就重点不是听到那个薪水，重点是他可以有街头艺人的表演的机会、
0: 啊、嗯，
1: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我们就要拐好几弯，然后让他去靠近一个现实，所以他就愿，重点是他愿意去做、
0: 嗯、
1: 他的意愿有被提起来。那其实果不其然也确实他唱歌的那一段时间地瓜摊的销售量就很好、
0: 哦、
1: 对，其实也达到了那个好的效果、
0: 嗯、
1: 对，然后后来他就会发现说哎、欸，卖地瓜好像也不难，他好像也蛮喜欢跟那个客人能够有一些交涉的，然后他也觉得哎、欸，这样子其实跟我阿公在做的事情好像也蛮像的、
0: 哦、
1: 他就又开始就挪到了愿意去卖地瓜的这个工作位置、
0: 甚至在书里面还讲到说原本一开始请他去整理这个二手的物品，他还说哦，我会过敏我会尘螨所以我不想要，但后来他也愿意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我觉得他前面应该就是他预设的有些东西在他开始做的过程中 也有所突破了。
0: 不过因为像这样子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例子其实是已经是亚军自己成立了一个单位当中去做的像这样的事情。
1: 对，
0: 但事实上当初会跳出来做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像这样子一个陪伴的过程跟去调整的过程，其实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是在一般的我们所说的社福的体制当中、
1: 嗯、
0: 是难以去做到的事情吧、
2: 嗯、
1: 对啊，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讲到那个个案工作就会觉得哎、欸，就很兴奋这样。对、嗯、可是如果就讲到说要维持一个机构的营运，那时候在前面的那个慈方关怀中心在土城，在它是申请政府计划案的，就这种公社民营的这种性质，那时候就因为计划案每年都会规定你的服务量，然后而且它每两年都会再增加。对，我就觉得你一方面又要去达到政府绩效要求的服务量，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做助人工作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阶段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议题要去工作它，然后那个工作强度又会很高，所以那时候就会在这种服务量 KPI 的框架底下，如果我要进入到比较深入陪伴的时候，那时候不觉得，但是其实现在回头看，那往往都是在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用自己超时的

0: 工作来去达到一方面计划的要求，那工作的要求，一方面又想要顾到自己助人的一个自我的期待。
1: 嗯，
0: 对，所以像那样的工作方法，其实那时候在公社民营的框架底下要做的话，我们就变成其实一个人就当两三个人在用。
1: 嗯，
0: 对，回头想起那个阶段，自己就是一种高速在运转的，然后生活里自己的时间里面都是只有在想工作这件事情，好，要不然其实就是睡觉以外的时间都心思都在这上面。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就会牺牲掉很多家人啊，吼，忽略中人啊，嗯，就是对，就会差点牺牲掉自己的婚姻这样子。
1: 对，其实在书籍当中，嗯，我们可以看到雅君确实是一个浪漫理想主义实践者，
0: 好，
1: 对，我们只能这样说，因为毕竟呢，就是会希望自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帮助，就尽量都能够帮助。
0: 对，
1: 会觉得一直是在思考，说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协助更多。
0: 对，
1: 我光是关心每一个人，好好把他们照顾好，可能时间都不太够用了。所以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中人把家庭扛起来这件事情，确实也给你压力蛮大的吧？
2: 我本来没有要扛啊，就是本来结婚不是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吗？
1: 对，
2: 对，我觉得那时候有点错愕，就是因为我们刚结婚，大概我很快就发现怎么都一个人晚餐
1: 哦，
2: 对，怎么晚餐时间
1: 他很认真的在服务，
2: 很认真的在加班，
0: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戴雅君，你到底加班这些有加薪吗？你达到了这些服务绩效有奖励金吗？然后我就觉得你好那个
2: 现实
0: 哦，都在，对，我是为了一些自己的
1: 需要服务的需要帮忙的
0: 理念，
1: 对，
2: 我在燃烧我的实践热情。
0: 然后我就想说，哎，其实你的街友工作也并不会比我轻松啊，那你怎么好像都可以准时下班，然后还可以就是晚上都可以把职棒看好看满这样子。
1: 中人还想说，哎，我把工作完成，你还来质疑我了？
2: 工作生活兼顾，哎，对不对？我又能够满足机构的这个 KPI 要求，
0: 对，
2: 业绩又达到。
0: 他那时候就说我工作能力好啊，哇，我们就开始互相
2: 质疑挑战。而且我们业绩达到有奖金嘛，对不对？有鼓励，有这个，所以
1: 你有吗？
2: 对，你有吗？
0: 对，
2: 那你没有，为什么加班到10点、11点还不回家？对，就看不懂，也无法理解。
0: 我们那时候就在工作价值观上面就呈现很多的互相的质疑跟批评这样子。
2: 对，所以也完全没有这个想要了解对方。
1: 嗯，
2: 对，然后就累积了一段时间就受不了，就摊牌了这样子。
1: 嗯，
2: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一场差点在婚姻上，我们直接就是那就各走各的好了。
1: 哦，
2: 结婚还不到一年就要谈离婚，你知道吗？哦，难怪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好，就是对，就直接摊牌。那不过有一个转念是在那个很激烈的争执里面，有看见哦，原来其实我并不了解他的工作，而且不了解的前面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看不起他的工作
1: 哦。
2: 哎，我其实没那么看重跟看得起，也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有一个先否定的心态了。
0: 嗯，
2: 所以让我不愿意去了解他的工作。
0: 嗯哦，
2: 所以我自己就要先看到，哦，原来我为什么会否定他的这一份工作。哎，觉得这份工作刚刚说的公社民营啊，哦，在政府的这一些要求的限制底下，其实工作者很没有办法有实践的这种发挥啊。那你又想要保有你的实践跟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就要燃烧你牺牲你其余的家庭跟生活时间，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
1: 嗯，
2: 所以那这些不合理，我其实背后是心疼他这么燃烧自己。
1: 对，
0: 嗯，
2: 对，所以我当慢慢的看见原来我在气他无止境加班之前的心情，有看到这个心情之后，我那个怒气跟怨气就一下就烟消云散
1: 哦，
2: 就可以解开。而且那个解开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人逼我说不应该这样，而是自己就散开了那个情绪。嗯，所以我觉得那一次的
0: 大吵的，
2: 对，那次的大吵哈，就是也让我们就在这边看到，哦，原来要看重彼此很重要。
1: 嗯，
2: 看重对方的实践也好，工作还有他的处境，他现在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在那份工作里面争取认同，或者是希望组

0: 只能够在这个创新的模式里面，能够努力开花结果的这个东西，我们要看，如果能够看中的话，我就会能够支持他。
1: 嗯，我觉得你其实真的在你们的从交往一直以来的互动方式，你已经落实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你。

0: 绪的脉络跟来源，然后跟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对，那个分析不是天生的，其实我那个是不是有点被逼的哈？就是其实亚军很逼人哈，他很会带着我，他很会带着我们一起，他不只带着个案哈，他很会带着旁边人一起去面对困境的时候，他就不服输的一种心情，想要去理解懂，然后拆解困难，然后找出这个解方，这是他蛮好的一个优点。那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投机闪避，我绕开就好了，我不一定要去跟他硬杠这样子。因为面对困难困境的话，我们让开闪开，或者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大概是用这种心境在处理。可是亚军就比较不同，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慢慢受他影响，所以这些能力啊，这些吵架的能力，或者这些反思的这些练习，我觉得是他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一半。
0: 我觉得其实伴侣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一起走一辈子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价值观想法一定都会有落差，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长大的。当如果假设我们是可以有彼此之间有好的影响，跟好的互相成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这也是其实是你们当初在交往的时候一起成长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吧。
1: 对
2: 啊，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就是问中人说，就是为什么告白？如果他那时候说没有，因为喜欢你啊，我就觉得喜欢我什么？我就问他，
0: 这时候就问他了。
2: 那喜欢我什么？对，那为什么那个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不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不同？我就会追问，然后他就觉得谈个恋爱好，
1: 谈情说爱，
2: 谈个恋爱
1: 怎么都好像媒体都很困难，奇怪，
0: 就是要写个小论文，
2: 灵魂的拷问，这样
1: 对，
2: 都是一个小论文。对我觉得后来就那一次大吵完之后，我自己也就我们都把我们那时候大吵的对话就因为印象太深刻了，对，然后就写在书中，然后那时候我就批评中人说，你说你都达到基金会的要求，可是你的那个个案还躺在街头啊，他们没有离开街头，对，然后就说就是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早就断水断电，意思是说其实能够支持我这么投入工作，然后能够就是不断的把心思放在工作，我的生活其实大部分都是中人在支持，也确实是没有他缴房租、缴水电、缴信用卡费用。我的电话其实有一次，我的电话就突然打到一半就断掉了，我就急忙的找他说：“我的手机坏了吗？”怎么了？他就说：“你的账单塞到哪里去？”我说：“账单。”然后就我不晓得账单塞到哪里啊。他说：“不是电话坏了，是你电话费没缴。”我说：“哦。”我就觉得其实因为背后是有他的支持，对，所以就会看重到如果没有他我好像也没办法能够这样的恣意妄为吧。对，后来我觉得我们后来就从这种彼此的这种挤压跟不满里面，然后就看懂了其实我们彼此互相到底牺牲了什么，然后就开始愿意有所调整这样子。
0: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都是彼此成长，就是从自己的角度，然后开始慢慢的会去看到对方看重的是什么，跟我可以配合的地方是哪里，跟有些我觉得没有办法妥协，我们彼此要去找到一个我们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2: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一起生活或是一起共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对，
0: 而在书籍当中其实后面还有讲到现在所在的地点其实是在鹿野，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后面真的还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包含他们吵架的故事，好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如果假设你想要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到了鹿野，而且从事这么多不一样的斜杠的工作性质，跟现在目前还是就算脱离了体制，
2: 对，
0: 脱离了机构，还是在做社会工作，到底是怎么样达成，而这个契机又是什么。我想或许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这本书籍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的《物理仍有路》。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两位作者戴亚军还有陈宗仁，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他们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那当然现在也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而在书籍名称当中，《物理仍有路》讲到的物是什么，路又是什么呢？我想这本书籍你看完就会知道答案了。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内容，谢谢亚军跟宗仁，
2: 谢谢雷恩，谢谢大家。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4: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5: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4: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甘蓝糖啊。
5: 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在网络平台上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昨天的烤肉觉得很好吃？有没有觉得好像特别美味？因为在台湾的话，一般中秋节的话就会吃月饼，然后会赏月，然后呢还会吃柚子，再来就吃烤肉。你们有没有觉得台湾的中秋节有一点点不一样跟其他国家呢？如果你们觉得好像是真的好像不一样的话，那你们就猜对了。因为一般的话，如果我在印尼以前的话，中秋节我们都吃中秋月饼，然后吃花生，然后再来晚上八点的时候，月亮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就开始泡茶，边吃月饼边看电视，就这样子，就觉得好像家家户户都会类似这种传统，可能没有好像过年那么大的节日，但是呢就是会吃月饼。然后在印尼的话，我记得以前吃月饼的话还没有中秋节，月饼很多人都在卖嘛，然后呢印尼的月饼有榴莲口味，哇，很不一样对不对？台湾的没有榴莲口味哦，只有在印尼会有榴莲口味的月饼。那再来呢，一般的话，如果今天是中秋节呢，我们已经吃月饼了，但是呢我们发现家里的月饼不够吃，怎么办呢？赶快去卖月饼

的地方，听说那个晚上的话大家都会打折，就卖，就是贱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打对折啊，或者打对折就是 50%， 或者就是八折之类呢，反正就是他比较卖便宜，因为就已经过了中秋节，所以那时候的话如果想要捡便宜的话就可以开始逛。艳丽的话蛮喜欢吃榴莲的口味，那在台湾的话好可惜都没有，但是没关系，在台湾因为中秋节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有加烤肉。在印尼好像没有这个习俗，但是没关系，在台湾有这个习俗也是挺好的，因为家家户户的话这时候呢就很喜欢在烤肉。那为什么呢会有烤肉这个习俗呢？一般来说不会有烤肉，但是在台湾刚好1960年的时候呢，味全就是他有一个广告，就说一家烤肉三家香，然后这个广告呢刚好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呢，刚好有新竹有一个就是厂商，他是专门卖烤肉架的，但是呢刚好那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呢，就是没办法外销，只能就是在台湾自己卖给自己的国家，这时候怎么办？刚好就是靠近中秋节的时候有这个广告，然后呢就是开始在新竹就是开始有这个活动，就是变成大家认为好像中秋节烤肉也是一种好的事情，就说边聊天呢边吃，因为月饼大家知道都是甜的嘛，如果有烤肉的话就是其实也是很不错，就是也是很好吃，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活动呢就是有拿到高分。再来就是1986年的时候，刚好万家香它就是有一个口头禅，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透过电视，但这个广告呢就是变红了。1987年到1989年的时候呢， BBQ 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广告呢就很红。再来1989年的时候呢，刚好也是在中秋节，很多家家户户就是变成认为这个非常好的活动，然后大家也觉得这个 idea 是非常完美，然后大家也一起在卖，除了万家香的烤肉酱以外呢，他们也是有卖烤肉架，其实很多超市其他地方都在做这个活动，变成家家户户认为这个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后来传承到现在。然后我觉得这个习俗是非常好也非常特别。那艳丽的话觉得如果你们家里也是有这个传统，就是说烤肉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在家里的一个活动，对不对？因为边烤肉，因为烤肉很慢，就是会熟的就是比较慢一点，然后也要认真，这时候呢有人烤肉有人散，然后呢有人吃，就觉得好像挺快乐的，这个场景就蛮不错的。所以艳丽觉得呢，如果大家还没有烤肉的话可以试试看今天或者就是明天，对不对？还是有这个气氛，你们放心。好吧，那等一下艳丽会跟大家聊有关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姐妹或者兄妹兄弟在吵架，你们觉得如何常干到？对啊，因为大家挤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吵架。比如说刚刚烤香肠，这个人姐姐很喜欢吃香肠，弟弟也是，结果呢宝宝已经烤了第一个香肠给姐姐，然后弟弟就不开心，那怎么办呢？每天都有这种场景，你们觉得如何去处理大家的家务事？好吧，那艳丽不多说了，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彭丽欣甜心再度跟你们连线，大家有没有发觉中秋节在烤肉的时候，突然间哥哥跟弟弟吵架，为了什么事情吵架呢？其实一般有的时候是为了很小很小很小的事情，就例如他们在烤肉的时候呢，就是谁先谁后这样子也会吵架，或者呢爸爸烤给哥哥烤，然后呢弟弟就看到哥哥有烤肉了，他还没有，就是还没拿到，他就急了，然后他会跟爸爸撒娇，然后呢就跟哥哥抢肉。其实这种事情是非常渺小的事情，但是呢常常会浮在市面上，就是你们会看到的事情。你们觉得呢这事情是怎么样的事情呢？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太好的事情？一般这事情发生的话是家庭的事情，家庭快乐的事情。也是有吵架才是有感觉这个家是有生活，对不对？有活力。好，这样子小小的这样子吵架的话，我觉得都还好。但是呢父母也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当父母的时候呢，他们这样子吵架，你认为呢你会保护谁？如果你保护的话，我觉得是不要认为每次哦，跟小孩子常常会说你要让弟弟，弟弟那么小，弟弟哪里懂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哦，如果这样子讲，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虽然看起来弟弟真的很小很不懂事，但是呢不代表哥哥一定要让弟弟嘛。有的时候哥哥做的事情其实已经很对了，只是因为弟弟就不太懂事，惹了哥哥，哥哥被骂，然后妈妈又在骂哥哥，这样子有的时候呢哥哥心里有点不平衡。所以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冷静再冷静，然后呢跟他们两个人一起说，这样子的话你们才会知道谁对谁错。对不对？就看得出来啊，哥哥可能讲的是比较完整版，有可能也是会有隐瞒。那弟弟呢可能就是会讲的不清不楚，有可能很清楚，有可能也不清楚。但是呢一般如果我们讲的不太一样跟事实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哥哥在讲故事的时候，弟弟有听得懂，然后认为有某个段就是哥哥好像说谎了，其实弟弟是听得出来也听得懂，或者呢感受得到。所以呢我们当父母呢，我们真的要认得很清楚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让我们不要误导了谁对谁错，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一定

一定不要把他们两个比起来，这样子其实会变成有仇恨的感觉，不太好。虽然他们是哥哥弟弟，你们有没有看到以前的那个家庭，那个家庭皇宫的家庭，一般的话斗来斗去，虽然他是太子，可能就是会其他的小孩会想要抢位那个太子，甚至有人说呢，皇帝很难当，但是呢，太子也不好当。因为为什么太子不好当呢？皇帝是已经当皇帝了，然后太子是以后当皇帝的继承人。但是有很多人会感觉就是眼睛会红，因为他们也想要当皇帝，虽然他们是王子，但是他们还没有变太子。那这样子他们会觉得想要夺位，这样子也会变成不平衡，才会斗来斗去，杀来杀去，这样子不好。表示呢，虽然是兄弟姐妹，也会有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当父母的话，担心点，不要认为什么事情就是应该的。没有，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事是说姐姐一定要让妹妹，或者姐姐要让弟弟，哥哥一定要让弟弟，或者哥哥一定要让给妹妹，没有这样子事情，只分对跟错。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公平。如果你每次都说你要让给弟弟，你要让给妹妹，这样子其实哥哥很不平衡耶。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小事，我并不觉得这个是小事，反而我们觉得，我们鼓励父母不要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话会伤害到哥哥或者姐姐。虽然有的时候呢，不一定你可能称赞你的哥哥或者姐姐，有的时候你是称赞小孩，你的小儿子这样子，或者小妹妹，有可能小儿子小妹妹成绩比较好，读书比较厉害，哥哥或者姐姐没有那么厉害，这样子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你学一学你的妹妹，学一学你的弟弟，你看那么懂事，不像你什么什么，这个也不要说，知道吗？不要认为弟弟好妹妹好你就可以骂姐姐或者骂哥哥，因为他们两个不同的个体，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两个。我们在家里的话要怎么办呢？要认为我们家里我们也要讲得客客气气，不要认为他是我们的小孩，我们讲话就是用很刺的语言就是跟他聊天，这样子会造成小孩的阴影。我们生气的时候一回家我们也跟他生气，就是不要，反正我们生活我们已经过了那么大半，这样子不要什么事情你的怒气你的今天的不快乐全部撒到自己的小孩，就是对他发脾气这样子。不管你觉得好像哥哥比较懂事你就骂他，或者姐姐比较懂事你骂他，或者妹妹比较懂事你再骂他，因为你觉得小孩你的这是我的小孩嘛，爸爸心情不好或者妈妈心情不好，你就要，你当小孩的就是要认命，要懂我心情不好，其实是可以懂，但是你可以不要让他是变成出气筒，这样子才是好的。然后呢我们也要认为我们的决定，有什么事情我们先听他们的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可能是真正是我们的想法，我们有的可能不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因为有可能你的角度已经是父母不是小孩，所以很多角度可能你不太懂，所以呢你不要用你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但是呢你要跟你们小孩聊的时候就是用他的角度去判断这个事情，我觉得会比较好。然后呢如果你们知道他们两个在吵架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先让他们先吵完你才介入，可能会比较好，就觉得好像那个是小孩的事情你先不管他，不是不管，但是是当旁观者，这样子会比较好。要不然呢你他们都还没有开始你在那边就是好像当英雄，当然要当英雄，但是我意思说让他们先解决他们可以解决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好事，让他们知道在家里其实虽然吵了骂了念了打架了，但是呢他们是一家人，所以他们其实还是会和好。不要当作我们觉得认为

为他们吵架以后他们永远都是敌人，不要认为是会这样子。嗯，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是不会这样子想，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可能，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我们讲白，有可能他不是你的亲生的，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你会有一点点偏见，虽然有的时候不会，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所以我们要既然他不是我们亲生的，或者他是我们的干儿子干女儿，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平衡的角度，平衡的，不要认为他们是不好的，他们要伤害你的小孩，不要认为这样，其实每个小孩都是很纯真的。嗯，所以我们要用爱去关心他们，他们才会感觉得到这个爱。其实爱的话，你说我爱你，我爱你，用句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人家感觉不出来，但是你用行动去行动去爱他的时候呢，他感受得到那个爱留在他心里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才是可以抑制到他们的想法。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用心去对待每个人。嗯，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会有很好的结果。好吧，那耶律还会继续讲，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后视，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闯过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会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3: 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4: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3: 啊，你有加回无？
4: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2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好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如果兄弟之间、兄妹之间，反正就是家庭的成员之间的话，最好是要和和气气的生活。如果一旦发觉就是兄弟之间或者姐妹之间有什么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呢，如果父母还可以解决，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父母觉得好像自己可能不够专业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带到那个諮商、心理諮商去调整一下他的心情。因为有的时候呢，毕竟人嘛，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心没办法转弯，就是没办法接受所发生的事情，变成呢会误导或者就是误错人家对他的感觉，或者也是真正的就是他没办法接受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的

话呢，我觉得父母不要犹豫，不要觉得好像啊没关系啦，无所谓，反正他慢慢长大他都会懂的，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对他。我觉得现在时代齁比较不一样了，如果真的是发觉小孩子的行为有点不太一样，你觉得不该他有这样的行为，不要觉得好像慢慢长大就好了，如果可以就是抑制他的心，这样子也是很好的，就是不要等这个伤口裂开又裂开只能这样子比喻吼，就是他的旧伤口就是裂开了，就这样子他更受伤这样子。所以呢，如果真的是小孩的关系，就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点摩擦，或者就是他一直搞不懂其实他哥哥是真的是对他好，但是他一直认为他哥哥是恨他，所以有这样子行为就是故意的，所以呢这个是不太对，这个是要调整哦。如果长大以后他的恨越来越恨的话，其实是真的不太好。那艳丽的话等一下还会讲这个大概关系，等一下艳丽会用英语话就是讲一下我们所讲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架一定要破关。
2: 吼，我打着陷阱啊啦！
1: 别紧，

0: 拜。
1: 卡电动会当过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过重来。望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佫较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0: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1: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larm! Overload!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的西洋音乐双榜。我是你的主持人 DJ Will。到了我们每一个礼拜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榜单的好音乐的时候了。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9月27号，也正值我们的中秋连假当中的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的假期哦。大家想说在这个连假期间难得连放4天，那我有是不是偷懒会做一下预录节目，然后呢人就跑出去放假了呢？没有，今天我有在我们的现场，还是坐镇在我们的 studio 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每一年陪伴大家度过的中秋节的主题音乐特辑。今天也会帮大家准备上来一连串非常好听的跟月亮主题相关的音乐，要陪伴大家咯。怎么样证明今天的此时此刻的声音是不是有现场节目主持的呢？那就是要跟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一周的天气情形的一个预报了。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处于一个晴时多云的一个好天气，今天的白天的高温还是有35度这么炎热。那至于在我们的晚上的部分呢，低温的部分降到了24-25度左右，所以算是日夜温差蛮大的，高达10度以上的一个温差。好，那纵观了一下这一整个星期啊，从礼拜一到礼拜三，好，我们的高温的部分都会来到35度，低温的部分大概就是24-25度左右之间，所以呢这几天天气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然后呢日夜温差相当大，降温几率相当低的一个天气情况。一直到礼拜四以后，礼拜四五以后呢，天气呢高温的部分将会稍稍的往下走，走到30度左右，然后呢晚上的低温也差不多24-25度，所以算是一个比较宜人，然后气温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一直到周末的时候，礼拜六的时候呢，则会出现一些降雨的情况发生，就是会有些多云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形。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气温的部分也会再继续的往下走，就会正式的暂时短暂的告别我们的秋老虎的天气了。好，在礼拜六的天气情况呢，就会比较接近秋天的气息了。好，以上就是为了帮你送上来的本周的气象小叮咛，提供给大家。好，那正值我们的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的连假，那大家在前两天的假期，不知道有没有到外面去烤肉啊，然后有没有吃了非常非常多的柚子跟月饼。我有昨天也受好朋友邀约去他们家包水饺，没错，是包水饺，不是吃烤肉，也是觉得蛮有趣的。总是觉得中秋节身为叛逆的 Will 呢，也是要做一点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事情。别人中秋节烤肉，我们就包水饺；然后别人过年包水饺，我们就来烤肉。对，走一个反向路线、反差路线。那也因为这样呢 ，Will 也有观察到，其实 Will 就是活了30多年的天龙人，在地天龙人，所以感受到每一年只要有这种长假发生的时候啊，那 Will 最喜欢，其实就是台北市的交通。平常非常嘈杂，然后非常拥挤，非常非常多人车车水马龙的情况呢，也会获得非常大的改善，所以也推荐大家连假期间可以待在台北，好好的走一走逛一逛，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l 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进入到我们本周的双榜榜单。但这个星期，正如我刚开场所说的，没有要带给大家最新的排行榜榜单，因为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音乐主题特辑，带给大家我们的月亮主题相关的一切的组曲，好听的单曲。首先，在我们的上半场第一个阶段，帮你送上来的是每一年我们的月亮主题曲当中都会选的这首歌《Fly Me to the Moon》。

0: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Good night.
1: 听到了好听的版本的 Fly Me to the Moon， 来自于即将也在11月28跟29号要来台湾开唱的 Diana Krall。Diana Krall 是我们的加拿大的爵士女伶，这几年也陆陆续续来台湾开唱过非常多次。她现场的演唱实力、即兴的能力，然后跟她所带来的乐手们在舞台上面的默契，相当相当的具有感染力。如果还没有听过 Diana Krall 的现场的话，还只停留在她 CD 或者是音乐音档当中的印象的话，我有真的大力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次 Diana Krall 的现场。爵士乐就是要亲临现场去感受那个即兴的热力跟随时充满的默契、机灵的灵动的瞬间。

走一种歌舞剧风格的不一样的呈现方式的 Fly Me to the Moon， 刚刚是来自于英国的 Ray 所演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一人听了三种不一样版本的 Fly Me to the Moon， 包括了 Bossa Nova 的曲风，爵士乐的曲风，然后跟比较科幻 dubstep 电影曲风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个比较经典版本的 Fly Me to the Moon， 进场的是 Will 非常喜欢的人声，他是 Nat King Cole， 这是他版本的 Fly Me to the Moon。

拥有绝对知性的性感的嗓音，听到的单曲来自 Nat King Cole 所诠释的 Fly Me to the Moon， 用一个非常气势磅礴的管弦乐团所支撑他的人生的声线交织而成的非常好听的 Fly Me to the Moon 的版本。Fly Me to the Moon 这首单曲呢，它实际上发行的时间，或者是它的被制作出来的时间，是在1964年的时候发行的。然后在1954年的时候，十年前的时候呢，这首单曲其实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In Other Words。当初是由 Bud Howard 所写的画字的一个舞曲，然后在1954年第一次录制这首单曲之后呢，后来再经由我们的作词人 Bud Howard 继续把这首单曲完备之后，然后在1964年的时候正式发行。

好听的版本 Bossa Nova 曲风的 Fly Me to the Moon 来自于我们的小野丽莎。好，我们的小野丽莎的版本的 Fly Me to the Moon 其实也是我有在每一年的中秋节一定会听的版本的单曲。在几个月前，就是在我们的暑假期间，八月的左右，那小野丽莎也数度来到台湾开场。那今年选择的场地还蛮特别的，今年选择场地是在某一所科技大学学校当中的演艺厅、演奏厅里面去做这个现场的演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现场，然后看看他的演唱跟他的演出呢？我今年是没有跟到，因为今年人在国外，然后还蛮好奇在学校的演艺厅演出效果好不好，音场好不好。

小王想帮你送上来的最后一个版本的 Fly Me to the Moon， 这个是我们的 R&B 曲风的风格的作品，来自于宇多田所演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 这个版本真的平常也很少被播放到跟被聆听到，所以在电视广告共和国 Part 6 当中的版本。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是怎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去结婚前，请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十四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隔壁邻舍结婚前，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的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死太钱，又结又便利。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上半场听了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Fly Me to the Moon》的不同的版本，这个阶段我们来听一下《Moonlight》月光组曲，走的是比较流行曲风的一些单曲，转换一下不同的风格。进场的是 Will Penn 加上 TRI 一起合作的单曲。

听到作品 Moonlight 来自于 Tiara 加上了潘玮柏 Will Penn 一起合作的单曲。 Will 要紧急插播一首歌，我刚刚听完那首歌以后突然好想听这首歌。

刚听完了那一首 Moonlight 之后，突然觉得编曲的部分跟刚刚的那首单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里面两个歌词的内容在陈述的主题是相当不同的。月亮其实就是太阳的反面，所以一个人的私底下的那一面，另外的一个更深层的真我的自己的层面。月亮比较像水，太阳比较像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以 emo 曲风，然后跟独树一格的演唱方式所建成的 Triple XXXTentacion 的 Moonlight。我这样一看，真的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他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发生意外，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得年才20岁而已。有的人生，有的人的人生真的还来不及绽放，还来不及开花结果，就已经消逝了。但他的作品，他的音乐都会替他留在这个世界上，传递他想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Cool story.
0: 感动一些他曾经没有想象过可以感动到的人，影响那些他曾经没有想望过会影响到的人。

进场是 Jay-Z， 哇，这一个阶段帮大家补足了，然后找齐了东岸跟西岸的大佬。刚刚前面的 I Need a Doctor， 找来的是我们的西岸大佬，我们的 Dre。Dr. Dre， 然后呢，在刚刚则是我们的东岸大佬，我们的 Jay-Z 所演唱的 Moonlight。把我们的暴力之气嘻哈饶舌的成分的阳刚之气来做一下转换跟转折一下。经常是 Ariana Grande， 这是她的 Moonlight。

好喜欢后面的那个波旋声音的乐器，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竖琴或者是小提琴的波琴波旋的声音，应该是小提琴波旋的声音，竖琴应该会在延音还会再长一些些。

听到的作品 Moonlight A Vampire Stream 来自于我们的摇滚女王 Steve Nicks 所创作出来的这首单曲，主要是在说明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跟他的前成员两个人之前的爱恨纠葛，然后他看完了2009年的时候上映的 Twilight Saga 之后呢，然后获得启发，讲的是吸血鬼的故事。吸血鬼跟月亮有什么关系？传说月圆的时候，狼人就会现形。Day Part 的部分的最后一首歌，帮大家送上来的是 Moonlight Sunshine， 来自于 Twice 的作品。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下半场，我会继续帮大家播放我们更多今天的中秋节主题月亮音乐特辑的好音乐。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Got a craving, baby, can you feed it? Take a trip on the moonlight. Follow me to the sunrise. Every day, every night.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小将，你还好吗？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你，所以社工老师有安排寄养家庭暂时照顾你一阵子。
2: 家福基金会推动寄养安置服务已经40年了，累计有近5000户寄养家庭的投入，照顾了近6万个孩子。寄养安置服务呢，是当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提供适当的照顾，由政府的公权力将孩子委托家福寄养家庭来照顾他们，直到亲生家庭困难解决之后，再接孩子回家团聚。寄养安置服务目前仍有缺口，邀请您一起来做孩子的守门员，加入寄养国家队的服务行列。年龄25岁以上的夫妻，国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收入和适当的家庭空间，欢迎你们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0800078585，你请帮我帮我。
3: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琦。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Van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半场，就是我们的6点03分，要继续帮大家带来的这个星期没有要播报最新的排行榜榜单的音乐，而是帮大家带来我们的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主题音乐。月亮的主题曲特辑，上半场听完了一个阶段的经典作品，然后跟流行的作品之后呢，现在 take turns 继续要帮大家送上，也是为我们每一年在中秋节跟月亮主题相关的主题当中一定会听的作品，就是我们的 Moon River。

大家有看老电影的习惯吗？有很多堪称为经典的作品，这一首单曲所演唱的这一部经典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Breakfast at Tiffany's， 台湾的翻译叫做蒂凡内早餐，就是由我们的永远的女神，我们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 所演出主演的这部电影，是在1961年的时候由 Johnny Mercer 作词，然后 Henry Mancini 作曲的经典作品。当时就是为了这一部剧，应该说这一部电影所特别制作的这一首单曲，然后呢让这首歌跟这一部电影做一个完美的水乳交融，同时也拿下了奥斯卡的年度最佳歌曲奖，然后跟当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奖，还有年度最佳制作奖，都是这首单曲所拿下的。刚听到的版本正是来自于奥黛丽·赫本在电影当中所演唱的版本。

很多人听到的 Moon River 的版本都是由刚刚这位歌手所演唱的版本，那也是在每一年圣诞节期间大家一定会听到他的歌声的 Andy Williams。 Andy Williams 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的秋天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当时 Will 才刚刚进到台北广播电台没多久，第三年的时间好像是，然后特别为他做了一个 Andy Williams 的特辑，唱过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然后他的歌声也是相当的隽永。

有别于刚刚我们的原始版本的我们的奥黛丽赫本所演唱的 Moon River， 刚刚听到的那个版本是来自于我们的爵士女伶 Andrea Rose 所演唱版本的 Moon River， 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出来，一个是演员歌手，然后另外一个是专业歌手，两个人在诠释他们的一些情感跟技巧上面的差异。可是若要比较起这两个版本，我有反而觉得奥黛丽赫本的那个版本的情意更加的真挚一些，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当你有一身的好技巧跟好本领，反而输给了一个什么技巧都没有，只有一颗真心的那种最真心实意的感觉的

情感。嗯，所以艺术的鉴赏这一块部分呢，真的是很神奇。100个人听可能会有100个不一样的评价，这也是听音乐非常好玩的地方。紧接着进场是 Will 的爱 Frank Sinatra， 这是他的 Moon River。

很难想象这一个身线是在一个外号叫瘦皮猴的一个纤细身形的男子所传达出来的声音，所发出来的声音。刚进场的是 Frank Sinatra 所诠释版本的 Moon River。 我觉得他年纪越长，在诠释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每一个气息，每一个停顿，每一个发声的方式，都好像一个好酒越陈越香，越来越有韵味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你可以听 Frank Sinatra 早期一点的演唱的作品，然后再去听一些他可能比较年长的时期所诠释版本的作品的话呢，就可以感受得到我刚刚所说的好酒越陈越香的感觉。

0: 听到的版本的 Moon River 来自于 Cara Bruni， 有觉得他这个 last name family name 有点熟悉吗？那正是我们的前法国总统 Nicolas Sarkozy 的妻子，他是来自于法国籍但意大利裔的著名的歌手，然后呢也是超模，所以外表非常的美丽之外呢，外形非常亮眼之外，他的演唱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刚刚是他所演唱版本的 Moon River。 哇，这一个 part 的我有挑的人真的都非常非常的 All Star Game 的感觉，前面有 Andy Williams， 有 Will 的爱 Frank Sinatra， 紧接着登场的是 Will 爱中之爱 Louis Armstrong。
1: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超级低音磁性嗓音的代表性人物 Louis Armstrong， 最后面的那个小号的吹奏也是由他所演奏的版本的 Moon River， 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大家务必要收藏起来。常会有人问我说，如果你人生在世啊，就是想要复活十个歌手的现场 live 的话，你最想要看哪一些人的 live？ 所有已故的歌手当中，刚刚的那个 live 应该是我很想要去现场看的一个 live， Louis Armstrong 的 live。看一个人的 live， 然后两种享受：只有演唱的版本的享受，还有演奏版本的享受，夫复何求？

经常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 Soul Boy 方大同 Kelly O'Fon 所演唱版本的 Moon River。 不知道他在天上现在是不是也成为了天上的乐团音乐的小天使的成员当中的一位了呢？我有相信一定是，不知道他见到他最喜欢的 MJ 了吗？上半场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帮你送上来的最后一个 Moon River 的版本，来自于 Joanna Wong 王若琳的版本的 Moon River。带有歌剧感觉编曲的诠释方式的这首单曲，听完之后，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乐双榜的下半场的最后一个阶段，继续来聆听更多好听的月亮主题音乐组曲。

0: 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要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Greenhouse。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中秋节音乐特辑的月亮主题特辑。

月亮也是蛮常被拿来抒情跟寄情的一个对象。每到了夜晚，思绪开始沉淀，然后呢，开始 emo 的状态，可能有一个你想起来的故人，一段遗憾，还是有一个未完成的曾经很爱过的人、事物也好，无法再跟他联系，无法再跟他诉说你想说的话，就借由着对着月亮说话来抒情。紧接着进场这首单曲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有理之花》，这是他的《Under the Moonlight》，在彼此的海边看见同样的月亮。

用了水滴的意象的声响，然后跟被风吹拂过的海洋的声音的意象，月光下，那就尤里千家的作品。我们来个日文二连发如何？最近常常是 Beats， 今夜也看得见月亮的山丘。

今夜在看得见月亮的山丘，听到的是 Beats 的经典之作。每次听到这首单曲的前奏一下的时候，都会有木村拓哉跟长盘贵子的影子出现。

0: 听到单曲 Moon Boy 月亮男孩，来自 JBK Jake 加上了全昭弥一起合作的合唱单曲，又听到这个熟悉的弦乐声响，在每一年的西洋音乐双榜的中秋节的结尾，我有一定会播放的单曲，没有意外，这是一个 promise is a promise, so I'll play this song every single year as long as I'm still here。 送上来的是王菲的《当时的月亮》，是一首相当美的作品。
1: 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
0: 如果当时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应该是这一张精选集加新歌的时候呢，听到这一首单曲，我就走遍了大街小巷的唱片行，然后去找寻这张作品，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有相信在人生当中绝对存在着平行宇宙的，当时的月光皎洁的明月下，如果我们彼此之间做了不一样的抉择，说了不一样的话，会不会未来的一切都会不一样呢？但人生只有一次，但你的版本在这个时空也只有你自己才体验得到，才体会得到而已。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这就是人生遗憾当中的美，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放下的事情，或者是就让这一切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处之泰然地面对我们自己。活在过往的痛苦当中，回忆当中，充满了折磨。我们能看到的，能享受到的，能感知到的，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自己跟这一个月亮。这几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大家晚上外出的时候，不妨把头抬起来，看看皎洁的月亮，看看又大又圆又亮的月亮吧。时间飞快，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53，希望今天我有帮你送上来的满满的两个小时好听的我们的中秋节月亮主题乐特辑，大家听了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咯。祝福大家在这个中秋连假还有一天又几个小时，6个小时吗？一天又6个小时差不多了，对，6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过得平安、美好、喜乐、跟开心。相约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同一时间，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会喽。Happy Full Moon Festival。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5: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4: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5: 那我该怎么办呢？
4: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5: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扣。
4: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FM 93.1 特别听台，每个星期日晚间的七点钟，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不走，我是爱队长 Elson。 今天时间来到的是2026年，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大家晚安。好，这两天的节日有什么？有这个中秋节，所以要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什么教师节，好，也要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也许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人生当中生命当中影响你很深的老师，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再见到他，也许他老了，好，或退休了，好，等等之类，或者是时间上的关系没有办法再见到他，但是呢，在心里面默默的跟他说一声谢谢老师，这也是一个蛮感人的事情哈。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非常多来信，还有好歌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赶紧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第一封来信来自于这个是 Kiki， 想点播小妹你别慌。她说呢，想跟桃女合作社的小如说，你的信我有点懒懒的没有回，但一样都会寄东西给你，希望你换货一切顺利通过咯， Miss you。 来听这一首歌曲，是 Kiki 所点播的小妹你别慌。

是看我。接下来宠着你的宝箱点播我想你了这一首歌曲，他说呢，好的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彼此心里，累了就停一停，我会为你挡着，即使此刻无法在身边，也想让你感受爱你的温暖，宝宝很想你 Love you。 来听这首歌曲，是宠着你的宝箱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想你了。

接下来是七七想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天蝎座》。想要留言给北京实习工的魔人啾啾说呢，老板就算只能跟你见面短短15分钟，我也愿意去找你，因为见你一面我的心情就能够平稳下来。来听七七所点播给魔人啾啾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天蝎座》。

接下来嘉言想点播克里斯汀的一百万个可能，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北京二十宫的国良老公，还有学生队的弘毅哥哥。人生有无限的动力跟能量，希望我们的念力能够把人生更多的不可能

能化作可能，努力争取早点回来陪我咯，再等下去可能就要听哦哦了。希望老公还有哥哥都要把身体照顾好，我也很好，不用担心咯。来听，这个是嘉妍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100万个可能》。

接下来呢，新店戒指所爱社的阿威他说呢，这个赶紧的趁最后收信的时间来信，他想要这个在七月份点播，虽然有点晚了，但是阿威我还是帮你点播。七月呢，要祝福自己的好朋友，因为要即将出所了，祝福新店戒指所1092的秀先生。秀，知道你已经要顺利的返乡，也要告诉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进的方向，加油，祝福你未来的路上平步青云，保重咯。由于呢这个资讯有限，所以呢就让这个朋友们自行对号入座来上车了。那我们的阿威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 Letting Go。

接下来是新天地之所平四班的 DJ 阿乐，想点播舍不得又如何，送给北女所善设23房的 D 奶小姐，祝福你九月生日快乐，开庭一切顺利，也要平安快乐咯。邀请北女所善设23房的如花、李多慧、控控、琼文，新店平四班的板桥王阳明一同来收听。然后呢，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阿乐也要点播歌曲，好，要送给琼文，因为9月17号是你特别的日子，虽然呢相处时间不多，但是呢你想听生日歌，所以就帮你点播生日快乐。邀请北女所善设23房的如花、李多慧、控控、 H 奶、 D 奶、新念技术所平四班板桥王阳明、志斌、 DJ 阿乐都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叫做舍不得又如何。

接下来呢，龙女六宫的阿布基哈，我终于知道你叫阿布基了哈。要点波旬雅的 Trouble Maker， 要这个喇叭嫂把自己最爱的这首歌要送给自己，还有正在收听的朋友，跟永远不会老的这个大姐，以及四宫最爱的美魔女谢小婉阿纪，六宫通铺，六宫同学平常工作辛苦了，平常有做不好的地方，今后也请多多指教了。六宫206207的喇叭嫂阿布基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Trouble Maker。

接下来呢，这个是来自于同学新店戒指所1344一一班的同学啊，这个新店戒指所一一班1344的同学，你的信来咯，好，下次要记得写名字啦哈。他说呢，要先祝福我们电台听众满满，谢谢你。然后呢，要点播李千娜的《魔法斗爱奶》，要送给龙女六宫982的糖糖妹妹，祝福你9月份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也邀请这个新店戒指所乐二班人社爱社群里干部，还有龙女六宫586的玲玲一同来收听，是我们的新店戒指所一一班1344这位同学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李千娜的《魔法斗爱奶》。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义工桃女义工645的龙龙，想点播周杰伦的简单爱，要送给大家，欢迎收听哦，愿天天520天天开心。来听，这个是龙龙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简单爱。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6: 为虾米啊？
5: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6: 啊，
5: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倍呢。
7: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1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5: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这封来信呢，是来自于应该是耀辉，但是我看不懂的第一个字是乌耀辉还是鸟耀辉，应该是乌耀辉同学哈。他说：“电台大哥您好，哦，我是大哥哦，我是大哥哈。哦”他说呢，要点播谢安琪的《眼泪的名字》，邀请龙潭女监义工的庭言，好，应该是庭言来收听。庭言的生日要来了，希望呢六月份可以播出。要邀请义工的娇玲姐、薯条皮、浩浩、龙龙、催场的吉捏、江江妈、若如，还有二工的佳佳。拍写这个字我真的跨不好，家好同学好，小家阿家好，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叫做《眼泪的名字》。

接下来呢，这个是三星葱，好，三星葱想点播康康的快乐鸟日子，要送给龙女一公八一二的 Ruby 姐，祝福 Ruby 十月三号生日有个开心的一天，更有个健康的一年，希望你在我们的陪伴之下能够充满更多色彩，我跟小玉要送上对你的祝福咯。来听这个是三星葱所点播给这个龙女一公八一二的 Ruby， 这首歌曲叫做快乐鸟日子。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大培，大培呢今天要上线，要谢谢这个三公的美云姐，不是小老板，是丁丁的大老板，跟陪着板板的亲朋好友曼姐、Amy 姐、凯若、娃娃、Apple、背心们，感谢在低潮的时候呢到了三公，虽然才短短几天，但是碰上一群人来疯，好，加上黄大老板贴心，又有点老人碎念，我会记得冥想最后一句，谢谢你们来到我的生命当中。也想告诉某些人说呢，从来没有后悔任何一个选择，我们有过开心，有过矛盾，也有误会，当然也有一起打拼的日子，一起经历的一切，不管好或不好，离开后的我没去怨，是因为呢我只想记得好的，坏的就忘记吧。但既然我从违规到移间，也不在你们的世界，也不需落井下石，或者去诉说以为很懂我的言论，你可以说多不喜欢我，多讨厌我，但你不是我，也不用和谁交代，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怎样又怎样，好好彼此祝福，无论是否真心对待，可能不再是兄妹伙伴，至少都是同学一场，也相信大家会更好的。也要跟六宫的姚 baby 说呢，还有这个朱小弟、景慧、大姐，曾经一起运动的每个人，叫我大哥的弟妹，还有紫薇、郭恩 brother， 还有李小弟、小妍、小小姐、小阿哲、乃玉，还有阿义、宗宗、汉翔，关心我们大培的所有的人，不用担心我。这除了远了些，也没有桃园热，人也不多，而且呢，人都直来直往的，不要被过去绑住了，放下才能够真正的放过自己。 Fighting！ 另外呢，不晓得播出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溜到北所开庭了，就先帮毛毛集气，一切顺利，别太惊吓咯，我还是有点贴心的，等你平安归来，别开太久，后宫佳丽三千都在等你咯。然后呢，这个大培也特别了，写了一个小纸条，要谢谢我们节目，然后他说希望5年之后回到社会可以找到我们，希望我还在这里啦，这个等你们大家来听。这个是大培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野摩托，这首歌没有，我们来听这个是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接下来桃女四公品酒李李明，他说呢，自从节目开播以来就是忠实听众，给你一个赞哈，想点播不开心就跳起来，送给9月29号生日的柚子，10月生日的百恩，还有妈妈阿嬷，还有娃娃，还有11月生日的戴姐，9月12号生日的 Sam 哥，另外要请品酒里患难三兄妹跟无牙三姐妹，北京县文，还有认识寿星们的亲朋好友们一起来收听。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应该是佑成，下面有佑成，佑成想给我们一个秀话，好，我们就来听听佑成说的秀话。他说呢，

那有个女生呢，她特别爱看宫廷剧，所以呢她常常疑心病很重，就觉得别人都要害她这样子。有一天她去买包子的时候，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根银针扎了这个包子一下，她这个银针好死不死前端就变黑了。这个女生她就惊呼说，包子有毒啊，谁要害本宫啊。这个时候老板走了过去打她一巴掌说，贱婢，这是芝麻包。当然会这个蛮好笑的，好，谢谢你啊、哦！来听，这是佑辰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啊，这个芝麻包也不要吃太多哈，一起来听。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最近是龙女一公645，想点播爱过你这件事，要送给大家，祝福大家假日收听愉快，爱你们大家哦。来听这个是645同学，没有写名字，但是他是这个一公645的同学，要点播这首歌曲爱过你这件事。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北间的大圣，大圣说呢，他现在目前住在平二社，然后跟一个绰号恰吉的朋友同房，想点播这一首歌曲送给全台湾监所的朋友们，想点播的是一首日文歌叫《红莲花》。

华，把这首歌送给全台湾的朋友们，祝福大家行期平安顺利，早日跟家人团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监所内交到交心的好朋友，同时呢也祝福大家顺利结交出监后能够一起共事的好朋友。哎，这很重要哈，但是出来之后要怎么样啊，要一起做好事，要一起努力哈。也要祝福各位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愿各位早日回家陪伴家人，陪伴情人，不要让爱你的人等太久。大声说呢，人生就是要过得无时无刻自由自在，而且幸福美满，不要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是努力并充实地展现出自己的优点，问心无愧地活在当下，努力工作赚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哦。这是我们大圣想要给大家的一个鼓励跟勉励，也要祝福大圣。来听大圣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是你哄狗的瓜，日文歌《红莲华》，一起来听。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最会画画的糖糖。糖糖呢，谢谢你送我了一个这个，应该我觉得可以当书签呢，好猫咪，然后上面写雨过必会天晴，而且我们糖糖是最会画画的哈，谢谢你。然后呢，糖糖想要在九月份点播这首歌曲叫《千千万万》，想对新店建设所307的子祥老公说呢，这是你陪我过的第十个生日。那我的生日愿望就是能够有千千万万个愿望，祝福老公一抱就过，年底前立马返家，加油哦 I love you。 也要祝福跟我同天生日的珍珍小妹生日快乐，一起加油，早日在外相聚。来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糖糖要点播的这一首歌，叫做千千万万，一起来听哦。

接下来同女六公1553的小小，他说第一次写信来节目，想告诉北京1703746的静红说呢，天使不一定要是白色的翅膀拿着这个仙女棒飞在空中才叫天使，天使可以是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虽然幸福不会轻易的被证明，但你就是我遇见的那个天使。老公七夕情人节快乐，愿我们早日回马来西亚咯，你老婆也会乖乖的，请放心，爱你的那个心如初不变，也谢谢你这几年来 unlimited 的包容跟宠爱我，也想邀请六宫四房的姐姐们一起来听，那想对你们说呢，谢谢你们一直给我机会改变自己，真的很感谢这一路有你们，也想请台南台南 听不到、哦、台南有点太远，但是还是要帮你传达、哦、台南看守所的玉婷想对高女小米还有佩轩哥哥说呢，我好想你们哦，也请花莲，花莲可能也听不到、哦、花莲女一的这个8289的婷宜说大大的祝福，生日快乐 My baby， 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我想陪你很久很久，我想陪

接下来北京八公的泰国佬他说呢，这一次要点播歌曲送给自己，祝福自己9月27号生日快乐。哎，就是今天呢哈，生日快乐。要点播有一种遗憾叫我们，送给自己还有桃女龙女二公220的恩，希望明年呢能够听到你送我的生日祝福还有歌曲。那这个你在龙女要照顾好自己咯，吃好睡好，该要长的还是要继续长大。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最后一封来信哦，来自于北京的浩浩。浩浩呢说是第一次写信进来点歌，那你应该是新朋友，因为呢他叫我姐姐，姐姐您好。这个熟悉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我是耳声大哥啦哈。那我们的浩浩也想点播这一首歌曲，有种遗憾叫我

们要送给这个七宫的慧君姐，姐希望你会喜欢哦。不管怎样，地都会陪着你一起好好的向前，加油！累了就多休息，别累到了姐姐。来听这个是浩浩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还有我们的这个泰国老师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有一种遗憾叫我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9月27号礼拜天晚上8点钟所播出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节气过了中秋，不少朋友感觉到，哇，这是正是早晚偏凉啊，也真的是有秋天的凉意到了。当然在秋天该怎么吃呢？其实台湾是属于海岛型气候，那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机能还有湿气是否代谢顺畅。那我们说秋天呢，主要的就是要补肺，那要兼顾润燥跟防火。所以呢，中医师就有说哈，除了常见的一些保养的中药材，像是西洋参、党参、麦门冬、五味子、乌梅之外呢，可以取些山药、杏仁、白木耳、莲藕、百合跟水梨。哇，最近呢，台湾的甘露梨竞价五高猴奖哈，很甜，很有水分，但是因为太甜了，所以大家可能就要适可而止了。天气转凉，不少人会吃烧肉、麻辣锅这种进补的这个料理哦。那中医师也说哈，秋天养生的重点不是天凉了赶快补，而是避免高糖、高油脂还有过度的辛辣食物，像是呢，这个麻辣锅啦，哦，修鸭嘛吼，这个真的是要适度哈。虽然呢，像这种吃麻辣锅、姜母鸭，有一点短暂感觉，好像是通气血，有一种畅快感啊，但有可能呢，去耗损你的精气。更容易让你上火哦，或者是有肠胃不适的问题。那有些朋友会发现啊，你在秋天呢，好像啊睡意特别浓啊，想睡觉。我自己有感觉到啊，比较容易呢会累啊，这可能也是因为整个气候的变化，包括呢日照缩短啦，或者是你比较长时间待在室内，减少活动，也使得我们的精神状况哦比较容易萎靡。所以也建议大家呢多运动哦，多去晒晒太阳了。那去走一走散步哦，也是一个方式了。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清淡饮食要补充水分是相当的重要的。好，这个今天呢，我们在 Low Health 健康有约主题单元乐活保健室，延续昨天跟大家来谈到果糖这件事情，到底摄取过多的果糖对身体将会造成哪些的健康风险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持续和听众朋友来关心。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陈君旭博士和大家来分享喽。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老孩子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啊，在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单元，再度邀请到自然医学博士陈君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聊果糖这件事情。他呢下了一个名称叫做最完美的毒药啊。好，糖很完美，对不对？甜甜的，吃起来呢就心灵非常的愉悦，但是吃多了，久而久之呢，哇，那个身体就不愉悦了，因为它可能对身体来说是毒药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告诉大家，到底呢果糖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昨天我们特别提到了糖尿病，这是慢性病，在台湾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陈博士也说了，他们家族也是深受这个高血糖之苦啊。好，那另外我们也谈到脂肪肝，也是这几年我们发现了，年轻人不到30岁就有脂肪肝，所以呢现在看到网络上在看到很多短影音都告诉大家怎么逆转脂肪肝，有点困难，但是就是跟吃有关系啦，所以大家要努力。我看到这个陈博士在书当中有提到说，这个果糖还跟痛风有关。这个我有一个很大疑问，以前我们说痛风好像是你海鲜吃太多，普林植吃太多，酒喝太多，那果糖也会跟痛风有关，
2: 对，
1: 为什么呢？
2: 那个痛风是尿酸结晶产生在关节嘛，所以会痛嘛。那尿酸哪里来啊？那传统上大家都知道是普林的食物里面啊，高普林食物，例如说啊，内脏、海鲜啊、肉类啊，甚至香菇、黄豆制品，那这些东西的确是含普林，没有错。但是我有很多的病人，他把普林食物避开了，秋水仙素的药也吃了，止痛药也吃了，他还是照痛不误。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忽略掉一个重点，果糖在身体的代谢的时候，它会产生尿酸。很多人不晓得，包括现在很多营养师也不晓得，所以我就在书里面附上那些论文嘛，你去看我们的生化的机转嘛，我们果糖在代谢的过程中，它会把那个 ATP 就是一种能量的一种单位啊，转成那个 ADP、AMP、IMP， 最后变成尿酸。再讲一遍，我们果糖的代谢过程中，它会把 ATP 代谢到最后变成尿酸。所以你果糖吃越多的人，你的尿酸就越高。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去验个血，看你现在的血中尿酸值是多少。你喝了一杯

0: 左摇杯以后，你再去验一个小时后验，你会发现你的尿酸在血中浓度开始大幅的提升。所以如果你有痛风的体质的话，那你就痛风啦，你就痛啦，不就简单吗？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手摇杯或者含果糖的饮料全部避开来。
1: 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痛风好像也有跟家族史会有一些关系了。那高尿酸哦，其实呢不只是会引发痛风，我看书当中哦，这个陈博士有提到说，它不只是会让你关节痛，它其实伤害也是全身性的
0: 哦，肾脏啊，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尿酸啊，这是比喻啦、
1: 啊、
0: 它是像很锐利的 小刀片一样，
1: 是
0: 它如果卡在你的肾脏，会把你的肾脏刺穿了啊，这个是比喻啊，其实肾脏都受到尿酸的这个危害也是蛮大的啊。那当然我书上写的更仔细的，它里面的那个是蛮复杂的啊、
1: 嗯、
0: 那总之这个果糖啊，基本上刚刚说过了，它到哪个器官就会对哪个器官产生伤害，
1: 是
0: 啊，所以尽量要把身体的果糖的浓度啊降得越低越好，
1: 越低越好。
0: 嗯，
1: 其实我提到除了这个尿酸之外啊，诶，看到书里面还有讲到跟我们的肠道是有关系的，这个是真的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陈博士，为什么这个果糖跟我们的肠道健康有关系呢？
0: 所以呢，这个像我以前啊、我有本书叫《过敏原来可以根治》，那本书发行之后，我的诊所里面就一堆的小朋友啊、就是妈妈带那些过敏儿给我看了。然后很多人我一看，哎，怎么都有肠漏啊？那个时候2009年，我还搞不清楚。当然我现在看很简单嘛，那小朋友在喝饮料啊，喝饮料里面含很多果糖，果糖到了肠壁，在代谢的过程中，它会耗损我们肠壁细胞的能量。那肠壁细胞本来它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把那个每个肠壁细胞有个这种紧密的蛋白结合，就是每个细胞之间要把它结合的很紧密，这是需要能量的。我打个比喻好了，好像你家里面有个败家子啊，把父母亲赚的钱都要把它赌博赌掉了，然后那个家里面要付水电费，房租都付不出来。我也讲什么？我也讲说你的肠壁细胞需要能量，结果你被果糖拿去用了，用光了，然后你的肠壁的就没有那个足够能量去维持一个紧密的结合，所以你就会有所谓的肠漏症发生了。肠漏症就是你的这个肠道里面没有消化的东西，甚至毒素，它就漏到血液里面，那就很多的问题会产生。尤其是如果那些毒素啊，或者是发炎的因子送到各个器官以后呢，每个器官都会有一些开始病变产生，从心血管疾病一直到糖尿病啊，甚至脑部的疾患都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果糖会搞出肠漏症出来，
1: 是，
0: 然后呢，肠漏症又会引起很多的毛病啊，所以这个果糖真的是一个这个搞破坏的专家。
1: 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一一点名哦，这个果糖呢，到最后对身体所产生的危害啊，你这个也证实了，这个就像我们书名说的，最完美的毒药啊。但陈博士，我相信很多可能很多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就会说，我知道这个甜的对身体有害，但实际上我就是忍不住，对不对？我就是忍不住想来一点小确幸啦，吃个马卡龙啊，喝杯手摇饮啊。哎，为什么甜食这么吸引人？是有原因的。音乐过后呢，我们再请教陈俊旭博士。

0: 老孩子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来提到哦，这个果糖对身体的危害啊，我觉得人很好玩哦，就是你明知道它是毒药，还是忍不住要吃哦。就像是我儿子常说的，因为它越垃圾，所以就越好吃。今天我们邀请到陈俊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我相信呢，您在写这本跟果糖有关的书的时候，你可能应该也会想到说，为什么大家呢会欲罢不能？你看现在刚好这两天中秋连假聚会在一起嘛，哎，吃烤肉哇，吃月饼，你知道那个蛋黄酥哦，里面咸咸的蛋黄，外面那个枣泥，其实我有时候真的很难克制，哎，为什么甜食那么的诱惑人？陈博士。
1: 一方面这是大自然的设计，二方面是我们人类太聪明了，我们把很多的食物越做越好吃。如果你去调查秦始皇那个年代，他们吃的东西非常单纯，如果你
0: 粗食，对不对？嗯，
1: 可是好像兵马俑的那个人都长得蛮高的。这是我没办法去查证啊。
0: 是，
1: 或者你回到一万年前的那个人类的社会看的话，其实我们吃的更单纯了。我们在狩猎时代就是只能吃肉配点野菜野果，就这么简单。那我们现代化的饮食太精致太好吃了。
0: 真的是，我觉得陈博士讲到重点两个字叫精致。
1: 对。
0: 哦，因为越精致里面用的东西就。
1: 对。
0: 很多不健康。
1: 商家店家他为了赚钱就要绞尽脑汁做更好的东西，但是他不是站在健康的立场上来设计这个食物的。他是站在怎么样好吃便宜。最好你吃的会上瘾，
0: 然后越吃越多，欲罢不能这样子。
1: 那这个也是大自然的设计了，因为大自然怎么让一个动物会把植物的水果或者是把它吃完，把它播种，就是让它变得很甜。如果一只黑熊啊，发现哎这些水果都不好吃，而且吃了以后呢，它不想再吃，那它就不会变胖，它不变胖，它就不能够过冬，那就不能。活到明年，那所以

0: 所以这个黑熊就会死掉。能够活下来的黑熊都是有这种机制，它就是遇到甜食欲罢不能，然后就会发胖。所以哦，原来这是大自然的美意啊，这个是我们的大自然的精心的设计，让动物可以繁衍，即使到了冬天没东西吃，它都可以安然的过冬。
1: 是
0: 啊，可是我们现代人把它滥用了。我们
1: 对黑熊来说，这是一个生物本能，它吃了才能够活命啊、哦。
0: 对，
1: 但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这个另类的生物本能就觉得说，好像不吃它，生活就少了一点乐趣，是不是有点成瘾啊？像我们讲吃糖也会成瘾、哦，
0: 会。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哈，如果你们家有养那个小狗小猫啊，你啊把它喝的水换成含果糖，甚至含砂糖，你就买那个一般的 果糖或者是就是一般的糖啊，你把它加到这个水里面，调到你小孩子喜欢喝的手摇饮的甜度，然后呢，给你的小狗小猫喝一个月，再把它换成以前它喝的白水，你猜它会怎么样？
1: 它可能就不喝了。
0: 不是可能，它一定不喝。它说：“主人，我想喝那个甜甜的水，我不想喝那个白水，不好喝。”
1: 是，
0: 我讲的就是现在的小孩子，每个都上瘾了。
1: 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味觉的养成，不只是甜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记得我儿子就是从小 baby 开始，我们大概两三岁之前哦，我们不会给他喝市售的饮料，
0: 嗯，
1: 我们喝果最多就是喝果汁，果汁还是自己用柳橙自己现榨，我们尽量降低他接触到甜食。当然，可能上了幼儿园，到了国小这样子，其实很难避免。但我发现他不会说。欸、一定要吃糖果，就是他对于糖果这件事是有可以吃，但他不会非常一定要吃很多。我就想说这个可能是从小，包括说我们不太吃重口味的东西，所以他到现在国中了、嗯、他连一点点胡椒都觉得很难接受。然后呢，太咸的东西他也觉得哇，那个味道太重他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收音机前面有我们的家长们哦，欸、真的不管是我们讲的重口味的或者是包括甜的东西，越晚给越好。嗯，这是口味的养成。小朋友如果从小都喝甜的，你叫他喝白开水，现在很多家长都很痛苦，
0: 嗯，
1: 还写联络簿拜托老师，老师可以请你盯着他喝水吗？因为水没味道啊。
0: 嗯，
1: 现在连很多大人也不太爱喝水、嗯、这也是跟我们味觉的养成有关。嗯，
0: 对啊，这都会，而且刚刚说过嘛，糖会让人上瘾啊、哦。
1: 是，
0: 而且的确啦，这个甜食真的是比较好吃啦。啊、哦，这个是大自然设计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1: 是，所以如果说你平常都要喝全糖的手摇饮的话，哇，你突然一天不喝，你身体可能都会告诉你我要喝，我要喝，我要喝。
0: 对，
1: 这就真的是已经上瘾了。
0: 我们
1: 无糖不欢啦。
0: 对，我们糖分上瘾的机制跟烟酒、毒品差不多。
1: 哦，
0: 差不多。
1: 对，还有另外一个，像我儿子以前还开玩笑说：“妈，我有两个胃。”现在你都在聊了。他跟我说他吃饱了，我说好，吃饱了，好，就收拾餐具。有没有什么零食饼干可以吃？嗯、我说你不是吃饱了吗？他跟我说你不知道我们人类还有一个甜食胃。
0: 哎，他很聪明啦。
1: 对，好像就算很多人都说我吃饱了，但是他说我的 happy ending 就是要来个甜点。
0: 嗯，
1: 不是已经吃饱了吗？为什么还有那个食欲想吃甜的呢？
0: 其实这个果糖啊，它的对大脑的这个机制啊很复杂，其中它会那个刺激我们的下视丘，会让我们已经很饱了，但是呢，你再吃你会对可那个果糖啊是没有这个没有抗拒的能力的哈。
1: 是，
0: 就是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地球上。只有一种食材是你吃饱以后你会还想吃的，就是你不会觉得你不会觉得这东西够了，不会的，你永远只会越吃越多。你猜是什么？就是果糖。
1: 是，
0: 果糖它本身带有这种功能，就是第一个让你不会饱，让你很饿，常常喜欢吃它，而且你越吃它吸收度越高，它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很简单，就让你吃多一点，让你发胖。
1: 嗯，
0: 所以一般的食物你要吃肉啊吃什么东西啊，吃多你会怕，你会不想吃，甚至喝酒喝多你会醉，但是果糖是不会的。所以我们天生对果糖除了刚刚说上瘾之外，你还有一种渴望，甚至它已经在你的下视丘形成一个刺激，甚至它在你的那个饥饿素啊还有那个胰岛素各方面呢，它都已形成，我们有七种荷尔蒙跟我们的饥饿是有关的，它全部把它控制了。
1: 是，
0: 所以让你无法招架，甚至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吃得很饱，但是还有个另外一个胃我可以吃甜食。
1: 是，
0: 就是这样子。

哇，你是真的很厉害哈、嗯！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果糖哦。其实很多人都想说，难道一点甜的都不能吃吗？像台湾很厉害，水果王国嘛，啊，我水果都不能吃吗？稍后呢，我们再问问陈君旭博士。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2: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4: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5: 唉，
6: 你在烦恼什么啊？
5: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6: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们持续跟他来聊到果糖这件事情，邀请到是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来到节目中。陈博士，我们刚刚有提到果糖对身体的危害很大，难道我们一点甜都不能碰吗？我不能吃水果吗？因为现在刚好秋天，柚子文旦当季，台湾的文旦超甜超好吃的，那蜂蜜呢？我可以喝个蜂蜜水吗？这个可能要问一下陈博士了。
1: 其实我昨天就有提到哈，这个有个数字哈很重要啊，就是关键的七克，就是少量的果糖在我们的身体，它会在肠胃道自然代谢是 OK 的，它不会产生刚刚说过的脂肪肝或者一堆的那些问题在后面。而且如果你吃的是天然的水果，其实它的这个纤维质还有里面一些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会阻挡糖分的吸收，甚至会抵消果糖的一些坏处啊。但是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哈，一方面是我们的水果太甜，尤其台湾的水果就是特别甜，我们的农改很厉害的，
0: 每次连买那个小番茄上面都会有甜度表，然后大家都是不自觉的买那个很甜的。
1: 对，因为台湾买水果的时候，哎，这有甜不
0: 哈？对啊，所以问的就是甜不甜，
1: 甜不甜？那问题
0: 现在要买到酸的还比较难嘞。
1: 对，所以。你看像我喜欢吃那个土芭乐，又酸 又
0: 涩涩的那种，
1: 现在很难买，根本没有人在卖，
0: 是
1: 反而你要吃那些很甜的芒果啊、凤梨啊，甜的不得了，那个我基本上我都不吃了。所以我们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水果其实没那么甜，而且里面的纤维啊、植化素很丰富，所以你按照我们本来这个大自然里面的这个水果来吃的话应该是 OK， 可是你不会吃太多太多，除非是秋天要过冬的时候，你会吃会发胖。好，总而言之，如果你要这个保持身体的健康的话，你应该吃比较原始的饮食形态啊。我不是叫你要茹毛饮血，而是你要看看说，在远古的时候，我们人类吃的东西跟现在差别有多少。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0: 是，
1: 尤其我们现在的甜食太多了哈，可以吃啊，但是你要少量，就是你在每一次。你的肠胃道里面最多只有七克的果糖，那你是 OK 的，甚至你会保持很健康。但是我们一个手摇饮里面60克的这个高果糖糖浆，有33克是人工果糖，
0: 是
1: 啊，那所以33减7，你有26克要到肝脏去代谢，难怪会有脂肪肝，难怪会有一堆的问题在后面。
0: 是，
1: 所以呢。凡事适可而止啊，就叫什么过犹不及。
0: 像我们现在营养师都告诉我们说，因为现在台湾水果太甜了，所以可以吃啊，你可以分量少一点，如果吃到很甜的就是少分量啊。有一些呢，像还是有一些比较相对不甜的芭乐、也是 OK 的，这是水果的部分。可是陈博士，我们说办公室就是一个组织嘛，大家团队每个人都点手摇饮，然后你说我不点，因为我要健康，这样感觉很不合群、假如我真的还是想喝手摇饮，或者是我刚才提到了为了团队大家一起点个手摇饮，我怎么样来点，怎么选择至少是比较健康的。
1: 好，其实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饮食革命啊，我写了一本书，明年要发行啊，就是叫做饮料自由。
0: 是，
1: 我们可以喝任何饮料，你知道吗？只要把它的糖换掉就好了。
0: 嗯，
1: 你知道我现在做出来的那个冬瓜茶，哎，真的蛮好喝的，没有糖，没有黑糖，就是用那个，就是用好的，比如说罗汉果糖啦、或者是甘氨酸之类的，甚至连黑松、萨斯、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养乐多。啊，那些我们都可以做成一个比较健康的版本，只是目前为止，现在市面上这些都是非常的不健康的版本啊。总而言之，我们要喝饮料的话呢，其实你只要把它的甜换掉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要重新改革我们的饮食啊。那我现在书都写好了啊，就是明年要发行，后年也会有那些食谱。
0: 好，到时候要请陈博士在节目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饮料自由、因为很多人真的是怕对身体不好就不敢喝饮料，少了一点点那种人生的小确幸会觉得有点遗憾、
1: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天然的好的代糖，罗汉果糖，然后我们再加阿卢糖，台湾是没有阿卢糖，台湾我们可以做成那个木糖醇、那它调的那个甜度呢就很像蔗糖，但是它不是蔗糖。如果你真的要喝饮料的话，你就买个无糖的，那自己加这种好的代糖下去的话，

0: 跟平常的饮料差不了太多，
1: 嗯，
0: 甚至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饮料啊，
1: 是，哎，这也是一个方式哦。
0: 对，
1: 因为我看到，其实我有时候看到网络上就有一些这种示范料理的、啊、那一些那个网红来分享料理哦，我就有看到说，现在有一些呢，他们会使用罗汉果取代糖，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很多中式料理、台式料理都会加一点糖。其实你不吃不知道啊，加了那么多糖。后来我发现哦，那个影片中的那个厨师哦，他就加罗汉果糖，他就说我们用罗汉果糖来取代，所以它相对起来其实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因为罗汉果糖它不是糖，它是一种糖苷，它不就是不是糖，但是它甜度是
1: 有类似的那种甜味，
0: 它甜度有200倍之多，
1: 嗯，
0: 但是它的甜比较薄，
1: 是
0: 啊。通常如果要做饮料的话，光是罗汉果糖，你会觉得这个甜太薄了啊，我们还再加一个刚刚说过的其他的糖来弥补、
1: 哦。是，从昨天到今天跟大家谈到很多果糖对身体的危害，哎，这样讲的好像每个人都人心惶惶，觉得好可怕。我们下段节目呢，换个角度来讲。戒糖之后，戒果糖之后，到底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陈博士和大家分享。

0: Hello， 孩子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大家呢，这一度我分享到有关是这个果糖对身体的危害。看了陈俊旭博士的书或者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也觉得说，没错，果糖好像呢对身体真的是危害很大，要开始戒糖了。好，请教陈博士，我们要减少果糖，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你建议大家怎么样来戒糖？然后你自己的实证呢，发现因为你自己也有做戒糖这件，就是戒果糖这件事情，你自己感受到它的正面帮助是什么？
1: 其实就是你先把所有的糖分先避开了。当然如果你真的改不掉你的习惯的话，刚才说的那个比较好的代糖你可以备用啊，在你的随身包包啦或者厨房啦，你就备用了一罐啊，那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果糖几乎可以降到零了啊，甚至开始的时候水果都要控制吃的很少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奇妙，头脑变好，身体变好。
0: 是，头脑就把变成耳清目明，然后呢脑袋清楚，
1: 对，脑袋比较清楚，而且记忆力好像比较好一点，而且就是思考啊甚至灵感啊比较好，那身体也比较清爽，而且呢比较有体力，而且不会累，甚至呢比较不会打瞌睡啊。那这个是光降果糖或者降甜食只有这个就有这个效果。当然如果你要更彻底的话，把你的那个淀粉也跟着降下来的话，就会发生更奇妙的事情，就是很多疾病开始会逆转。
0: 是，所以我们要单就的不单单只是看我的那个血糖数值或者是我有没有脂肪肝，其实我觉得大家要长远来看，就是它对我们整个身体，可能过去你吃了太多的果糖造成你身体很多负面的影响，那数值只是一个数字的呈现，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期待身体不要有这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我们这两天有告诉大家包括呢糖尿病、脂肪肝、肥胖、痛风，甚至我们有提到的失智症这也是高龄化社会大家都要面对到的课题还有这个脑袋大脑退化等等的问题，甚至跟你的情绪都有关系。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果糖呢，就是甜食吃多了真的会让人上瘾，你看你叫小朋友戒糖，哇，那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现在我儿子也是，我后来跟他说我觉得你要戒掉，之前是每天下课他就会偷偷去买一瓶奶茶，就是市售的奶茶，我跟他说不行不行，它会影响到你的发育青少年甜食吃太多，我就直接跟他说会长不高会对身体有影响，你可能以后会有糖尿病。其实也就是

0: 是这样耳听面命。那我觉得还好是我小孩有听到点警讯，当然不是变成零啦，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完全变零有点困难，但至少已经降到三分之一，摄取量少很多。那我们不希望孩子哦有这种甜食成瘾的问题，其实甜食成瘾不只是只有小朋友，连大人也都会有。所以呢，我们期望哦听众朋友从现在开始哦能够呢降低这个果糖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像陈博士说的嘛，你可以用其他的代糖的方式来取代。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完全 不吃甜的，像我自己喝茶我也不习惯喝甜的，我就是完全喝无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口味的养成，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请求大家呢可以透过饮食的改变让身体更健康。今天非常感谢陈俊俊博士连续两天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接回到楼还是健康有约。进到这个秋天呢，天气开始变凉了，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了。最近国内的流感疫情有逐渐攀升的趋势，疾管署也预估哈，这几天因为放这个中秋节连假啊，所以呢，可能南来北往之下呢，病毒呢会流窜的更快哈，那也可能会使得呢疫情达到高峰。疾管署表示，目前国内社区流行的流感病毒以 A 型为大宗，高达 82.2%。世界卫生组织也推测，今年的病毒株三株都完全变异，所以呢，可能相对起来我们的保护力是比较差的，疫情呢可能也是会比较严重的。那因为公费流感疫苗要等到十月才开打，现在部分的诊所已经有这个自费的流感疫苗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像有些人要出国啦，有些人想要这个提前准备的话，也可以到诊所来施打自费的流感疫苗。除了打疫苗之外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呢，防疫措施呢请不要轻忽。我们说到的戴口罩，还有勤洗手、肥皂手啊，以及呢用酒精呢来做手部的消毒都是有帮助的。那当然呢，接种流感疫苗的话也能够提高防护力，这也是提醒大家最近流感疫情似乎有升温的趋势，所以及早的接种疫苗才能够获得充足的保护力了。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礼拜天。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也邀请大家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过个空。晚安。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21:00。
1: TBS 台北剧场，
2: 真诚面对自我，勇敢挑战人生，美丽又尖锐，温柔又刚强。
1: 真女人时代剧场。

0: 十八岁的阿贤在媒妁之言下成为李家媳妇儿，因为美人尖，阿贤在迎娶的路上就备受委屈，连到了李家四合院也是如此。李家四合院前面是灰白水泥的大晒谷场，此时搭起了帆布的大帐篷，帐篷前挂了红彩球，可是脏脏的，还有些褪色。中午办的喜宴上，客人们不必彼此介绍，也免掉了相互的礼让。二三十桌的宾客像饿昏了的蝗虫，早已奋力抢攻粮食，啃完的鸡骨杂碎顺口吐在地下。
1: 哪里
2: 八珍
1: 四王
2: 等等啊，
3: 拎啦拎啦，煮好你就拎啦！
1: 啊，拎就拎啦，我才无你惊咧！
2: 哦，两口啊好，临好时也唔通死无拎啦！
0: 各种声音，阿贤不想听到的声音，一阵阵涌进心房，嘎嘎滋滋刺痛他的耳膜。新房进进出出许多女人和小孩，小猴子似的孩子蹲到新娘子阿贤的脚跟前，一张张欠洗又欠揍的小脏脸蛋歪着头从红盖头下方偷瞄新娘子。阿贤生气了，
4: 狗屎囡仔，看啥？骨头看，家己皮也脱到白白去。
2: 啊！新娘要跑我，要跑我啦！
0: 三姑六婆则是借口要替阿贤补妆，一次又一次掀开新娘子的红盖头，品头论足又摸脸颊的，再掩着嘴巴撑开鼻孔到旁边痴痴的偷笑。
2: 哎呦，真叫我尖尖尖尖的下头草。
5: 哎呀啦，这些你搞的惨歪歪哦，下头草一揭红，我还是打给哦。
2: 哎呀，可是下来啦，
5: 不要紧啦，
2: 会听到我去贵宾呢。
5: 你啦，哎呀，本来就安尼。哎呀，
2: 下回啊，下头草，来，我过来掀，看个详细。
0: 阿贤脸一白，怒火漫烧全身，他一把抓下红盖头，往床上用力一丢，站起身来。
2: 爱看，好恁看，看红告。
0: 女人们被吓住，愣了好一下子，有人畏缩了，有人却兴奋地跑出去宣扬。
2: 哎呦，新娘一摸哦，都起屁面赤白白哦，
5: 惊死哦，丫头才真正袂抓你哦。
6: 新娘赤白白，新郎一定会做告白。
2: 做告白，做告白
0: 一句句耳语在喜宴吃吃喝喝的场合上一嘴嘴的接过来，一桌桌的传过去，越传越不堪了。再下去踏进新房来的人少了，掀布帘子偷看的人却多了。

0: 嫌晕叫时，胃已吐空。中午大家忙着吃蝗虫宴，也没人理会他。他肠胃咕噜咕噜的大声喊饿，连伴驾的喜娘都听见了。可是人生地不熟的，喜娘也不敢出房去讨食物，只能画个可笑的大饼给阿贤充饥。
1: 阿贤子啊，你别烦恼啦，老大人哦有讲过，出嫁日新娘大，新娘神来保护，老无官放无了，巴肚饱。
2: 哼，拢总是骗天骗地的笑。

0: 我明明腰甲软高高，谁讲仙娘也袂枵啊？我自透早都无啉甲一滴水，一路阁吐甲要死去，免讲嘛放不了。
1: 实在是饿到前胸贴后背了。阿贤忽然想起红新娘服的裙子里面，阿布按照习俗缝着一小袋子的祝福。祝福袋子里有杏仁果、龙眼干、红枣、瓜子及蜜甜甜的冬瓜糖。阿贤太开心了，他悄悄探下身子从裙底一取出来，于是象征甜蜜幸福、早生贵子的祝福就被他一粒粒嗑开，一口口嚼烂，全部都咽下肚子里去了。

0: 贤呆呆坐在新房里生闷气，偏偏有一个半大的细小男人一直来掀门帘偷瞧新娘。只要他的头一冒，新房里的三姑六婆就起哄，七嘴八舌的又笑又招手。
1: 来呀、啊，来呀、啊，你来呀、啊！
2: 进来啦！
1: 来人呢！
2: 来啦！新娘未嫁人啊，惊啥啦？大人大正，对不对？进来来啦！
1: 快进来呀！
0: 那男人缩脖缩脑的，就是不敢踏进房门一步。阿贤眼角一瞄，瞄到大红布帘子后面，那男人歪探出半截的身子，头上戴着红蓝色的六角瓜皮帽，倒三角脸，薄板肩膀，塌塌的头发，一对招风耳，细长的眼睛，眼屎糊住似的睁不开，呵呵笑开的厚嘴唇，一排门牙推来挤去，向前抱出来。阿贤又是一阵反胃，刚刚吃下去的祝福差点涌吐出来，他在心里愤怒地骂着：“
3: 哼，配他啦，臭牛啊，狗屎囡仔婆！为什么这家伙啊，拢总是歹死无人着到款，让人看到心肝都倒火？”
0: 媒婆又进来了，高声喊着启动仪式，新娘子阿贤像傀儡木偶一样，又要被抓手吊脚出场演戏了。
4: 新娘出房间，旁边的更是大哦。来来来，新娘美丽个好命，富家外家好名声，上好的甜茶来烧请，祝福金银满大厅。
0: 阿贤捧着茶盘，低着头，一个个喊过满屋子的长辈，进过了甜茶。

新房内静悄悄，一对大红蜡烛高高燃烧着，阿贤的脸颊在发烫，额头也冒着汗珠，可是心头却是寒透的冰凉。是的，已经累积太多的愤怒了。

0: 贤只能紧张地猜测。
1: 放个门开啊！伊，我个啊，行一摆啊！哎，伊外头将房间门关起来啊！伊一步一步行我来啊！伊来啊！要跟我困做伙，相伴一世人的红色。伊，伊是啥人？啥人是我的红色？伊是鸡，也是狗？我的未来是要对鸡飞？

0: 喜怕被新郎官掀开了。啊，天哪，是他，怎么会是他？阿贤瞪大了眼睛，射出了熊熊烈火，没有娇，没有羞，只有轰天裂地的愤怒。
1: 是伊，竟然是伊，是迄个三角面破嘴齿，像干那一只狗的臭骨啊！
0: 阿贤觉得一阵反胃，差一点吐出来。天哪，是他，怎么会是他？第一眼是嫌弃，最终最底都会是讨厌。阿贤直挺挺跳了起来。
1: 走，你走，想不开嘞，你躺过来。
2: 是安怎？你是安怎生气？无欢喜哟。
1: 谁啦？你哪个忘过来？我有早一支剪刀，是毒死人哦。
2: 你是我某呢？
1: 某猎头啦，做猎某，我干嘛去死？干嘛去死？
0: 阿贤闪到一旁，铁了心打定了主意，今夜死也不上床。非但不上床，一身红色嫁衣裳的他，支着下巴坐在圆桌边，脑子异常的清醒。

0: 月光从窗户斜斜照进来，那只歪靠在床柱不甘心躺下的臭乌龟也不敌疲累，恨恨地想起了比憨。
1: 糟，莫再为在，那莫早就浸死在这一世人啊。好，草姑啊睡去啊，趁这个好机会来走，马上来逃走。
0: 阿贤逃婚的念头一起来，千万匹马也拉不住，挽不回了。月光光，心慌慌，阿贤跌跌撞撞逃跑了。荒山野岭的，路在哪里？爬满青苔的石阶，滑一跤，下面可是万丈深渊呐！
1: 不管啊，不管这么多啊，我不爱做头壳、身躯、手、脚，所有关节拢让人绑锁的夹尾熊啊！我讨厌这个村，这么一大堆人，我要逃走，走远远，永远拢莫再看到伊。

0: 角的锄头就乱挥乱砍。
1: 香港的莲花，香港的莲花，阿婆阿婆，过来救我！
2: 是查某鬼啊嘞！我怕好的死，怕好的死！你相信我做阿婆是安怎驾驶你？你把我比就是把戏，你叫我要安怎做人？安怎做人？
1: 阿母，你跟我过去那种浓不浓、秀不秀的所在，跟那个人不吃人、过无秋过的草谷啊，过一世人，我不爱活了。你跟我拍死我，拍死我！

0: 哎呦，好啦，刷刷去，卖个怕啦！来来来，听我这个老船长哦，来主持一个讲对啦。迄目前哦，你家坚持无爱离手的嫌机会，迄绝对要验好清楚。迄阿嫌哦，那是在失路，就由伊的大家发伊规，先几个嘴皮，才该带倒转去你家。迄后摆哦，唔管是要骂，唔管是要怕。迄外家吼，拢无权利过问，嘛无权利插手来管哦。
1: 夭壽哦，我怕死人嘛袂使管哦。
2: 哼，想叫阿嫌刀昏逃走，好好驾驶一下，大家才袂乱乱哦。
0: 好啦，来啦，点点啦，听我阁讲落去啦。迄阿嫌哦，那已经不是在小路，安尼哦。你家唔那无爱这个新娘，佮会使没收伊的嫁妆，迄、那个聘金哦，更加爱双倍退还哦。
1: 夭壽哦，这么严格，明明是欺负阿嫌的母仔嘛。我看哦，老村长一定是收你家的红包，才死过我大平。
3: 点点啦，较点呢，较无望啦。
0: 而且啦。讲这哩讲啦，千错万错，拢总是这个阿嫌的过错啦。阿嫌的阿母吼，爱当场向李家、甲李家姑爷乡亲吼，敬魂鸡、敬槟榔来回谢礼。
2: 哎好，安尼上介好，有春酒白粉会当吃。
4: 面前的槟榔一定要加摕几粒啊！
1: 夭壽哦，老村长无讲无正，大细心啦！
5: 啊，阿嫌足可怜呢，还阁有三伯拖入去房间检查，悲惨哦，无天良哦！

0: 贤紫胀了面皮，两手捂住了眼睛，咬牙切齿躺在床上，任由接生婆在他两腿中间又掰又探。见证人是村长的老婆。检查完毕，村长老婆她走出内房，对着庭院中屏住呼吸，急着想看好戏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宣告：
1: 新娘阿贤是清清白白的在世里哦。
2: 哎呦，啊，安尼这卡差不多
3: 了。就是讲
2: 啊，伊嘛是真秀。
1: 对啊，就是讲，
2: 哎呀，乌白乱来，
1: 那嘛是秀鬼气啊，
2: 乌白乱。
0: 阿贤的母亲大大松了一口气，端托盘的手不再颤抖，向李家及乡亲敬烟敬槟榔时也抬高了下巴。但是这一切

0: 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他静悄悄穿好了衣裤，流着一脸的泪水溜进厨房。大灶下有一大束有毒的鹿藤，平常拿来锤磨成浓汁，量不必很多，就可以使河流里的鱼全部中毒翻白肚的。他抓了一把，胡乱往嘴里送，又啃又嚼，指着脖子，硬是把有毒的汁液都咽下喉咙去。等众人发现时，阿贤早已昏倒在厨房大灶底下，人已经去了半条命，而右手还紧紧抓着半截的鹿藤不放。
1: 哎呦，阿贤吃了怎自杀啊？
2: 会死啦，那是偷吃的呢，人吃下去哦会中毒啦。
3: 哎呦，哎呀哎呀啦，哎呀，断枝大条啊啦！
2: 哎呦，你是别看啦，
3: 是啊。
2: 哎呀妈，我的查某囝，你哪会这冷酷，这冷酷啊？袂使，我袂使安尼让你死去。
0: 阿贤的母亲吓得魂飞魄散，边惨叫边转身往屋里跑。
2: 袂使，你袂用个心，我要救你，阿母一定要救你。
0: 阿贤母亲撞开乱哄哄的人墙，钻进脏兮兮的鸡寮，抓住一只小鸡，再奔出来，两手用力将鸡脖子一扭，当下就送小鸡去投胎转世。门口有一座冲米的大石臼，阿贤母亲把死鸡用力摔进石槽内，双手高高举起大木棒，拼了命似的，一下又一下，往槽底又是敲又是锤，锤碎了，敲烂了，他再捞起混杂鸡毛鸡屎的尸肉，挤捏出又腥又臭的尸水到碗公里，撬开阿贤紧咬的牙根，往他喉咙就滋噜噜地灌了下去。荤腥的尸水一灌入喉咙，刺激到所有的反射神经，阿贤立刻翻肠倒胃的大呕吐。吐过了之后，母亲又立刻灌阿贤喝清水，灌到溢满鼻子嘴巴了，再灌湿水，阿贤又大吐。

贤醒了又晕倒，晕倒了又醒来，反反复复好几回，折腾着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阿贤的母亲坐在地上，抱着女儿，大口大口地喘气。母女都一个样子，汗与泪爬满脸，披头散发，浑身又臭又腥的污血及碎肉，就像是两个从阴间逃出来的鬼。

0: 老祖宗传下来的解毒秘方果然有效，阿贤悠悠醒来回神了。
1: 阿母，阿母，
2: 我公查某囝，
1: 公查某囝啊，

0: 孙丢妹啊，你耳看我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讲。
1: 啊，我哦，哦，好啦。
0: 孙丢妹啊，你听好清楚，我不爱激起你。

0: 你若要去逼我，我就要死一摆予你看。我阿嫌，就算是变是恶鬼，莫倒转来抓，抓你一个，歹心恶路倒，要死就七二十五，无情无义的老村长。
1: 哎呦，你这个死查某鬼啊！吼，真正要把我气死，真正要活活把我气死呢！哈、啊。

0: 老保正气得七窍生烟，但是他心底雪亮得很。刚刚自己确实一面倒向财大气粗的李家，欺负了孤女寡母，才逼得阿贤吞鹿藤自杀。万一阿贤再寻短，万一他真的变成厉鬼，那也不是好玩的。保正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只好转身去和李家商量。一阵交头接耳之后，保正宣布了双方谈判后的结果。
1: 嘿，各位啊，这阿贤哦，无要等去你家，会使啦，因为哦，等去伊嘛无心做这个你家的媳妇啊。既然伊阁是在媳妇，迄、那个聘金哦，照原本的体海就好，唔免加倍啊。又唔过咧，为着要娶新娘，你家迄几间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4: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3: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5: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6: 有准备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8: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7: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8: 原来如此，
7: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8: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9: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TBS 台北剧场，
1: 真诚面对自我，勇敢挑战人生，美丽又尖锐，温柔又刚强。
0: 真女人时代剧场。

满心期待嫁个如意郎君的阿贤，见到夫君火旺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愿意成为李家媳妇儿，甚至想以死明志。在保证的协调下，以喜门风解决这门婚事。

0: 从娘家挑水去洗李家的门槛，洗到李家满意为止，这就是洗门风，是最严苛又丢脸的道歉仪式。三天后，天还没纯亮，阿贤就挑起两个大木桶，翻山越岭去执行他的承诺。
1: 可怜哦，大家这么重，身体敢会空的啦？
2: 哼，是好，查某人敢多婚，还要给人西门风毁尸嘞。
0: 阿贤觉得自己变成耍把戏被人取笑的猴子，他恨得咬牙切齿。水重身子虚，一路翻山越岭，汗水湿淋淋，从美人尖，哦不，从额头叉流到脖子，淹到全身。

0: 李家到了，阿贤铁青着脸不发一语，拿出了葫芦瓢做网刷，蹲下身子舀了水，用蛮力刷洗起李家的木头门槛。
1: 洗什么门框啊？哼，洗就洗，我这没得怕嘞。只要不用进入这个大门里面，我阿贤较艰苦较无面子也心甘情愿。
0: 李家的门槛不算高，却是质地硬又密的冷杉木。阿贤听得到自己的喘息声，但是他连一滴眼泪都不准自己掉。阿贤觉得自己十八岁的青春死了，少女七彩的美梦醒了，但是只要刷完洗完就解脱了，未来就自由了。他越洗越来劲，一点也不难过了。

0: 洗好刷好，擦干抹净。阿贤站了起来，手背轻轻一甩，甩掉额头叉，哦不，美人肩下淋淋漓漓的汗水，舒吐出一大口气，两个眼睛亮闪闪，脸颊红扑扑，当着众人面前，她灿烂地笑了。
1: 好丁洗好啊，我要来等啊，再见啊，唔对，永远拢卖阁相见。
0: 那个恶婆婆，却在这个时候弯下粗壮的腰身，用手指头刮一下门槛的缝隙，皮笑肉不笑，一脸的狡猾与得意。
2: 哎呦喂呀、啊，这款就叫做洗清气哦！哦妈妈，这镜头啊，大家来看哦，紧来看哦！哼，倒转去，倒转去你的厝内，再再担两大桶水来洗。
0: 这颗震撼弹威力十足，一投下来就炸开了漫天的不平与指责。
3: 咱做人哦，唔通想超过啦。台湾土地细，人无济，早晚小赌会着，留一点仔面皮好相见啦。

0: 吃人狗狗，西门风吼，只是意思意思就好啊。人阿嫌伊吼，嘛有认真做甲贴地啊。天大地大的冤仇，嘛应该化解啊。
1: 人讲吼，百花吃肉，麦当忍受。若是想要啉人的血，吸人的骨头，就无天无理啊。
2: 哎呀，唐阿姨啦，
3: 唐阿姨啦，唐阿姨啦。
4: 但是。旁人越是抗议，越是求情，那恶婆婆就越死硬，越凶悍。
5: 点去！别个讲东讲西，替这只丫头找求情。我是师大，我讲要洗第二摆门风，伊就爱乖乖啊洗。
4: 阿贤瞪着拦他花轿，用木叉叉他额头的恶婆娘木叶叉。他心一狠，大声喊着。
6: 好啦，大家莫阁向无天无良的人求情啊！打就打，洗就洗，非得因你家转厝内，拢是粪扫、臭狗屎，洗一遍当然嘛洗袂清气啊！
4: 阿贤嘴巴逞强斗狠，肩膀就吃苦受罪。重新再挑水洗一次门风，几乎要了他半条命。两大桶水挑来后，阿贤再一次拿起葫芦瓢和鬃毛刷，里里外外边边缝缝，把门槛刷洗得干干净净，无可挑剔。洗好了，已经接近黄昏了，阿贤的苦肉计确定是赢了，因为围观的人都认为李家太过分了，责骂声此起彼落。

0: 是，阿贤辛辛苦苦洗两次门风，所要赢回来的不是面子，是原本输掉的里子，他的嫁妆。
1: 各位阿伯、阿姆、大兄、阿姊，请坐回来替我评一下道理。说你的厝要油菜，要收你，我嫌阿母一摆大，跟我有甚物关系？谁专爱我赔啊？咱全台湾有倒一间收红包、办喜酒，无赚着钱的，凭甚物没收我嫁妆？阮阿爸早死，遐个嫁妆是阮阿母艰苦一世人，勤勤俭俭累积来给我的，为甚物爱白白送给因你噶？所有聘金、礼数，阮阿母早就无去甲体现啊。自古以来，嘛无恶一狗罚人洗两摆门风的。即马一切拢拄白无小欠，也毋过说你的，就爱将嫁妆献给我。
2: 嗨嗨你，害你去替人死嘞！困崩困，要做乒乓啦啦，嫌我死好死歹，我还甲伊洞房上眠床。你是我要求比例啊，更笑死人哦！你若爸死，阿母也无死啊，你安尼无人敢生啊？下死下贱哦！下你十八代祖公做卖兵底皮哦！
1: 你骂我不要嫁，免去骂着我阿爸阿母祖公祖妈。
2: 我听到一辈人讲吼，饮过路灯接的查某人，连半只牙爪拢生不出来，那生的出来，不是青眉就是矮脚，不是开脚就是破相，谁人敢娶你呀、啊？你吼、哦、会一世人嫁无人爱，做老公婆死无人靠。人底讲吼，红嫁倒嫁，搁较安怎看，也无才高婆的排位。所以吼、哦，你高高大大死去了后，你的心珠白呀吼，只有蛋碟高牛苗的内底，永远都无人拜，永远做孤魂野鬼哟。
0: 恶婆娘的嘴唇吐出百年来无聊的传说，恶毒的迷信。

0: 为官的人脚虽走不开，却也笑不出来。而阿贤所有的战斗指数已经飙升到最高点了。
1: 好啊，没完没了，大家做回来我来到啊，我就不相信我阿贤会输你这只好爸母。
0: 阿贤决定要斗争到底，他的心念一确定，血脉立刻喷张，但是一颗扑通扑通跳的心脏却往下沉，沉到了冷冷的冰渊。他知道再见了阿布的亲情，再见了少女的心情，再见了花红柳绿的美好人生。他知道一切都将再见了，再也没有了，永远也见不到了。

0: 现他慢慢走向前，对着娘家来的长辈深深弯腰鞠躬。
1: 阿伯、阿母、阿姐、阿姐，恁大家辛苦，请回去啦。我已经拜过天地，拜过恁李家十八代的祖公祖妈，所以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啊！拜托你，回去跟阮阿母讲，叫伊安心，免操烦。我阿兄决定要留伫咧李家生子传孙，看生有半只家爪无？我目睭金金啊看，看我生出来的子，也就是伊的孙，是毋是青眉、矮脚、花脚，也是破相？

0: 伊讲爸呀，你拢总有听到，你唔通无人无声哦。一只下死下贱的下头车，无人管解破麻，骂我糟蹋我的后代子孙，又搁死赖伫阮李家唔走。
1: 但是五天前，婚礼确实是规规矩矩举行过了。不管于情于理或于法，这婆娘都是舒阿贤的。
0: 好，一切都是你做得来的，别怪我浪荡。
1: 那婆娘走到门口的大石磨前，额头爆满青筋的她用力推起转轴的把手，一边向后倒退逆转，一边对天高喊：
0: 抓到丫头子，叫我等到的无死红狮也大家，只敢那好新娘死我家。

最后的太阳一失足就跌下山谷去，天色全暗，暗得飞快，快得让人吓一大跳。

了很多很多年，证明了额头插、吃独鹿藤、倒转石磨等等传说及诅咒都是假的。而且老天果然有眼，阿贤娘家的母亲活到了快90岁，没灾也没饿。阿贤用一生下的赌注，既输了也赢了，因为他很会生，一口气跟火旺生了7只蟑螂，哦不，是7个孩子，3个儿子，4个女儿，没一个瘸脚破相，也没一个是瞎眼哑巴。阿贤生活在李家，天天绷

0: 神经，预防被修理，也时时动着脑筋去暗算人。一个人与全家族对立，就这样，他练就了一身通天的本领。阿显心机越来越重，嘴巴越来越毒，手段也越来越狠。渐渐的，连娘家的人也转过头去，与他疏远了。上上下下，左邻右舍都在他背后说风凉话。
1: 这哦，一切对应的名，阿嫌阿嫌，一世人嫌人，一世人好人嫌。
2: 哎，对啦对啦，伊一人嫌正人，正人嫌伊一个人。哎。
1: 优秀哦，真悲惨哦，
3: 孝敬哦，可怜哦，
2: 哎呀，真无奈，人伊活个好势好势啊，哎。
1: 俗话讲哦，娶着赤查某，王家赚大钱，啊，嫌伊哦，甲底层金甲足赚钱，足成功诶。
4: 是呀、啊、是呀、啊，阿嫌哦，嘛甲翁婿、后生、新妇管甲死死死，条条条哦。

0: 贤煮好菜摆上桌了。瞎眼婆婆用鼻子闻一闻嗅一嗅之后，立刻提高声量向左邻右舍宣传她的愤怒。
1: 无良无心哦，我人老啊，注定爱予人凌迟啊，明明知影我讨厌应菜，阿嫌伊着超过伊差一大步，是要炒给鬼吃是？我宝贝烂猪肉，伊着煮红烧排骨，毋知影是要等予狗吃的，还是伊家己要放狗的？
2: 大家来主持公道哦，老伙仔人做人的时段，竟然敢无天无理啦！一透早都指定讲要吃应菜甲排骨，那无我阿嫌煮四煮啊！是七月半要普渡妖怪哦，阮大家吼、哦，就敢那会晓玩弄神父欺负好人，就算是天顶的妈祖婆，也比伊较好款待啦。
0: 战斗了三四十年，他们婆媳俩各有一套孙子兵法，只是彼此的阵法战术又太熟悉了。不管是出招拆招都已经了无新意。阿贤冷冷地看着婆婆，眼光像两把利剑，对着瞎眼的老妇人又砍又刺。阿贤没忘记她用七次怀孕来证明自己凌迟自己，也用七次的生产来羞辱她痛恨的霍霸部鬼夜叉。怀孕期间，婆媳两人都提心吊胆，害怕恶毒的诅咒成真。直到生产完，喝过鹿藤汁的女人没产下瞎眼、瘸脚、聋哑或破相的婴儿，婆媳俩才放下心中的大石头。但是，又因为没有报到血海深仇，心中难免有些遗憾。

0: 他们都会抱孩子、亲孩子、逗孩子笑，但是他们也都骂孩子、怨孩子、打孩子、拧孩子的屁股。
1: 来来来，阿嬷婆、阿嬷秀，我金孙、旧孙、孙旧孙哦！哎呦，夭寿嘞！这个囡仔冒险偷车，哎呦，要把我气死！真正娃娃把我气死了！

0: 我要把你打
1: 爷爷脚床，想叫你想你老母，想你老母。
2: 阿贤对待亲生孩子也是爱恨交加，爱孩子属于自己的这一部分，痛恨孩子血液中属于李家仇人的那一部分。

0: 又过了几年后，婆婆死了，阿贤终于去除掉一生中最大的敌人。阿贤连虚情假意哭一下也不肯，但是最大的敌人一死，阿贤的儿女媳妇们马上升级，变成了主要的对手。他们斗狠使坏、歪缠烂打的功夫，一个比一个厉害，绝对不愧为恶婆婆与阿贤共同的后代。
1: 哎呀，我嫁给一个无路用的查甫人，又搁生一阵不好的子孙，真正是悲哀啦。
0: 但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为了息事宁人，阿贤只好把一生拼来的家产分给了子女，图个清净，自己只留下一片好茶园当做老本。可是偏偏没几年，丈夫火旺就倒下来了。

0: 那一天中午了，在山上的茶园里，两个快70岁的老夫妻吃完带来的便当，坐在大家冬树下休息。太阳虽然躲到云层后面，但吹到额头的风还是热的。火旺小心翼翼地询问：“
1: 哎呀妈，我头壳就晕了呢，想要较早回去休困。等明仔载吼，透早我就来落肥，安尼好无？”
2: 太平山的山头吼，已经在打乌云啦，趁落雨之前，这鸡屎肥一定要落好好。
1: 行啦，现主席哦，我规个头壳烧滚滚，吊吊疼，袂想要爆炸同款。一粒心哦，嘛安尼扎扎，袂输予大石头安尼地条条啦，根本就无法度穿过，真正无奈好做啊啦。阿爷妈，咱来等好不好？
2: 娘的死老狗，变大个死无人，你唔顶唔当，是要食啥啦？林西北风，巴肚就会霸占。工资贵算算，咱敢请起工人哦？你吼、哦，心脏闷，口壳疼。50多年前，我头一摆见到你，我头壳就足疼的，疼到要死去啊啦！你搁遐疼啥？疼啥啦？
0: 假七假八，劈头劈脸骂完了，阿贤头也不回地走进茶园，弯着腰，一把一把发泄似的，将肥料用力直撒在茶树下。火旺无声无息地认了，50多年来好不了也拆不开的冤家，不认了又能如何？
1: 个只老啊，同款这么赤白白啦，拢袂晓体贴人。
0: 火旺站起身来，走到另一边，也撒起肥料来。

速度有些慢，而且越撒越无力。老天爷竟然在这个时候又下起了西北雨。

0: 下越大。空旷的山野山壁间，传来荡去的只有阿贤一个人的声音。这下子他可急了，冲进茶园，双手拨开一行又一行的茶丛，嘴里拼命喊：“
1: 王爷，回王爷，你在哪位啦？王爷啊，回王爷！”
0: 阿贤全身浸泡在快要窒息的恐惧中，拼命地寻找着。还好找到了，火旺扑倒在茶树下，头跟脸涨成紫黄色，上气接不了下气的喘着。大雨哗啦啦的冲击他，像天上捶打下来的皮鞭，他手脚出絮，一抖又一抖，正在跟死神打磕。
1: 救人哦，来救人哦！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3: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2: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4: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6: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7: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6: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8: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觉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再过一个多小时就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所以就用这集节目向全天下的教师祝福您教师节快乐哦。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幽兰。您知道这首曲子是孔子的作品，其实孔子精通音律，他曾经向师襄子学习，在初学之时孔子勤练技艺，而师襄子却不急于称赞哦。其实这首作品呢非常非常的有意境，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也会为大家播放跟孔子相关的音乐，而且有些作品相传是孔子的创作。不过孔子本身对于音乐呢，他就是觉得乐者天地之和也。好，那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也是谈到孔子向师襄子学习的故事，还有孔子如何用琴音来教导学生，我们也可以在晚安音乐故事馆当中一次听个够。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0: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孔子是至圣先师、政治家、思想家，但您知道吗？孔子也是一位颇有音乐素养的人，他也能唱歌、演奏一些乐器，更弹得了一手好琴。他的乐教理念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接下来要讲的这段孔子跟鲁国的乐师师襄子学弹七弦琴的故事，是出自于《孔子家语·辩乐解》第35篇。当孔子要拜师襄子为师时，师襄子非常的惊讶，心想孔子已是天下闻名的大学者了，又多才多艺，我怎么敢当啊？但当孔子表明自己拜师的态度与决心的时候，师襄子被孔子的虚心诚恳以及奋发好学的精神所感动了，所以就答应尽自己的能力教孔子弹琴。师襄子就将一首曲子交给孔子练习。一晃十天过去了，还不见孔子练新的曲子，就感到有些奇怪。他决定去看看孔子的练习状况。这个时候，夕阳西下，天色渐暗，踏着夜色来到孔子的窗前，就借着微弱的光线，只见孔子恭恭敬敬地盘坐着，正在聚精会神地弹奏同一首曲子，一遍又一遍不断地反复，神情相当的专注，自然也没发现到老师已经走到他的身边了。这个时候，师襄子就弯下身子对孔子说：
1: 仲尼，你这首曲子已经练了足足十天了，我觉得呀，你已经学会了这首琴曲，可以进一步学点新的了。
0: 但孔子听了，并不急于学其他的曲子，他认真地回答：
2: 可是我只学会了曲谱，还没有掌握曲子的脉络。
1: 你很用心，现在已经学会技巧了，那么可以学点新的曲子了。
2: 可是我只学会了曲谱，还没有掌握曲子的脉络。
0: 说完，孔子又席地而坐，继续地弹奏了起来。孔子继续专心练习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来看孔子练琴，

0: 看到孔子的手指已经能够运用自如，对曲子相当的熟练了。乐曲弹出来流畅的像小溪的水，悦耳动听，就跟孔子说：
1: 仲尼，你已经掌握了弹奏的规律了，可以去学一首新的曲子了。
2: 老师，但我还没有真正领会这首曲子的思想内容啊，这样弹怎么会使人感动呢？
0: 又过了几天，石湘子又来探望孔子，还没进门就被一阵激情洋溢的乐曲迷住了。他止住了脚步，听得入神，好像被引入一个从未到过的境地。等到这首曲子弹完，石湘子才回过神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快步地走到孔子那边。
1: 你已经弹出乐曲的思想情感了，领会了乐曲的精神，可以学一首新的曲子了。
0: 当然，孔子很感激老师对他的关心，但他觉得还是不够，也是很认真地回答石湘子：
2: 老师，我还不晓得这首曲子是谁写的，是歌颂谁的。
0: 于是孔子专心一致，每天弹奏，用心领会曲中歌颂的人物。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孔子有所深思，好像发现了什么，眼睛里放射出兴奋的光芒，就说着：
2: 我已经知道他是歌颂谁的了，他有着魁梧的身躯，黝黑的脸庞，有着广阔的胸襟，满腹韬略，他眼光辽阔，一心想施行德政，感化四方。若不是周文王，谁能如此啊？
0: 石湘子听了十分惊讶，就赶快走到孔子面前，两手交叉于胸前，表示敬意地说：
1: 仲尼，你真是无所不通的圣人啊，此曲的名字是文王操。
0: 说到这里，石湘子身不由己地躬身相拜，孔子急忙回礼，并且回应石湘子：
2: 老师，我想我现在可以学弹新曲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所听到的《文王操》是一首古琴曲，又名《文王思事》《文王》《吕望新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音乐，就是陈公亮依吴刚琴谱打谱并演奏的版本。意思是说，周文王思得贤士与之治理天下，现存曲谱中首见于谢灵太古遗音。以上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孔子学琴锲而不舍，学习一首琴曲不仅要会弹，还要深入到更深的层次里。纵然师湘子说可以了，要进一步教孔子别的，但是对孔子而言，这还不算真正的学会。于是孔子不断地深入，从会谈到掌握技巧，又进一步到了解到他的弦外之音，进而去领会曲子所描绘的人物。看到孔子如此的专心一致，刻苦钻研的学习态度与那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时，真的令我们深受感动。

0: 从孔子与师襄子学琴时自我要求严谨，也可以了解到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1: 另一则关于孔子的音乐故事是
0: 升堂入室，也可称为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艺的循序渐进，达到高深的境界。这段故事是出于《论语·先进篇》，子曰：“游之色，奚为于丘之门。”

0: 人人不进此路。子曰，有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是孔子的重要弟子之一，他富于政治常才，名列孔门四科中的政事科。子路的个性轻率冲动，号称血气之勇，却又情感真挚，事亲至孝，所以孔子对这位弟子的个性是又喜爱又责备。有一次，子路在孔子家里弹琴，孔子认为乐音中充满了肃杀之气，听起来很不祥和，就对子路说，
1: 仲由弹瑟，不合雅俗，为什么会出自我的门下呢？
0: 孔子对子路的批评很快就在学生之间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
2: 老师不悦了，
3: 老师生气了，
2: 怎么弹呢？
3: 他是技不如人吗？
2: 怎么这样子？
3: 你看老师怎么会这样？
0: 虽然如此，但大家也不明白为什么老师要批评子路，尽管大家说不出来原因，可是大家认为老师会批评子路一定是子路不好，所以就开始对待子路不免轻蔑了起来。子路心里也很难过，他也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这样批评自己呢？
2: 老师，那我该怎么谈会比较好呢？
1: 仲由，我们是主张仁爱的，怎么可以谈得这么杀气腾腾的呢？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的呢？
0: 孔子也看到同学们因为自己批评子路之后，大家就开始疏远子路了，就对这群盲从的学生说，
1: 你们这些人啊，也真是的，太看轻人了，误解了老师的苦口婆心啊。我其实是勉励仲由，激发他弹得很好。实际上仲由古瑟的成就已经进入了厅堂里，不过没有进入内室去而已啊。仲由的学问啊，已经相当的有成就，只是还没有达到最精奥的境地。就好像一个人从外头进到屋子里，虽然登上了大厅，但尚未进入内室，所以他的弹奏听起来还很有杀气。要知道，要达到升堂入室，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啊。
0: 后来，升堂入室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用来比喻学问或技艺循序渐进而达到高深的境界。那么在这里也稍微补充一下堂与室、升堂入室的这个差别。古时候房子前面的部分叫做堂，就是厅堂，这是供礼仪社交用的，是不住人的。堂的后面叫做室，也就是内室，这是可以住人的。据说堂与室是一前一后，一深一浅。堂比喻光明正大之境，室则是说明了精奥之处。堂与室不能够用现代的建筑格局来讲的。中国过去的建筑有明堂格式，所以呢，一般骂人就说你是什么明堂啊，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这个建筑倒是怎么样，你讲的话又不太清楚，根本就是没有脉络，所以你是什么明堂啊？那现在的建筑都是四合院式的，中间一个大景，中间的大厅就是明堂，深入明堂就是内室，再后面就是后院了。孔子认为子路的古瑟已经升堂了，但是没有深入到内室，如此而已。所以升堂入室指的就是凡事都要精益求精啊。也在这边顺便解释一下，瑟是乐器的名称，一种弹拨的弦乐器，形状长得像琴一样，长8尺1寸，广1尺8寸，古有50弦，后来改为25弦，相传为庖奚所作。这里是指子路弹瑟的技巧。

0: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聆听。
1: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秦昊老师饰演诗香子，孔子艾尔森饰演年轻时的孔子子路。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0: 好的，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孔子认为音乐不只是声音的艺术，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他在《礼记》当中的《乐记》就说到，乐者天地之和也，音乐是天地间最柔和的力量，也是教化人心的无声之师啊。所以孔子也有创作，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也会为您分享他的三首古琴曲啊，然后再外加一首，他也是很多学习国乐的朋友的老师，就是卢亮辉老师啊，他所创作的《秋天》，今天也会为大家呈现。那么会为大家送上哪些音乐呢？我们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是《幽兰》，被誉为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是孔子所作，可能是最古老的琴曲之一。那我们今天为您所送上的是古琴与编钟的

接下来这一首叫做《弃颜回》，相传是孔子为了悼念爱徒颜回所作的，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思贤操》。

接下来这一首也相传是孔子所作，叫做《霍林操》，那个林就是麒麟的麟啊。那这个故事是取材自《左传》，其实也有点影射孔子自己对于时事的不得志吧。

接下来这一首是古琴曲《秋夜读易》，那个读就是阅读的读，易就是易经的易，指的就是孔子在秋夜研读易经。

好，这就是今天要与您分享的四首乐曲啊，这四首其实都蛮特别的，其实也代表孔子对于音乐的想法，而且借由抚琴来传达他的教育理念，以及对于当时的社会时局的一种回应啊。好，那首先来欣赏的这一首叫做《幽兰》哦，被誉为是十大古琴名曲之一，相传是孔子所作，是最古老的琴曲之一。那它的音乐的内涵就是以兰花来比喻自己，象征高洁隐逸之事。那音乐风格是清幽淡远，如兰之幽香哦，不以世俗的喧嚣为动，展现儒家君子之德的宁静还有坚定啊。那这首曲子版本非常多啊，那今天呢由于也要分享很多古琴的音乐了啊，所以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啊，就分享的是古琴再加上编钟的版本。那听起来呢很不一样，那编钟本来就是代表一种

0: 所欣赏的就是古琴还有编钟所共同演奏的幽兰哦，相传这是孔子的创作。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5: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4: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7: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9: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8: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9: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8: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9: 嗯，
8: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9: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10: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第一号，我是马祖云泰五湖创办人翁玉峰，从来是台湾广播电台 FM93.8 AM8834。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马雷所主持的《虚度漫游》。
1: 非常的谢谢翁玉峰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再过一个半小时就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在这边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其实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我祝福大家哦。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全天下的教师，教师节快乐。那么我们刚才在节目中呢有分享了，这可能是孔子的作品叫做幽兰哦，是用古琴来演奏，古琴是士大夫的象征，那七弦之中就蕴含了天地人三才，那一曲之中可以看到山水，可闻心声。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古琴曲呢，像是幽兰，那接下来这一首是霍灵操。霍灵操的故事是取材自《左传》西

0: 首霍灵的典故，那个灵就是麒麟的灵啊。孔子有一天就看到了一只麒麟被误捕受伤，就悲叹出非其时而见害，就感怀自己怀道而不得志，所以就写了这首曲子。那琴音是悲戚深沉，如泣如诉，就表达孔子对理想还有时事不合的一种忧愤哦。那这首曲子常常被视为孔子绝笔春秋之后的心声，那象征儒者对理想世界的追寻还有失落。那我们今天呢会为大家分享两首操，这个操是一种乐曲的题材哦。那在这边就请 AI 同学来为大家科普一下操这样的乐曲形式。
1: 操是古琴音乐中的重要曲式，常用以表达深沉情感与哲理思维，其曲风庄重，节奏文缓，常见于抒发忧思、怀古、悼念等主题，如霍灵操、文王操等。操曲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儒家精神的延伸，象征君子在困境中仍坚守节操，不失本心，展现情德合一的文化内涵。
0: 好，接下来就为您送上这一首《霍灵操》，是孔子的创作。

好，所欣赏的就是孔子的创作《霍林操》，那个麟就是麒麟的麟啊。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孔子为了悼念爱徒颜回，又称颜渊所写的《泣颜回》，那个泣就是哭泣的泣啊，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思贤操》。那么颜回是孔子的爱徒，以德性高洁，好学不倦，而深得孔子喜爱，却英年早逝。所以这一首《泣颜回》，琴音哀婉悠扬，节奏清纯，就描绘孔子悲痛之情，还有对贤者的怀念。就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他除了对于颜回的哀思之外，更是对于理想人格的追忆，还有文化传承的忧虑。

所欣赏的就是弃颜回，是孔子悼念爱徒颜回所写的，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思贤操。那这个操呢，刚才也为大家小小的科普了一下啊，就是关于音乐的一种题材，其实更具体的来说，它也可以是一种文化意涵。那操代表操守，人在困境中能够坚持节操还有品格的精神哦，其实这也是一种文人的气节哦。好，那接下来为您所送上的是古琴曲《秋夜读易》，那个读就是阅读的读，易就是易经的易。那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孔子读易》或者是《围边三绝》哦。那什么是围边呢？其实就是把装订竹简的熟牛皮绳，也就是围边呢，翻折了好几次，所以叫三绝，围边三绝哦。意思就是指孔子到了晚年是极度的喜爱并且勤奋的研读易经。那创作来源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孔子是勤于研读易经哦，甚至于读到围边三绝的典故哦，还有悟到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哦。好，那在这首乐曲中就透过苍茫深沉的琴音，模拟孔子在灯下阅读着体悟天地阴阳乾坤变化，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境。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过一小时就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在此祝福全天下的教师还有所有人教师节快乐。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一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6: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5: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6: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7: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天的最后一个钟头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天的夜晚呢，和您所进行的单元呢，也就是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那在今天晚上我们特别以钢琴诗人肖邦的系列的为主题呢，和您来谈论一下肖邦跳圆舞曲，也就是肖邦的圆舞曲的解析。那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和您来了解的，也就是肖邦他的一个圆舞曲。其实在他一生当中呢，肖邦他写了19首的圆舞曲，而其中现在广为演奏的，也可以说是他生前出版的1号到8号的8首，跟他过世以后呢，发现手稿而出版的9到13号呢，这些呢都可以说是他主要的一个圆舞曲。肖邦其实他不是很喜欢维也纳的圆舞曲，也就是约翰斯劳斯的他们所创作的那些的维也纳的圆舞曲，而他所写的圆舞曲呢，是一个精致的一个沙龙风格的圆舞曲，会令人联想法国巴黎的社交界。那肖邦的圆舞曲有实际可以拿来跳舞的，那也有呢在吐露

内心情感而不适合来跳舞的。那有许多是借着圆舞曲的节奏来写出一种抒情诗，那更有一部分呢，它是带有马祖卡舞曲的风格。那肖邦啊的天赋呢，即使用圆舞曲这种平常不过的节奏呢，都可以发挥它的一个独创性。而这些的音乐呢，比较容易来弹奏，因此呢，常用来开始在演奏肖邦钢琴曲的一个入门的一个介绍。那我们首先呢，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肖邦的第一号降E大调作品18号的华丽的大圆舞曲。这首曲子呢，大概是肖邦19首的圆舞曲当中最通俗的一首，也可以说是最快活优美而且容易懂的，而且比较容易亲近的一个作品，而其内涵也较少那种肖邦独特的诗情、孤单还有哀愁等的要素，那也较少其他作品常有的独创性啊，这是他在圆舞曲当中最接近沙龙文化里的那种优雅跳舞的音乐。那事实上呢，也在芭蕾仙女中来使用。那其实这首曲子呢，它是三段体，但有许多的主题是以对等的关系来出现的。那展开并且它的结构呢，非常的特别，那而有连接曲的一个风格，那比较少能够有统一感。它是先是只用了降咪音的一个序奏，然后呢就进入出现有名的降E大调的主题，与接下来我们右手的同音连打的那个降A大调的主题部，然后呢中间的部分呢与主题的部分呢就再现，那最后到尾声。那它的结构呢并不是非常的紧密，演奏这首曲子不需要有很难的技巧，那比较呢要克服的是整个全曲当中频频出现的那个六个同音的那个技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来领赏肖邦的第一号降E大调作品18华丽的大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再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同样的也是肖邦的一个圆舞曲，这是他的第三号 A 小调作品34-2，同样的也是个华丽的大圆舞曲，这是他在1831年的时候来完成的。这一首的圆舞曲可以说是充满着哀愁的，有马祖卡风格的这个抒情诗。不过呢，他的情绪甜美而不灰暗。那从 A 小调转到了 C 大调的时候，有一点懒洋洋的，那也有一点清爽的感觉。肖邦的天才能够把互为矛盾的一个情绪呢，封进了一首的曲子里面。抒情诗之后呢，又出现的是 A 大调的旋律，听起来呢就令人感到有一点空虚的感觉。那 A 小调呢，像是一个独语的一个过门句一样，具有莫名的那种忧郁的情绪。那在整个乐曲当中，到处都可以感受到钢琴诗人肖邦的一个独创性，但在演奏技巧上面呢，算是一个最容易者之一。不过呢，这也是一首相当出名的一个杰作。那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第三号的 A 小调作品34-2的华丽的大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肖邦的第四号 F 大调的作品34:3的，也是个华丽的大圆舞曲。这首曲子呢，有短小尾声的一个三段体，它的速度极快的一个快活的一个圆舞曲，它有回旋的一个走句，那会使人联想起后面呢，那个作品64:1的圆舞曲，也就是它的小狗圆舞曲一样。那这一首曲子呢，在肖邦的圆舞曲当中呢，不算是特别出色的，只是呢，他在1985年布林在肖邦钢琴比赛的时候选择了这首曲子，并且以超级特快表现出一个崭新而自由奔放的演奏，让当场的评审与华沙的听众呢大吃一惊，而这一首曲子呢也就从此开始就成了非常有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聆赏第四号的 F 大调的作品34:3的华丽的大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再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五号的降 A 大调的作品42号的一个圆舞曲。而这首曲子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称它叫做大圆舞曲，但是呢它是带有一个长大的尾声的一个三段体，它有一段的正音之后呢，那提示的一个主题，那在左手三拍子的节奏上面演奏出二拍子的一个旋律，形成一个复合的节奏。那之后呢，它的右手呢又处理八分音符的那种急速的过门句，那隔着这个过门句呢交替出现的旋律呢非常的优美。最引人的是呢，在它的 C 小调与降 A 大调之间摆动的那种不稳的调性当中，表现出一个忧郁而缠绵的情绪与乐音的一个纠葛部分。那这个部分呢，飘散出那种潇洒艳丽的气氛，还流出极为浪漫的一个情绪。那最后重复的复合的一个节奏的主题当中呢，有一个急速的过门句之后呢，有一段演奏效果极高的一个华丽的尾声，并以变形齐奏的方式来结束。那这首曲子呢，或许是肖邦的圆舞曲当中有最高的内容，并且需要最高的演奏技巧的一个杰作。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赏这第五号降 A 大调作品42的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是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第六号的降低大调作品64之一的小狗圆舞曲。这首曲子很短，因此呢有人称它叫做一分钟圆舞曲，不过真正演奏起来其实将近有两分钟的一个长度。这是肖邦的情人乔治桑呢，他养了一只小狗，他有着追着自己尾巴团团转的一个习惯。那据说呢，乔治桑呢就要肖邦呢把小狗团团转的样子呢用钢琴把它描写出来，于是呢就这样子谱成这首曲子。这是一首很快活的作品，而且中间的乐段有钢琴诗人肖邦的优美世界。有人也喜欢主题在等正音之后呢，就好像有一些思考在先的一个情绪。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欣赏这一首小狗圆舞曲。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3: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4: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2: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2: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来做肖邦的圆舞曲的一个解析。那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肖邦的第七号的升西小调作品64-2的这首圆舞曲。这首曲子呢，充满着马祖卡风格哀愁的美丽的作品，音乐当中透露出肖邦晚年的一个心境。这是一个三段体所构成的，那主部呢是由马祖卡风格的一个抒情诗与迅速运动的这种八分音符的旋律所来构成的。那他在创作这一首曲子的时候呢，他跟乔治桑的恋情呢已经达到了尾声，有一种莫名的死亡的预感，还有漂浮在这个乐句里面，而中间这个乐段以降低打调的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呢已经慢慢的显出一种浓厚放下一切的一个色彩，引起听众感觉上听起来会一种伤感。那其实呢这是肖邦圆舞曲当中最杰出的一个作品之一。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第七号升西小调作品64-2的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聆赏完这个相当优美的一个圆舞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再和你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八号降 A 大调作品64:3的圆舞曲。那这是一个非常快活优美的圆舞曲，不像是晚年的作品，那种清爽的诗意在19首的圆舞曲当中大概呢无出其右者。在快活当中，你会感觉到一丝的一种温柔。那中间的乐段呢，开始于 C 大调的旋律，那它两拍子的一个系列节奏呢是非常有趣的。那好像呢你听起来会感觉到呢，这是在吐露肖邦心中的那种马祖卡的精神。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聆赏第八号的降 A 大调作品64:3的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再和你来介绍的，也就是第九号降 A 大调作品69-1告别圆舞曲。这一首的作品是肖邦献给他第二个情人，也就是玛利亚霍金斯卡的一个爱呢的一种抒情诗。那因此呢有时呢称为一个告别。那不过呢整个曲子的一个情调呢没有因失恋而伤心的一个肖邦的影子，倒是呢好像肖邦在向恋人呢来倾诉失恋之意。1835年正是肖邦在谈恋爱的时期，他跟玛利亚订过婚，但在一年之后呢玛利亚的双亲呢给他一封信，没告诉他任何理由就毁弃了婚约，让肖邦陷入了一个悲伤之中。那据说呢他把玛利亚的送来的这些情书呢就把它竖成一堆，还附上他给他的一个玫瑰花，上面写我的悲伤，那一生都带在身边。这是肖邦去世后才发现的作品。那他把这一首的作品作为自己回忆的一个音乐，一生都很慎重地保留起来。这或许是天才作曲家在命中注定的一个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赏第九号降 A 大调作品69-1的告别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肖邦的第十号咪小调作品69:2的圆舞曲。这首圆舞曲呢，可以说是从哀愁呢，从音符间呢渗透出来。肖邦在谱写这一首圆舞曲的时候呢，才19岁。那正当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一个时期，那又以具有以乐音来表现其他的情感的一个技术，所以一般来说，这种年纪的年轻人应当是充满着希望，对于前途呢有无限的憧憬。但是肖邦却不然，他的身体虚弱，那因而呢有莫名的一个绝望感。那这种的感觉让他年纪轻轻的呢就写出有眼泪味道的一个作品，形成的作品里面呢有一种阴影。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第十号的 咪小调作品69:2的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聆赏完刚刚那首圆舞曲之后呢，紧接着呢要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11号降 G 大调作品70之一的这一首圆舞曲。那整个19首的圆舞曲当中呢，跟作品64之一小狗圆舞曲能够并称最短的作品呢，大概就是这一首。那这一首它是用三段体的方式来构成的，主部呢为一个不断跳动的华丽的旋律，那中间的乐段呢是一个梦幻式的一个优美和声的一个旋律。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个第11号降 G 大调作品70之一的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聆赏完这个非常短小的圆舞曲之后呢，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肖邦的第13号降低大调作品70-3的圆舞曲。同样的，这一首的曲子是肖邦19岁时候的一个作品。当时呢，他热恋那个他的初恋情人，也就是格拉高夫斯卡。那他就写信给他的朋友的信上说，他我很悲伤，因为呢，我发现我理想的一个恋人，那在这半年来，每个晚上我都梦见他，但是。

我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谈过，我非常想念着他。结果呢，我就把这种想念呢谱写成了我的协奏曲的慢板乐章，也就是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今天早上我又写了这一首的圆舞曲，我要把它送给你，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在这个曲子当中那种乐段当中表现出我的那种思念。那其实呢，这样的思念呢在高音部呢就把它呈现了出来。所以可见呢，这首曲子呢是肖邦呢他在思念理想的这个恋人的时候，把自己的内心撰写在音乐里面，梦幻式的抒情诗，就像他所说的，降 G 大调中间的乐段左手的音形成很特别，因为左手用最高音降一的那个音呢来充分的思念爱人的热情，那或无从排遣的那种无奈的一个情绪，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极尽的呼唤，那也很能够打动听众的心里的。那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创作，他把思念恋人的这种感情把它升华的一个杰作。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第十三号降 E 大调作品70-3的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的节目呢，也将在肖邦的这一首第14号一小调的圆舞曲当中呢，也要和您说声晚安。在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在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里面呢，和您以钢琴诗人肖邦的系列，以肖邦跳圆舞曲，我们和您来解析肖邦的圆舞曲。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解说呢，能够让您更了解肖邦的这些圆舞曲的一个系列的作品。那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钟，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下个礼拜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在这边也祝福您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

0: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就忝的。哎，有病了无？
1: 没啦，还无病，两个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5: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6: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12: FM93.1 AM1134，
13: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12: 大家好，我们是
10: OST。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杨芳怡老师斯卡也达，那么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么今天呢是来到了9月28号教师节，所以呢我要接受这首歌曲呢要跟所有的全天下包含我个人，我现在也是老师呢 OK， 而且我老师已经当了20年，嗯，这么久哦，好好 OK， 那我要祝福所有全天下的老师呢教师节快乐，也要祝我自己很快乐好不好。那今天已经来到了连假的第四天了，那今天因为是教师节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我们就围绕在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OK。 好，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最早的原唱呢是来自杨芳怡，那么杨芳怡呢也可以说是民歌时期呢非常重要的一位歌手，因为他呢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那么在1978年左右呢这首歌曲就出来了，然后在当时呢就像是秋蝉啦等等啊，那么同样的一个年代 OK。 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野老师的词，然后陈云山的曲，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陈云山老师哈。那这首歌曲呢后面那个 Skyda 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原住民的 语言，就是排湾族的语言，就是再见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要翻译的话呢就是老师再见啊。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就要讲到了作词者小野老师，小野呢在当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在当时呢就到部落去教书，然后呢要写给到山里面教书然后要离开的这一些平地的老师，那学生呢就在山上挥手说 Skyda Skyda， 就是老师再见老师再见的一个意思哈。后面呢才会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连续的样子的一个歌词哈，就是走过油桶别忘了捎信来，走过山下别忘了上山来，这样子的一个词句在里面 OK。 好好，那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在当时呢这首歌真的很红，而且呢非常非常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也说到了老师的心声，要离开这个部落哈，要离开这个教书的这个过程。其实大家都会说现在的老师不好当了，我不是这么认为啊，因为不同的世代对于小朋友教育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的去改变啊。就像我在大学教书，那大学教书呢，我这个教过了这么十几二十年以来，这最大的心得就是每一个世代，应该讲说每一年吧，这个学生的样态呢都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个对老师来讲是充满挑战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感觉。OK， 好。好，来我们来听歌，讲太多了，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会说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以前都会说爸爸妈妈说什么什么，那念书之后呢就会说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阿亮曾宝仪子曰。

这个是阿亮普学亮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那么时间点呢是在1999年的年底发行，2000年呢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爆红哦。所以这首歌呢也超过了20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词的部分呢是来自武雄以及阿亮，那曲的部分是来自黄淑俊老师的曲哈。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刚开始的时候就狂卖了20几万张，阿亮立刻呢就成为了一位这个嘻哈的歌手哈。因为这首歌曲呢说真话很不好唱，并不是因为高音或低音的关系，而是你要去那个记那个歌词，因为这个歌词一半是《论语》，那另外

一半呢是阿亮的歪理，所以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反差，然后呢这个要背这些歌词真的实在是难为了这个歌手，因为他歌手里面就是外的表现是搞不懂的就问人，搞得懂的就答人，没有人懂就可以问神 OK 等等之类的 OK 好，所以呢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rap OK 哈。好了，那其实呢这个我们都会说孔老夫子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要对父母孝，要对兄弟为悌，要对朋友为信，然后对国家为忠等等哈，那这个都是一脉传承下来的伦理 OK 哈。可是呢根据了不同的世代之后呢去重新去改编了这样子的一个歌词，我觉得还真的蛮有趣的哈，那跟教师节呢还是有些关系的。好，那么其实呢我不晓得在今天教师节啊，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年龄有多大，你会不会想到你的老师？在你过往的这个所有，不管你现在是小学啦、中学啦、大学啦，甚至你已经工作啦，已经为人父母啦，你在你的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位老师是值得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而且呢，这位老师是对你这个影响很大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应该在今天呢表现出，对不对，对他的一个问候，哪怕一通电话一张卡片，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老师来讲都是最大的一个行为。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把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全天下的老师，感恩的心。

好听的这首歌曲《感恩的心》哦，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陈乐融老师的词，然后陈志远的曲啊、哦。那么其实是最早是收录在1980年欧阳菲菲的这一张专辑当中。那当然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姜育恒是重新翻唱的版本。那当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日剧、哦、阿信的这个片尾曲、哦、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怎么讲，就是在我们的教师节呢谢谢老师很重要的一首歌曲。那当然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所有的同学们，所有的这个你可能是已经毕业很久的这一些好朋友们，那么在教师节这一天呢，心里面还是会想到有一位老师他对你影响非常的深刻，对不对？ OK， 好，我觉得这首歌不足以表现了，就只能说声感恩，谢谢老师啊，这个长期的一个教导。OK， 好，我记得哦，我在小时候呢，有一位老师哦，对我非常非常的严厉。那我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呢，还又会有那种打骂的教育哦。那当然，这个老师呢，处罚的工具，我们那个老师哦，对我非常严格的那个老师呢，他的那个器具哈、哦。给西啦，就是那个打麻将的牌尺，这个牌尺打在手心上其实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他是敲你背后的，就是手背上面的这个 指头的这个骨头的话，那简直就是哦一阵锥心的痛啊。 OK， 好，那当然现在不能做打骂的教育，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以前我非常非常被那个非常讨厌被那个九九乘法表，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会背了耶。OK， 好，不管怎么说，相信这个老师呢，像我这位老师呢，其实他已经过世了，那想要让他表达我的感恩之意、感谢之意，其实也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我只能够在心里面来想念这些老师。 OK， 好，其实很多的歌曲啦、电影啦，都会围绕着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OK， 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大家还记得海鸥这首歌曲吗？这海鸥这首歌呢，翁倩玉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讲的是一个已经生了重病的老师，然后呢他到一个这个育幼院、哦、去当老师，在最后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这一段呢，我努力的奉出这样子、哦、那其实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好，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海鸥》。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吕方重新改编的一个版本。不过说到了这首歌曲呢，就要讲到谁呢？就是翁倩玉了。在1973年的一部电影《爱的天地》里面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个作品。那这个《爱的天地》呢，也是刘家昌的导演的导的一部戏啊。那么这个词呢，是来自孙颖老师的词，然后刘家昌的曲。1973年收录在这个翁倩玉的这个海鸥这一张专辑当中哦。那么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呢，它是非常的励志的，而且呢，这一首歌曲呢，它就代表是虽然老师已经离开了，就像海鸥一样已经飞走了，但是呢，他要告诉所有的他的孩子们，就是哪怕你自己已经跌倒了，然后你自己要爬起来。OK 哈，不是借由别人的力量，你要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在里头。那我愿意跟海鸥一样哈，那么翱翔在所有的天地之间。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充满了这样子的一种情怀在里面。好，我们不能再聊了。OK 哈，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节目的第二个这个阶段哦。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琴的版本。这首歌曲很特别，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呢叫做小板凳，另外一个呢叫做相思哦。所以呢，如果说大家 Google 去搜寻的话呢，你搜寻到小板凳，你可能会跳出一些儿歌；但是如果说你用小板凳加相思的话，就会跳出这一首歌曲出来哈。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所含义呢并不是那个小板凳，而是那个相思。 OK， 就是大嫂想大哥的那种相思的情感，有没有哈？把它放在歌曲当中。我个人还真的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真的很有趣。但是呢，它的版本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多啊。那主要可能也是后来翻唱的人该就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吧，我在想。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尤其孙琴的这个版本。这个相思小板凳。好，那么第二阶段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就要从相思这两个字开始来说起了。其实说到了这个相思啊，相对应的这个歌曲啊还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台语版的也有，国语版的也有，都很多哦，都说这个相思有关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那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经典的、经典的、再经典的好歌。到底什么歌曲呢？就是来自凤飞飞《相思爬上心底》。

好听的这首歌曲《相思爬上心底》，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好歌。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有多久了吗？1983年，民国72年的一首歌曲。那么其实呢，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凤飞飞第61张的专辑当中啊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相思爬上心底》，1983年呢。那这个词呢是来自林煌坤老师的词。其实林煌坤老师写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而且呢这个相思爬上心底，他都把这个相思呢比喻成为了小蚂蚁，有没有爬在你心里面痒痒的这种感觉。 OK， 那曲的部分呢，其实这是一位日本的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马四野俊一。那么他呢其实做过了也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好歌哦。那其实呢他可以说是从197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说是有很多的作品呢是被翻唱成国语歌曲的。那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做介绍哈，因为呢这个很多很多好歌哈。好，那讲到了相思，那从19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有关于相思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我们来一首早早的老老的歌好不好？这个时间点呢要拉到了在1955年，比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呢《相思爬上心底》1983年还要再早30年左右的时间。1955年，民国44年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梦里相思》。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陈芬兰的版本啊。其实呢，陈芬兰也不是最早的原唱哈。那最早的原唱，1955年，民国44年，这个原唱者是谁呢？叫做邓白英啊。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像陈芬兰也曾经翻唱过，蔡琴、原野三重唱都曾经翻唱过这首很好听的歌曲。那而且呢，这一首歌曲呢，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除了原野三重唱之外，在当年呢还有一个四重唱哦，四重唱不是三重唱，四重唱叫做乡音四重唱，我们来听他们的版本。

好，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湘音四重唱的这一个版本啊。那么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呢最早哈，那么相关的资料上面显示是来自王福林老师的曲。其实呢，这首歌曲后来被证明啊，其实这首歌呢并不是来自王福林的作品，而是来自姚敏的作品，姚敏所写的曲。那作词者是谁呢？洪流。哎，大家可能会对洪流这两个字有点陌生哦。姚敏大家都听过，但洪流是谁呀？其实洪流呢就是姚敏本人。那在当时呢，这个作词的时候呢，姚敏呢就会用洪流这两个字作为笔名。那作曲的时候呢，就叫做这个姚敏了。OK 哈，那当然姚敏也写过非常多的歌曲，那像是这一首《梦里相识》，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OK 哈，好，那这个是姚敏的作品，然后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好了，这首歌呢就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中间，时间点呢是在1977年，民国66年，这首歌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缕相思情》。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同学们的共同的一个回忆啊。时间点是在1977年，民国66年。其实呢，这首歌曲在当时呢，也是中视的一部连续剧，就叫做《一缕相思情》的主题曲。那么里面的演员包含了像是有谢玲玲啊，还有江长文啦、啊、等人哦。那么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于依依呢这个《寄梨花泪》之后呢，又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其实于依依做过非常写过这个唱过非常多的歌曲，刚才我们讲的《梨花泪》啦，《一缕相思情》啦，还有《采爱在夕阳下》啦。爱在夕阳下跟踩在夕阳下不一样哈，踩在夕阳下是萧丽珠哈。OK， 那爱在夕阳下呢，就是于依依。那作词作曲的部分呢，更有意思了。如果去查资料的话呢，作词作曲者呢就叫做余文。OK， 那余文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余文到底是谁呀、啊？好，来告诉大家，余文是谁呢？就是于依依本人。也就是说呢，这首歌曲呢是于依依自己的词，自己的曲，然后呢自己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哈。那当然说到了于依依的这个音色非常非常特殊，尤其是他

他那个抖音还有他的转音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也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这个时间点呢，非常流行的，受到日本流行音乐文化的影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演唱的方式啊。那当然可能大家会说，现在好像没有这么没有这样子的唱歌的方法，其实还是有，并不是没有，但大部分都是落在像是在台语歌曲演歌的方式来去做一些演出啊，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介绍一首好歌，1960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相思河畔》。

好的，没时间了，原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相关的一些资讯哦，但是真的没时间了，那我们只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里了。那同时呢，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斯做主持的台北都会买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通车挂布进站 AI 通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双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北轻松行。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答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中桥的最新散文集。中桥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作家、剧作家，他的本名是钟正英，1956年出生在台中，他的原籍是苗栗三义的客家人。17岁他就读于台中一中的时候，他开始写诗，他身兼作家、诗人、戏剧编导还有社区剧场辅导人等特别的身份。其实还一定要提的是他非常浓烈的社会意识以及世界观。1989年他从亚洲第三世界出发，展开了所谓民众戏剧的文化行动。1996年也就是整整30年前，他组了差事剧团巡演两岸以及亚洲各国，这是他的特殊关怀，也就是要进行民众戏剧的串联。而这本书的书名也显示了中桥他长期的关怀，书名叫做南方行过。为什么是南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中桥他的自序。他说，我的书写几乎和剧场脱离不了关系，如是我在记忆的镜像当中召唤了已知与未知。那是一个接近日暮的时分，夕阳隐身，映在天空下的是层层云或雾。我跟着环境剧场的观众，在一场演出当中，如往常熟悉般行走。熟悉，因为脚下是我往返超过20年岁月的阶梯、坡道，还有草坪。另外，视线内外引人的装置艺术景观，我应该说，相较于以上更令人关切的是，贴在门扉上的春联。红紫黑字经历岁月寒暑，一年新春到来去水的痕迹犹在，经常让我驻足片刻，一如良久。这里仅存的18户人家门口都钉有姓氏牌，詹、徐、林等等，为的是告知这是某某人家，非请勿扰。每户都是我认识的邻舍，他们的长辈大多在1950年代前后跟着军队来此军营回家，自力更生，从底下的河边挑泥沙拌水泥，在城市边陲自立造屋，盖起砖房矮楼。2003年 SARS 发生的时候，铁丝绑成的石块形成的新店溪畔防波堤内蔓草荒烟无人问津，剧团搭起帐篷，日日夜夜埋锅造饭，点火烟熏戏台下的蚊虫，

台电演出草案这一句。剧中探问老兵作为被现代化想象所排挤的市民，如何在生存的日常中安身立命呢？这样的文化想象于是转化成为剧场行动，闯进这边缘区块，这在当年多少和引进日本帐篷剧的想象密切相关。二十年过后，埋下记忆之时的历史断面再次推出裂痕断面记忆帐篷环境剧场。我想着年少的时候就敬仰的诗人歌手 Leonard Cohen， 他在 Anson 这首歌里的名言，万事皆有裂缝，光得以透进。 Leonard Cohen 低沉的歌声和深入心扉的诗句，以一种穿透时间的能量，在时间的镜面上和尘埃一起共度行过的岁月，一切仿佛归返，处处跨过了时阵，在坎坷的路径间堪藏的记忆，转身回神之后，我就这样写。这里是宝藏岩，我走着突然发觉阶梯旁的脚侧有一块小小的蓝色长了青苔的石块，刻有白字写着，一个小屋象征一个灵魂。这是我和艺术家林顺龙为一件他命名为新房的装置作品所留下的记忆之石。是的，每一户人家留下的灵魂都是宝藏岩的印记，覆满底层无言的记忆。像是鲁迅在野草里他所说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觉得空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我经常琢磨着，这世上因为沉默而充实的例子就算少见，却每每转作深思的情境，当开口的时候，竟然空虚也就接踵而至。我所见所闻是第一次从影片上观赏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名作《尤里西斯的凝视》时，着实被那场巨大的列宁头像给震惊而沉默良久。那以后有几回再看，很想对自己解说这场景的意涵，却都感到空虚了，因为再多的解说都是多余的。就此我沉默了，却在近日再度观看这场景的时候，在内心残存了这沉默的诗意。对于残存我学习无悔，但我也会想，解说没什么好与不好，纯粹就是怕多余了。多余对诗所创造的奇迹而言，那就是一种累赘，在电影或者是剧场里同样的。我因此写下了许多如散文的篇章，尽量剥落解说，返璞归真。在我想，这部电影的长镜头主要在追究记忆在时间当中是什么。长河的渡轮上，河水匆匆流淌下的列宁头像还有石身，或许在召唤一种未来记忆的归返，或者是远行之后的新生呢？这似乎也在问冷战年代终结之后世界将何去何从的位置。在极端性的不安当中，被强制的以单极霸权催生而登场，新冷战连滚带爬登场。面对这样的霸权，记忆转化为一种超越缅怀的召唤。我这样想的时候，也将那块脚下随意被忽视的记忆之石在内心做了印记。可以说记忆的召唤也有凝视的效应，就像是让我们在镜面当中折射出自身的种种面貌跟倾向。我在冷战看似解体的世界假象当中重新凝视全球化的到来。那时候我隐约了解为何长镜头在大河上运行的时候，就很像当时的身影都在镜中复活了。诗意的召唤让过去不只是过去，而是呼吸与共的当下。我忽然热爱起这种感知，不是因为缅怀，而是体会了马奎斯在他的自传《活着是为了要讲述》这本书的题词，生活不是活过的日子，而是为了讲述在记忆当中的日子。所以我也就想起了戒严年代尾声前几年，人在军中，有一回轮到我服役的连勤营队去打靶，坐在等待区等着上场打手枪实弹，心中正盘算如何瞄准靶心的时候，突然辅导长走向我跟前，以他一向发黑的印堂撑起了一张尖尖的脸，带着神秘的皮笑，刻意低声开口问我，钟少尉，最近有和陈应真联络吗？我脸色顿时下沉，
深呼吸一口之后，

收敛不安的心跳，从容不带慌张地回答：报告副道长，少尉很久未曾联络陈先生了。听我这么不带情绪的回答之后，他又说：遇上他，代我向他问好。这记忆潜藏着数不清的威胁，我以前我就知道自己被列入情治单位的黑名单，只是未料竟然是在这样的场景铺陈下，得要去面对即将举枪面对靶心的紧张。从同年开始，我就从座上回到三义家乡的烧煤火车车厢上，一眼望见车厢领厕所前的墙板上始终贴有相同的海报，一张像是监视着你的方方脸，戴上一副墨黑的眼镜，两边写有斗大的标语：保密防谍人人有责。打靶的当下，副道长的言下之意不恰在透过心理威慑要我将靶心对准匪谍吗？这样的经验似乎潜伏着我内心的某一种意念，在未知的后革命年代去开展以变革作为参照的书写和剧场。那些年经常往返菲律宾，为的是与古教士剧团的导演合作，借以完成士兵的故事这出戏码。剧中以台湾人日本兵在菲律宾丛林的逆中作为回应战争残酷的反战主轴，翻阅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作家带着某一种深具反思性的语重心长来到广岛之河，为一位他在巴黎自杀的朋友放水灯。朋友自杀因为对核战恐惧到歇斯底里，各种色彩的灯笼随着涨潮的河水逆流而上。作家说，没有任何一条河曾经像这些河流一样孵起过这么多的灵魂，这条死亡之河啊。大江对于死亡和战争的书写转入我的诗意身体印象当中，蔚为风格。1996年一个夜色低沉时分，台北城南某一个巷子的海产店口，坐着经历时间痕迹满脸黑胡的发胖中年，那是我。对坐的是林敬杰导演，正愁思着他的电影学运和文学创作。我说我干了剧场几年，不是在街头就在公园排练演出，租场记排练积蓄都赔进去了还不够，没有场所写作和导戏如何继续下去呢？林敬杰抽了一根烟，一向瘦瘦潇洒的神色当中透露几分忧郁，转了个身举起手中的举杯，不动声色微笑着说，是到同安街转角有一家很好吃的欧阿米刷摊子，往前右转进巷子有一栋漏雨的日式建筑，搬来那里和我的电影工作室合用空间吧。记忆中大台北同安街巷弄，夏日午后忧郁，一如往常在雨后蒸腾的热气中有一种潮湿遗留下来的孤寂感，没有人会来到的想象中剧场，倒有一个榻榻米房的后方嵌着机械窟窿的水泥地板上，残余的色泽晕染着因日晒雨淋而不堪磨难的印记，多少让人看着就发闷。就在这一片发闷的水泥凹凸当中，搬来废弃堆中的一块站板，想起如何拼贴出诗意剧场的书写和剧场表现。时间漫漫，历经种种的忐忑，这本书被命名为《南方行过》。南方意味着弱势边缘或者文化意涵下的新第三世界戏剧和书写的行动，这是钟晓为这本书他所写的自序里面的文字。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代表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钟桥的最新散文集《南方行过》。钟桥他几十年来一直投身底层写作，并且进行连结艺术劳作和庶民生活的创作。他是诗人、作家，也是剧作家，并且创办了蔡氏剧团。关于钟桥是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钟桥的这本散文集？在书里面收录了王浩威所写的序言，标题就叫做《行者钟桥》。在这篇文章当中，王浩威特别提到，钟桥与我同月同日生，不过他年长我4岁，还一直都走在我的前面。王浩威说，我应该是在1978年前后，也就是大一或大二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他就读于文化戏剧研究所，也许是读研究所以前的一两年也不一定。阳明山有一群朋友，主要是透过李吉介绍认识，这些年比较少听到李吉的消息了。他是阳明山草洞街的传奇之一，当年就是他第一位将八家将等这些民俗活动搬上当时台湾看时有的所谓文化节或艺术节的舞台上的。而这一切可能跟他们当时的老师邱亨良教授有关。民间曲艺在当时这本相当小众的杂志对于后来的影响其实不可思议。李吉是屏东的曾卡吉娜，经常从台北回到屏东的老家，就会经过我开始读大学的高雄医学院。我们医学系上有位同学简松雄，现在是高雄骨科的权威，特别专长人工关节和脊椎外科的高手，刚好是李吉高中的好朋友。李吉问他这个学校是不是有人写诗或什么的，简兄于是就介绍我们两个认识了，我因此认识草山的这群朋友。当时从草山到德惠街绿色小组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什么时候真正认识钟桥并不记得，但最记得的是他说起自己高中的时候家里就住在火车道旁边，经常趁着火车经过的时候朗诵陈映真的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之类的。可以想见那时候在台中一中的钟桥是多么苦闷，只是那时候的钟桥恐怕自己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认识陈映真。曾在火车的铁轨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象征，有的人在火车上面坐着，在固定的车站下车，一切按照预定的计划，有少数人也许中途看到一个有趣的小站就提早下车了，还有更多的人可能就像那时候的钟桥和我一样，只是沿着铁轨漫步着，有一个方向却没有任何的目标，就这样走同一个方向的一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一个有了各自的追求，慢慢也离开了这个铁道。我和钟桥更熟悉的时候应该是大

四，当时他好像研究所还没毕业，专程向来会代表党外在高雄竞选的王义雄律师负责选战策划和文宣工作。那个时代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当时的高雄全部都是国民党的铁票区，像王义雄这样的律师其实等于选择了以软击实的一条路。一个人下来高雄的中桥找不到美编，就跑来学校找我帮忙。当我开始每天傍晚到竞选总部的时候，他还有当时民众日报的记者洪田俊特别把我拉到一边，再三叮咛千万不要说自己是高雄医学院的学生，就说自己也是台北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竞选总部，你很难确定谁不是国民党派来的细胞，他们担心我还是单纯的学生身份，前途会受到影响。当时对政治已经懵懵懂懂，开始有了概念。进入学校的第一年，美丽岛事件发生。那个晚上去上国语教会的同班同学田雅各，也是住宿舍住在旁边的伙伴，他迟迟才骑脚踏车回来，说一路如何的惊险，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在这样单纯的校园里，因为编辑校刊的缘故，也知道这个小小不到几千人的学校有着七个还是九个情势系统监控着。不幸的是王义雄落选了，这原本应该是意料中的事，但是参与过选举的人都知道，选情的热烈会让你产生错觉，以为我们果真将世界翻过来了，说不定这次就会成功。开票不到晚上八点，落选确定了。中桥、洪天俊和我可能还有另外几个人去路边摊吃晚餐，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很沮丧。不过没多久大家还是谈起招楼的问题。记得洪天俊是说他要回屏东老家，那边他家里还有一大片水果园。忽然之间才明白，原先大家在说的那句话，不是当选就是被抓。后来又有人从台北下来帮忙助选了，这个人就不说是谁了。我同样扮演美术编辑的角色，好像老鸟一样安安静静进出在竞选总部里，将当天晚上的文字稿变成海报或者是传单，有效率的准时交稿。我开始了解，原来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中桥一样，这位台北下来的朋友当然也是原先就一起走在铁轨上的朋友之一，只是当我每次交稿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后来可能经过了好几个礼拜，我才知道那是他例行去嫖妓的时候。当时我那单纯的文青的心灵几乎要破碎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是要为了这个不公不义的社会而奋斗吗？为什么他还去做这种剥削弱势女性的事情呢？我的脑海浮现出一大堆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号。只是我因此第一次知道，同样是在铁轨上走着，有些人不知不觉就会离开了。就这样再过四五年，也可以凑成半个世纪了，许多人离开了原来的铁轨，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都离开了。毕竟这不是真正的铁轨，而是心中一种抽象的存在。有的人是打开电视的时候你会在画面上看到他们，往往是西装笔挺，代表某一个政党正在发言，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好像他真的相信他所说的那些话似的。有些人在铁轨的半途掉入了悬崖，毕竟这看不到方向往往是让人容易陷入怀疑的，于是酗酒或离婚，甚至就在众人当中消失了。时代变化得太快了，当年自己相信的理想居然也成为另外一只怪兽，跟自己当年想要摧毁的那只怪兽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种挫败对于落单的生命而言是何等的不堪。等到猜对是某位朋友的消息时，可能是病重垂危，甚至是脸书上另外一个朋友告知丧礼的消息，连白帖都不需要了。有一些人好一点，像我这样好像离开了铁轨，从事着完全不同的工作，走向不同的人生，但是又经常回到铁轨来。铁轨以外的生活让我有力量，不至于从桥上掉下去，但是要持续在这样看不见的铁轨上继续走着，也得承认确实困难的。而中桥是其中很少数的一位还在铁轨上继续走着，继续朝向我们昔日的那个共同目标一步一步走着。年轻的时候我们共同之处就是
都是文艺青年，喜欢写

的一些诗，虽然从来不是各个不同流派的台湾诗选所青睐或肯定的所谓的重要诗人，而且同样是文艺青年，我们的起步几乎可以说是陈映真带来的启蒙。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统独问题，至少自己以为是这样的。王浩威特别说，我是幸运的，在高雄读书而不是台北，当时学校在石泉路，属于高雄后火车站，学校附近虽然开始有新建的一些四层楼的住宅，但中间还穿插了许多田地，学校的后面是同盟路，而同盟路更往北全部都是田地，特别是种着菱角的水田，那时候就是穿过水田之间的小路，骑着脚踏车一直到左营去，去找叶石涛先生，当时叶老还在小学教书，而我们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在他二楼的阁楼上，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跟他随意聊着天。我还记得有一回是暑假前的拜访，问起叶老这个暑假有什么计划，叶老永远都是很童真的笑容，他回答说想要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再看一次，这样的答案对我当时的骄傲性情是很大的惊讶，怎么会是这套书呢？不是大家都早就读过的吗？我真的这样问了，而叶老只是笑笑简单的回答，也许年纪不同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吧。叶老也是写实主义的拥护者，也是站在支持为人民而写作的理论立场上。同样的，如果有机会回到台北，我就去拜访陈映真，有时候也许是跟当时台大预训社的伙伴一起去中和找陈映真，另外的时候也许是和潮汕的这群朋友文化帮的跟陈映真聊天喝酒，在中和他南势角的家，或者靠近永和的公路新村施善吉的家里。比起叶老，陈映真更是积极而热心，想要跟年轻人做更多的交流，他总是语重心长，总是苦口婆心，不知不觉很多人在他的影响下，文章走向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路线。钟晓和我虽然都是春风诗刊的同仁，谈到文学理念的机会并不多，但我们确实都是受到陈映真的启蒙。王浩威也就特别说，这本书《南方行过》就像钟晓许多创作一样，对王浩威而言，那就是他在这条路上持续的日记记录。我很难想象一个人这样走着发生了什么事，有多少次的沮丧曾经让他想要放弃这一切，有多少的困惑让他会怀疑自己的选择，又有多少的困难是走这条路必然会遇见的。没有答案，但我们就看到钟晓从当年大家一起热情青年，慢慢变成一位既是苦行僧又是传教士的智者，那些从来没有答案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在他的身上所有昔日的苦难现在都是轻盈的陪伴，都是他丰盛的智慧，面对着这样的生命痕迹。这是王浩威所写的长篇序文，用带着回忆感性的笔法告诉我们钟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活过什么样的时代，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阅读钟晓最新的散文集《南方行过》。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

0: 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说到了奥德修斯要去阴间。
2: 对，
1: 他去阴间干嘛呢？
2: 他去阴间找答案。那最主要是因为女巫瑟西呢囚禁了他一年。我们说囚禁啊，其实是照顾啊，因为他也喜欢他。
1: 相亲相爱一年吧。
2: 没有，不一定是相亲相爱，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把他给约束住。你看他的
1: 有点像软禁啊。
2: 对，他的部下都通通变成猪嘛。
1: 嗯，都变天蓬人元帅了。
2: 对，因为好色就要付出代价，就要变成这样子。雅典娜看不下去，她觉得这一定要有一个方式要来去解脱这个困境，所以她就请了这个赫密斯当作是一个对手，把奥德修斯给救出来。那除了救出来以后啊，也是把他的这些部下变成猪的通通再还原变成人。所以其实瑟西女巫呢，她没有那个把她的这些部属全部杀掉，只是变成猪啊，做做惩罚。可是他一年后带着这些部下又离开，因为这些猪又变成人啊，所以其实过得还蛮幸福的，只是一年当中就要出吃猪的饲料。他告诉他就说，你如果要了解今后的一个命运的话，你一定要去阴间很厉害的一个巫师啊，叫做泰瑞西阿斯，你去找他，他可以告诉你今后你会发生的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他就把这讯息呢告诉给奥德修斯。其实对奥德修斯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啦。而且赫密斯本身来讲，他就是一个有穿梭阴阳能力的人，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个奥德修斯来到了阴间。来到阴间以后呢，你看这些都是亡灵，都是死掉的人啊，死掉的人对他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他第一个看到的人是谁？是西农。那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在讲特洛伊战争的时候，木马屠城的时候，那个被留下来的间谍就是谁？就是西农了。所以西农告诉他什么故事呢？是说你要小心一个叫做安提诺斯的人，这个人呢会对你有危险。
1: 这是西农说的吗？
2: 这是西农说的，他死掉了。他为什么会死呢？因为
1: 所以他们的对话都是在阴间，
2: 在阴间。
1: 嗯，
2: 但看到他的时候在阴间，他已经是亡魂了，他已经被杀了。因为特洛伊人也发现他是间谍啊，所以他就战死。他死了以后呢，到阴间以后，他发现的看到了西农，就跟他说。

0: 要去注意一个人，他是取代这个人来上战场，所以才后来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奥德修斯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只留意这个名字，因为在后来他还会遇到这个人，这个人对他就威胁就很大，因为他想要抢夺他的王国，所以他就留意上心头。泰瑞西阿斯呢，你可以讲就是先知啊，虽然他过世了，他还是有这个预知的能力。他就告诉他说，你除了会遇到一些凶险离开女巫瑟西的保护，其实他用的是保护，因为女巫瑟西其实在保护他，但是呢，你今后所做的东西就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危险，你还会遇上海妖。海妖就是赛莲，赛莲呢是这个海妖的名字，但赛莲怎么样，她长得非常漂亮，所有的女巫都漂亮了，除了有少数几个海怪比较丑以外，
1: 大部分的女巫都是美的，
0: 都是很漂亮。海怪海边的这些海妖啊，都是很美丽的，尤其是赛莲海妖，不但是她非常的漂亮，而且她怎么样，她有着很好看的很好听的一个声音。这个赛莲哈，这个海妖赛莲，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看到她。
1: 我们的生活会看到赛莲？
0: 对呀、啊，常常看到。
1: 怎么可能？
0: 我讲的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是有个跨国企业叫新什么科的咖啡吗？
1: 嗯
0: 我不说出来。那他那个图案，你想想看他的图案是什么图案？
1: 他就是赛莲吗？
0: 他就是赛莲。
1: 真的？
0: 对啊，所以。问那个创办的人，就说
1: 你为什么，新叉克的创办人，
0: 对对，你为什么要用赛莲来当作是你的标志？你想想看，喝咖啡就是一种魔力啊，好像海妖赛莲一样，你只要这个喝了这杯咖啡以后，你就一直沉迷在咖啡的这个味道里面，所以他用的图案就是海妖。所以我们要看到了这个新什么克的时候，去看看他图案就是一个美女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就是海妖，她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竟然想到说，两三千年前的神话里面的人物呢，竟然
1: 出现在我们的现代。
0: 对，
1: 而且我们每日可见，
0: 每日可见的很爱喝。
1: 啊，对啊。
0: 那她的意思是说，就像赛莲一样，她的声音很好听。赛莲的翻译有两种啊，一个叫做赛刃，一个叫赛莲。
1: 做翻译嘛，
0: 对对，我觉得她是女生嘛，所以我选用赛莲这样的一个翻译的名称来称她。将来你会遇到这个海妖，她会这个去诱惑你。那但是想诱惑是还好啦，就是你看到海妖的时候，其实也是要赶快跑远一点。你会遇到海妖，然后你会看到两个海怪，一个像漩涡状的这个大海怪啊，这个大海怪有名字。然后另外一个你会看到，就是被女巫瑟西变成海怪的，也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会吃掉了你很多的人，你变成很难脱身，你会遭遇到两难。两难之间呢，你该怎么样去选择？也就是说进退维谷，你到底是要选择靠近哪一边的海怪你才会比较安全，你在人生当中遇到这个两难的情形。然后最后一个事情呢，是你千万千万要阻止你的这些船员去杀掉太阳神的牛。
1: 太阳神的牛，
0: 太阳神这时候是
1: 海利欧斯。
0: 对对，海利欧斯，你他在岛上面养的神牛，长生不死的，但是呢你不可以去杀他们。虽然他们是长生不死，他们长生不死的理由是没人去侵害他，所以他可以活很久，
1: 活得很快乐，活很久。
0: 但是
1: 不可以去杀那些牛就对了。
0: 对，如果你去把这些牛给吃掉以后，你就会遭到天谴，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记住。
1: 你不但不能变蛮牛，
0: 对，
1: 你只能会被天谴。
0: 对，所以你看他所预言的这几件事情呢，通通都出现，他遇到了海妖赛莲，然后遇到了进退维谷的事情，然后遇到了这个太阳神的神牛，结果他的部下把神牛给吃了，吃了以后就不得了了，就遭到天谴了。已经告诉你你会发生的故事，我觉得在奥迪赛的故事里面呢，这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我把故事后段的东西都铺陈好，靠着这个

0: 冥界的先知的口吻来说明说你以后会陆续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你经历过了以后呢，最后你才能够回到你的故乡以撒卡去，所以当中有这些过程。那这些讲完了以后呢，就可以预告的就是说你未来的命运是这些东西。那这些未来的命运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他后来哦，就通通遇上了。通通遇上代表什么？他的部下一个一个离他而去，因为不是被海怪吃掉，就是被天谴杀死。那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那不就是我们所讲的独眼巨人跟他爸爸所祈求的那个诅咒灵验的吗？我要让他漂流海上。即便是这样的啊，身边的所有的人呢，也都会死光。波塞顿来讲，就对他的儿子就有所交代，然后他就一个人呢，孤零零的就回去伊萨卡。他你看，他十二艘部队的这些人员，他的战士们全部都死掉，就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然后变成乞丐。然后在遇到这个先知之后呢，他还遇到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友。第一个战友呢，就是阿基里斯。阿基里斯呢，他死去了以后呢，到底会跟他说了些什么？我们都可以期待了。
1: 好，阿基里斯到底跟奥德修斯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提到了奥德修斯在阴间遇到了阿基里斯，那阿基里斯跟他说了一些话，到底他说了什么？
1: 阿基里斯在生前呢，就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但是他其实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他不参战的话，他就可以平平庸庸的过他的一生，而且长命百岁，百岁人类已经算是在那个时代算了不起了，虽然他终究会死。那第二个选择就是他投入了战场以后呢，他就很可能因此而葬身在战场当中，当然他会留名万世啊。结果他选择了留名万世，他死在战场里面，被帕里斯王子用箭射杀他的一个脚踝。到现在我们都知道阿基里斯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
0: 对
1: 对啊。但是他死了以后呢，就奥德修斯没有想到说他可以在阴间遇到这个昔日的一个作战的战友，而且还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战士。他就想说，哎呀，真是不容易，就算活着的时候是战士，死的时候也是鬼王啊，因为他统领一方的领域嘛，率领这么多的阴兵阴间人士，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奥德修斯就觉得说，阿基里斯真是难得，他活着的时候跟死的时候
0: 一样伟大
1: 、
0: 啊、
1: 一样的精彩。那阿基里斯听了以后呢，就觉得说，错了，我其实一点都不精彩，我带领这些死去的这些士兵有什么意义啊？没有意义啊，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死样子啊，对他来说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啊、所以他的领悟，他到阴间以后的领悟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活着才是重要的。那你要记得这两个字，就是活着，
0: 活着。
1: 对、啊、其实他要阿基里斯希望奥德修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下去，要活着，因为活着才有希望。就算你死了以后被称为是一方的这个雄主又如何呢？你死了以后就不是什么，就算你当了鬼王那又如何？你不过就是带领去死去沉沉的阴兵，能够打什么仗，能够做什么，在暗无天日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什么都不算数的。所以他听了以后呢，就有一种领悟，不管怎么样我要好好的活着啊，这是阿基里斯给他的一个忠告。你可以想到说阿基里斯发乎真心的，因为他死去了人啊，不会说什么谎话。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又遇到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这个人是谁？阿伽门农啊。他就想说，阿伽门农，你不是已经回国了吗？不是已经回这个麦西尼去当你的国王了吗？
0: 是啊。
1: 对啊，你怎么会在阴间出现？难道你跟我一样有这个神通啊，有这个奇遇吗？阿伽门农说，不是啊，我来阴间是因为我被杀死了。你被杀死了，谁杀你呢？
0: 对啊，谁杀你的呢？
1: 谁是谁杀掉你的呢？啊，杀掉我的人就是我的太太。
0: 他讲话也蛮直接的。
1: 海伦的姐姐把我给杀了，跟他的情夫啊一起合谋把他杀，因为他们离开十年了，打仗就十年了，所以这十年里面的变局。
0: 变化太多了啦，谁知道你活着呢？
1: 对啊，所以当他
0: 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1: 你活着的话，回去光明正大的回去了麦西尼以后，你反而变成人家谋害的目标。所以他要告诉奥德修斯是什么？你现在你还是伊萨卡的国王，可是请问你，你回去伊萨卡以后，有谁会认得你？可能没有人认得你。那有谁会害你？可能有很多人
0: 想害你。
1: 对，尤其是你身边的人，你都要很注意，因为我就是被我身边的人害的。
0: 可是这样听得也蛮 感慨的。
1: 是啊，
0: 你看在中国人来讲，我们的诗句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可是就这个情节来讲 又觉得过于凄凉。
1: 十年了，你死就死吧，你活着做什么？
0: 你回来干嘛呢？
1: 我就把你给杀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这个麦西尼的国王、阿伽门农在出征特洛伊的时候，把他的

0: 女儿给杀了嘛，献祭、啊、当祭品。
1: 这个就一个母亲来讲受不了、
0: 啊、受不了啊。
1: 对，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慢慢就会消失，即使这个权力上头了，
1: 嗯，
0: 他跟他的情人可以再生小孩嘛，然后他要享受这种权利嘛，所以 在享受权利呢，就把他的这个丈夫这个国王给杀了。所以他要警告奥德修斯，就是你活着回去，但是不要告诉你你还活着，你要看看你身边的人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不要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就被自己的老婆还有老婆的情人给杀了，我真是窝囊啊。所以他把这样的话去跟奥德修斯去讲，那奥德修斯在你有机会回国以后，你千万不要用真面目去告诉大家说我回来了，我是奥德修斯，我是伊萨卡国王。你告诉你这说出去以后对你有害无利，你要好好的去考核一下你身边的人，你最亲近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再来决定你要不要公布你是谁。所以这套阴间之旅呢，对奥德修斯来讲、啊、获益匪浅、啊、他遇到了过去他所认识的这些战友，碰到了西农，然后西农已经战死，可是西农的战死对他来讲呢是什么意义呢？是看到特洛伊战争的这种残酷，希腊人不是为了抢夺海伦才去发起这种战争的吗？可是海伦有没有抢到？有啊，海伦抢到了，可是你把人家的国家给毁灭了，毁灭成这个样子，惹起天神的众怒，天神一定很生气啊，我没有要你去毁灭特洛伊啊，结果你把特洛伊变成像是一个炼狱一样，他们会遭遇到了一些惩罚。那这个十万大军里面能够生还的也不多，就算回去的人后来也被害死了，这个是他
1: 其实真的还蛮惨烈的，
0: 很惨烈啊。所以特洛伊战争呢不是一个什么讲述英雄有多伟大，他在讲这些英雄有多落寞。所以我们讲希腊神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悲剧，绝对不会是一个喜剧、
1: 嗯、
0: 你看这些人到后来有什么好的下场？
1: 好像都没有、欸、
0: 没有啊，阿基里斯也死了、啊、阿基里斯他死了以后，他在阴间里面的感觉就是，我如果活着比这个死去当国王哪一个重要？活着比较重要。但他就是鼓励了这个奥德修斯，你要好好的活着，你
1: 好好的活下去，
0: 对，好好的
1: 活着才有希望。
0: 对，然后再来就是阿伽门农给他的警告，你要注意小心你的枕边人啊，我就是被我的枕边人害死的，所以你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用真面目去看你这个现在的人，十年下去我都会被害死，更何况你二十年，你二十年以后你认为有多少人可以记得你？没有人记得你，
1: 不是二十年真的太久了，
0: 你连小孩都不认识你，他小孩才刚出生啊，他一出生就认识自己的爸爸是谁嘛？等到他回家的时候小孩已经二十岁，小孩就算跟你当面见了以后他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啊、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寻找阴间的泰瑞西亚斯、哦、我觉得对奥德修斯来讲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之后呢他回到了他的故乡，回到他故土以后他是有被影响到的，牵动了整个故事的情节。奥德赛的故事啊，奥德赛本身来讲呢就包含很多面向的讨论，很多人性的心理。
1: 嗯，像什么呢？除了人性的心理呢？
0: 对啊，你看他就跟特洛伊不一样啊，伊利亚德就是在歌颂战争而已啊、
1: 嗯、
0: 然后这里面他谈到了很多人性，包括像爱情、外遇，然后第三者，然后权力的纠葛，
1: 嗯，
0: 很多都在讨论，然后甚至是创伤，心里面的创伤你要怎么样去弥补。奥德赛呢，
1: 哇，他价值这么高耶，
0: 对，他反而比第一部伊利亚德要来得更精彩，
1: 难怪可以流传到现在。
0: 对、啊、
1: 因为这些东西，你说的这些东西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持续讨论着，
0: 还在流行啊。
1: 对啊，
0: 还在讨论啊，就拿你当例子来讨论。所以你知道就是伊利亚德跟奥德赛虽然是荷马的两部的史诗，两部的史诗各自评价不一样，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奥德赛是要比伊利亚德要更优秀的，因为里面有牵扯到的很多的

0: 这个讨论的空间，
1: 很多人性的复杂面、啊、
0: 对，而且到现在都还在讨论，包括、弗洛伊德的时代、荣格的时代，他们用心理学去看这个神话故事以后，想象的空间就不一样。奥德修斯到阴间、啊、其实也可以讲奥德赛的故事已经差不多走到一半了，因为之后就要往回家之路，回家之路还会遇到什么样险阻的，奥德修斯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些危机，最后回到他的故乡的。
1: 好，奥德修斯的回家之路真的是险阻重重哦，他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

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

0: 电器台有十米一百分的气价，教育部今时每天养一百分的钱呢。九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台有十米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3: 现在时间两点整。
4: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3: 台北广播电台。

皓月当空，思念满满。愿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中秋安康，平安喜乐，月圆人团圆，阖家聚欢乐。花好月圆人长久，中秋祝福到永久。来到美好的中秋夜，在一年当中，今晚呢，我觉得是格外的特别。这外头有万家香啊，就是 barbecue 的味道，还有很多的朋友，这一年到头来难得几次的相会，也就在中秋夜。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心里真的是圆圆的啊，这个圆圆呢，也能够带来更多我们生活的所谓的圆满啊。当然，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我们接近所谓生活的圆满。也希望在这连续假期当中，我们能够创造更多愉快的记忆。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当然呢要应景。这是沙菲娜所带来的 Lunar 月亮。

只要能见度好，其实呢，我们在一年当中哈，大半的时间在夜里都可以看到月亮的。说月亮是比较文学、比较浪漫，说的物理科学一点呢，那就是月球，地球的卫星。还是说月亮，还是说月亮比较好吧？啊，月亮。小时候也听一些关于月亮的传说，啊，不管是中国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渐渐长大，我们也了解，这个月球啊，不能光只是科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谓文学、艺术、浪漫也是不可或缺的。也因此，就算现在科学再怎么昌明，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已然到来，我们的孩子呢，在他很幼小的时候，大人还是会让他们读童话故事。那这个童话故事里面当然有很多是虚拟的神话的故事，还有一些杜撰的故事。那为什么呢？我想这个答案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希望在幼小的心灵当中，他能够有更多的宽容，对于未来有更多美好的幻梦。那当然长大后呢，面对一些幻灭呢，那在所难免。但是孩提时代编织的梦想，成长时代编织的梦想，跟已经进入社会开始变得比较世故所编织的梦想，当然就大大的不同了。好，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看着月亮，也多想一些美好、浪漫、感性的事。来欣赏老歌星维克·戴蒙演唱的《蓝色的月亮》（Blue Moon）。

Big Diamond 演唱的 Blue Moon 蓝色的月亮，这蓝色的月亮一定是忧郁吗？是的，不可否认，有些朋友在中秋夜呢，心里是带着忧郁的。也许这是一种错误，但是错误变久了，好像也就约定成俗了。这个蓝色代表忧郁，这蓝色一定代表忧郁吗？啊，红色一定是热情吗？我想，不同的时间跟空间的条件下呢，这个颜色呢，也被做了不一样的定义了。中秋夜，也许一些出外的朋友，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啊，特别的思念故乡。其实重要的节日不回家团聚一定是有原因的，有一些现实的工作生活因素，当然很多还是所谓的心理的因素吧，关于一些过去不愉快的记忆，不愉快的经验。但在中秋夜的今晚呢，我要特别提醒这些听众朋友，不要老是被不愉快的，被这些你觉得非常非常不愉快

圆满的过去的经验所捆绑，人千万不要变成经验的奴隶啊。我们来欣赏 Michael Kruto 带来的月光之花 Moonlight Flower。

说到月光，月光跟日光当然是大大的不同了。而从物理科学的角度来讲，当然这大大的不同。但从文学来讲呢，就不是那么的冰冷了。月光，我们说月光照在大地，或者月光呢就照在花朵上。皎洁的月光，你是光看月亮觉得皎洁，还是这个月光呢照在大地的万物之上，就看您怎么解读了。或者月光就在我们的心底，月光是柔柔的，月光也带有相当的感性，在夜里月光也是相当的宝贵，特别在古代啊，在古代没有电灯的时代，那月光何其宝贵呢？我们来欣赏 Emery 的这首《月下丽影》（Shadows in the Moonlight）。

今年的中秋夜，想起过去的谁呢？在很多人心中都有关于中秋或中秋夜的秘密，特别那个年少轻狂的岁月。其实我们都要坦诚啊，在年轻啊成长的岁月，刚出社会出来闯荡的那些年，我们很多关于这个感情的交汇都没有跟爸爸妈妈讲啊，一辈子都不会讲。但是每年就会到这个特别的日子，就会想，哎，这个好多年前中秋节跟谁去看电影啊，跟谁去逛啊，这个还骗爸妈说什么公司要加班啊，什么开什么同学会啊等等的。我这么一说，很多朋友可能在收音机旁呢都吓得跳起来，怎么都知道这么多啊，这也不是了，这不是通灵。我觉得这是我们多数朋友在过去的一些属于个人式的一些记忆吧。也别想太多了，也在优美动听的歌声当中纪念那一段一段无悔的青春岁月。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月亮圆了，心也跟着圆了。中秋的夜特别安静，抬起头，那轮明月静静挂在天上，像一盏温柔的灯，照亮每个想家的人。不管相隔多远，我们看的都是同一个月亮，这大概就是中秋最浪漫的地方吧。柚子香，月饼甜，烤肉的烟火气里藏着团圆的滋味，有亲人家人在身边就好好珍惜，不在身边就寄一份思念给月亮，请月亮帮忙传达。人生有顺有逆，有圆有缺，就像月有阴晴。但是今晚就让我们放下烦恼，抬头看看这片月光，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在何处，心里有爱就是圆满。中秋快乐，愿您平安，愿您温暖。

秋风起，月色浓，又到了一年中最温柔的夜晚。月亮圆得像一句没说出口的问候，静静挂在天空，照着团圆的人，也照着一颗一颗思念的心。月饼切开，甜的是滋味，更是相聚的欢喜。柚子剥开，香的是果肉，更是记忆中家的味道。有美好的人与你相伴，就好好的珍惜。有人因为远行，那么就把牵挂托给月光。不管相隔几座城市，几片海洋，抬头看的都是同一个月亮。这份情不必多说，月亮都懂。但愿今夜人缘心缘事事缘，在中秋寄情，寄的是思念，也是祝福。愿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Stardust 的，这是由爵士歌手 Sarah Vaughan 演唱的。看月亮，当然也会望见星空。中秋夜，在皎洁的月光下呢，我们也对着星空许愿，愿我们的家人，愿我们的亲人，愿我们的好友平安健康，也盼望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大家能够多一点宽容，大家也能够用同理心多一份彼此的尊重。人际互动呢，不可能完满，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想法，就连我们在中秋节我们吃的月饼，这个月饼也有分口味呢，有的口味比较重，有的饼皮比较厚，是不是呢？或者在这个馅里面呢，还要加一些什么特别的料。就以我们台湾来讲，这个北中南东西啊，也都有不同的风格，像一些不同的这些百年老店的一些饼店，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圆圆的饼啊，这个口味呢，大家就各有千秋了。这就像我们人的世界，想想这个我们这个地球的卫星，这个月球哈，我们还是说成月亮好了，这几十亿年就看着这个地球的大地，我们也不能说它没有生命啊。在文学浪漫的世界中，月亮是有生命的，月光照在大地上。你还记得那句发人深省的诗词吗？晴时明月汉时关呢、啊、那我们现在呢，2026年的月光，2026年我们看到这个月亮，那是几十亿年前他们就存在的。人生短短数十寒暑，很多无谓的纷争要学会放下。我常说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为微小的事情坏了一天的情绪，而这个被坏掉的情绪还波及到你的人际关系，影响了健康呢。说到健康呢，也特别提醒啊，也是有些扫兴，在这几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大家饮食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中秋节的应景食品是好吃，但必须有所节制，像比较高糖的一些饼类，像在 BBQ 的时候啊，如果您这个沾酱如果过度的涂抹啊，或者我们讲说这个烧烤的时间过长的话呢，对身体都会有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的用意就很简单，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过节的气氛啊，但是一定要健康。好，接着我们欣赏 Face Hill 所带来的 Somewhere Down the Roa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妈，我再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生意忙着干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查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新人呢，就像提前冇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9: 先洗漱温散敷草吗？
8: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压

0: 黑摊摊准也丢冲针前烧偏针，我叫得卫生都已烟去吃了。
1: 那我不卡反金，我用含六个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你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让。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没识字，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然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询哦。
2: 七家的功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高有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8: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你长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7: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你后期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8: 以上广告由高有夫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国民法官最多经验开始了，你下下呢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嘛？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条家向民损失，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下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爱被救

你好吗？听得到吗？看得到吧？是谁为你写的呢？是你自己吗？是吧？准备好了吗？我甜美的小姑娘。

0: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法定之前傻傻平淡，精神平通给你没穷腰，精神比神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给你爱强制黑眼眼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险、老年险，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九三点一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

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9月28号，正好跟前面的中秋节啊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有四天的假啊，前面是三天加上这一天就四天。按照往年来说呢，

0: 还有四天的假期，所以在这我要祝所有的老师们今天身心愉快啊，因为当老师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不如从前那么的好教，我不是说不如从前的孩子，是不如从前的孩子啊那么的好教，因为现在资讯太发达了，孩子们所得到的所有的讯息太快，有的时候老师会跟不上脚步啊，所以老师要加油，可是同学们也要记得尊师重道还是亘古不变的啊，所以老师们要多多的忍耐哈，就是要有耐心对待现在的孩子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动一动，因为这四天的假大家一定胖了最少2公斤啊，来一起动一动。
1: 小轩轩来了。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我想连假的最后一天应该会有一些烤肉剩下的肉品啊，或者是蔬菜配料嘛。但这个时候我都很烦恼，因为这个菜就剩一点，那也剩一点，你全部炒在一起好像也怪怪的。然后
0: 做个大锅菜啊，
1: 大锅菜也可以，但是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可以把它做成卷饼
0: 啊。
1: 对，因为卷饼的话，其实像是那种墨西哥饼皮，其实它在各个卖场、超市现在都很方便买得到。然后我就想说，我用它来做蔬菜或是肉的卷饼，我觉得也可以。
0: 哎、就像那个我们吃润饼一样了吗？
1: 有一点像是，因为其实墨西哥饼皮你稍微把它加热微波，或者是你就放到平底锅里面放一点水，也不用放油，你就稍微把它加热，它变成软的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长辈觉得太硬的话，我觉得用电锅蒸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不用蒸太久。然后你就饼皮你上面可以放一层生菜，然后你就把剩下的肉，比如说鸡肉或者是你洋葱、甜椒、蔬菜，就把它稍微炒一下，再把它放到上面。那调味的话，我觉得可以放柠檬汁跟一点希腊优格，我很喜欢用希腊优格来取代一些美乃滋，就这样很简单的盐啊、黑胡椒、柠檬汁跟优格来调味，把它卷起来，就是一道新的料理了。
0: 就是像我们吃到的这个卷饼。
1: 对，卷饼、
0: 它有点像润饼，又有点像墨西哥卷饼。
1: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可以处理一些剩下的食材的方法，又不会太有负担，因为毕竟你可能吃了两三天的烤肉了，最后一天你可以吃一点让身体比较不会那么就是清爽一点的食材，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所以你还是比较勤劳，然后比较有创意。要是我呢，大锅菜。
1: 大锅
0: 全部就放到一锅，加水让它煮一煮，加点调味就好了。
1: 大锅菜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煮、就是如果你不想要煮那么多道菜的时候，
0: 其实啊，剩的青菜肉啊，就是我说把它炒一下，然后放一点那个豆腐或是油豆腐、然后冬粉啊。
1: 白菜吗？可以再放一点白菜，
0: 大白菜、放一点，然后就是烧它一大锅。真的不用吃饭，光吃那一大锅就够了。
1: 其实这样也可以，它的味道又因为就不会像烤肉那么油腻，但是你又可以把这些食材处理完，
0: 对，
1: 也挺
0: 腌一碗就没有了，
1: 然后也不错，最后一天就稍微吃的健康一点，
0: 清冰箱，
1: 清冰箱没错。因为我想中秋节大家前面应该这两三天会比较大鱼大肉，那我想说像卷饼之类的，或者是老师做的那种炖菜，就比较清爽一点。
0: 其实我到比较凉的季节、冷的季节一样，就秋冬，我很喜欢吃大锅菜、真的，就是大白菜呀、豆腐啊、油豆腐啊、肉片啊，就是要吃海鲜，你就加点这个虾仁进去啊、好，然后这样一大锅。番茄一定要放、
1: 老师很喜欢
0: 番
1: 茄，
0: 一定要放。然后这一锅很营养、而且很开胃。
1: 对、它其实就可以稍微暖和身体，我觉得慢慢变凉的时候也是很适
0: 合。然后你不想吃饭，然后你就光吃一大碗，这个就足够、
1: 其实这样也可以吃很饱。
0: 所以大锅菜是很好的选择。如果你很勤劳、又想让大家觉得创意十足，你要做卷饼。
1: 但是偶尔煮一下大锅菜也不错，也挺不错的。
0: 那就干脆一半煮大锅菜，一半做卷饼。
1: 还有一个配的汤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也挺不错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这几年，肺癌好像已经悄悄的变成台湾的新国病了。它的高发生率跟高死亡率让人听了为之色变。在过去，大众普遍认为肺癌主要是好发于男性，因为男性抽烟的人比较多啊。可是最近几年临床的数据打破了这一项迷思。那么星光医院自制卫教节目子曰论健康当中邀请了副院长，也就是洪子仁洪副院长，还有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陈进兴以及国家环境医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宝忠，他们针对肺癌这个沉默杀手进行了深度的对谈。那么陈进兴医师指出啊，

肺癌目前的发生率已经正式超越了大肠癌，每一年新增的病例可以说是超过了18000，而且连续3年死亡的人数都突破了10000，更占据了健保支出的一个榜首，它的支出占了健保的第一名。可以说发生率、死亡率跟医疗支出是三冠王啊。让人忧心的是，台湾女性罹患肺癌的比例逐年的在攀升。根据国健署最新统计显示，女性新发肺癌的患者比例超过了50%。在台湾烟害防治推动有成，女性吸烟率长期都维持在5%以下，所以高达90%的女性肺癌患者并不是来自于吸烟。那么这项警讯让医界跟学界觉得很讶异，投入了研究，希望寻找隐藏在生活周遭的致癌的因子，针对非吸烟者的罹患肺癌的现象。那么国家环境医学研究所所长陈宝忠跟陈进兴共同点出了环境曝露的关键影响。什么叫环境曝露呢？我们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哈。那么环境暴露也就是跟我们家里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啊。从2013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也就 WHO 已经正式将空气污染列作了一级的致癌物。除了大众熟知的室外交通废气跟工业污染，实际上我们室内空气品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隐形杀手。那么陈宝忠提醒大家，对许多妇女女性而言，我们厨房的烹饪产生的油烟其实是首当其冲。另外房屋装潢建材当中散发的甲醛，这些挥发性的有机物，还有过往建筑材料的老旧，还有化妆品当中可能残留的一个石棉的成分，都潜藏着所谓非常高的致癌风险。许多来民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些低廉的化妆品因为它便宜，可是从哪来你不知道，还有爽身粉呢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把关，它其中所含的粉类如果掺杂了石棉纤维，长期接触下对健康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危害。另外呢，研究也发现饮食当中过多的食品添加物跟防腐剂同样是触发女性罹患癌症的潜在危险之一。所以面对无所不在的环境的污染，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些具体的生活防范之道。那么洪子仁医师他以自身经验来分享大家，那就是虽然大环境的空气品质我们没有办法凭一己之力去改变它，但是居家环境的空气流通跟洁净度却是可以主动控制的。透过在家里配置很多台的空气清净机来保持这个常态的运转，就能够降低室内的所谓的悬浮微粒PM2.5 它的浓度。那么要避免开交通尖峰时段那个时候出去运动因为排的都是这个所谓的二氧化碳，还有这个一些汽车排出的污染的一些气体所以呢早上7点到9点，晚上5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9点，这些都是算是交通的繁忙通勤时间。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时段

空气污染是最严重的，如果你要户外运动，就尽量选择偏离市区街道，到比较这个好的地方去啊，就是河滨公园空旷的地带啊，然后去做运动。其实现在我不知道运动中心他们的空气污染 PM2.5 的状况是怎么样啊？要不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可以到运动中心去做一些运动啊。还有就是所有的女性朋友啊，大家用彩妆或保养品化学相当这个关系的一些用品，你要特别的审慎，要有品牌的保证，也要知道其中的成分啊，不要去买那些来路不明低价的一些化妆品或保养品啊。还有就是在室内啊，继续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使用一些挥发性的化学物质或产生塑胶微粒的一些东西啊，进一步的维护居家空气的安全。所以防范这个肺癌最有效的一道防线，就是预防医学当中的早期筛检。医生们说啊，我们现在都引用了美国跟欧洲的大型医学实证啊，特别就是采用了一些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啊，能够早些做一些检查，发现肺癌啊，然后加以治疗，那存活率还是不错的哈。所以在台湾，针对不吸烟但是有家族病史的族群，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定期的做一些健康检查啊，因为我们现在健康检查的一些医学医疗这个器具哈，或是器材都非常的进步，大家可以提早发现，也能够提早治疗啊。所以呢，我记得我们以前肝癌是我们的国病啊，我们的 B 肝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数字很高，可是在共同的所谓预防还有普遍知识的一些宣传之下，鼻肝现在已经比以前要好多了啊。所以大肠癌也是一样啊。所以对于肺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正确的认知，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到底哪里有新鲜的空气，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自己在家里的环境里倒是可以自己做好所谓的防范措施。

0: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韩公也记青纱皮，爱吃困难么？
2: 哎，天之盐在台湾无合法，盐有含有可能溶入米托米脂，会不会祖玛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脂可能透过天之盐流入到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嗯好，爱喺行政院组计中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限量爱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佬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6: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5: 行政院组计中处广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也就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卫军郭院长。院长你好。

0: 老师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不好意思，
1: 没关系啊。这个秋天真的来了哈，
0: 对，
1: 已经秋分都过了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好，我们常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秋收这两个字就表示秋天这个季节其实是好像我们要储备一些能量的季节，好过冬，对不对？哎，因为以前冬天在北方来说是大雪纷飞，而且很多农人没有办法出去耕田运作，对不对？就靠着收成来在家里过冬。所以以人体小宇宙来说也是这样。那么秋天是不是一个养生的季节？
0: 其实秋天来讲的话，我们主要在养肺哈，那当然也是老师讲的，因为第一个秋收嘛，秋天是这个一个秋收冬藏的这个季节，也就是说我们秋天其实要把所有能量给怎么样好好的收敛住，那这个是收敛的收，而不是收获的收，在人身上没有得收获，但是要收敛。怎么说？因为秋天是一个在大陆型气候是秋燥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个时候在人身上，其实就像我们跑到美国、加拿大跟内地，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我特别容易鼻子干燥、眼睛干燥、口干，然后甚至有的人会这个流鼻血，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要好好保养我们的肺部。怎么说呢？因为肺主皮毛，那我们的皮毛能够顾得好的话，肺顾得好的话，皮毛自然而然它就会被你给巩固得很好，不会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损失，水分的损失。怎么说呢？我们皮肤就是胃表的这个能力，如果结实好的话，比较不会在皮肤方面流失水分跟流失精气。当然有一些辅助的办法，然后皮肤就直接涂这个乳液方面的看每个人的肤质。那吃的部分要保养肺部的部分，可能就有一些药食同源的，比如说这个薏仁啊，这个木耳啊、白木耳啊，甚至于手头比较宽裕的，我们可以吃这什么珍珠啦，还有这个燕窝啊等等的，所以可以有各种办法各种方法那去保养自己的肺部，保养自己的皮肤。是
1: 珍珠可以吃吗？
0: 可以，珍珠粉。珍珠粉
1: 要把它压成粉，
0: 对对对，不是直接吃珍珠那个是不消化不吸收的，对，主要是把它打成粉，对，打成很细的粉末，尤其是现在很多科技公司都有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吃的有药效的这些成分，属于矿石类的，包含这个我们讲牡蛎啊、牡蛎壳，都把它用纳米化。因为把它这个分子越细小，我们身体越有办法做吸收。当然，你说，因为它是钙化，它怎么样的结晶，不是没有办法直接被人体直接吸收，所以它要分子越小才有办法被吸收。
1: 那么珍珠实际上是蚌壳里的东西嘛？它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0: 珍珠的成分很妙哈，其实里面还有钙。还有这个磷酸啊、硫酸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物，它并不是单一成分。珍珠的那个成分，当然我们平常的这个印象里面，它是这个首饰嘛。那怎么样去让它产生功效？主要我们珍珠有人工养的，有天然养的。那我们要用的珍珠其实是这个天然养的。很少去拿这个人工养的。对，像这个天然养的，大家可能没有看过我们去药房，中药的药房，这个大概就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这个不是圆的，它是崎岖不平的。
1: 对，
0: 那我们女生这个喜欢的这个珍珠啊，它其实是加一个珍珠母进去，就是一个圆形的这个珍珠的原粒进去之后，让它慢慢coating在上面，所以大家会看见，我们的珍珠怎么那么

0: 么圆这么漂亮，那如果它生出来不圆的时候，还要再把它打磨一下。那所以这个珍珠是跟我们平常戴的那个珍珠是不大一样的，是不大一样的。
1: 嗯，
0: 是。
1: 好，那我记得以前有擦在脸上的珍珠粉啊，就是做的化妆品，那个对皮肤也是会很好吗？
0: 对，就是这个东西。那刚才老师有问说什么成分，对不对？我现在查到了，它是其实是主要是碳酸钙，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有机的基质，比如说多糖类啊，糖蛋白，这些才是皮肤需要的部分。因为碳酸钙老师讲它是硬的这个成分，它是不被吸收的，但是里面的有机的基质，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不管是多糖类啊，糖蛋白啦，然后白蛋白、蛋白质，少数的这个微量元素，因为我们人欠缺的就是这些微量元素维持人的身体功能。比如说我们的神经要维持有功能，一般人可能知道是 B 群，对不对？它才能够让神经有这个能量，然后再来一个是让它维持正常的传导。因为这个神经的传导如果没有 B 群的话，它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同样的，皮肤、肺部里面它需要一些糖蛋白，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有糖蛋白，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讲说除了贝壳类之外还有什么，我们最常吃的木耳，还有这个燕窝，它都有含有一些糖蛋白。像我们知道吃抗癌的这个什么灵芝，它就是糖蛋白这些东西构成的，还有三萜类这些构成的。那这些东西都是高能量的东西，说真的还是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够达到我们吸收完之后去保养皮肤的这个目的，而不是直接珍珠把它打碎就直接吃，不是这样。
1: 好，因为高科技的关系，现在它可以纳米去把它处理到非常细微
0: 的
1: 小分子，
0: 它越小才越高。
1: 那珍珠贵不贵？
0: 其实药用珍珠不贵，
1: 不贵哈。
0: 就我的印象里面，药用珍珠不贵，是因为我们讲说一般饰品的珍珠它是被炒作的哈，比如说几 millimeter 以上的哈，越大颗越漂亮的颜色，甚至黑珍珠啊，比白珍珠还来得贵，因为稀少嘛，所以那个是炒作的啊。那实际上我们的药用成这个成分的这个珍珠，它长得很丑，一般没有什么这个我们装饰的这个效果，那这些又是天然的，所以它的这个价值啊相对低一点点，可是再怎么样低它也比这个牡蛎壳来的贵啊。对，是。
1: 其实啊，我后来发现有的人不见得喜欢那个多少米粒很圆很圆的珍珠，他反而喜欢的自然野生出来不同的，那个形状不一样的那个珍珠其实也蛮好看的。
0: 而且天然形成的珍珠，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有点像彩色的。
1: 对，我觉得那个应该反而比较值钱吧。
0: 在我们我觉得首饰是个人的品鉴的价值，就像说有的人觉得这个沉香很有价值，可是有的人不喜欢那个味道啊，对他来讲就是没有价值的。那有些人就喜欢那个肉桂的那个味道啊，肉桂不贵啊，所以每个人喜好的东西不同，就好比说香水，每个人喜欢香水的味道，
1: 有的人不行啊，闻到会过敏。
0: 像我的鼻子很敏感，我就不喜欢那很浓厚的香水
1: 味。我闻到香水会过敏啊。
0: 对，那我就不喜欢。那反而是天然的花香，天然的木头香，我很喜欢。我不喜欢那个。其实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们的香水女生用的香水，其实它是混合物。它可能加了这个玫瑰花，它可能加了这个什么木质的这个精油，加了什么东西，它是混在一起，
1: 调配出来的，
0: 它不是单一的，
1: 它是调配出来的。
0: 对，它是调配的混合物，就跟我们的酒威士忌是一样，它是混合的。所以这混合的味道之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说真的，不一定。不一定。
1: 我们说啊，秋天啊，是要收敛的一个季节，就是要把所有东西养分要储藏在我们的身体里，好过冬啊。那么刚才院长我们回来了哈，
0: 是
1: 你说这个秋天是养肺的季节， 肺主皮毛

0: 也就是我们的皮肤啊。
1: 好，
0: 那么要吃白色的食物，所以薏仁啊、白木耳啊、燕窝啊、珍珠，那白色的食物，我们常常在菜场上也会看到白色的，比如说山药是白色的，
1: 是
0: 啊，
1: 但是山药偏这个
0: 凉
1: 味，我这样讲哈、
0: 就是
1: 啊，我补充一下偏肺的这个食材有哪一些，比如说水梨，
0: 水梨
1: 哦，柿子，
0: 柿子。
1: 对，柿子也是偏肺的，然后莲藕，这个养阴也养肺的莲藕，刚刚讲过了白木耳，刚我想起来这个漏讲的这个百合
0: 啊，百合，
1: 尤其是新鲜百合，对，再来海带，它这个是补水生津呐、啊，哈、哦，这其实是补肾水，秋葵其实它除了养肺也养养胃也养肺，还有蜂蜜。为什么说蜂蜜它也是这个润肺？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药丸，中药的药丸，甚至我们我相信大小朋友可能都吃过的川贝枇杷膏里面都有蜂蜜，那蜂蜜它是一个润肺的这个食材，也是药材，它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药物的药性啊不这么狂躁，让它这个缓慢的释放，因为我们的肺部它是一个焦脏，它不希望说有大量的火气去这个去伤害它，比如说我们的 COVID-19 就是一个大量火气，算是这个燥热的一个形态的这个疾病，它会一进来马上就大量的火气去损伤到肺部，所以很多人你看这一感染到就是严重的咳嗽、严重的喉咙痛，甚至于这个肺部里面有痰，甚至于咳嗽的时候会这个胸痛等等的，这其实都是损伤到肺泡这个细胞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要好好的去养肺。再来一个，秋天除了养肺之外，其实刚才老师有讲的这个山药的部分，它其实是养脾胃的这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脾胃要好？脾胃跟肺这两个都是后天的元气，如果没有趁这个时候一起去供养啊，一起去那个调整，我们的元气不会好转。更不要去讲说这个准备要来的这个冬天，我们要那个秋收冬藏嘛，冬天要藏，把这个刚刚夏秋天吃的这些养分怎么样收敛起来，去好好养这个肾。所以我们需要在秋天的时候，除了养肺之外，也要把脾胃一起把它调整起来。所以夏天很多人都吃了怎么样？因为天气热。吃很多冰凉的食物，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脾胃会受损的很严重。大家可能没有去注意，像我的脾胃就是偏弱的，我只要吃完热食，待会喝个冰水，或者是吃个冰水
0: 就拉肚子，
1: 马上对拉肚子了。这个就是脾胃很弱的人。所以这个时候要趁着秋天秋燥的时候，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莲子、山药等等，还有秋葵等等，去养你的脾胃。这样子相对的，来年的时候，你的肠胃才不会变那么弱。是，
0: 好。那么你也发现啊，我们这个季节实际上，你看大地所生产的一些食材，几乎就跟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季节应该吃的要养肺、养胃、养脾，
1: 对，顺应季节的食材。
0: 所以你看，
1: 一模一样。
0: 其实老天这个大地早就跟你都准备好了，
1: 对，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0: 什么季节它就出什么，对不对？你就跟着这个季节走就好了，然后你就跟着大地生产的食物，在这个地方所产的食物，你就吃它就好了，你不必说我在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我就想吃夏天的东西，然后我还要也许从国外去买啊。其实我们真的就一方土养一方人嘛。
1: 是啊。
0: 那我们在这个大地上就吃这个大地出产的东西。
1: 没错。
0: 不必要漂洋过海去吃很多进口的东西。
1: 其实。不吃当令季节，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吃榴莲好了，反而上火，
0: 对，
1: 反而这个会让自己里面肠胃也好，其他五脏六腑的这个火气变重，但这样子就没有养到脾胃，也没有养到肺啊，这样其实对人体是自己的养生的这个概念，它是损伤到 我们基本的这个脾胃还有这个肺脏的这些

0: 些器官的。其实这样不叫养生，叫损害它。
1: 嗯，
0: 这只有满足了口腹之欲，但是没有做到养生的这个目的。
1: 嗯，
0: 所以老师讲得很对，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季节吃这个季节以外的这个食物。像老师讲的，我们要特地去吃可能日本来的这个苹果，或是美国来的苹果，其实没有必要。台湾当令季节的食物就是最健康的。我记得我从小到大，这个季节的这个台湾的水梨就是最好吃的。
1: 对，
0: 哦，
1: 台湾的梨子其实现在改良的非常好，哎。
0: 对，但是嘱咐大家一点，有一些人可能跟我一样，肠胃不是很好的，吃梨子的时候稍微留点心，我们把皮一起吃下去。也许有的人觉得这个皮粗粗的、涩涩的不好吃，可是就是因为它粗粗的、涩涩的，才可以调整我们的肠胃，才不会吃到。因为梨子它是偏寒凉的，不是只有养肺而已。那你吃到它的这只有吃到白肉的这个部分，那像我们这种脾胃弱的人，完蛋了，等一下就拉肚子了。
1: 嗯，
0: 所以吃它这个水梨粗糙的皮之后，它就有收涩的效果，不再会有拉肚子的这个现象。
1: 其实很多的水果我们都应该连皮吃，你像苹果，因为进口的很多为了保存嘛，它就打蜡嘛，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是不应该打蜡，但是那个打蜡是为了保鲜啦，那是不得已的动作。但是我们回来可以用热水去把它烫过，把那个蜡层去掉，那我相信吃下去就不会吃到蜡。可是说真的，蜡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就算吃下去也没有伤害啊。
1: 嗯，
0: 对。
1: 但是吃自己本土生长的苹果不会打蜡呀。
0: 现在很多本土的苹果，像比如说我知道的，像蜜苹果啊这一类的，台湾自己产的，几乎都没有在打蜡的。
1: 对，
0: 所以你摸到它那个皮，苹果的皮是粗粗的，不是像那个美国来的这个五爪
1: 亮亮的，
0: 亮亮的哈。那你用热水烫一下，它会变白，那就不对，那就是上蜡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吃食物的原型，然后再来一个，为什么说吃水梨跟这个吃苹果要连皮吃？其实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原汁化原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就像我们吃
1: 水饺，
0: 水饺要喝这个煮过水饺的这个汤才不会胀气，是一样的意思。这是很妙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多的食物本身它的像外壳，它就有克制它的这个特性存在。就像我们夏天吃的这个我们讲荔枝龙眼啊，其实它的壳就是偏凉的。那吃了之后也会解渴，所以大家可能都只吃美味的部分，不美味的部分都忽略它了，因为它不能吃，所以你就不能去吃。可是像我都会跟这个病人讲说，你荔枝吃太多，对不对？没关系，你把荔枝壳留下来，晒干之后把它煮水喝。对，那荔枝吃肉吃完了，记得把煮起来的水啊当做开水喝，你就不会口干舌燥，加上大便不通。
1: 原汤化原食，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其实你看，我们吃那个枣子，那绿的枣子，没有人去把皮削掉吧？
0: 对，我是不削掉的，
1: 是没有人削吧？应该就是直接啃吧，这样子。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嗯，
0: 是啊。
1: 所以很多水果真的就必须要连皮一起吃。
0: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皮真的第一个很有营养，大家都忽略它了哈。
1: 嗯，
0: 然后再来一个，很多人不喜欢，比如说这个老师刚才讲的那个水果的那个外皮，那个吃起来涩涩的那个感觉，其实那个涩涩的感觉才有营养，才能够防止因为你吃了里面的肉之后的这些副作用。是，
1: 嗯，好，那秋天哈，其实传染病也会蛮多的，因为天气凉了啊，
0: 对，
1: 传染病很多。尤其是我看到一些报道说，台风过了以后，会有很多病毒跟着来，比如说像 COVID-19 啊，还有很多可能都会来势汹汹。嗯，
0: 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不管是 SARS 啊、COVID-19 啊、禽流感，它都在秋冬的时候好发。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热嘛，热人都懒散了，更不要讲说这个细菌病毒，就让它这个怎么讲繁殖率啊降低了。既然繁殖率降低，它扩散就是传染的这个速率也会降低，所以相对的它致病率也会跟着减低很多。那天气冷了，那在这时候跟人刚好相反，人啊在天气冷的时候会缩回

0: 被窝里面，可是这个细菌病毒它反过来了，它特别旺盛，因为你不再受到温度的限制，它就越生越多，开始侵犯这个人体了。它刚好跟人是相反的。
1: 嗯，然后这个季节就是在台风过后，病毒会很多。根据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我们的地球天候的变迁，比如说南极北极暖化，很多的那个冰都融化了啊，在冰底下很多的细菌，万年的细菌病毒大概都化成水，然后就流到了三江五江大海去啊。那再加上水灾，然后那个台风会让那个河水海水它都会泛滥起来，所以啊，这个病毒的传染就会比较迅速，比较快。
0: 因为不管是这个冰山的被溶解，或者是在海底水沟底的这些淤泥啊被冲刷起来之后，其实都把底层的这些细菌病毒怎么样把它翻起来。本来它都是在这个水底河底里面沉睡，海沟底沉睡，可是因为我们一个这个气候的暖化之后，水分的过度膨胀，这个海水密度一变化，不该跑出来的东西通通跑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温度不断的上升的同时，不是只有这个我们讲说感冒变形了，其实连地貌也变形了。我这几天也在看到一个新闻画面，他说地球几年前跟几年后看起来差很多，以前是这个绿色植被很旺盛，那现在不是，到处看起来都像沙漠一样。所以其实这个是人类自己在强害自己的这个生命嘛。包含这个周遭的这个大小生命。是
1: 我们这样说，秋天是一个养肺的季节，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这个季节肺比较弱，所以要养它，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秋燥，我们讲说秋天其实不管大陆型气候还是台湾，相对比起来跟其他季节，当然这个秋台不算哈，其他季节实际上你去感觉秋天不会像夏天，就算再怎么热也不会像夏天一样湿湿黏黏的。会比较干燥一点，当然台湾是相对弱一点。如果你到内地或是美国、加拿大、日本这些地方，你会觉得进入秋天的时候非常干燥。相对干燥的地方你不会觉得特别热或特别冷，因为有湿度的地方，像台湾有，因为是海岛型气候，有湿度的地方，只要一点点冷或一点点热，你就会觉得非常难耐。可是你在大陆型的气候，稍微人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啊，温度范围差距啊，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差到30度、40度。可是进入到台湾之后，真的受不了。
1: 对，
0: 像进入到秋天，你会觉得这个秋天怎么奇怪，很不舒服。
1: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呼吸道，就是包括我们的气管、我们的肺啊，这样的疾病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也比较容易好发？
0: 会，尤其是像除了感冒哈、流感以外，其实最常好发的，我发现其实是这个过敏。特别是鼻窦炎，因为鼻窦炎它希望鼻腔是湿热的，温湿的这个有水分的状态，可是秋天因为它水分减少了，反而导致它发炎的这个物质没有办法被排除。不管是流鼻涕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没有办法排除之后，它反而在那边滋生，所以鼻窦炎、鼻子过敏反而会更严重。
1: 所以这个季节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啊，还有肺这些都要特别的加以保养。
0: 是，
1: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它说希望所有的人就出门，尤其是不管男女啦，脖子上最好都系一条这个丝巾，因为还不到那个冬天，不是毛的啊，就是丝质的料子，至少就把你的脖子护起来，
0: 挡一下风。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谢谢院长喽，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啊，你老是去计较，就是处处会有怨言。如果你放宽了心，每天都是春天，心宽一寸

路就宽一丈。假若不是心宽似海，哪会有人生的风平浪静呢？所以啊，少一些怨天尤人，少一些负面的情绪，心中灰暗，你的世界就暗淡无光。但是当你心中是敞亮的啊，你的生活就处处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啊，真的，你心放宽了，不去计较，你天天都觉得自己很快乐。否则天天都在生气，天天都在抱怨，那你的日子还怎么过呢？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了哦，谢谢所有的老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飞啊，唔都用买房子来赌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国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

来谈谈这个防灾的食物啊。那根据新闻媒体，今年呢，这个全球啊有七级以上的地震，其实还蛮多的啊。那么在这个地震呢，或者是一些的这个重大的天然的灾害啊，有一些防灾的食物，这是非常重要。那稍待也请黄嘉玲秘书长啊来说明防灾食物的意涵喽。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你邀请四零中医

种的压力啊，那么所引发的这个身心方面的一个状况。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慢性疲劳，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呢？那中医又怎么样的来改善呢？稍待我们也请陈楚庸医师为大家说明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天为大家邀请大翔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防灾的食物啊。您说我们大翔食育的同仁之前去日本出差，刚好碰到了熊本大地震。
1: 哦，对对，七月底的那个熊本地震。
0: 哦，
1: 对啊。哦，为什么今天要讲防灾啊？虽然我晚了一点哈，不过因为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想说比较应景啊，来跟大家讲讲中秋节的故事啊，所以呢，921刚好我们这一天呢，我讲的是这个中秋节哈，还有这个这个日本的宇宙食品啊，但是事实上921这一天呢，是我们国家所颁定的国家防灾日啊，可能知道人不太多。那小英姐，您在那个921大地震的那个时候，你那时候在台湾吗？
0: 对啊，
1: 有印象吗？那个一定有印象。
0: 那天真的是地动天摇啊！我书架上的书啊，还有这个平面光盒都碎了一地了。
1: 真的、
0: 啊。然后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灯了，还好手机有电。问题是也不通啊。
1: 哇、
0: 可是电话线还通啊。
1: 哦，那时候、
0: 哎、对，
1: 小英姐那时候在台北嘛。
0: 但我说在三重。
1: 嗯，
0: 还蛮高的楼。
1: 我听说，因为我那时候人在美国、所以不知道，只是说收到讯息之后的那个大家都吓坏了，特别是那个台湾学生圈子里面彼此就在问说大家是还好吗等等。那我听说，我自己是没有经历过，听说当时的这个921大地震的时候呢，真正体会到那个震波，不是左右摇晃。我们平常在地震的时候就是左右摇晃嘛，
0: 好像
1: 有对，就有上下的这样的摇晃哦。对，那所以当然造成非常大的灾难。因此，大家这个台湾我们定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啊，希望不管是公共建设啊，或是人民的这个平常在准备，或是心理上面呢，都更有这个防灾的韧性，因为灾难是必不可免。
0: 对，
1: 我们尽可能的要防灾，可是真的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比较好的准备，然后比较这个完善的这个身心跟社区啊家里面的状况、去减少灾害，大概就是所谓的防灾的韧性。那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那个七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坦白说，那天我也在日本出差，然后我正要回来，我们就是有两个，我跟这位我们的这个营养师我们分别去日本，一个在我在关东，他在熊本。那今年呢是熊本大地震10周年
0: 哦。
1: 他参加的一个活动呢，是日本行之有年啊，在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研习会。然后他们呢，最近这三年把营养师、营养教师的这个每一年在暑假的研习活动，还有讨论学校食农教育、食育这方面的研修活动呢，这个本来是70几年、60几年历史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型的研讨会。全国各地的那个学校的营养师啊、营养教师啊，还有校长啊、主任啊，都会到举办的当地去参加。今年就刚好去熊本，现场有1500名。的参与这个活动的人，那我们呢应该是台湾唯一的这个代表啦，就是想到那边去见学。那所以我去年我有去，但什么时候都搞不太清楚状况。那今年我就想说，我们协会有营养师，那就特别请他呢去参与，他就早不早就报名了，他就跟一位我们不认识

0: 但是我们之前认识的这个口译啊，去找的附近，他不是熊本，他不是住在熊本，他住在附近啊，就近呢去当帮我们当口译。那早上本来就是有各种参观展览，正式议程是12点以后下午开始。他就那个时候呢，我自己
1: 在机场，
0: 我自己就是行程结束啊，就上飞机回来，所以我落地到桃园机场的时候呢，就开了手机。现在大家都在飞机上其实有 WiFi 了，我想说我要休息啊，我就看影片啊什么的，就在那个通道上面就把我的手机的这个网打开来一看，说哎呦，在赖群组不得了了，就看到我们的这个营养师传过来说熊本刚刚发生的7级的大地震，
1: 哇，
0: 那他们就首当其冲。所以后来听他在讲那个状况，就是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可能会体会到左右摇晃，上下摇晃，那因为熊本的这次的这个地震呢，它的震央非常浅层，大概只离地表15到16公里而已，所以他说他体会到的是画圈圈的摇晃。
1: 天哪，这个我们稍待要再请秘书长为大家来分享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防灾的这个食品食物啊。那主要就谈到了我们大享食育协会的同仁呢、啊，刚好在七月底的时候去日本参加研讨会，结果呢就遇到了这个熊本。

0: 地，
1: 对，熊本的地震，
0: 他说这个震是画圈圈的，
1: 对，没有办法想象哦、
0: 啊，对啊，
1: 而且他人生地不熟，我自己真的是腿软嘛、啊，因为就很担心同事的安危啊，
0: 对啊，
1: 但后来都还好啦，只是他的确就分享了，因为那一天，嗯，其实他们这个大型的这个学校食育啊，还有营养教育的这个研讨会啊，他、嗯嗯、本来是2天的活动，礼、嗯、拜三和礼拜四嘛、
0: 哦，
1: 那结果呢，这个第一天下午3:28的吧，我记得时间点是这样子，然后就发生这个地震的话呢，哦、
0: 我想说大家不都在那开会吗？
1: 大家都在开会，就是然后他说现场因为在晃，那。然后那个厅是放1000多人的那种大型的这个活动厅，所以现场就赶快所有的活动都暂停，然后广播说请大家先留在原位，不要惊慌。
0: 嗯嗯。
1: 那所以，然后那个因为是那种演奏厅型的，也不是有些人假设我有桌子，我就躲到桌子底下嘛，他也没有桌子可以。躲哈，那所以大家就是有些人就是离开座位就蹲下来挤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那有些人就坐在这个椅子上，那也有些人听我们营养师说呢，就拿些东西保护住头部，那整个空间还好，因为我在猜那个大礼堂是新建的，所以他们经历过熊本大地震之后呢，在很多的建筑上面是非常考虑到防震，但是他说现场有一个东西比较恐怖，是在那个舞台上面有那个音箱啊投影设备是悬吊式的，他就说在那边拼命晃拼命晃，所以就赶快把对吧舞台上的赶快请下来哈，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坐着，那后来就是稍微停那个消停了之后呢，就请大家陆续的就走到外面的街上，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坦白说说日本人也都是大家也都身经百战哦，跟台湾人一样，
0: 训练有素，
1: 对对对对对，可是也的确有看到经历过，譬如说有那个真的最早期有像关东大地震啊，或者是熊本地震啊等等的这些，还有这个福岛核灾啊那些的哈，只要是这些地方呢，就可以看得出来，真的亲身经历过非常严重的天然灾害的人，大家在这个方面的警觉心相对是强的，
0: 嗯，
1: 但是大家就训练有素。总之，那个活动可以想象，在熊本当地，包含地方政府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营养师和学校的这个协议会，他们应该花了至少2年的时间来筹备啊。可是遇到这个大地震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接下来的活动，包含第二天的活动都全部的取消，而且最要说是巧合。和还是什么呢，就是说事实上放在熊本举办，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熊本地震的10年醒思，就是正在跟对跟刚好正在10年，他们对于这个在学校公餐和食农教育食育上面醒思哦。那反正就是后来我就听营养师说，我们就说你还好吗，大家就是国内的这那一段的新干线也完全停驶，所以从全国各地来参加活动的这个教育伙伴们也出不去，
0: 全部都陷在那儿。
1: 对，然后到阿苏机场，那个熊本的机场叫阿苏机场嘛，近几年那个非常发展非常好，因为台积电不是就在熊本吗？对，我记得我2年前2024年的时候曾经访问过熊本哈，那个时候去一个八代田的学校，就离那个台积电的这个地址不太远，那个时候我们也就有机会访问到一些跟台积电相关，也问了一下说，那台积电那边设厂不担心地震吗？那他们是说哎呀已经曾经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了，有人说已经发生过了应该相对安全吧，反正没想到10年之后，但是这次的确台积电的那个厂房没有任何的灾害，
0: 大家都考量多了啊。
1: 是，
0: 好，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防灾的食物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衣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防灾的食物。主要呢，就是在七月底熊本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大享食衣协会有同仁刚好出差到这个熊本参与了、
1: 身历其境、
0: 研讨会，而且呢，重点就是熊本十年大地震的防灾的这个专题的
1: 醒思，演讲、所以真的是提供给大家一个你要说当头棒喝还是什么吗、就是所谓的人定胜天这件事情真的不存在哦、反而是呢，人怎么样的顺应我们这各种的天灾去造成最少的危害，然后我们可以迅速的修复、那譬如说所谓的这个防灾食欲，我们在想说以、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哈，我觉得以台湾跟日本相比啊，我们的天灾也不遑多让啊，可是会不会有些人祸这也要担心的情形底下呢，大家在这个家里面的各处或主要的活动区，平常我们就要准备假设我去，譬如说我们一家有几口啊，稍微准备3天的这个、防灾的这个灾难防灾包，这件事情事实上对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重要的。就像我住学校的宿舍啊，或者我在外面租房子啊，我自己的这个空间当中呢，稍微要准备一个东西是随时拿了就可以走的一个防灾包啊。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我觉得对自己啊，还对别人都有一些帮助啊。那当然，日本的情形我觉得他们很早就考量到这些，所以学校的学校午餐的这个供应的中心啊，或者是学校的厨房。

0: 大家也都有在这方面做准备。像呢，之前我有去采访过这个，东京都他们有两个这个防灾食育中心，平常是供应学校午餐的这个供餐的中心啊，是公部门设置的。可是他们这个地点的新建呢，是跟日本的这个国防部，他们应该是叫做这个，忘记他们的这个名字，反正就是日本的国防部啊出钱。来让这个空间呢变成一个社区的防灾中心，所以万一真的有任何的这个天灾的发生的时候呢，它里面的相关的设备还有储藏的粮食是可以供地区，譬如说这个20000人还是60000人等等哈，他们会规划至少3天的饮食和饮水，还有包含那个不同的这个方式呢，去把它，平常我们可能用电啊用瓦斯，它的这个到时候呢要使用这个动力啊，它也都把它设计好。甚至我们去参访的时候看到很贴心的，连室外的那个下水道化粪池它都设计说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可以放置流动厕所的地方，
1: 真好，
0: 真好，那个地下呢在这个空间的平面上面，它这个打开来里面有电力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动力啊，热源等等是可以提供当地来使用的。所以那在这个中心或是学校的仓库当中，日本现在是这样了，所有在做这个我们说的公共公餐、学校午餐的这个地点呢，他就尽量是邀请大家呢，要平常就把它当做这个就把它当做这个防灾食品的这个储存的仓库，万一有什么 事情发生，这个大量可以供餐的这个中心就可以变成附近居民来这边呢获得一餐温饱啊，甚至还就规划3天嘛，这个平常都要准备着。我觉得这个的确就是所谓的防灾韧性。目前台湾我们还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做全面的发展，这个我们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参考看看。
1: 对，这个未雨绸缪啊，总是要去防范到的、准备到的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谈到了从熊本的这次的地震呢、谈到我们的防灾食品啊，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0: 谢谢。

0: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黑铁铜金箔，爱安用干啥？
2: 米白金箔用诶，爱弄过金钟，唔滴爱健康，也还爱照。
3: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是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批。
2: 一下秋刀，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4: 有准批，过安全。
3: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5: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5: 新冠病毒下的顺差，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7: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为健康把脉，今天为大家邀请四零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陈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再度邀请医师，我为大家谈谈中医的养生保健。好，我们这边谈到了这个不孕症，还有初老，就是你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还有所谓的跟腱炎，就是脚跟的这个肌腱发炎。您说今天要谈到的就是为什么明明没做什么，好像一直觉得很累，这叫做慢性疲劳吧，是不是？
1: 嗯，没错。
0: 哦，真的，现代人好像都这样，总觉得每天累累的，可是他好像也睡啦，哦，好像也都有这个什么修养啊，没用，这是为什么啊？
1: 其实这个蛮多的啦。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初老，我们就探讨过睡眠的问题嘛，等一下也会再提一次。那再来的话就是 也是之前提过的运动的问题，其实也包含在里面。再来的话就是情绪压力的问题，其实也在里面。这一期着重于情绪压力都可能会多一点啦。那我们先讲睡眠好了。那我们之前就有讲

0: 过，我们如果睡眠没有真的睡得很深沉睡饱的话，那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很低能量的状态，然后恢复也恢复不够嘛，所以你就会很容易会打哈欠啊这些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好累哦什么的，那其实就是你已经修复身体都不过来了，所以你会觉得哦做什么都没有干劲啊，这个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去讲运动的方面，因为你没有运动的习惯，所以你其实甚至啊，有的人他因为他要通勤或什么的，他可能走过来走到那个上班的地方，啊、他有久坐嘛，对不对？他可能到了大概下午的时候就觉得哦好累哦，然后觉得好像体力已经耗光的那种感觉了。那他如果说有在运动啊或什么，他其实的血液循环什么的都会比较好一点。而且有一些人上班一上班就是坐一整天，
1: 对哦。
0: 那坐一整天的情况下，你的血液就超级不循环，因为你的身体压在你的大腿上，那你的血流的那个就被压迫了嘛，那你整个的循环就比较差。甚至有些人久坐或久站啊，或者那些的，包括久站也是啊，因为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像是静脉曲张啊，在脚上啊这些的，那它整体的血液循环也不好，然后甚至会出现一些水肿的情况啊，这些都不太理想啦，这样子。那再来的话，我们讲的是情绪方面，其实大家都会，我们讲到气虚，这个时候就讲到中医的气虚了。很多人去说气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其实气啊，就是帮助我们去日常活动的一个能量，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它。那如果说我们耗气过多，或者是恢复过少，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可能我们睡觉这个就是一个补气的一个过程。你其实睡够，其实你也不需要去
1: 补什么了，
0: 去特别补什么东西了。那这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耗气过多。我们刚才说到运动，你可能运动少，你的气的储备量就不足。你可能原本一个人是有100，然后因为你长期不运动，你只剩下60-70，所以你一开始的气的储备就比较少一点。另外一种呢，它是坐太多了。
1: 上班族很多都坐的。
0: 这是坐太久也是一个，因为他的血液循环不好嘛，然后我们说我们的运动的储备的能源就不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可能运动过度了，他就一直去跑啊，一直去跳啊，超出他的上限了，那你就会恢复不过来，因为你已经运动过度了，所以你的气也虚掉了。所以反而有一些像是健身的人士啊，他可能练到太多了，导致说他看起来很壮，但是其实外强中干的那种感觉，
1: 这样子
0: 会有气虚的感觉，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是你可能思虑过度
1: 也会气
0: 虚，因为你其实一直烦东烦西的，其实渐渐影响到很多事啊，你去影响睡眠也好，那其实你的精力啊什么精神其实也需要休息的啊。精神其实就跟我们睡眠就是在恢复精神嘛。
1: 对，
0: 那你平常假如说一些要高脑力去工作的人，他其实一直都在想事情，一直在想事情，他其实一直都在一个很紧绷，然后就是没有真正休息的状态下，所以那个也是很耗气的，不是说你动就耗气而已，你其实静静的在那边，你脑子一直在动，你其实也是一个耗气的这样。
1: 所以有时候不要想太多了啊。稍待，我们在景森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再为大家来谈有关这个慢性疲劳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斯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慢性疲劳。你刚才讲了那么多，那我到怎么样才能判断了解我是已经慢性疲劳了呢？
1: 那当然，如果一开始你就觉得哦，我会觉得啊好累哦，整天都觉得很疲倦，嗯，那其实你就已经在疲劳了嘛。
0: 哦，好好。
1: 那再来是有一些是隐性的疲劳啊。
0: 隐性？
1: 隐性的疲劳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已经习惯了。
0: 哦哦。
1: 痛苦是会习惯的，
0: 嗯哼哼，
1: 你也不会这么快的察觉，
0: 嗯。
1: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特征去判别自己是不是气虚，嗯。那其中我觉得最好，对一般民众最好判别的就是你去检查你的舌头。
0: 嗯哼。
1: 你的舌头如果齿痕非常的严重的话。
0: 齿痕是就是旁边吗？
1: 舌头的外圈啊。
0: 外圈。
1: 对，那外圈有压痕啊。
0: 哦，
1: 有那个就是有褶皱的情况。
0: 嗯哼。
1: 欸，那就是气虚的一种。其实你可以对镜子照，如果说你的舌头是有就是齿痕的话，那其实我们会说舌胖大，就是你的舌头会比一般的人还要再大一点，然后上面有压痕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气虚的一个表现啦。那这个是第一个嘛。啊，你已经在看舌头了，
0: 赶快啊，有医师在啊。
1: 对，那你的话是，欸，你没有齿痕
0: 哦，那还好。
1: 那难怪你中气十足嘛，对不对？
0: 哦，
1: 那保养得宜。哦，那我们一般民众有的就是恢复过来的话，他的舌体会比较胖大，然后但是胖大又有齿痕的话，那就真的是一个气虚的一个代表啦。
0: 嗯，
1: 那这是让你们先去简单的评断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气虚的状态。
0: 嗯，
1: 那来讲讲要怎么治疗好了。
0: 嗯，
1: 然后通常我们来啊，我们会先去检测，我们刚才有说到睡眠、运动，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思虑过度啊。
0: 哦，
1: 那我们从脉象的话会去判别说你有没有思虑过度啊。
0: 嗯，

0: 如果说你的左边会呈现一个弦脉啊，或者是你的心火旺啊这些的，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你思虑过度，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中药，然后让你不会说烦东烦西，然后降一下心火啊，去指引一下这样子。那如果说是睡眠恢复不过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有吃药的治疗，也有针灸的治疗。
1: 吃药就是吃安神药吗？
0: 要看状况，要看状况。但是安神药也是蛮多的，像是酸枣仁啊、甘麦大枣汤啊、天王补心丹啊这些的。然后还有，甚至像如果说你心火旺一点，七星莲之饮这些，我们要再去做配伍啦，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会一
1: 样。总之要对症下药就是了。
0: 然后还有针灸，因为有些人是可能头皮会比较紧啊，会觉得睡不着啊，稍微把它放松一下，这是一个吧。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些人是因为腰酸背痛啊、肩颈这些去影响睡眠，这也是一个。再来的话是一些睡眠比较辅助的穴道啊，像耳后不会有安眠一二啊，然后还有就是三阴交穴，我其实发现其实针那边也还蛮放松睡眠的啦，因为它刺激强度还蛮大的。之前有读到一些 paper 是针那边的话会增加你的脑内啡的释放。
1: 哟，那好啊。
0: 对，所以像是什么忧郁症啊，或者是什么的，其实针完以后的确都蛮放松的啦。针完以后，那天会睡得真的蛮好的，
1: 好一点。
0: 甚至有一些是来做一些像美颜针啊或什么的，然后他同时有睡觉的问题，针完他的脚就是三阴交针完了以后，他可以直接在那边睡着了。对，就很快就睡着了。对，所以其实那个都是有一些放松的功效在啦。那这些是帮助你睡眠的一个修复吧，对不对？我们的气虚，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运动方面。那这个运动量只能靠卫教啦，因为我不可能逼他不做啊，对吧？然后当然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去减少他的受伤啊，减少让他的肌肉快点去修复这样子。
1: 对哈，
0: 可以药也是一个啦，因为增加你的血液循环啊。很多人会说会吃什么药什么的，它其实就是一个舒筋活血啦，让你的身体可以快速的 recover， 毕竟你是靠你的血带来的营养去修复。那第二个话就是针灸，去也是增加它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然后还有释放让乳酸代谢的更快啊，然后肌肉回到正常值。所以我们的治疗会以药跟针为两个方向去做治疗啦。
1: 总而我们希望它能够治本啊。好，稍待我们再请森林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再为大家来聊聊有关这个慢性疲劳的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斯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大家来谈有关于这个慢性疲劳啊。哎呀，那该怎么办呢？我平常或者是医师，
1: 其实平常可以做到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睡觉啊，或者是适度运动啊，
0: 可不可以补一补啊？
1: 补一补可以，
0: 哦，可以，
1: 但是，
0: 哦，
1: 但是，
0: 哦，还有蛋哦，
1: 哈哈，这个就，哦，大家都会去买一些像参类的东西来补人参的，
0: 啊，人参，哎，对呀，
1: 啊，西洋参的，啊，太子参、原参，甚至买到玄参什么去的。
0: 哇，
1: 那我们这样去讲好了，有些人会去补人参，不是说不能，是要看你的体质啊。
0: 哦，
1: 人参它是属于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东西啊。
0: 哦，
1: 那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比较体质偏热的人，你还用人参的话，那你整个人会整个上火到不行啊。
0: 嗯，
1: 我之前就有遇到一些案例是，他可能就是也蛮累的吧，然后他就会想要泡参茶，啊，或什么的。结果他泡完人参了以后，然后他就只是人参泡茶而已，还没有到吃药的阶段哦。他自己去泡茶这样子，结果他就便秘了
0: 啊。
1: 一喝就便秘，因为它上火了，
0: 哦，上火会便秘，
1: 因为它其实人参很促进它的一些，就是除了血液循环或什么，它就比较燥的一个东西啦。
0: 哦，
1: 那它整个一上火下去的话，那它根本就是整个就
0: 很难过了嘛，
1: 燥到不行啊。那它体力上升了，但是它整个就出现其他的症状。
0: 哦，
1: 所以这个其实补啊，补这件事情，其实你第一，你还是要跟你的中医师做一个咨询，因为你有时候补过头了，
0: 啊，
1: 那也是一件事情啊。
0: 嗯，
1: 那通常会比较安全牌的，我们会说是党参啦，因为它是算平性的，哦哦，它比较不会有一些药物副作用这些的出现，哦哦，这样子。那有一些比较偏凉补的，我也觉得没有这么理想，所以应该是要去问你的中医师。哎，你的寒热虚，
0: 不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1: 啊，你的寒热虚实也要去考虑进去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黄芪啊这些的，也是可以去补气啦，只是说黄芪会比较利尿一点，如果说你已经够频尿的人，你才去吃黄芪的话，哦，哇，那不得了，
0: 也跟自己过不去了。
1: 所以其实在补充这些的时候，你还是要跟你的中医师去做一个询问，甚至我们会在你的药那边会去做一个搭配啦，就包括像是举例来讲，好，刚才说有频尿问题的人，那我这个时候我们会去用一些比较收涩的药，可能像三瓢消啊、覆盆子啊这些东西去做一个调理，嗯哼哼。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的话，我们会用一些比较凉性的去压制你的火啊。
0: 哦，
1: 因为很常来的患者，他可能会举例来讲，好，大概50岁的中年女性，然后她

0: 可能在更年期的期间，它同时它会有气阴两虚。气两虚我们会说阴阳两虚，因为其实他说阴虚内热啊，但是其实我们中医是很讲平衡的一个学问。
1: 嗯，
0: 那正常人的话应该是阴是100阳是100，我们就换就平衡了嘛，对不对？那我们说实火是什么情况？实火就是说啊，他可能阳已经跑到120、150去了，甚至到200，啊，可能火太旺，那就是实热。那阴太多的话，就是比较寒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说的阴虚跟气虚的那种热或冷，如果说你的那个啊，举例来讲好了，你的阴降到了80，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阳会是在100？它可能就会比较燥热情况，但是不会到像是什么阳明经说的什么大汗出啊、虚脱这种，你不会到这样，但是你就会觉得潮热嘛，你就会觉得哦晚上的时候特别的热，然后睡不着这样子，然后体温会特别高。那我们要讲的气虚是说，你可能一个降到70，一个降到60。这个情况下面的气虚的话，那你应该是要阴阳都去补，因为有些人会说，哎，奇怪，为什么我又怕冷，我又怕热？
1: 嗯，
0: 那气的话，我们中医会去讲说胃气，胃气是什么？就是防卫的胃
1: 哦，
0: 保护自己，不要让外面的病邪侵犯到你。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补气，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
1: 防御系统
0: 建立起来。这个时候你不会怕冷，也不会怕热，所以我们。补啊，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学问啊，
1: 很大的学问，不是你想去补哦，或者是看了市面有卖你就去吃了，这千万不要，还是要跟中医师好好的把个脉，了解你的体质之后啊，才去做这个相关的补。不过最重要的，慢性疲劳，你的休息还是够哦，这个不要想太多了啊。好，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森林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他谈到了慢性疲劳的原因以及中医怎么样的来预防治疗了，非常谢谢你陈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3: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细腻，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在拒绝德黑兰提出的停火提案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预期与伊朗的会谈将会在下周重启。当被问到是否考虑恢复攻击伊朗时，川普表示，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下个月将会登上时代杂志 Time 的封面，他在受访时说明了美方防范中国侵犯台湾的拒止贺阻的战略，并且援引了孙子兵法说不战而胜才是最高的境界。但是帕帕罗说，我对我们取得胜利的能力有信心，我正在努力的是我们拥有的优势幅度，而这个幅度体现在人命、作战能力、金钱和时间上，我希望能够把代价降到零。中秋教师。

连假的好天气助阵，屏东的观光胜地小琉球垦丁观光的人潮爆满，首两日的订房率都超过了九成，花瓶岩、南湾等景点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的观光业者期待国旅能够维持动能。恒春的张姓餐饮业者表示，好天气的助阵，这几天不会太热，又有点风，许多游客前往了垦丁享受阳光沙滩、南湾油气区的停车场。

0: 人。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都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天气方面呢，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还有桃园三地都是24到35度，基隆是23到32度，新竹是25到32度，苗栗是23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上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哦嗨哟。
6: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7: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8: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Hello， 今天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赶快收心咯，鸽子乐团所带来的歌曲 This Goes the Fear。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今天来到早上的7:09。好，提醒这个台北市现在，因为就是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的这个视讯墙架设的一个交通管制啊，要提醒大家，就是呢在26号已经开始了哈，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这是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跟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就是宝庆路跟凯道的路段之间，那就是呢早上凌晨0点呢到下午6点钟，从9月26号已经开始了，今天是9月28号嘛哈，到10月11号。好，所以呢要提醒这个用路的朋友哦，好，经过呢这个总统府周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小心哦。好，台66线呢在观音大溪西行的11.7公里过新屋路段外侧，还有外侧路间有抛锚车，所以呢经过台66线西行11.7公里，麻烦要小心。那么国道2号呢机场支线东向的7公里，先前呢机场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是礼拜一，那我们先来读工商时报呢在今天头版讲到说，川普拒绝呢伊朗的和平提案。伊朗上个礼拜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呢提出一项和平提案，并且透过了斡旋国就是卡达呢要转交给美国，但美国总统呢川普26号明确的拒绝了该提案，认为伊朗陷入绝境呢才会急于就重启霍姆兹海峡呢达成协议。德黑兰当局27号坚称啊，唯有透过外交手段才能解决冲突，霍姆兹重启呢需要以伊朗提出的条件获得满足为前提，显示了双方是各说各话，那美伊的僵局是持续的难解。在今天联合报的财经新闻呢讲到说，全球呢恐怕会爆发天然气的争夺战，随着冬季呢将临，而欧洲需要取得更多液化天然气 LNG 供应来供暖，同时呢亚洲的买家又比以往愿意支付呢更高的价格，全球可能会爆发 LNG 的争夺战，并且进一步的推升价格。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火线焦点讲到第四季的全球总金的趋势，两大银行呢指路，而中秋的连假过后的第四季呢全球的总体经济面临着高利率

的政策延续、地缘政治的风险，还有 AI 产业需求的强劲等三大力量的交织。国泰世华以及中国信托两大民营银行一致认为，尽管中东局势焦灼以及高利率的一个环境呢，将会持续的压抑整体的一个股市的估值，但是 AI 的技术革新呢，带来了强劲的基本面，将会为市场提供中长线的多头支撑。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美国促呢锁喉，伊朗经济已经见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已经向全球各地呢派出了特使去游说各国在经济上要孤立伊朗，并且说呢这些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拒绝了伊朗重开霍姆兹海峡并且结束战事的方案之后，伊朗在27号坚称只有透过外交途径才能够解决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不过该国的军方呢也声称已经为美国我可能再次发动的攻击做好了准备。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两岸新闻讲到川普说美国与古巴呢将会达成协议而无需呢动武。美国总统川普在26号白宫答复媒体的时候提问说，美国与古巴呢会达成协议，不认为美国有必要呢动用军队。他还说美国希望帮助古巴，也希望能够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古巴的外长罗德里格斯呢同一天在联大回应说，我们愿意与美国企业发展商业以及经贸关系，就像和其他的任何国家一样。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韩正呢谈中东局势而促解除古巴的封锁。针对了中东与古巴的局势呢，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呢当地时间26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表示，大国呢要带头守规矩而反对单边的军事行动，并且表明了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还有安全呢都应当要得到尊重，也敦促有关的国家要立即停止对古巴武力的威胁，立即呢全面的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财经新闻讲到，开环保的倒车，美国将放宽了油耗的标准。美国运输部呢预计28号大幅的放宽了汽车燃油的一个效率的标准，逆转呢拜登政府要求车商要生产更多电动车的一个政策方向。而根据了运输部的估计，新标准将会降低新车的成本，但是未来呢数十年的一个燃料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量呢都会增加。自由时报在财经新闻讲到，美国两党的议员提案禁用呢中制的光模组。路透呢报道，美国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呢日前提出一项法案，旨在呢禁止了联邦政府在政府的系统当中使用中国制的光模组来传输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的资料。该法案呢加剧了中国两大光模组制造商中继续创与新易盛所面临的压力。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财经讲到了 OpenAI 出包频传而掀起了资安的挑战。 OpenAI 近日披露一连串 AI 模型错位的一个事件，而其中呢最受关注的就是一种具备有自我复制能力的一个提示呢注入了攻击，而这一类的恶意指令呢可以诱使着 AI 代理将指令呢复制到电子邮件、程式码的注解或者是档案系统等这些外部的管道，进一步的向其他系统传播，形态类似电脑的蠕虫。

联合报在川协会的特别报道里面讲到，相较于台湾，川普呢，更重视习。美国智库的亚洲协会的研究员呢，莫里斯26号接受了美国《世界日报》专访，表示华府的川协会的一个实质成果呢，出乎了他的意料，在关税、人工智慧 AI 还有危机沟通等议题上呢，都有所进展。莫里斯并且预料，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顾及到川习11、12月的互动，而将对台的军售拖到明年初。这传达的讯息就是，川普更在乎川习关系，而非台湾。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高师说呢，美日才是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访问美国行程之后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6号的晚间表示，他已经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川普在电话中呢，就川习会的内容对他做了详细的说明。而由于川普呢与习近平在峰会的期间都曾经提到，美中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携手对抗了日本的盟国，高市呢向川普强调，美日现在才是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双方呢将会共同为世界和平以及稳定呢做出贡献。Thank you.

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国际两岸新闻讲到前进 AI 路消费股呢现失落十年，北京近年呢大力的推动了发展人工智慧 AI， 在带动出口的同时呢也吸引了资金流向 AI 的企业，但是对内需的带动有限，而彭博形容大陆的消费股呢正陷入一个失落的十年。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呢讲到远离中国保平安，三餐饮股呢获利飙速，餐饮业呢经过疫后的报复性消费之后呢成长是明显的刹车，而近两年呢 AI 的火热以及台股的狂飙，而财富的效应呢并未扩及到餐饮市场，但是有三家的餐饮股呢获利持续上冲，其中一家呢是营收衰退但是呢获利暴增，就是靠着美国发大财。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大陆财经讲到车企的内卷，而比拼电池快充技术。大陆电动车业者呢，正将超快充竞争呢推向了新的分水岭。吉利汽车集团近日发表新一代的神盾金砖电池，搭配着最高2.2兆瓦的一个充电的设备，最快可以在4分30秒把电量呢从10%充到70%，成为了目前呢量产充电技术中呢速度最快的产品，正面的迎战了另外一家汽车大厂呢比亚迪的一个刀片电池，以及全球锂电池龙头呢宁德时代。联合报在今天的川协会特别报道版呢讲到说，不谈晶片，美中科技战未降温。香港的南华早报呢27号报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以及超威的执行长苏斯峰呢坐上了川协会国宴的一个主桌，但是美国晶片和半导体的出口限制却从这一次川协会成果神隐，美中公布的一个成果的清单都只字未提。专家都认为呢，晶片议题呢虽然从川协会的一个成果消失，但非呢美中科技战呢真正的降温。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说，台积电在加码5座的先进封装厂。国科会日前呢公告了嘉义园区的扩建计划，就是2期扩大，来征求意见，被产业界视为呢加科3期扩建的正式起跑。半导体的供应链传出台积电有意呢在此加码投资新建5座先进的封装厂，而未来呢加科将会坐拥10座的一个先进的封装厂，成为全球的一个规模最大、技术最密集的先进封装生产重镇。在今天中国时报的川协会特别报道呢讲到，晶片议题审议升级为国安竞争。川协会的落幕呢，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以及超威 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的出席了白宫的国宴时，与两国的元首同坐主桌，晶片的议题却意外的消失。两国公布的会谈成果均未提到了先进晶片以及半导体设备还有出口管制。分析说呢，一方面大陆对于晶片自主的信心是日益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相关限制呢在华府的眼中也是越发呢倾向了国安的竞争，而非是一般商业的谈判，使得这一项呢过去屡次呢交锋的议题反而是淡出了这一次的峰会。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中共呢将会续散布以美籍弃台论的一个界选。川协二会的落幕呢，陆委会副主委呢沈友忠昨天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后的美中台关系的座谈会后表示，美中台的情势发展仍维持三个不变。针对了北京当局刻意利用了川协会扭曲恶战的历史加强认知战，政府也预判未来中共呢会持续的利用不同的机会散布以美论弃台论，或者是发散的美中对二战共同叙事的气氛，也不排除间接的影响台湾十一月的九合一大选。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头版里面讲到，学者呢是市井啊必谈的抗战史，而全是全北京整晚捧走。美国总统川普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日前在白宫的时候回顾了美中呢在二战期间身为盟友并肩作战的历史。学者认为，民进党政府刻意的切割了中华民国的历史，只愿意谈民国38年1949年以后，而忽视了1912年到1949年的部分，刻意的不提抗战，不彰显飞虎队，与北京呢更容易整晚捧走历史的诠释权。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讲到旅客大增，台中机场呢亟待扩建，而经济的发展带动着旅游、商务、空运的一个需求，而中台湾超过有700万名的民众的一个重要出入口的门户，台中国际机场面临着旅客人数的大增而急需的扩建的问题，但是卡在呢民用军民合用的限制，5年前订定的一个发展计划呢，至今只有完成了既有的一个航厦整体的一个改善，以及呢新建联络还有停机坪、滑行道、第三航厦以及远端的停机坪，还有航太产业的一个专区，再成为选战的焦点。中国时报在川习会特别报道讲到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历史，抢回话语权。飞虎队呢是美国与中华民国联手抗日的二战重要历史，而北京近年呢积极想夺去对飞虎队的一个诠释权。这一次美国总统川普对于到访的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以飞虎队历史来描述了两国合作的历史，政府应该有所反应。但是在民进党常年切割了中华民国在大陆以及台湾的史观下，回应却是显得扭捏以及矛盾。赖清德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就应该对中华民国的历史概括陈述，而不是随着政治的需要任意切割。

0: 联合报在今天的调查报告呢，讲到说，激进这个满篇第六届的一个监委的绩效指标后段班，第六届的监委自提名起呢就充满了争议，任期间呢也发生过诸多的一个事件，遭外界的质疑。从数据来看呢，第六届的一个监委整体的表现与过去呢是有明显落差，比起第四届的监委一开始就少了4人，第五届的监委少了超过1/3，几乎满员的第六届监委呢各项指标都落后，更令人质疑这一届的监委的一个绩效。
1: OK， 谢谢。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可能比较久远一点，它的年代，但是这首歌一直影响我很深，小时候听到就马上记会了，然后也会自己弹吉他一边弹一边唱这样子。我想你们回想一下这个歌，你会曾经似曾听过齐秦的。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不爱用对爱，去一百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3: 我过得好搞，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优先教育。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2: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醒爱的，爱去有救生员。九成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4: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楼梯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3: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哦，还是呢再次提醒，国庆大会的 LED 的主题视讯墙架设进行交通管制，那么都是从呢凌晨0点到下午的6点已经开始了，9月26号就开始，一直要到10月11号。那管制的路段呢，包括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跟淮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还有呢就是淮宁街往南在宝清路跟凯道之间啊，所以呢要请所有用路朋友会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另外呢台66线的观音大溪的西行11.7公里过新屋路段的外侧路间泡沫车还停在这里，所以呢朋友经过台66线西行11.7公里过新屋的外侧车道麻烦小心。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职场篇。

0: 职场篇，欢迎我们咨商所的咨商师若凡老师。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先祝你老师教师节快乐。
1: 谢谢。
0: 今天是9月28号、哦、好。其实在学校的时光真的是很开心、哦、上了班之后就会有压力，可是好像又不得不上班，因为为了要赚钱，为了要生存，所以呢，其实在职场里面啊，就会看到好多的那种好、哦、奇怪的现象这样。
1: 现在小学生的确是不好带，不过工作除了赚钱以外，还是有一种等于说、
0: 嗯、成就感。
1: 对，成就感、嗯、就是这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嗯、一个展现的地方。
0: 是是，
1: 还是蛮，对一个人来讲还是蛮重要的，
0: 就还是要有盼望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篇文章哈，他讲到说这个上班族呢有一种文化叫做地下午睡文化。
1: 嗯，
0: 地下午睡文化，
1: 也、就是、我看到这两个字地下也觉得
0: 也就是说
1: 很有意思。
0: 对，大部分的上班族他们会固定的小睡，但是有60%的人不敢让同事知道他们在睡觉。
1: 对呀、啊、这个实在是，其实我发现现代人的睡眠普遍不太够
0: 不好、嗯、
1: 对，因为现在有手机啊，有电视追剧，常常晚上就很晚睡、
0: 嗯、
1: 所以睡眠就不到7个小时。
0: 是，
1: 而且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心情有压力有焦虑的话、
0: 嗯、
1: 可能睡眠的品质不好，所以起床都有睡不饱的感觉。
0: 对，
1: 那如果这么睡眠的状况这么不好，那工作一整天，我觉得那个整个情绪状态一定很不好。
0: 嗯，
1: 就是包括工作的效率啊，还有那个跟同事的关系，还有处理客户这些事情的那种、嗯、能不能用心平气和的方式来面对。
0: 对，
1: 其实都是有会有一些阻碍。
0: 嗯，没错。
1: 所以才说嘛，有这么多人都有午睡的习惯。
0: 对，我自己现在也是会有一点点午睡的习惯了。对，但是我是觉得是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以前我真的超讨厌午睡的，因为其实像我在学生时代念书，我都睡不着啊。中午好，我就算是躺下来，我快睡着的时候就已经打钟要上课了，我就很生气。所以其实我大部没有这个午睡的习惯，可是呢，现在可能有点年纪，所以呢就会时间到了就想哎眯一下，因为可能因为我早上很早就工作了，好，因为我要做台北早知道嘛、
1: 哦、对，
0: 所以我5点就要出门，我4点多要起床，5点都要出门，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差不多到下午的时间已经算是我的晚上了，就应该也是准备要睡觉的时间、嗯、
1: 对
0: 对，可是我睡一下下，比如说睡个半个小时，其实我精神就会很好，就可以继续把晚上甚至可能到半夜要做的事情把它处理掉。
1: 那表示说你年轻的时候那个睡眠状况都不错，像这篇文章也提到其实大部分90%的人他们都需要睡眠。
0: 嗯，对，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应该现代人他们的睡眠状况不是很好，调查里面也是这么说，就他说大概有50%多的人早上都有那个睡不好睡不饱的感觉。
0: 是是、嗯、那如果90%的人都需要，为什么还不敢让同事知道？因为大部分都需要啊，
1: 因为不是每一家公司他们都可以认可说你休息是你
0: 的权利，
1: 调整你体力的一个好方法、
0: 嗯、
1: 他们认为说你睡觉在摸鱼。
0: 嗯，
1: 我觉得要看公司啦。
0: 嗯，
1: 可是如果说这个是重要的需求，而且如果经过这样的休息，他们可能注意力更好，员工的注意力更好，
0: 是，
1: 或者他们工作的那个、嗯、的效率更高，
0: 没错、
1: 跟客户的应对当中是更能够、心平气和的面对这些、的回应的话，我觉得公司是需要给予这样子的一个宽容吧。
0: 对，大家可以去想啊，为什么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我们都要午休、
1: 嗯、
0: 吃完午餐之后呢马上就要趴下来睡觉，就是因为希望下午上课的精神可以好一点。
1: 是，
0: 你有时候下午大概2-3点的课、如果是那种老师在台上一直讲那种，你真的会斗顾到死，就是你会很想睡。因为那个老师又不会才艺表演，然后又不会讲一些奇怪颜色的笑话，你就很想睡，对不对？可是这个睡眠好坏，老师你觉得真的会影响到我们上班的情绪吗？你觉得
1: 会啊、嗯、一个人睡眠不好就会第一个就会
0: 情绪也不好，
1: 对、嗯、心情就觉得闷闷的，
0: 嗯、
1: 啊、然后所以面对一些就是在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的情况下，那工作要做很多被要求的事情，
0: 嗯，
1: 那哪有这样的余裕来面对这些工作的要求、
0: 哦、余裕，
1: 对、嗯、所以如果说精神一直不好的话、嗯、那个会增加他

0: 职业的倦怠，
1: 嗯，
0: 反而会 让他会更想要离开这个工作，
1: 哦，
0: 其实对公司反而不见得是好事。
1: 哇，在那个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真的就是一副很想死的感觉，就是甚至连这工作我都不想干了，欸，
0: 对，而且睡眠
1: 影响这么大，
0: 对，而且可能，也许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平常如果精神好，面对同样的事情，精神好跟不好，
1: 嗯，
0: 可能那个态度就不一样，
1: 嗯，
0: 如果精神好的时候就觉得啊，这本来就会这样啊，嗯，然后就是去面对它就好了，嗯，可精神不好的时候就会跟着一起抱怨了，
1: 嗯，是没有错，因为像很多小朋友他都会去察言观色嘛，
0: 嗯，
1: 对不对？这个爸妈脸色好的时候呢才能去讲他需求是什么，
0: 对
1: 对，那爸妈脸色不好的时候最好是乖一点，嗯，
0: 对啊，所以如果，
1: 一样的道理，
0: 对
1: 不对？
0: 一样
1: 啊，所以其实精神好才能够去把很多事情做好，
0: 嗯
1: 哦，然后精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耽误到很多事情。
0: 对啊，
1: 对。那老师建议呢，大家就工作还是很晚啊，
0: 对，
1: 然后还是得很晚睡，还是得滑手机啊，还是得早起啊，就睡眠就是不够啊。老师你觉得呢？
0: 所以我赞成午睡耶。
1: 嗯，
0: 对，我赞成补眠。
1: 补眠，
0: 对，
1: 嗯，
0: 那补眠当然就是看公司的状况，有些是可以在办公桌这边休息，
1: 嗯，
0: 那有些就会比较是在那个空的会议室或者茶水间，
1: 嗯，
0: 或甚至啊，这篇文章也有讲到说，可以在自己的车上
1: 小睡一下，
0: 小小的补眠一下，
1: 但是要注意哦，窗户要稍微微开一点哦，你不要，
0: 哦，对对，
1: 不要
0: 上面，这很
1: 重要，对，这个吹冷气没错，但是有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嗯，
1: 不能有些人他要关掉冷气啦，就很闷呐，啊
0: 嗯，
1: 对，还是要开一点窗户这样，
0: 嗯，
1: 其实你不要说这个一般的上班族朝九晚五的，像我刚才我进来录音的时候，就有电台另外一个同事，
0: 哦，
1: 我远远看到他。他呢就走到另外一间那个休息室里面，我就说哎，打招呼，他就说哦，做节目做得快死了，好累，我要去睡觉。
0: 是，我觉得现在的风气也慢慢能够接受中午小睡一下，
1: 小睡一下
0: 或补个眠。
1: Okay，好，所以看看老板喽，哈，就是老板还是要宽心一点，让员工好好休息一下，也许那个效率会更高哦。
0: 嗯，
1: 哦，
0: 我记得现在有一些公司，他们也会特别布置一些放松休息的地方，嗯
1: 哦，那太好了，哦，好，非常谢谢若凡老师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我们就下次见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9月28号，不服交通违规举发，可先申诉再提行政诉讼，备妥证据并把握期限。
0: 不服罚单可申诉，需备妥罚单影本、陈情书及相关证据，向交通裁决所或监理站提出，30至45天内可获回复。申诉成功，罚单会被撤销或减轻。若不服裁决结果，应于裁决书送达30日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5分。先前呢，就是在台66线西行的11.7公里，过新屋路段的外侧路间，不是有抛锚车，对不对？现在已经排除掉喽，可以安心的驾驶。那另外呢，就是提醒哦，就是再次提醒台北市，因为在装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的一个视讯墙架设，所以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跟怀宁街之间全线的车道，以及呢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跟凯道之间都进行这个交管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从清晨的凌晨的零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就是整个上班的时段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在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一个交通管制从前天就开始了。好，那今天呢是放连假的最后一天，不晓得收音旁的朋友是不是准备收心要来面对这个好一周的开始呢？然后希望大家呢今天还是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可是呢就晚上的时候赶快休息一下，然后准备要就是要上班上课。那今天呢也是9月28号嘛，教师节以往教师节呢好像去年就开始放了，对不对？然后在去年之前都没有放过，那这个节日呢也是特别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可以去思考一些问题哈，因为现在看到整个学校跟过去的一个气氛呢就很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时代怎么样的演练了哈，我觉得那个教学的热忱跟爱心呢还是很重要的，好，就是有教无类啊，然后要因材施教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哈。

那因为老师哦对学生的影响其实还蛮深的哈，这个传道授业解惑嘛哈，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以这个老师的职志呢好为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身份。那学生呢也要去尊重师长哈，因为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哈，这应该不是说好被强迫要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本来对老师就应该要予以尊重了哈。那老师教学的一个好跟不好，好，那当然我觉得那是可以调整的，因为教学方式是可以不断滚动式的检讨嘛。但是那颗心哦，就是希望呢同学能够透过你的教学能够去认识更多了解更多，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其实像我自己现在教学，好，不管是一个班级的学生或者是一对一的哈，这样的一个状态，我都抱持着一种心情叫做陪伴。好，因为现在是 AI 时代啊，其实很多东西，但当然我们说 AI 可能会给你一些错误的资讯，但是大部分很多人他其实用 AI 的工具呢，很快就会知道一些相关的好知识或者是一些做法，那获得这样的一个知识呢是很快的，可是呢。好，就是生命这个东西呢是得每一天不断去煎熬的，好，因为懂是一回事，外在的条件是一回事，但是生命里面的性格的提升啊，然后还有生命的品格，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是需要有时间陪伴，然后慢慢成长的。好，所以呢其实也希望收音旁的朋友，今天教师节祝福每一个当老师的好或者是当学生的都很快乐。好，来今天的新闻呢，好，其实也是蛮多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啊。雷耀报呢讲到没有监委啊，这个协查研究费呢会照发。那工商时报呢讲到说公股营的一个参贷离岸风电的意愿呢升啊。然后呢在今天的这是中国时报呢好有讲到说这个亚运的国旗呢禁止进入，而蓝呼吁赖呢要向日来抗议啊。好，那在今天的自由时报有提到傅兆玄不思议啊，一跃呢摘金吓傻。这是呢23岁的跳高好手傅兆玄，他昨天呢在名古屋的亚运决赛跳出这个凭本季呢个人最佳的一个2公尺25而摘下了金牌啊。那这不但呢是这一届台湾代表队第三面的金牌哦，更是呢队史暌违60年的一个亚运男子田径的金牌哦。所以呢这个傅兆玄呢他呢就坦言啊，其实一开始知道夺金呢还有一点傻住了哈，他说呢真是不可思议，完全没有想过哎，好可爱哦。好，所以呢也是还蛮感动的哈，就是为我们这个夺金。那另外呢联合报今天有讲到这是棒球的铜牌啊，林玉明呢说哎差点要飙这个乌安打的这个比赛了。好，那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呢也是讲到傅兆玄跳高夺冠男子田径的60年第一金啊，真是恭喜恭喜啊，台湾之光。好，在今天工商时报呢讲到产业的不同调，而企业付款则是延迟天数增加。然后中国时报有提到因为景气呢外热内冷，所以呢在5吨以下的小货车是卖不动的。然后在今天的这个是让我看一下，联合报 OK 好，联合报呢今天的新闻呢有讲到说通勤困境了哈，上班好难哦。这是暖暖，盼能够找出解方。这是基隆市的暖暖区啊，他们的一则这样的一个新闻。好，另外呢是自由时报有讲到 B 拍假绑架片，然后诈留学生付4公斤的黄金啊。这是呢。男子这个叫做廖怡炫啊，以及女子林佩蓉，他们有一个诈骗集团哦，叫天津诈骗集团。他们在台湾呢设立机房，然后跨国诈骗了中国的民众啊，甚至呢去策划跨国一个假绑架的案子。那么诱骗呢在新加坡就读的华姓的这个台湾的留学生赴越南自拍呢遭捆绑的影片，然后再向呢他的台商父亲勒索4公斤的黄金。而当时这个市价超过了1667万元，

好，彰化呢检警则是破获全案哦，起诉20人。好，这是呢一个诈骗案的破获。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有讲到说豪宅的门槛不动，建商呢推两户合一的这个策略。而在今天自由时报有提到说专业的学会的这个员工，那么因为遭诱而代汇这公款呢惨赔150万，又是一个诈骗的一个案例啊。他说因为最近呢国内频传这个假冒学会的理事长的诈骗案，这个诈团是利用假的这个 Gmail 呢去账号发信给这个学会的员工哈，以公务对接为由，然后去诱骗呢承办人私下成立一个赖群组，然后在假借呢支付公款的名义要求汇款，而其中呢某个临床的心理学会的员工因此是惨赔了150万元啊。好，这也是一个案例呢，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中国时报呢有讲到说瞄准了高资产外营呢决战财管之巅啊，那这个呢是因为 AI 呢这个浪潮带动呢财富的一个暴增，让这个高资产客群的一个财管的市场呢竞争是白热化啊。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有讲到说基泰大直事故3年了，坍塌户呢仍是无家可归。好，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新闻。在中国时报的北部新闻呢则是讲到高龄换照，台北市有19处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哦。好，所以呢要特别注意高龄换照的这件事情这样。好，那OK， 好。那在今天的这一版新闻呢，我觉得有一个也是可以提醒这个朋友的哈，他是在今天的中国时报里面有讲到，他说中壮年运动率呢不到30%，哎，为什么呢？因为懒得动也没有时间。好，因为现在的人呢工作都是久坐不动的哈，这个体重过重还有肥胖呢已经成为这个公共的一个卫生的议题啊。所以呢好，这是根据主计处的一个调查就是照这个年龄的分析啦哈，这个新北市呢30到54岁的中壮年族这个规律运动人口比例不到30%啊，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在运动。好，听到这样的一个比例呢真的是很吓人。其实我鼓励收音旁的朋友哈，就是我真的可以理解那个懒得动没时间的那样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也常常用这个理由呢去作为不运动的一个借口。但是呢好，我觉得你可以从小小的一个微运动开始哈，像有时候维尼老师呢教的真的那个运动是很简单的。好，那你就是可能设定，比如说今天我就做一个伸展3分钟就好，好不好？设定一个时间，然后3分钟做完之后呢，你养成一个习惯以后，你就慢慢增加变成5分钟，然后再慢慢增加变10分钟，慢慢增加变15分钟。那其实重点是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它对你身体就带来一点好处。所以呢有时候就是有借口哈，就是让自己呢真的是不想动，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活得好活得久呢还是得动哈，因为活动活动嘛，要活就要动 ,OK? 好，祝福大家呢教师节快乐哦哈，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好好的把握呢这个好天气的时光。那我是萧华，等一下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呢生活进行式咯。好，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祝福你，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3: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手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3: 真奇呢哦，应该夹着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重傲，顺延开心思。
3: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来到了礼拜一，也是我们的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当然今天也是教师节啦，也祝福所有的教师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现在教职的工作真的好像很蛮辛苦的，也谢谢这些教师朋友们能够来帮助这些学生们努力学习成长。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这一位歌手，来自于萧煌奇在《接招吧制作人》这个影集当中的歌曲《那么力》。